0: 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每天早晨您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最近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在睡眠中被手机系统自带的雷达闹钟吓到头晕呕吐的经历。经诊断，神经内科医生表示，患者是典型眩晕症的表现，大脑前庭周围系统病变，脑部前后循环缺血，都可能引起眩晕。那么自然醒和被闹钟惊醒，我们的身体状态有何不同呢？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躯体形成了一种对短期刺激应对自如的反应机制，会出现各种激素变化，让身体为应对刺激做好准备。比如出现闹钟刺激后，人体就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打断睡眠周期，唤醒身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叫应激激素，它会先让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同时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促成多种反应，瞳孔扩大，气管扩张，心跳加快，身体充分进入防御状态，待刺激消除后才恢复正常。血压、心率和肾上腺素分泌会迅速上升，如果患有心血管方面的慢性病，长期反复的刺激会给心血管带来压力，增加高血压和心脏病并发症风险。声音较大的刺激性闹铃还容易使人受到惊吓，引起血管收缩，加快心跳，诱发或加重心脏病、脑动脉硬化、心肌梗死等疾病。身体更容易疲倦，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容易疲倦头痛，造成工作学习效率下降，产生焦虑情绪，总是被闹钟吵醒会使人心烦气躁，容易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如果再叠加工作压力大，情绪波动大，不爱运动，大量摄入高热量食物等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久而久之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身心健康受到威胁。多个闹钟让人深陷睡眠沼泽，长期被闹钟惊醒尚且如此，那么当你设置了多个闹钟的时候，身体会发生些什么情况呢？在闹钟响后再次入睡会影响激素分泌过程，而反复被闹钟惊醒，人体还会分泌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合物，腺苷含量上升会使人感到更加困倦，更容易陷入睡眠觉醒的循环，难以完全清醒。这也就是为什么按掉闹钟后再眯几分钟，结果一睁眼却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长此以往，起床后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眩晕，没精神。除了设置闹钟的频率，闹钟曲风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一项研究显示，选错了铃声不仅会导致情绪被破坏，感觉更糟糕，还会使皮质醇水平升高，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自己情绪状况选择匹配铃声的参试者，精神状况明显

更好。那么如何无痛起床呢？专家表示，闹铃叫醒是一种被动的强制性的干扰措施，为避免被惊醒，减少对脑部的刺激，建议选择柔和的方式替代闹钟。轻音乐，相较于传统的闹铃声，可以选择轻柔的音乐，或者清脆的鸟鸣、细微的流水声等自然界的声音叫自己起床。要注意，尽量调小音量，在晨间逐渐唤醒大脑，减小起床的压力。晨光，晚上睡觉前可以给窗帘留一条缝隙，天亮后阳光照射进来，光线会刺激视网膜上的感光器，并向大脑发送清醒信号，此时血清素会加快身体代谢速度，逐渐唤醒身体。灯光，在床头放一盏定时的台灯，用柔和的光线间接唤醒人的视觉系统。当然，在不影响日常工作学习的前提下，最好的方式是睡到自然醒。每天在固定时间睡觉和起床，养成习惯，保证睡眠时间和质量，形成稳定的生物钟。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炸鸡翅、炸薯片、炸油条、炸春卷、炸虾片、炸麻花，油炸食物看着就让人有食欲。油炸的过程让食物产生了美拉德反应，赋予了食物金黄色外表的同时，也让食物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从视觉和嗅觉上双重吸引了我们的食欲。特别是咬下去的时候，那嘎嘣脆的口感和悦耳的声音简直太上头了，于是越吃越想吃，不知不觉中就对油炸食物产生了依恋，逐渐的上瘾。可是油炸食品吃多了不利于健康，甚至难以让人营养均衡，虽然满足了对美食的欲望，危害也是不容小觑。那么油炸食物有哪些危害呢？首先，热量高，油炸会额外赋予食物热量，越是吸油的食材，额外增加的热量就越高。比如炸面包片的吸油率高达 80%， 炸散鸡蛋的吸油率为 43%， 炸小茄子的吸油率为 14%。 即便是热量很低的蔬菜，油炸之后的热量也会翻好几倍，经常吃的后果那就是胖。其次，营养成分流失。油炸属于高温烹调，食物中的很多营养都是怕热的，比如维生素 B1 几乎损失殆尽，维生素 C 绝大部分也会损失掉，常吃油炸食物会增加营养不良的风险。三，反式脂肪酸。油炸温度、反复油炸次数、食品中的水分含量、油脂自身特性等都会影响反式脂肪酸的生成。比如随着烹调温度的增加，大豆油的反式脂肪酸种类和数量会逐渐增加，反式脂肪酸会升高体内的坏胆固醇的水平，降低好胆固醇水平，进而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病、冠心病、心肌梗死以及心脏性猝死等疾病的风险。四，致癌物。油炸属于高温烹调，含有丙烯酰胺、多环芳烃、杂环胺等多种致癌物。油炸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时会产生丙烯酰胺，它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世卫组织评估后将它定为 2A 类的致癌物，意思是说已经证实会引起动物癌症，但是对人致癌的证据还有限。促炎，油炸食物可能会促进身体炎症反应，持续性的慢性炎症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促进癌症的发生。皮肤变差，高油的食物容易促进身体炎症反应，从而让皮肤更容易长痘。即便油炸食物的危害不少，但很多人依旧喜欢吃，欲罢不能，怎么办呢？那么如何减轻吃油炸食物的负罪感，把它对身体的伤害降到最低呢？首先，不要经常吃。研究发现，每周只要多吃114克油炸食物，就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如心力衰竭的风险会增加 12%， 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会增加 3%， 并且这种危害呈现线性剂量反应关系。也就是说，油炸食物吃得越多，对身体的危害就越大。但反过来说，少吃的

化，危害自然也就没那么大。不过114克的量很少，相当于三个炸鸡翅或两根油条或一桶炸薯条或三四个炸春卷。油炸食物那么好吃，很容易吃着吃着就过量。为了健康，即便再喜欢吃油炸食物也要控制好量，频率上最好一个月控制在不超过两次。二、增加蔬果的摄入。吃油炸食物的同时，最好搭配一些新鲜的蔬果，这类食物能提供植物化学物维生素 C， 它们都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降低油炸食物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三、使用空气炸锅。利用高速空气循环技术，通过高温加热机器里面的热管来产生热空气，在封闭空间内循环加热，使食物脱水，达到煎炸的效果，可以实现不用油就能炸食物，并让食物拥有酥脆的口感，实现无油或少油烹调，相比于油炸会更健康一些。另外，如果食物表面有炸糊的部分，为了减少致癌物的摄入量，最好不要吃这部分。总之，油炸食品虽然常吃有害健康，但偶尔享受一下也是可以的。对于油炸食物，没必要喊打喊杀，要不然生活中又会失去一个快乐源泉。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

0: 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幺零五，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不少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健康，走路锻炼，晨起一杯水，喝茶养生，这些习惯听起来确实挺健康，但是大家知道吗？一些看上去很好的习惯，一旦坚持下去，你的身体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差。首先，日行万步真的对身体好吗？有些人走路的时候过度关注步数，一定要走满10000步或者20000步，或者是跟别人进行比拼。不管走了多少步，走了多长时间，总之一定要走得比别人多。正确的做法，2小时原则。无论什么样的运动，运动完了之后膝关节疼痛持续超过了2小时，就说明运动过量，需要减少运动量。其次，循序渐进，运动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慢慢来，不能一上来就进行特别大的运动量，这样容易对身体造成伤害。二，晨起一杯淡盐水真的是排毒养颜吗？淡盐水既不通便也不排毒，早上空腹喝淡盐水还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经过一晚上的休息，早上起床时人体的血液是处于浓缩状态，这个时候如果摄入淡盐水，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血液浓度，容易导致身体的不适。并且在我国，有些人本身盐的摄入量就是超标的，在身体不缺盐的情况下，如果早上起来再喝淡盐水，会额外增加盐的摄入，反而让人觉得口干舌燥。如果是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肾功能异常的人，更不能将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后的第一杯水。特别是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早上6点到上午10点是血压高峰时间段之一，倘若此时喝盐水会使血压升高。正确的做法，白开水是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的最佳选择，饮用量在200毫升左右为宜，水温最好在20到40摄氏度，过烫的水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喝水时一定要小口慢喝。第三个习惯，开始做饭的时候再打开抽油烟机，这样省钱又健康，真的如此吗？炒菜时要开抽油烟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很多人都习惯性的在炒菜时同步打开抽油烟机，觉得这样做既省钱又不会让油烟对身体造成伤害。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科学。炒菜时如果在密闭的厨房环境，采取高温油炸等烹调方式，此时的 PM2.5 空气污染测试数值已经到达点燃一支烟可以在人体周围达到的污染水平。短期吸入油烟可以对口、鼻、眼、黏膜有强烈的刺激性，长期吸入更是诱发患肺癌的罪魁祸首。并且抽一支烟的时间也就1到2分钟，可是60%以上的女性长期在厨房里接触油烟，每天至少接触1个小时。所以有人称炒菜1小时吸烟40支，这个说法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一定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正确的做法，首先提倡用蒸、煮、炖等较为健康的方式来代替煎、炒、烹、炸，避免反复烹炸。二，选购抽油烟机要从风量、风压到环境噪声几方面来考虑。三，抽油烟机推荐早开晚关，储油盒中的废油一定要及时的倒掉。四，定期清洗抽油烟机管道及过滤网。吃饭的时候趁热吃真的好吗？很多人会觉得贪凉伤胃，做好的饭菜、沏好的热茶一定要趁热吃喝才能够暖胃，这样胃才会更健康。但是如果经常食用特别烫的食物，就会存在健康隐患，例如65摄氏度或

0: 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或食物会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因为过热过烫的食物在食管中会对食管黏膜造成物理性的损伤，当黏膜损伤之后，胃酸反流也会对损伤部位产生刺激，这种反复损伤就容易导致细胞癌变，患食管癌的风险就会增加。建议大家吃饭适宜的温度，不凉也不热，可以在饭菜做好后晾10分钟左右再吃，也可以用嘴先试一下温度再吃。喝茶对身体好，那么喝浓茶是不是也对身体好呢？茶叶里有大量的茶多酚，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抗氧化抗炎，还能改变血液的粘滞度，降低血脂，使血管弹性变得更好，防止微血管发生破裂。长期饮用可以使心脏血管变得更加健康，降低血脂，防治心血管疾病。那么茶水越浓好处就越多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茶水并不是越浓越好，有的人可能一杯茶水里2/3都是茶叶，只有很少量的水，这样很容易引起心脏不适，因为茶叶中还含有咖啡因、茶碱等物质。同时，如果大量的喝浓茶，其中的鞣酸会与食物中的铁元素发生反应，生成难以溶解的新物质，这样会阻碍铁的吸收。正确的做法，绿茶中多酚含量较高，能够使女性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略多一些。乌龙茶对于男性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会多一些。老年人坚持喝茶，确实能够使心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很大的百分比。要达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每天至少要喝3到4杯茶，每杯220到230毫升左右，一周至少喝4到5次，不要贪多，量力而行。此外还要注意的是，喝茶并不能代替药物作用，它只是一个辅助我们身体更健康的方法。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要到正规医院找专科的医生进行治疗。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年龄过了70岁以后，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没有什么疾病，保证身体健康，也不给身边的人添麻烦。那么现如今老年人主要面临4大健康问题。一、慢性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患慢性疾病的可能性会增加。慢性疾病包括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痴呆症、癌症等。这些疾病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二、营养不良，这是老年朋友面临的另一个主要健康问题。老年人的食欲通常会减少，他们可能会因为吃不好而出现营养不良，这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贫血、体重不足等一些症状。三、认知能力减退，老年人可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思维能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认知问题，这些可能会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四、精神健康问题，有些老年人会出现抑郁、焦虑、孤独感等精神健康问题，这些问题会干扰他们的正常情绪。此外，老年人最容易出现4类疾病。一、心脑血管疾病，心脏病是老年人最常见的健康问题，老年人容易患上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可能会导致中风、心肌梗塞等疾病，危害极大。二、神经系统疾病，老年人容易患上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等神经系统疾病，这些疾病会导致老年人记忆力减退、行动不便、精神衰弱等症状。三、癌症，如肺癌、胃癌、乳腺癌等，癌症不仅会影响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还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四、泌尿系统疾病，老年人容易患上泌尿系统疾病，如肾炎、尿路感染等，这些疾病会导致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老年人面临的健康问题不仅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还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老年朋友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健康。首先，多运动，经常进行各种体育锻炼，像慢跑、游泳、散步等，增强身体活力，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

0: 心情愉悦，保持乐观快乐的心态，适当参加社会活动，与朋友相处，保持心情愉悦，减少悲伤和焦虑情绪，缓解压力，促进健康。五、戒烟限酒，因为吸烟和饮酒会增加患病的风险，并且会影响身体的新陈代谢，破坏健康。六、定期体检，以便及早发现疾病，及时采取治疗措施，有效预防疾病的发生，保持身体健康。七、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身体的活力，提高抵抗力，延缓衰老。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0: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0: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加油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我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爸妈，他们为我们操了大半辈子，所以呢现在也该把时间留给自己了啊。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呢？其实每天我们都在了解一些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1: 对。
0: 和大家来沟通沟通。
1: 对，现在我们看到经常啊，就是大家不是有朋友圈嘛，就喜欢自从有了朋友圈之后啊，就是各种晒。晒这个晒那个晒自己晒孩子，各种晒，晒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点赞的真心点赞的不多，各种就是看到你的隐私的挺多，原来你这样啊，原来你那样啊，就是你本来想晒一个全家很高兴很和谐的样子，人家就会说你看你没事干了，你成天弄这一套，说明你有多空虚。
0: 领导看到之后，你看你没事干了，你多加点活。
1: 对你不好好的弄你的工作。你都就是去晒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杨绛说过一句话哈，你要记住，永远不要对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你要学会藏两样东西，一个是你的本事，一个是你的心事，要藏。那晒朋友圈人呢就不藏啊，心里想啥都晒出来了，
0: 对，
1: 我想吃我就晒，我想喝我就晒，我喜欢珠宝就晒，别人看到你了，原来一顿烧烤就能够搞定你，原来你喜欢这些 LV 的包什么的，我送你几个，你就乖乖的听我话了。明白吧？你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
0: 了。其实真的，你要说这样的话，我感觉到还真是这样的。就你天天晒一些物质、吃喝玩乐的一些东西，
1: 就别人可一下明白了，原来你的七寸在这儿，
0: 真的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喜好。
1: 所以说啊，
0: 是吧？
1: 所以说、
0: 那你说我很多人其实他不太喜欢，或者他喜欢物质，但是每个人都喜欢挣钱啊，物质东西，但是他可能他表现的不是这么强烈，或者是他知道收敛一些，不让别人知道。但是如果说你特别喜欢晒，然后又晒这些物质上的一些虚荣的东西，那应该是你特别，一个是特别喜欢，一个是你不知道其中的厉害，还有就是你已经追求至极了，你已经按耐不住了。
1: 不是，你看那些真正有钱的人，他会晒财富吗？你很多人采访到马云的时候，马云就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钱。别人说你这个都有钱了，你说那么话。其实他就说，他说我一直在做事。
0: 对，
1: 你怎么不看我在做什么？
0: 其实是
1: 钱是副产品。
0: 应该是这样理解，他挣的钱越多，就是我们说大部分的这种职业啊、生意啊，挣的钱越多，代表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
1: 对。对他来说，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事情，做事，
0: 对对，
1: 而不是 make money，
0: 只是顺带的，
1: 顺带的，对，是带来的，就是刚好他做的这件事情是风口，
0: 其实
1: 刚好人愿意投。
0: 其实你在说到这个时候，大家也就能理解了。其实如果不这样深刻，不这样分析的话，很多人不理解他说的这个话，觉得他有点太虚伪了吧？
1: 对，实际上，
0: 你
1: 如果真
0: 的
1: 是他，
0: 对对，
1: 因为你想想，他身家多少万亿，
0: 他完全可以不挣钱，
1: 他就是再往前倒十年。再往前再倒，就是他刚起步那一上市那一瞬间，他要是爱钱的话，
0: 也不做了。
1: 对呀，那他为什么还做？而且他还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不断，就是就跟巴菲特一样，你那个钱都那么多了，90岁了，你还想怎么着啊？

0: 要做事，对于他来说，这个事情我要做成。
1: 嗯，
0: 而且最后咋着，就是钱都捐出去。
1: 嗯，
0: 不是说了吗？裸捐。
1: 嗯，
0: 我死了，钱全部都充公了。
1: 而且呢，就是他，我们反观他的一生，我们从他的一。后人就是你说炒股吧，对吧？后人知道了，就从他身上去研究的话，能够得到一些一些结论啊。
0: 你们怎么得结论？那是你们的事儿。
1: 对，
0: 你们怎么理解我？
1: 经验教训是不是？
0: 就是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认为我手里握着那么多钱，每天过简单的生活是守财奴，随你怎么想。
1: 嗯，
0: 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打游戏的孩子一样，
1: 嗯，
0: 一关一关的通关，
1: 嗯，
0: 啊，我现在有1000万财富，后边加个零，多长时间内好完成？
1: 其实
0: 这是一个任务。
1: 你说到这个，突然想到了，我们很多人觉得巴菲特他是从一些企业上，比如说买他的股份，然后来去挣钱，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另外去想象他的这个工作的，他这个投资的意义。
0: 他叫正确押注。就是到底我这个押注是对还是错？
1: 嗯，
0: 看这个结论。
1: 他一个是
0: 至于这个结论，这个钱我怎么花不重要。
1: 他一个是押注，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一个企业，他在刚起步阶段，他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很好的一个产业哈。但是呢，他没有资金怎么办？那巴菲特或者一些投资者们，应该叫风投哈，给他进行一些资金。他有了这个钱之后，他有了这种启动的资金。
0: 风投可不是疯了投啊！我疯了，我现在我去投钱。
1: 不是风险投资。
0: 对了，
1: 嗯，
0: 风险投资是四个字，
1: 嗯，
0: 风险占两个，
1: 嗯，
0: 投资占两个，
1: 对，还有可能是亏本，
0: 风险而且是在前面，
1: 嗯，
0: 风险投资，
1: 嗯，
0: 你明白吧？不是投资风险，是风险投资，
1: 就是
0: 先看见风险。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看到了他投资一个企业，然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多少，但是他可能会这个风险投资，可能很多的这个项目都没有成功，
0: 对，90%都是失败的，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人啊，就是你炫什么，
1: 嗯，
0: 跟你心里的追求什么，有时候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呢，你别把它炫出来，
1: 嗯，
0: 你看啊，杨绛呢，在一篇文章里，在书里说到了，他说走在人生的边上，他这本书里是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间呢，人一生啊，其实够苦的。首先一个，他说这个物欲横流的人间这句话对不对？
1: 对，是
0: 啊，没错吧？
1: 是，
0: 这个前提
1: 很赞同，
0: 你先承认了，
1: 嗯，
0: 这个人间就是物欲横流的，
1: 嗯，
0: 那么人一生是够苦的，苦不苦？
1: 嗯，
0: 确实苦吧？
1: 是的，
0: 不论你身居高位还是身居
1: 是
0: 都苦，
1: 是，
0: 嗯，那么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
1: 嗯，
0: 人家就利用你欺负你，
1: 嗯，
0: 这话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对吧，嗯？那么你稍有才德相貌，你长得漂亮，有能力有本事，
1: 嗯，
0: 那么人家就排挤你嫉妒你，
1: 嗯，
0: 这也是真实的吧？
1: 就是怎么都不是，
0: 哎，那么
1: 都不是。
0: 你要保护自己，
1: 嗯，
0: 就得不得不时刻要防御，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在对外边晒得越多，你就给自己埋下的雷、埋的坑就越多，
1: 嗯，
0: 明白了吧？哎，你看那长得漂亮的女，这个角度拍，那个角度拍，那个角度拍，那个角度拍，好。过了几年之后，容颜老头白了，马上有人就说怎么样还拍不，
1: 嗯，
0: 不拍了吧，
1: 嗯，
0: 你也有老的时候吧，你看看你就知道晒，那时候就知道红颜易老，你看嗯，再美的容颜经不过十年的风吹雨打吧，你也有老的时候吧，
1: 嗯，
0: 你看
1: 我觉得
0: 英雄迟暮，
1: 对，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倒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但是
0: 你不在乎，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知道好莱坞明星最后是怎么看见镜子就砸，
1: 嗯，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处在他那个美的高光的那种，
1: 对美貌，
0: 对
1: 美貌对他来讲，
0: 你如果在那个时候就是经历过美的高光以后，
1: 嗯，
0: 当现在你不美的时候，
1: 嗯，
0: 你的心里的落差有多大？
1: 是真接受不了，
0: 对呀，见镜子就砸。
1: 我现在啊，以前人家就说，哎呀，年轻真好。我说那时候年轻的时候你也不觉得什么，但是现在来看。
0: 没好过，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很好很火，就像运动员，
1: 嗯，
0: 25岁都算年龄大了，
1: 是的，
0: 我十来岁十八九岁我勇夺奥运冠军，我多荣获鼓掌，多好啊，今天我在25岁我已经退役了，
1: 嗯，
0: 我怎么都找不到方向，
1: 但是现在来看哈，就是真的是年轻的时候和到老了之后，然后或者是年轻的时候那种状态和老的时候那个就是体育上啊，
0: 嗯，
1: 那种状态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不由得感慨年轻真好。
0: 不是，体育也分好几种，
1: 嗯，
0: 围棋是不是体育
1: 啊，
0: 围棋年龄大了就占优势，
1: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做这个项目，
0: 我是干脑力的，
1: 我说竞技运动嘛，
0: 对吧？你要是就是体力，就是跑得快，游得远，打拳打得重，跳得高，那你看你的。
1: 但是哈，但是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们看到一些老人啊，就是到老了之后依然是非常有气质，然后风韵犹存的，然后我们。

0: 真的会感慨，岁月从不败美人。
1: 所以呢，我们要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哈，就是说你对别人透露自己的状态越细，越多，毫无保留的和盘托出，你给你自己带来的隐患就越大。一定要注意，就是朋友圈外面那些眼睛啊，就像那个谁刘慈欣所说的黑暗森林一样，都是在暗中眼睛在盯着你，谁先暴露自己谁先死。什么叫黑暗森林法则啊？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整个宇宙就像一个黑暗森林，你地球如果对外发出你的坐标，你知道外星球的环境很差的，你看那个就光太阳系九大行星，那火星的月亮上啥都没有啊，你地球上又有水又有这个绿色又有阳光，这人的各种生机勃勃，那外星球的那些比较差的像三体人他不就来了吗？对不对？他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道理，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一样的，就是黑暗森林法则。
0: 其实你看我们也不太发什么朋友圈，但是
1: 你发工作没问题，
0: 有时发工作，
1: 不是有时是所有，
0: 对，
1: 一定要搞清楚啊，可不是有时，
0: 我说的
1: 所有时间
0: 发工作
1: 是绝对不会错的。
0: 发工作的我是说什么意思，说的就是我平常不太发朋友圈，然后发朋友圈的话可能就是和工作有关，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想哈，其实有时候你就是即使你发工作可能也会，现在点赞的很少，
1: 不要点赞
0: 啊！
1: 发工作
0: 是
1: 你的义务，
0: 但是能够看到的，
1: 你甚至频率点赞，
0: 看到的人也挺多的，
1: 不在乎别人看到
0: 的人也挺多的。
1: 那是做这份工作必须要带的附带，就像你下班不能关手机，一个电话你必须来加班，是一个意思，明白吧？这是工作所连带的东西，那么你首先一个，你发工作，领导看见很满意，同事看见觉得你还放在工作上，无论几点，晚上十点领导转一个转。无论12点转一个转，这代表你心思放在事业上了。
0: 对，是的。
1: 孩子，
0: 对，
1: 孩子一看，我妈妈朋友圈全部是工作，这是个好妈妈。老公一看，我媳妇儿不是去晒手链，不是去拍包包，不是去晒美食，全是工作。人人都给你竖大拇指。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这哪是对，哪是错？不是，我偶尔发一个，是全部时间都得发。
0: 就是我们在发的时候呢，就是确实也会被很多人看到，人家知道你在做什么，
1: 在做工作。
0: 那如果说你天天发的这些一些
1: 乱七八糟的，又是美食，又是烤串，又是什么什么手链、手表、名车、名表，
0: 其实你就是偶尔发一下孩子，你那就啊，你怎么老是在带孩子呢？
1: 没错，
0: 工作呢？
1: 你看你妻子都在孩子上，而且我跟你讲，就算有人要发孩子，孩子眼睛上打个马赛克，
0: 是的，
1: 你明白吧？
0: 是的。
1: 但这样有人会觉得你的抱着是你的孩子吗？为什么打了马赛克呢？那你左脸也不是，
0: 人家比如说，
1: 那你
0: 可以这样想啊，就比如说人家和你有点纠葛啊，然后我对你有意见，然后你的孩子长这样啊，我知道在什么小学，
1: 你是美容的，你是美容的，看孩子，
0: 我在什么小学，然后门口拿着这个照片一对，
1: 我就听过有很多很恶毒的话。比如说你看我认识很多美女，因为这不同事嘛，广电嘛，那还用说嘛，那出镜的美人多了去了，他们我就听到很多恶毒的话，你看看他，我说怎么了，他一定是整容的，我说怎么会整容，你看他的孩子，我说你怎么这么想呀、哎、你看他就会这样想，你是凡人吗？就是人家要想攻击你，他总是能找借口，
0: 是的，
1: 你的朋友圈就是证据，已经成这了都。
0: 好的，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6: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

人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一点和晚上十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是不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晒法？就是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朋友圈，以前呢呀，通过这个村口啊，然后邻居啊，然后
1: 但是各个时代啊，

0: 对于那个说自己隐私的人，他的评价都不高。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鲁迅先生怎么说祥林嫂的？
1: 嗯，
0: 那祥林嫂逢人就说说我孩子叫狼叼走了，我不知道山后的有狼，怎么怎么？祥林嫂说的是真话吧？
1: 嗯，
0: 是他的真话，对不对？
1: 嗯嗯。
0: 那祥林嫂为什么说给人听？不就是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帮他听一听，宽慰宽慰？
1: 嗯，
0: 他主观认为大家都是好人嘛。
1: 嗯。
0: 其效果怎么样？现在祥林嫂这个词都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了，
1: 嗯，
0: 成为一个到处跟人诉苦，到处跟人家，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么一个代名词了，
1: 嗯，
0: 就说明在任何时代没人愿意听你这些啊，
1: 嗯嗯，
0: 你是晒你的这个家里的这个不好的，哟，我老公怎么地了，我孩子我老公又打我了，孩子又丢了，婆婆对我不好，你以为你说这些别人会帮你啊？
1: 嗯，
0: 别人会趁虚而入，
1: 就在笑话你。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别说，
1: 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憋住了都不要说。
0: 所以你看、啊，
1: 就憋出内伤你都不要说了。
0: 所以说啊，杨绛就说人性是复杂的。
1: 嗯，
0: 不论多么亲近的关系，如果你说话没有分寸，
1: 嗯，
0: 相处没有边界，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祸端。
1: 嗯，
0: 再亲近的关系，亲如母子、亲如母女、
1: 嗯、
0: 亲如夫妻，只能那么亲了吧？
1: 嗯，
0: 一句话、招呼不到。恐怕就后患无穷。
1: 嗯，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这个杨绛用一生的阅历啊，总结出一个字，
1: 嗯，
0: 就是藏。
1: 嗯，
0: 藏才是最聪明的处世之道。
1: 嗯，
0: 要多藏。
1: 嗯，
0: 说你看有的人呢、啊，他习惯于多言，习惯于多言就是灾祸。
1: 嗯，
0: 后来我就发现呢，我以前我的老同学，比如说见我好多年，30年见面吃饭是不是？哎，你现在干这工作就是恰如其分。我说为什么？他说着我这一吃惊，因为我跟他好多年没见了。
1: 就是你以前喜欢说。
0: 啊、哦、对，他说你小时候你就是话匣子啪啪啪啪。我一听我心里咯噔一下。
1: 吓坏了。
0: 我咯噔一下。
1: 是这样的。
0: 哎呀，我跟你讲，我这咯噔一下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反思、啊。
0: 就他说出来这个话肯定是个真实情况。
1: 嗯。
0: 大家聚会嘛，他说这个无所谓、
1: 嗯、
0: 因为聚会也不是我一个人、
1: 嗯、
0: 都是一桌全是老同学、
1: 嗯、
0: 他跟我说两句跟他说两句。他说完他就去转向别人去喝酒弄赌、
1: 嗯、
0: 但是我就跟那儿愣住了。
1: 嗯，
0: 我说啪啪啪可不行
1: 了。给别人
0: 我
1: 说
0: 啪啪啪
1: 印象。
0: 对，我这个对客观上证明你的语言能力强。
1: 嗯，
0: 他想他表达这个意思。
1: 嗯，
0: 但是你啪啪的内容你可是把隐私都啪啪出来了。
1: 嗯，把你其实啊，
0: 你明白吗？
1: 言多必失，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
1: 你说着说着你就会把你的主观的认识意识说出来、
0: 哎、你的
1: 甚至别人在反驳你的时候你会说的更多，
0: 没错
1: 啊，然后你暴露的就越多，
0: 尤其是生气的时候、愤怒的时候、
1: 你说的都是真话、
0: 哎、或者是特别高兴的时候、特别是在你就是那个失控破防、哭了，那时候说的话都是真话。
1: 嗯，
0: 那个真话可是不能说出来，是你的底层逻辑。
1: 嗯，
0: 所以杨绛就说，后来我就想着，我就在反思。他说完之后，我要反思。你反思，既然反思了，就要有结论。
1: 嗯，
0: 什么结论呢？就是我这个工作，他必须得说。
1: 嗯，
0: 好，我两个小时坐这儿，我要说两个小时，对不对？
1: 你
0: 不像电视节目，我有稿子的，我叭叭叭叭什么，就一句话一个标点
1: 字都不能错。
0: 三审，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好，你有发挥余地行。那么我把我说的这个。内容，我把我说的这个欲望、我把我说的这些想法、我浓缩在这个时候，我端出一档合适的节目，既发现了我的说的欲望，这两小时说完，我其他时间可以不坑了，我可以去诚心做事，哪怕准备稿子明天说什么，把它精细再精细，然后融入自己的观点，怎么样，至少不叫我啪啪啪去胡说八道自己的那些事儿了。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对对对，
0: 这就像你说的，我找到一个发泄口。
1: 嗯
0: 啊，就像有的人，
1: 就是你下了节目之后就闭嘴了
0: 啊，就闭嘴了，
1: 就不说了，
0: 就能闭住了，因为你前面说的
1: 已经很累
0: 够
1: 了。我就感觉到我上完节目之后也感觉到很累了，
0: 很累了。但是人的确是有表达欲。你说是以前人家和尚修闭口禅，那个太难了，就闭口禅到哪都不说话，人家问人你怎么回事，他拿个牌子说我正在修闭口禅，不要不说话，你交流我给你写字儿，那个难咱做不到，咱也不说，但是经常闭口是对的，哎，你无论是从气血上精力上各个角度，他的确是要藏，这是对的，但是该说的时候，那么你就要把它精炼的说，想说的就在这个时间啊，给自己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我睡觉的，晚上10点到第二天6点，这个时间段是我睡觉的，这个时间段是我午休的，这个时间段是我说话了工作了，这个时间段是我跟人家这个运动的，总而言之你规划好就不会出错，怕的是逮着谁就乱说，逮谁就你不就是祥林嫂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同事挺好的，但是我给他说怎么不搭理我呀？
1: 嗯，
0: 他正忙着干啥呢？你都没看，对，因为你啪啪啪啪啪啪啪，人呢那忙着啊，管他还不好意思拒绝你，
1: 嗯，
0: 他的对不对？实际上，我待会儿有事儿给你找你，你忙完，你给我十分钟，
1: 嗯，
0: 咱们谈谈，
1: 嗯，
0: 这是可以的，
1: 嗯，
0: 或者是你跟谁发个信息，今天有时间吗？给我两个小时，我要跟你聊聊，
1: 嗯，
0: 电话聊也行，见面聊也行，见面聊走，对不对？这是成年人有规划的，
1: 嗯，
0: 而不是有人半夜闷闷的哭，十一点给打来，你听我诉诉苦吧，怎么，我老公要打我了，人家还过不过日子了？
1: 人家都嫌烦了，
0: 哎，再好的朋友关系，
1: 就你们家那些破事儿了，
0: 再好的朋友关系，这样都弄不好，
1: 嗯，
0: 所以说要藏，那么藏，另外一个就是叫大禹治水，要有疏导，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是。在合适时间说话，你比如说一家人哈，
1: 嗯，
0: 丈夫、妻子、孩子，可能还有老人，怎么办呢？晚饭之后一小时是咱们恳谈时间，
1: 嗯，
0: 咱们就放在这儿，
1: 嗯，
0: 晚饭六点半，哎，吃饭七点半吃完，好，说刷好弄好，把手机都关上，这一个小时咱们谈谈，
1: 嗯，
0: 都说说，说完了啊，八点钟该干嘛干嘛，
1: 嗯，
0: 丈夫去做明天的文案，妻子去做瑜伽，
1: 嗯，
0: 这个小孩去写作业。老年人去到楼下跳广场舞，
1: 嗯，
0: 完了之后9点钟9点半回来睡觉休息，可以吧？
1: 嗯，
0: 如果你每天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自己生活特充实，就跟那个什么样，就跟这个家里头这个碗是放这儿的，这个一切都归位了一样。
1: 嗯，嗯，
0: 想找什么，我那件衣服我在哪儿，在哪儿，鞋在哪儿，啪啪啪，最快的速度。
1: 嗯，
0: 一定要留出恳谈时间。
1: 嗯，
0: 我就不跟你聊，我不跟你交流，那夫妻我跟你说。一个星期不交流就玩完了。
1: 嗯嗯，
0: 就是只什么叫不交流，就是只说那个信息性的话。
1: 其实我觉得
0: 不说心里话。
1: 你刚才说的是我感觉哈，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需要交流的，
0: 有这个欲望，
1: 有这个欲望，或者有这种需求，
0: 有发泄需求，
1: 发泄把你自己的事情说一下，
0: 然后
1: 说一下，你也可以得到别人的建议。
0: 对，
1: 因为你如果自己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0: 一定是偏颇的。
1: 你可能是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偏颇，一个是不全面。
0: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
1: 对对，但是我刚才你说的，我突然想到了哈，就是有时候，嗯，我觉得夫妻之间应该成为朋友，因为你有时候你把这个你最不好的一面，
0: 啊，
1: 或者是你最初的想法，
0: 朋友也不是全说的
1: 啊，
0: 朋友只分享朋友能分享的东西
1: 啊，对，
0: 就也就是说夫妻之间，
1: 嗯，
0: 也是要有这部分是不能讲的
1: 啊。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说的就是你如果说，嗯，夫妻之间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
0: 对，沟通内容
1: 就是一个很圆满的，就是很好的一个婚姻关系了。
0: 但往往夫妻不理解，
1: 对，
0: 你说的啥呢？是，
1: 对，是的，
0: 你睡觉不行
1: 了。就是对，如果说
0: 闭嘴，就闭会儿嘴吧。
1: 就是如果说你找不到的话，你可能说会要找一个好朋友来去沟通，或者看搭子，或者是说话搭子。
0: 对，
1: 现在真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哈，
0: 有时候就是你特别想说，你能闭会儿嘴吗？你现在边边边边，你能叫人，你烦不烦？
1: 哎，什么叫情投意合？是不是？那你得能说到一块儿去。
0: 对。
1: 那有时候你的想法，那你的家里人或者你的就是夫妻之间，他你 get 不了。但是呢，哎，就是也不耽误你们还是夫妻，
0: 啊，
1: 对吧？不耽误，
0: 因为夫妻，
1: 那你也不要奢求太多，
0: 对对
1: 啊，
0: 就这就行。
1: 对，如果说能够有这样的，那是你的幸运，
0: 啊，
1: 对吧？那我觉得是幸运。
0: 没有的话，这不是有很多闺蜜
1: 啊，对，
0: 愿意聊，
1: 对对对，
0: 哥们儿愿意聊。
1: 就是，你要分清楚，
0: 对，
1: 什么搭子，什么搭子，什么搭子，
0: 对，
1: 但是不要越界就行。因为你如果说他就是普通的什么遛狗的搭子，你给他说这么多，嗯，我觉得也。不太合适，
0: 没必要，
1: 对吧？没有必要，
0: 就是说话
1: 你给他说，他也不了解你，他也帮你解决不了问题。
0: 还有一个，别打探，你知道吧？
1: 啊，
0: 有人不说自己，光打探。
1: 嗯，
0: 哎，最近不见你老公了，干嘛去了？人正闹离婚，正分居了。
1: 嗯，
0: 哎，最近也不见你孩子了，人正有病，正住院了。
1: 嗯，
0: 哎，最近也不见你父母了，人去世了。
1: 嗯，
0: 你问这干啥？你能解决啥？
1: 嗯，
0: 问完之后，
1: 嗯，
0: 扭头给三楼，哎。她老公不回家了啊，
1: 嗯，
0: 她孩子现在住院了啊，
1: 嗯，
0: 她父母可是去世了啊，
1: 嗯，
0: 你说这干嘛？
1: 哦，我觉得
0: 她说是为了隐藏自己，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说，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你自己的事情不要说，
0: 对，
1: 别人给你说的事情也别说，
0: 也别往心里去，
1: 为什么？
0: 对，
1: 因为他可能只给你说了，
0: 对，
1: 如果这个事儿传出去的话，
0: 就是你传的，
1: 就是你传的，
0: 对，
1: 就是如果说小事儿啊什么的，哎呀，大家开个玩笑什么的，也我觉得也都不要说，也都都不太好，
0: 开玩笑，
1: 传着传着，然后又传到他耳朵里。就他说的，
0: 一定传达。
1: 我觉得这个不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说给你说了之后，你就是危险的开始。
0: 你看，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因为他还在考验你，你忍，你知道吧？
0: 哎，你
1: 其实你要不说的话，
0: 他在考验你。
1: 其实他你没说， 你他没跟你说的话，你是安全的，你也不是那么躁动。
0: 我
1: 不了解情况，到底说不说？
0: 我不知道，对。
1: 你什么都不知道。但如果说你知道了，你就是危险的。你把你自己，他把你放在这个危险的境地。
0: 知道太多了。

0: 甚至他想利用你把这个事儿也传播出去，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他在考验你，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人是很复杂的，
0: 嗯，
1: 怎么复杂的呢？他是这样的，他跟你说是一套，他跟你说另外，跟别人说另外一套。
0: 嗯、
1: 比如说三个人，
0: 嗯、
1: 他说你同样一个问题，哎，你怎么不见你老公了？
0: 嗯，
1: 他说，哎呦，你可不知道，我老公现在查出来有什么什么肺癌，
0: 嗯，
1: 他在医院休养呢。他是跟你是这么说的，
0: 我跟你说，
1: 然后呢？碰见三楼的，他跟那个人说：“你老公啊，我老公最近到北京学习了，马上要提拔了。”
0: 嗯，
1: 然后再碰见一个呢，我老公现在美国出差呢。
0: 嗯，
1: 这马上我们家就要全家移民了。
0: 嗯，
1: 他给三个人说不同的话，然后他又等，
0: 嗯，
1: 等反馈回来的话是哪个就是谁泄露的，你明白吧？这就是 A、B、C 三个他记好了。
0: 嗯，
1: 楼上这个我说是这个
0: 讨厌的。
1: 哎，等反弹回来一看，哦，说我老公有病了，肯定是你泄露的。
0: 嗯，
1: 不就。所以说别人跟你说这些隐私的时候你心里要咯噔一下，
0: 嗯，
1: 明白吧，
0: 嗯，
1: 他说什么你不要急啊。
0: 其实还有什么
1: 没听见，
0: 还有什么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这种隐私啊，就是别人的隐私也许
1: 是有害的，
0: 也许他没有这么多想法，他只是觉得他信任你，
1: 你宁可
0: 说了，
1: 你宁可相信他有想法，
0: 他给你说了，但是如果你传出去了之后我觉得
1: 轻则毁了友谊，
0: 对对对，
1: 就是轻则
0: 是
1: 重了打击报复，
0: 嗯，对，
1: 你知道有人半夜人家踹门，
0: 嗯，
1: 都是你一个大嘴婆，我跟你说啥你都毁了吧，
0: 嗯嗯，
1: 毁了吧，
0: 嗯，
1: 所以说要藏住，
0: 要深知其害，要知道自己的这个严重性，
1: 对，
0: 嗯，
1: 言多必失啊，这个一出言切忌满，
0: 嗯，
1: 说什么话，如果人家问什么，可能吧，
0: 嗯，
1: 大概吧，
0: 嗯
1: ，maybe， 也许啊，对不对？
0: 嗯，
1: 说个三成，
0: 嗯，
1: 就行了，那人家觉得你三成，我不跟你交往。不要紧，
0: 嗯，
1: 那些人也不值得你交往，
0: 嗯，
1: 他需要你和盘托出那种人，真不值得你交往，
0: 嗯，
1: 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关键时刻能伸手帮忙才行。那平时都是掏心掏肺的，关键时刻他一定跑得比谁都快，
0: 嗯，哈哈，
1: 真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那哎呦，那两杯酒一下肚，兄弟，
0: 嗯，
1: 拍胸脯啊，怎么着，两肋插刀，
0: 嗯，
1: 别两肋插刀了，待会儿这个酒席散了，那边他撞倒了，看一下他不服，你知道吧？就人就是反差这么大。
0: 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一点，我觉得还挺深有体会的，就是你亲如母子、母女、夫妻啊，或者是父母这种关系，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
1: 嗯，
0: 他最怎么就是最珍惜的，或者最在乎的，依然是自己。
1: 没错，那个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所有的人的人和人间的关系，
0: 嗯，
1: 都是泡沫
0: 啊啊！
1: 所有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你和任何其他人关系，
0: 嗯，
1: 都是泡沫。泡沫是什么呀？
0: 嗯，
1: 泡沫是很漂亮，
0: 嗯，
1: 啪啪啪啪啪，全碎了，嗯，一阵风就全碎了。
0: 就是你要塑料的还都是还不如
1: 泡沫，
0: 泡沫。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你我悲观了。那既然这样，就，
0: 嗯，
1: 不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为什么这样想啊？就是你自己疼孩子，你爱护父母，当你可以为父母付出，你可以为孩子付出，当他们伤害你，一句话伤害你，刺痛你，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伤害你，你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永远是站在自己这个角度，
1: 那是
0: 你永远会从自己的角度，
1: 因为你要从他考虑都告不上法庭了，
0: 对对对，
1: 你要啥我给你，要房我给你，要不你住马路沿，管我住马路沿，他就告不上法庭了，
0: 嗯，就是说你比如说作为父母来讲，你可以为孩子做任何事情，当孩子就是不领情，或者是他的做法让你寒心的时候，
1: 怎么办？
0: 那多少父母就是不走动了，没有联系了，
1: 对
0: 吧？孩子和父母之间没有联系了，
1: 就是
0: 啊，你那你怎么办？那你其实你在说的话，你在和别人说啊，或者什么，你永远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去诉说这件事情，
1: 没错，
0: 嗯。
1: 所以你打一开始就
0: 永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1: 对，就打一开始，就像你之前说的一样，
0: 嗯，
1: 你对孩子付出的时候呢，你不是连鞋带袜子都脱给他，掏心掏肺全给他，这不对的，
0: 嗯，嗯，
1: 你得要有边界，
0: 嗯，
1: 你得要知道这些是我留着的，
0: 嗯，
1: 这些是给孩子的，
0: 嗯，
1: 哎，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有边界，
0: 就是，
1: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0: 对对对，就是你要懂得人性，
1: 哎，
0: 你懂得人性了之后，你就
1: 就不会受这个困扰，
0: 对 对， 对，
1: 你也不会心寒，
0: 对 对， 对，
1: 所谓心寒就是被这个东西困扰了，
0: 就是还有呢，就是你不要去考验人性，你如果去
1: 考
0: 验人性的话，
1: 一定让你失望，
0: 你去考验，
1: 百分百让你失望，
0: 对，让你失望，
1: 对，
0: 然后你这个关系也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人要聪明，要懂分寸，要懂得人性，可以利用人性，对吧？
1: 嗯，
0: 你就说，比如说我之前说过一个老太太，家里有很，她反正就是几套房啊或者什么，她就把房子全卖了，卖了之后换成现金，就是谁来看我，我就把这个钱给谁，
1: 嗯，
0: 谁来看我就把这，这不就其乐融融。不挺好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你就懂得了人性，那你就利用人性，那大家也都很开心。
1: 但知道这样有一个什么问题吧？
0: 嗯，
1: 当你不是来一次给一次钱吗？
0: 嗯，
1: 有人呢。

0: 现在今天我看到一个短片，真的就是人心是不能经历这个考验的。
1: 对，
0: 就是一个幼儿园的一个园长，然后呢他就是可能今天的菜肉啊什么的就是没有吃完，就剩了，剩了之后他就看一个路边的阿姨，他说你看我们今天没吃完，你也别嫌弃，干干净净的，然后给你吃吧。啊，然后这个阿姨就当然是演绎的哈，然后就特别高兴，谢谢。然后第二天
1: 阿姨来了，主动来了。
0: 哎，你说守株待兔有没有这么傻的人？
1: 有哎，
0: 对吧？
1: 这样比自己生产挣钱可容易多
0: 了。有时候觉得那个咱以前学的一些成语啊或者什么典故啊什么的，觉得不可能吧，只像之前我说的那个七个烧饼，第七个烧饼，你觉得这不就是太不可思议了吗？那天我一分析，我就看了之后觉得这个人和人的相处之后真的就是你就像吃最后一个瓜子一样，你前面对他再好你一次对他不好，
1: 对，
0: 然后他你就是最后一个瓜子，
1: 没错，
0: 就最后那个坏的瓜子，
1: 没错。
0: 之前我不说吗，第七个烧饼，那怎么可能，你说这太傻了吧。
1: 就是这样。
0: 你看今天我看的这个视频不是就是演绎的嘛，然后说剩的肉啊然后给了这路边的阿姨，第二天这个阿姨又来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园长路过这儿的时候，
1: 第三天阿姨带着全家老小都来了，
0: 不是，然后呢说今天没有剩饭了，因为这今天就没了，不是天天有。然后这个园长呢，园长就拿了一个这个什么他自己的饭盒，他自己吃的饭，然后他说你今天还有吗？没了，你看就是以前都有，怎么今天没了？
1: 开始抱怨了。
0: 那我把这个我自己的给你吧，
1: 管
0: 给了，他就接着了。接着之后，然后第三天，哎，他路过的时候，然后这个园长可好了，说你这小孩，你到时候来报名吧。哎，他觉得你看我给你帮忙了，对吧？你给我饭吃，
1: 应该的，
0: 你给我饭吃，我帮你宣传了。等到再过两天的时候，哎，怎么就是没了？然后别的工作人员呢，就说，哎，你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不要这样施舍。然后他就觉得人家说的不对，觉得他挺可怜的。后来怎么在办公室里怎么听见有人争吵？这什么破幼儿园啊？怎么虐待老人什么的？哎，你几天不给他，他就在人家来报名啊什么，他就给人家说
1: 负面传播负面信息，
0: 虐待老人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你不要来报名。那人家不了解情况呀，
1: 对，这就是扇门难开，你知道吗？
0: 对，后来我就在想，哦，为什么有一些商家？说哎呦到了多浪费，对吧？
1: 别人我跟你讲，现在有实际情况，就是比如说 LV 啊，就是这些名牌啊，它永远不打折
0: 啊，
1: 就是过季了，或者我这个商品有点破损，一定是销毁的，因为我一旦打折，人家不买了，就等，
0: 对，
1: 我就等你过季，
0: 对，
1: 因为他知道我的产品的这价值很高，然后质量很好，你早晚得过季吧，你现在冬天的衣服，冬天的包，你夏天怎么卖？我就好了，价格再要不上去了，所以说就像你说的，
0: 所以你这超市8点钟打折。那我8点钟再去，所有人都等8点，
1: 那他就卖不动了。
0: 所以
1: 这个就是这样的，扇门难开。那他就是导致的结果，就是他把牛奶倒到河里，他也不给穷人。
0: 那
1: 不就是导致这个结果吗？
0: 是。
1: 所以人性啊，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可怜吧，可怜；你说可悲吧，也可悲。那关键问题是，你也改变不了别人。你改变自己。就是。别多说，别打听，你打听多了，你自然就想多说。
0: 打听多了，就是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1: 对，
0: 就像哎，之前你做老年做那个晚间节目，
1: 对
0: 吧？对，人家就说做晚间节目，你的心胸啊，没事儿，我心态很好。
1: 对，
0: 但是很多做这个晚间节目的人都抑郁了，
1: 都抑郁，就是、
0: 因为他听了太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家长里短、离婚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你得多大的心胸能装得下？这个东西你装不下的时候，哎呦，你就会觉得人性怎么不这么复杂，人间怎么这么黑暗，其实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就是心里啊就是承受不了这么多，应该就是说你承受不了这么多，你的心胸没有这么宽广，
1: 那你就不适合干这个活
0: 啊。对，
1: 明白吧？你要干这个活你就得
0: 其实一样，
1: 就像在火葬场工作，我天天每天接触尸体，那不吓死了。
0: 其实一样，
1: 其实越接触尸体的人，我就前两天我们采访公墓，人家对于生命的理解越透彻
0: 啊、是
1: 越知道珍惜，
0: 是
1: 烟酒不沾，开车不超速，越这，因为他说到我这儿来，什么怎么死的都有，就撞死的，有年轻的，一个姑娘可漂亮了，20多岁死了，什么原因？就是没注意，啪一边打电话，一边走着车撞了，可惜不可惜？哎呦，真可惜，就是。这样的人，就像我夜间经历过这样的人，在公墓，就是每天跟这些尸体打交道，或者不，当然公墓不是跟谁打交道啊，就是火葬场，就是我就说这意思，还有医院，每天接触，
0: 对，
1: 就是他如果被这个环境所把它毁掉， 他不适合干。
0: 嗯，
1: 他如果干了，能够让自己越来越。

0: 链条，
1: 嗯，
0: 还能够把正能量传出去，
1: 嗯，
0: 能够正确的分析他所面对这些干法医的、干警察的等等吧，消防员等等。那真的是让他的人生比别人要好好几倍。
1: 那你那天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那天看了一个，就可能在清明节啊，他给你推的一个女的，就特别年轻也特别漂亮，然后就给人干这种，就是帮人家帮老人，就去世了或者人家这个说他帮人家整容，叫入殓师啊、然后。他就是
0: 给死尸化妆，
1: 对，他特别的痛彻。他说我可能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人，因为他不害怕
0: 啊，就对了，
1: 他对那个生命也很尊重。然后他因为他说每个家庭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0: 都手足无措，
1: 都特别害怕，他会把这个事情把他们的心安抚好，让他们感觉到就是走得很有尊严，让家里人按照他的这个程序来走，他就觉得很有意义。他就说了，我不害怕，我就觉得你就是
0: 他怕你干不了这个活儿啊。
1: 对，他就我就觉得是这种天生的圣体。我说的是刚才再回到我们之前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是那样的心理强大的人，
0: 你就别接触，
1: 你在打听别人的隐私的时候，你的心里装不下，
0: 对，
1: 然后你就要叭叭叭说，你又往外传，你的心里又承受不了，然后你自己到搞得自己心里都抑郁了，你不说你难受，你知道不说难受，你就想说，你说了，你就伤害了别人，
0: 而且还逼自己遭灾。
1: 对呀、
0: 人家来找你报仇。
1: 是的，所以就不要去打听。所以就是想说的话，所以为什么你看在社交媒体啊，或者评论啊，或者什么，大家就喜欢这样，可能也是大家也觉得不能说。但是在网上的时候，你评论一下或者什么。
0: 对，有时候是这样的哈。那你要这么说，别人说我心里的郁闷，我又不让说，那咋办？我难受死了。其实啊，就是改头换面。比如说你特别想把心里这件事情说出来，你可以说是你朋友遇到的、或者别人遇到的，改头换面，
1: 对
0: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人物时间地点人物全都变了、然后你可以去发表博文呐、或者是你社交媒体那么多嘛、你去录一段视频啊、都是可以的、
1: 你
0: 这个心情不就出去了吗、
1: 你这样说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这种人的这种表达的欲望哈，
0: 对啊，
1: 就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你看别人比如说了一件什么事情或者做了什么事情、他在网上表达一下，谁也不知道是谁、但是下面呢就有很多评论、有的评论哗、一张两张特别多，然后我就觉得
0: 说反的全有、
1: 这就是他表达他的观点、
0: 效果达到了，
1: 对，也许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
0: 没法说
1: 不吱声，
0: 对
1: 吧，就是你给别人的观点或者哎呦我跟你说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我觉得不要去给别人支招、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0: 啊，就很好，就是这些人虽然你没未曾谋面
1: 啊，对，
0: 但是他们的观点无论正反的，有的正面的你觉得安慰，有的反面的能不能把你呼醒，
1: 那、
0: 这句话听着可难受了，仔细想想说有没有道理，哎呀不认识他，他只是对这个事儿发表观点，你比如说有的人啊他特别难以启齿，我父母离婚了，我没法启齿，因为离婚啥原因，我爸爸在外边是女人，我妈妈在外边就是、都没法启齿，可是
1: 在网上可以说，
0: 哎，网上
1: 可以说，网上说
0: 改头换面，就说了。
1: 好的，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4: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3: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4: 意见不同
3: 可以坦诚相见，
4: 可以不予理会，
3: 只是别冷嘲热讽，
4: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3: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赛。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6: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6: 有这么一说呢？
7: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6: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7: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 晚饭都有着。

0: 妈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啊，刚才呢，我们就是一直说到哈，人呢要学会藏啊，
0: 嗯，
1: 要学会藏呢，你看就在这个历史上啊，也有过这种事例，
0: 嗯，
1: 比如说哈，就是苏轼啊，苏轼我们都知道，
0: 嗯，
1: 他入世的那些年，因为性格直率，经常就喜欢跟身边人谈论政治，他还老谈论政治，谈论政治呢，一谈论呢，他就会
0: 乌台诗案，你说是吧？
1: 对，掏心掏肺，都是对政治不满的，结果他妻子听他跟别人说多了也不防范，就担忧啊。那客人走了之后呢，就说你要提防，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掏心掏肺的。
0: 嗯，
1: 但是苏轼觉得这是小事吗？
0: 嗯，
1: 对不对？你女人你懂什么呀？
0: 嗯，
1: 对妻子的这个劝谏根本就不听。
0: 嗯，
1: 那朋友呢，时间长了也劝他，可不要祸从口出啊，不要过多的袒露自己，你再有能力再有本事你也要谨言慎行啊。但是那时候苏轼就是憨厚耿直啊，你们就没有当回事儿，没有当回事儿，怎么样，最后别有用心的人就给他记下来了，什么什么时间苏轼说过什么什么话，席间还有谁为证，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全记下来了，这就是一本黑材料，对不对？这些黑材料只要我让你苏轼给我办什么事儿，你不给我办的时候，我递上去就够你喝一壶的，所以你看苏轼这一辈子，这儿贬斥那儿贬斥，到处贬斥，对不对？他在徐州就是那咱不是有那个什么彭城凤娃不是演了苏轼抗洪的那个故事吗？那也是被贬到徐州，然后遇到了，他在当地他做了很多好事，但尽管如此，
0: 那贬州贬到徐州还是好的，贬到海南
1: 一直贬，对，所以到最后都是他吃尽了苦头，他才明白，原来人心凉薄啊，人性复杂。
0: 跟你说到就是聪明，或者是为人处事，或者是才情，像苏轼这样的，都难免会有这样的错误。其实
1: 他并不真聪明啊，情商不高啊。所谓情商不高，就是对人情世故他不懂啊。这就是什么？我跟你说，最怕的就是半截子人才。你在业务能力上特别强。就是文学上啊，像岳飞在作战上啊，那是你的业务能力，但是你在人情世故上你不懂，特别是你拿捏不准你的顶头上司皇帝是怎么想的，你不懂，那你就说明你不适合于在朝里头为官，
0: 你就适合去写诗
1: 啊，对，你就当个普通的诗人，可是呢他又恰恰在朝里为官，而且还做了大官，他的话领导皇帝是要能听得见的哦，这是岳飞说的，那还得了哦，这是苏轼说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就像刚才咱说这个问题，我做一间节目跟我去做这个入殓师，我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平衡这种面对的这种负面的东西的话，我根本就不称职，
0: 对，就不适合你，
1: 不称职，那你看岳飞苏轼多了，你王安石就是这可以说几百个，就是人又耿直，能力又很好，各方面都不错的一个被贬斥，最后命都给你。
0: 你看那些诗人啊，文学家，他们都想去，比如说就为国家做事情，
1: 没有用。你想，
0: 但是很多人都不适合，
1: 你连你的命都搭里头了。
0: 对对对，
1: 真正的应该是什么呀？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够顺应这个朝里的这那时候那顺应不就同流合污了吗？并非如此，就是你能够游刃有余的还能做出好事来，那是真正的智商情商双高，这才能去从事这个行业，你知道吧，就是所有人都看得很简单，就像我们考学啊，你考学你大学毕业你考公务员，你知道公务员群体怎么混的吗？
0: 你刚才说的这个适合，我觉得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就是
0: 你要
1: 不是你要能力强就行的。
0: 对，你要说你做什么工作，包括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写诗啊，你感觉到很好，你有这个能力，你也能写出很好的诗。但是你一围观的话，你就感觉到别人怎么攻击我，别人有把柄。
1: 对
0: 呀、或者是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怎么这么累，全都是玩心眼的，全都是这种。
1: 你累你就不适合。
0: 就不适合。
1: 哎、
0: 你看那些有权。某的人，他身就是在其中，他是就是叫什么获得了很多的这种乐趣。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他游刃有余。
1: 你就说个具体人吧，你比如曾国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认为曾国藩很有本事，都就是有人就是说，就是曾国藩是唯一的毛和蒋两个人都很就是尊崇的人，能力很强，那他就是深谙人性，每一次打完仗回来，那功劳。 就是皇帝赏的钱全部分下去，
0: 嗯，
1: 功劳加官进爵，这都不是我一个人功劳，还有谁？还有谁写个折子？
0: 嗯，
1: 一大堆人，
0: 嗯，
1: 这些人全都有功劳，
0: 嗯，
1: 全部都把功劳给别人，
0: 嗯、
1: 钱给别人、
0: 嗯。
1: 这样的话，你看到最后混成
0: 适合
1: 所有的就是半数督府出于他的天下，
0: 嗯、
1: 弄得皇帝都忌惮，这都是你的学生啊！
0: 嗯、
1: 我的天哪！你这就是懂人性了。
0: 嗯，
1: 钱是跟别人分着花的。
0: 嗯，
1: 荣誉是跟大家分享的。皇帝赏着黄袍马褂，你不能穿给别人吗？行，
0: 嗯、
1: 我也不穿，我供到那儿。
0: 嗯，
1: 啊，需要，哎，我供着，每天烧着香供着。需要进京见皇帝的时候，我把它穿上。
0: 嗯，
1: 而且其他时间拿来供那儿。
0: 嗯，
1: 就是这，他就懂人性了。
0: 嗯。
1: 你说你在职场工作，你在公务员的这个厂工作，你在商场工作，你不懂人性，你能行？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只要和别人接触，嗯，都要懂点人性。
1: 不是懂点，是全部先懂人性，再跟人接触，这两个倒过来，
0: 对，
1: 你知道吧？你业务能力强不强重要吗？
0: 嗯嗯，
1: 对不对？你看哈，一个单位一个公司，业务能力强的就那几个，这个部门，业务拓展部。
0: 嗯，
1: 大部分的十分之九，他不是业务拓展的，业务能力强的。
0: 嗯，
1: 很多是你比如说他有一套流程。
0: 嗯，
1: 秘书做什么？审核的做什么？财务的做什么？这个就是办公室做什么？
0: 嗯，
1: 对，接待的做什么？
0: 嗯，以前那个就是听过一个人，他说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一个朋友，或者是他就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以前不太。他认为哈，比如说这个人他当领导了，比如说和他同龄啊什么的，我那朋友就说，他就觉得，他为什么能当领导呢？他的业务能力也不强，
1: 就不是看业务，业务能力强的人只做业务。
0: 哎，就是每个人的钻研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就是你可能是钻研业务，他说你看他也不懂什么业务，他为什么能当领导？
1: 所以你这就说明你他能说出这话来，就说明他就不是块料，
0: 对，
1: 他连门边都没摸着嘞。
0: 对，后来呢？后来他就跟我说，然后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啊，我说其实也你不能这样理解，就是我听过一句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人他一心想当领导，他一定是对这个领导，一个是啊他喜欢当，还有一个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说他有这个能力来当的话，他的业务能力他就不在业务上了，他就在处在人际关系上。比如说我可以用谁，我可以不用谁，我怎么用？
1: 你就具体的看看刘邦。
0: 嗯啊、哦，对对，
1: 就懂了。
0: 我这段时间也在看。
1: 啊、你看看这个宋江，就懂了。
0: 对对对，
1: 他哪个业务能力强啊？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话说回来，就返回来。
0: 嗯。
1: 也不是他想的，
0: 嗯，
1: 就是在那个环境下是推着你上的，
0: 对对，
1: 也就是这就是，
0: 其实他这个就是都快五十岁了，他是被逼的，48他被逼的。
1: 就是、我跟你讲，这句话好像是在《道德经》里是，就是马王堆出场的《道德经》啊、
0: 嗯，
1: 就是后来的最新版本的，
0: 嗯，
1: 大器免成，
0: 嗯，
1: 大器免成，
0: 嗯，
1: 真正成大器的

0: 不是晚成，是根本你就成不了。
1: 哦，
0: 你我一般心思想、想当领导，你是哪块材料？我问你。
1: 嗯，
0: 这个世界上的金属有很多，你是金，你是银，你盖不了房。
1: 嗯，
0: 你是铁，你是钢，你不会，你不能成为装饰品。
1: 嗯，
0: 你是锡，你是就那么多金属，你是哪一种？
1: 嗯，
0: 你一定是某一种或者某种合金。
1: 嗯，
0: 就是你只能做你适合的那个活。
1: 嗯，
0: 你跟你都想做金。
1: 你刚才说到刘邦，其实我们在谈这个晒不晒啊，或者什么，我一直在想说那个项羽，项羽有一句话就是衣锦不还乡，
0: 对，
1: 如锦衣夜行。
0: 对，
1: 我就觉得
0: 他就是晒。
1: 对，
0: 他就是晒，他就是一定要回到徐州来，给老那个
1: 父老乡亲看一下。
0: 这是他大胜
1: 致命的弱点。
0: 别慌，还有一个他临死之前，那句话叫什么？无颜见
1: 江东父老，那这太要脸面了
0: 啊！这就不是太要脸面了。毛主席有一个评价就特别好，不可沽名，
1: 学霸王。
0: 对了，那叫沽名，后边两个字叫什么？沽名钓誉。你太虚了，你所有干这些活都是为了沽名钓誉。
1: 您就说、
0: 你看刘邦是怎么做的？刘邦人家他也想回老家，对沛县徐州熟悉。人家说的是西安，就是那很重要。这宫室什么都是好好的。这外边有函谷关，有各方面，无论从军事地理各方面，在这儿定都是对的，这秦这定都有道理的。说那他不是把父母都迁过去吗？他老爹还是喜欢老乡亲。刘邦怎么做的？刘邦把整个那个沛县城挪过来。你给我跟这儿建一个沛县城，把那老邻居。这他有这个能力啊，他都不会啊，我再回老家。
1: 衣锦还乡。
0: 他跟项羽不同的选择说明什么？一个要实际，一个要面子。你懂了吧？一个晒朋友圈，一个是
1: 懂人性，
0: 闷头干。
1: 懂人性，他太懂人性了。
0: 明白了吧？以他皇帝的这个力量，在我跟前兴建一个小沛县城没有任何问题。所有人都给我迁过来，迁过来我都给钱。你们就按照以前的集市的样子，我老爹熟悉的那个样子，张家、李家、王家就那么弄。每天还打招呼，每天照样就管。我就是让你高兴一下子嘛。完了你去世了，这事我要是迁都再还回老家玩完。徐州是四战之地啊。对不对？作为一个徐州人，你看徐州这守不住的。
1: 对
0: 一打仗哗冲过来了，一打仗哗冲过去了。守不住，他不适合做都城。项羽不管这一套。对吧？那叫沽名学霸王，沽名钓誉的。那毛主席评价的很准。
1: 对，是的。
0: 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借鉴什么呀？搞清楚哪个是虚荣心，哪个是实际。
1: 那你刚才说的，我就感觉到，就是如果说你还不懂人性的话，其实就学学历史。
0: 对
1: 对吧？都讲透了。真的是，我这段时间真的是在看，我想把这个楚汉传奇啊，或者刘邦的这个故事，我再看一遍。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如果说你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那个帖子怎么说的，你想不明白或者什么，那你就看看刘邦，
0: 对
1: 吧？
0: 对，看刘邦就明白了。刘邦从表面上看上去也跟我们普通人差不多啊，对吧？他也是好吃懒做，怎么着各种，对吧？对他的这种，
1: 但是他非常聪明，别人在给他一些建议的时候，他会快速的权衡利弊做出决定。
0: 那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他
0: 我问你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的短板。我打仗不如韩信。我出计谋不如张良。
1: 这就是会用人。
0: 我管理后勤我不如萧何。
1: 这就是会用人。
0: 他还得信你啊。我交给你就行了。我用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48岁了还不懂人性啊。不好好干。干完
1: 这年轻的时候真不行。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他这个年龄，如果说这个事情这个时节，他因为年龄像项羽啊，年龄如果说不成熟的话，
0: 项羽比他小24岁。很多人啊在选就是当时他们的实力还看不出伯仲之间的时候，很多人都选这个长者。
1: 很多人。
0: 明白吧？
1: 很多人还看好这个项羽的他的这种身份，
0: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刘邦的年纪大，就是都是这个稳重长者，就是他只是从稳重长者这个角度就愿意就是偏向于刘邦，而且刘邦还特别善于什么呢？帽子王，你知道吧？打下这个城就给你封王。那一片攻下来全都归你。这个什么
1: 项羽呢？项羽是屠城。
0: 他对，一个是屠城，造机器人房，另外一个那就像韩信说的，他那个大印在手里都磨掉都不愿意给。
1: 是的，
0: 权力得在我手里，我哪能给你们分呢？所以种种加起来他必败。个人能力再强，那项羽真的是个人能力太强了。那时候的项羽跟三国时候的吕布，没有人
1: 打不过。
0: 我跟你说，最典型到最后，项羽的兵越打越少，越来越少，只剩十几个人的时候，你猜怎么着？不十面埋伏吗？他那几个人，就那十几个人跟着他说怎么办？这百十个人吧。项羽说往东边冲，哗， 冲，不行，人太多，退回来，往西边冲，哗冲，退回来，就他杀的人是十几倍十几倍，但是毕竟人家太多了，就层层围，层层围，层层围，围到最后就剩他一个。
1: 嗯，
0: 你说他的个人能力得有多强？
1: 嗯，
0: 就是围围围围围，
1: 他能杀出来，
0: 哎，是杀，
1: 一般人他就出不来了。
0: 就说明他的战略上的失误就是全错，战术上他是全对，就是这样。他的战术个人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但是没有用，你的战略错，就到最后攻到最后，最后说的是。谁杀了他封就是你只要能就是碎尸啊，那吕马童你把你头给我吧，这个拽胳膊那个拽个腿，就是只有这样像蚂蚁分尸一样才能打得过他，单挑都不是对手，就说明业务能力再强没用，明白吧，业务能力强反而败得更快。
1: 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
2: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

0: 十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关注养生的朋友都知道三七的好处，那么三七要怎样吃才能发挥出良好的效果呢？
3: 下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三七粉。三七的功效很多人都知道哈，都有些人说它是活血补血的，其实啊，三七何止活血补血呀，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功效，我们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三七粉的止血功效主要是指帮助凝血，凝血功能呢是人体的一种自带的功能，多是在我们的皮肤出现了破口的情况下它发挥作用，它可以促进外伤的血液凝固，而不是说先吃下去把身体里的血液凝固了。三七外用在小伤口上可以起到加速凝血的效果，而活血则是指呢在体内出现血瘀、跌打损伤、肿痛，这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散开的作用，血管里的血栓呢什么的散开，都可以通过它来活血。由于止血与散瘀的功效对立统一的存在于三七一身，所以止血而不留瘀，活血化瘀又不至于促进出血，这一优点就决定了三七是一个理想的止血药。因此啊，有人就用凝固猪血拌三七来检验三七的真伪，如果血液化开，那说明是真三七。那大家就要问了，三七粉怎么吃才能够达到最佳的养生效果呢？生三七不需要高温炖煮，三七粉作为一种日常养生中药，很多中老年人呢都有长期吃的习惯，但是到底怎么吃，是煮熟了吃还是生吃更好呢？我们都知道三七它有根还有虚，那么如果有根有虚就需要煮的时间长一些，那么它的功效呢有可能才能够完全的溶解到汤里。我们来说一下生吃，它起到的作用是活血止血。从传统和经验上来讲，生三七粉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那么生吃呢有这么几种吃法，一是呢把这个三七粉呢用温水冲服，放在牛奶粥里温的汤里，这种吃法呢就叫生吃。生吃主要是发挥止血活血的作用。再来说熟吃，熟吃除了活血止血它还能补益，但是不要久煮久炖。熟吃比方说我们做汽锅鸡或者是煲汤，这就是熟吃的方法。即使在熟吃的时候呢，我们也都是当汤快熟了的时候才放三七粉，实际上呢它是没有经过长时间高温烹煮的。那熟吃它呢除了止血活血的作用，它的补益效果也非常的好。原来啊，生三七粉想要达到补血的最佳效果，只需要短时间的高温溶解就可以了，长时间的高温炖煮呢会影响到药效，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当然了，生三七粉不仅在吃法上我们要注意哈，在用量上我们也要讲究。因为三七粉一天的总量呢最好是不要超过10克。小剂量的这个生三七粉呢它有补血的作用，比如说 1.5 克每一次的生三七粉日两次，然后一天呢就是服用个3克就能起到补血的作用。 那么一次呢，我们服用3到6克，它就有止血和活血的作用。生吃可以治疗鼻血、咳血、吐血等这样的疾病，起到止血的作用。生吃还可以针对于心脑血管病人、三高病人起到活血的作用。熟吃呢，可以治疗血虚，从而呢起到补血的作用。同时啊，像火热体质、过敏体质以及呢孕妇都一定要慎服。好，这是我们聊到的生吃熟吃。三七是防治心脑血管病、提高免疫力最常见又最有效的中药，而且呢它对于身体没有什么副作用。不过三七怎么吃功效才能发挥出最大呢？关键呀，我们要看搭配，搭配得当啊，它的功效就会翻10倍。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三七加天麻。三七加天麻可以防治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三七3克，天麻5克，早晚服用，胃肠不好呢在饭后服用。天麻在补益上是第一的。我们知道天麻呢性味甘平，归肝经，不仅可以定凉驱风湿，还具有良好的益气、养肝、止晕、强筋骨的功效。李时珍认为呢，补益上药，天麻为第一，世人只用它来治风，良可惜也。也就是说，只让它来治风痛病就太可惜了。天麻粉可以治头风痛，还可以降血压、除痰、止痛、驱风湿、行气活血等等。那么说到三七呢，它是补血第一。三七被誉为南国神草，是一种非常著名的中药材。三七粉具有止血、活血化瘀、消肿定痛、滋补强壮、抗疲劳、耐缺氧、抗衰老、降血脂、降血糖、提高机体免疫力这样的作用。那么用天麻粉呢，早晚3克，对于治疗中老年人的失眠效果也是非常奇特的。好，刚才说的是三七加天麻，下面我们来说三七加西洋参。这个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化瘀通络、阴阳双补的效果。我们选择三七粉50克，西洋参粉50克就可以了。两者混合均匀，每日用温水冲服，用量上呢根据病情来增和减。一般人呢每日服用混合粉大概是1克就可以了。三七粉和西洋粉混合在一起，一方面呢三七可以化瘀通络，另一方面呢西洋参可以气阴双补，心脏的气血阴阳都得到补充，同时呢还有化瘀的三七保护，这时候的心脏呢真的对心脏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好，这是三七加西洋参。我们接下来说三七加当归，这可以呢益气化瘀、溶栓通脉。三七和当归各适量，把它打成粉，比例呢1:1，每次1克空腹来服用。三七粉和当归一起吃，可以用于跌打损伤、扭伤、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月经不调、淤血闭经、痛经，当归益气补血、活血通经止痛。三七粉呢活血化瘀，从而增加活血痛经的疗效。在临床上呢，如果是治疗血症方面，两药合用可以增加补血生血的功能。如脾不统血所导致的呢各种血症，内有淤血不生的贫血，现代医学就研究三七粉有造血功能，当归有补血活血和血功能，两者合用呢 补血

不留余地。临床上防治冠心病、心律失常等疾病，像三七粉、当归长期配合使用呢，可以增加补血化瘀的作用。再就是防治心脑血管病，还有脑血栓形成、脑出血，临床呢根据病情相应的调整两药的用量，要分清楚两药使用量的孰轻孰重。再就是呢，三七粉、当归两药合用，可以防治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增高。粉剂各等量，每次一克，空腹服每日三次，疗程是一个月，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两药合用可以防治慢性的淤血型肝炎，还有脂肪肝，也有一定的疗效。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三七加丹参加西洋参。那么这个三味药合在一块呢，可以预防老年的多种病。我们也是按照西洋参、三七、丹参1:1:1的比例来混合打成粉，可以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脑血栓、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硬化等等。每天我们早晨空腹服用一次2到3克，重症患者呢可以适当的加量，可以使用温水、粥水、煮粥后剩下的水，或者是骨汤来送服，坚持服用，否则呢会前功尽弃。丹参呢是强心的良药，对于血管是大有好处的，能够扩张我们的冠脉，能够扩张外周血管，改善微循环，而且呢它也是对抗血栓形成的有力武器。三七呢能够加强和改善冠脉的微循环，入药历史悠久，作用奇特，被历史医家视为药中之宝，故有金不换之说。西洋参呢可以抗心律失常，可以抗心肌缺血，可以抗心肌氧化，还可以强化心肌收缩能力。冠心病患者症状表现为气阴两虚、心慌气短，可以长期服用西洋参。另外呢，西洋参还有调节血压的作用。再教大家三七加黄芪，它们可以补血补气、滋补肝肾。每次呢，三七粉2.5克，黄芪2克煎服，每天服用1到2次。中医一般用于治疗心慌、气促、易出汗、头昏、胸闷和气促者。再推荐三七加山楂加丹参，可以降脂，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我们用三七粉、丹参粉和生山楂1:1:1的比例开水冲服，每天呢2次。中医一般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等病状者。三味药同时食用呢，是有利于心血管疾病的康复的。然后是三七加丹参加石斛，它们可以辅助治疗高血糖。用法呢是三七3克，丹参6克，石斛0.5克，饭后温开水送服。丹参的作用呢，用于心脏高血压的治疗。石斛的作用呢，是提高人体免疫能力，抗衰老，抑制肿瘤，补五脏虚劳。三味药合用可以辅助治疗高血糖、血脂异常等症。接着和大家伙说一说最适合吃三七的十类人。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三七好，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吃，那么我们就整理了一个适用于人群的名单，我们可以对照着一下，看看你是否在名单里。第一，三高人群。长期食用三七，可以有效地防治因肥胖、
吸烟、饮酒等不健康的

0: 活习惯所引发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第二呢，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对于心脑血管病高发的中老年人群，我们食用三七呢具有很好的预防和辅助治疗的作用。第三呢，是久坐的人群。对于久坐的人群，食用三七可以加强血液循环。第四呢，是爱美人士。对于内分泌失调、皮肤无光泽、有色斑的人群，我们食用三七能够调节内分泌，清除血管垃圾，延缓衰老，美容养颜。第五呢，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体质虚弱，容易感冒，容易疲劳等免疫系统属于低下的人群呢，就要食用熟三七来增强免疫力了。第六类人群呢，是贫血人群。长期食用熟三七能够有效的改善贫血的症状。第七呢，是易疲劳人群。学习或者工作压力大，长期用脑过度的人群，我们食用三七能够缓解身体的疲劳，充沛我们的精力。第八呢，是易跌打扭伤人群。中老年人呢，还有运动爱好者、室外的劳动者，容易意外的形成创伤。那我们内服三七呢，可以活血化瘀、消肿定痛；外用三七呢，可以迅速止血、消炎镇痛。第九呢，就是长期失眠的人，常常喝三七茶，可以安神助眠，有效的缓解失眠多梦这样的症状。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经常应酬的人群。经常应酬，比如抽烟、饮酒，还有高脂肪食物过量摄入的人群，特别容易患什么呢？脂肪肝、酒精肝。所以我们食用三七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土豆是菜还是主食呢？要怎么吃呢？
3: 对糖尿病人来说，土豆是菜还是主食？能算粗粮吗？土豆是根茎类食物，这类食物相比于叶类蔬菜，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从糖尿病控制饮食的角度说，土豆不宜当作菜来吃，但土豆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只有米面等主食的一半多一点，所以常用来当作主食的替换食物，类似于通常所谓的粗粮。不过需要知道的是，把土豆当作主食的替代食物与怎么烹饪土豆有直接关系。以衡量一种食物对血糖影响的升糖指数来说，米面的升糖指数是80左右，蒸煮土豆是66，炒土豆丝是70，烤土豆是82，土豆泥则高达87。由此可见，土豆烤着吃或是做成土豆泥，对血糖的影响比吃白米白面还要大。所以糖尿病人要吃土豆，最好吃法是蒸着吃或煮着吃，其次是炒土豆丝或是凉拌土豆丝。需要知道的是，即便是这样吃土豆，在吃的同时要按两份或三份土豆换一份主食的比例来减少主食量，否则就会引起血糖的升高。这也是不少糖尿病人吃了土豆血糖就升高，对土豆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据研究表明，全球男性寿命平均比女性短5至10年，有什么方法能让男性长寿健康呢？
4: 朋友们，今天在健康养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交流一下如何降低男性死亡率的方法。这个方法呀，可以告诉您的父亲、您的老公，还有您的儿子。第一呢，是多吃牛排，可以让死亡的危险降低 29%。 牛排它含有硒元素和维生素 B， 前者可以抗压，后者可以清除血液中的高半胱氨酸，这是破坏动脉血管内壁的元凶。牛排 50% 的脂肪是对心脏有益的单链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呢，不妨尽情的吃。第二，照看好肝脏，少喝啤酒，这样死亡的危险会降低 85%。 如果你已经有10年每天都会喝1升半左右的啤酒，那么你肯定拥有一个饱受疾病摧残的肝脏。一个夏天的好饮，你的肝脏就会需要12个月来进行自我的修复。第三呢，绕开肺癌，做个健康人，这样呢，我们的死亡危险就会降低 48%。 我们指的是吃坚果，坚果富含元素硒，它可是癌症的克星。那么吃多少才算是一个拥有一个超人的肺呢？其实只需要一天吃3到4颗的坚果就可以了。第四，不再吸烟，这样会使危险呢降低 200%。 香烟中的主要化学物质会加重你的沮丧情绪。美国研究人员对30万军队人员进行的调查分析就发现呀，每天吸烟20根或者以上的人，他们的自杀率是那些从不吸烟人的2倍，并且 80% 的癌症都是吸烟所致。第五，喝红葡萄酒，危险会降低 50%。 一周呢，我们喝4杯到8杯的红葡萄酒，可以把前列腺癌的几率降低1半。红葡萄酒的表皮中富含白藜芦醇，它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发展。第六呢，就是要晒晒太阳，这样呢，死亡的危险会降低 50%。 每天我们晒15分钟的太阳，就可以把得癌的几率降低1半，或者说得病的几率降低1半。阳光能够帮助皮肤制造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呢，可以在血液中合成抑制疾病的物质。当然了，晒太阳的时候呢，不要忘了擦防晒油。第七呢，就是要多吃豆芽菜，危险会降低 24%。 根据美国的研究，豆芽菜对于抗癌有非常神奇的功效，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植物性硫配糖体，它可以防止烟雾和空气中的其他污染物引发肺癌。你可以把豆芽菜加入到沙拉中，或者直接和三明治一起吃。第八，清洁你的肾，保持湿润，危险呢会降低 80%。 根据美国肾脏研究中心的研究，如果你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你得肾病的几率呢就会降低 80%。 第九呢，是瘦身，

0: 会降低 40%。 根据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调查，你体型越肥胖，离方向盘的距离就越近，那么你受伤的几率也就越大。减掉你身上多余的肉，体重指数 BMI 每降低两点，你免于罹难的几率就会提高三分之一。比较理想的 BMI 指数是在20左右。第十，徒步危险会降低 28%。 根据美国人体营养研究中心的研究，每天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呢，尤其是慢跑，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的时间。午餐在结肠里闲逛的时间越短，它转化成一些不良物质乃至癌细胞的机会就越少。加入人行道徒步或者进行万米跑都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第十一，拒绝中风就来喝橙汁，危险呢会降低 28%。 芬兰的研究者发现啊，男人每天如果能够喝半升的橙汁，可以降低血压、胆固醇和动脉血管的损坏。原因就是橙汁中呢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此外呢菠菜中含有大量的叶酸，也可以把你中风的机会减小三分之一。第十二，来个猕猴桃危险降低 36%。 就是那种小的多毛的水果，每天服用120毫克的维生素 C， 或者吃一个猕猴桃，就可以把空气污染对于肺造成的损伤降低一半。第十三，维生素 E 危险降低 16%。 美国的研究者发现，从植物种子而非大多数的营养补充餐中获取的维生素 E 可以防止肺部疾病的发展。从胡桃、核桃或者芝麻种子中获取的一微克维生素 E 就可以抑制治病的因子。这个呀，你一定要和身边的人一起分享，他没准会非常的感激你。下面我们继续和大家交流健康话题。第一呢，我们吃芋头相当于注射了免疫球蛋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枸杞子，我们嚼服枸杞子呢，口中津液就生成了，而且呢抗动脉硬化、降低血糖、促进肝细胞新生等作用，服之呢有增强体质、延缓衰老的功效。第三呢是揉眼，自寻手部柔软的部位，按揉我们的眼睛、眼眶四周，促进眼周血液循环，可以明目，可以醒脑，还兼具美容的作用。第四呢，就是常喝酸奶，酸奶的营养价值是极高的。第五呢，是绿茶，绿茶可以抗癌，并且呢，可以补充钾元素，增加血管的柔韧度。第六，要多吃五谷杂粮，像玉米、荞麦、燕麦、小米，都可以安神，促进睡眠。第七呢，是土豆，恐怕你我都想不到吧，土豆竟然有吸脂的作用。第八，西红柿，西红柿可以抗癌，不过呢一定要和鸡蛋炒才能够生成抗癌的物质。第九，黑木耳，黑木耳可以治肺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调节血液的粘稠度，它能够起到净化血液、强身健体，还有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这样的一些预防的作用。第十呢，我们的脸上如果长了痘痘、发红、发肿，这时候呢你抹上一点艾灰，也就是艾叶焚烧之后的灰尘，把这个艾灰给它收集起来，很快这个干瘪，然后慢慢它就自己掉了，还不会留下这个痘印。第十一呢，艾灰是天然的除味剂，我们用小布袋子把它装起来，放入厕所、厨房或者是冰箱里， 就能够起到除异味的效果，可以跟竹炭相媲美。第十二呢，体湿的人呢可以用薏米红豆汤或者锅巴来解决。我们喝上一阵子薏米红豆汤以后呢，再喝小米粥来补补我们的脾胃，久之呢就能够健脾，还能够湿气自化。最后和大家分享养生三字经：吃洋葱脑路通，吃大蒜降血脂，蘑菇餐防血栓，吃鲜姜血脂康，木耳菜降脂快，菊花茶降血压，吃辣椒消脂肪，乌龙茶减肥家，身材秀吃土豆，气血虚吃荔枝，葡萄甜补血源，要润肤樱桃补，常吃枣不显老，燕麦汤皮肤光，食蜂蜜皮肤细，萝卜汤治胃肠，枇杷果治咳嗽，吃苦瓜胃火下，吃芝麻养头发，要安神吃枣仁，要健脑吃核桃，吃苹果益补肾，养生经要记清，身体好幸福定，存下来很有用。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什么是真正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呢？如何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呢？
3: 众所周知，进餐后血糖就会升高，是因为人体消化吸收了食物的葡萄糖。但食物的消化吸收有一个过程，首先会在胃中被充分研磨成食糜，并与各种消化酶充分混合，但胃并没有吸收营养物质的功能，只有把胃中的食物排进小肠后，依靠小肠来完成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正常情况下，从张嘴吃进食物到达胃中被研磨，大约会经历15分钟，随后食物开始被逐渐排进小肠，血糖才开始升高。但什么时间血糖会升到最高点，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不同。比如高龄老人、久病卧床虚弱的人，胃蠕动的力量不足，食物排进小肠的速度会慢一些，血糖最高峰出现的时间也会晚一些。正常人一般在餐后30至60分钟，这段时间胃排送进小肠的食物最多，血糖的高峰就会出现在这个时间段内，但无法确定出现在几分几秒，没有办法确定血糖最高值的检测时间。根据人体消化吸收食物的规律，所有人在进餐后1个半小时后，胃中的食物基本都被排进了小肠，到餐后2小时的时候，胃中的食物完全排空，且小肠对排进来的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基本吸收完毕，意味着血糖的高低基本不再受所吃食物的影响了。所以临床上把这个时间点作为评判餐后血糖水平的检测时间，也才能制定出了适合所有人评价餐后血糖高低的统一标准。你明白了吗？检测餐后两小时血糖，不是要看餐后血糖的最高值，而是要看完成对食物消化吸收后的血糖处于什么水平。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身体条件才处于了相同的状态下，才能参照统一的评判标准来衡量餐后血糖的高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标准的餐后两小时血糖是指从吃第一口饭开始计算时间，用20至30分钟的时间把饭吃完，到两小时前后相差不超过5分钟的时候检测出的血糖。吃饭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对餐后两小时血糖的准确性有影响，这就要求大家要养成细嚼慢咽的吃饭习惯，这既是预防也是治疗糖尿病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
2: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 4007999689。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 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3: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幺零五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5月24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肩负使命，捍卫信仰，带领爱国志士展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抗日暗战。车队撤离途中，惊闻卢运起自尽的消息，众人悲痛不已。在艰苦的游击生活中，王一民他们又将如何为抗日事业添砖加瓦？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99集。
0: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8: 第99集。
9: 37号小院前的街道上连一个行人都没有，敌人的戒严使白天变成了夜晚，光明变成了黑暗，人们都被迫地躲在屋子里提心吊胆地挨时光。当所有的人都上了车，车队就要开动的时候，葛明礼颤着声音问王一民一句：
10: 王先生，你们还要上哪儿去？
9: 出去。
10: 出哈尔滨？
9: 嗯，沿着江堰往东开，
10: 那过了16道街 就放我下车吧。从那以后就不设卡子了。
11: 少啰嗦！
10: 王一鸣用刀把使劲捅了一下葛明礼的后腰，
11: 走着瞧吧。
10: 哎，车辆开动了，王一鸣咬牙切齿地怒视着眼前这个特务头子。要依着王一鸣的性子，真想一刀就宰了这头会说话的畜生。方才在万福德旅馆门前，同志们临上车的时候，悄悄告诉王一鸣一个不幸的消息：卢运奇老先生已经开枪自尽了。这悲壮的噩耗像万箭钻心一样，使王一鸣心痛难忍。如果不是大敌当前，他一定会大哭一场。从万福德旅馆回来的路上，王一鸣竭力控制着自己悲痛的感情。车到37号小院前，当同志们上大汽车的时候，柳絮影急匆匆地跑到王一鸣的身旁。
12: 我们都走了，淑娟怎么办呢？你不能押着葛明礼把他接出来吗？
10: 不能，你快上车去吧。
12: 你，
10: 柳絮影像还有话要说，但是王一鸣扭过头去根本不看他了，只好回身去上大汽车。柳絮影一边往车上上，一边还埋怨王一鸣太无情了。王一鸣真的无情吗？不，要讲说话呀，王一鸣的肚子里有千言万语要说呀。他恨自己对卢运起没有尽到责任，他怨自己不能把淑娟从苦难的深渊里解救出来，连冬梅他都觉得对不起。王一鸣不知道卢淑娟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在日寇临门，老父暴亡，弱弟被捕，老母昏厥，爱人又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他会不会啊？王一鸣几乎不敢再想下去，他眼睛盯着葛明礼，把对敌人的仇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王一鸣觉得卢家这场使人痛断肝肠的悲剧是和葛明礼有着最直接关系的，就是他出卖了这一家的男女老少，使得他们家破人亡。因此王一鸣才恨不得一刀杀死他。但是现在还不行，眼下还需要葛明礼这个开路的工具，王一鸣必须极力克制着自己，以大局为重。车队沿着松花江往东开，越往东越偏僻，拦路盘查的敌人

0: 也越稀少。过了十六道街以后，葛明礼又颤着声音央求起王一斌：“王先生，王爷爷，王祖宗，你就放我下车吧！
1: 少说废话，
0: 再啰嗦
1: 就懂了你。”
0: 王一民不许葛明礼发出声响，一是他在考虑最后将如何处置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二是他还担心在冲出市区以前会不会再碰到敌人最后的加强观察，进行最后的盘查。因此王一民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他看着看着，他忽然发现二十道街的街口上站着一群人。这二十道街已经没有多少人家了，出了这条街口就是荒郊野外，路两旁种着高粱苞米，是一片天然的青纱帐。可是二十道街口却是一片光秃秃的所在，这里无遮无挡，看什么都非常清楚。现在王一民已经逐渐分清这一群人的衣着面影了，他们大概有十一二个人，主要是穿黄衣服的军人和警察。不，王一民再仔细一看，警察很少，甚至没有，几乎完全是军人，而且都是日本军人。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穿西装的，大概是个翻译。眼瞅着车越来越靠近他们了，王一民已经看清楚，领头的是一个日本军官，可能是个卫官。他两只手拄着皮鞘大战刀，傲然直立在马路中央。他旁边站着那个穿西装的家伙，背后是一群持枪的日本大兵。车到这群人跟前儿，离他们只有七八米远，车还在往前开。那个日本军官举起战刀，高声喊了一句什么，那个穿西装的紧接着喊起来：“停车，停车！”王一民一看，不停是不行了，忙命令司机刹车，摩托和后边的两辆汽车都停下了。车刚停住，还没等王一民说话呢，葛明礼忽然回头说了一句：“这回我得亲自下车去和他们交涉了。”葛明礼说话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发颤了，而且说得又急又快。在他回头一瞥的时候，王一民发现葛明礼的眼睛里射出一线发亮的贼光。哦，王一民立刻明白他要干什么，忙用刀把捅着他的后腰：“不许动，由我们去交涉。”“不，这回我得去。”葛明礼顽固地一边说着，一边从车斗里要往起站。就在这一瞬间，王一民立刻做出了抉择。他左手向后边两辆车一挥，右手也就是拿匕首的手一翻腕子，一用力，一下子就捅进了葛明礼的后心。这一刀不偏不倚，正插进心脏部位。只见正在往起站立的葛明礼一挺身子，一梗脖子，一翻白眼儿，扑通就坐在车斗里。他真的连妈都没有叫出来，就一动不动了。王一民插进匕首以后并没有往出拔，他一回手就拽出了匣枪。几乎和王一民刀刺葛明礼的同时，后边小汽车上的四支匣枪同时像爆豆一样响起来了，紧接着大汽车上的十来支枪也响起来了，咔咔咔咔咔，噗噗，咔咔咔咔，枪声响成了一片，子弹呼啸着射向那群日本强盗。那群日本强盗根本没有料到会遭遇这样暴风雨般的突然袭击，他们刚才眼瞅着摩托车上坐的是满洲警察官，摩托也是军用的， 后面小汽车里也是穿黄衣服的，大汽车前边也模模糊糊的，也像是坐着军警人员。他们原以为拦住车辆查问一番，最多是拦截回去，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统治的哈尔滨会有这么多的武装敌人，而且打得这样快，这样准，这样狠。那个领头的日本军官几乎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天灵盖已经被一颗炸子给揭开了，一股红白相间的花花脑子直向天空溅去。他也和葛明礼一样，没来得及叫声妈，就栽倒在地上。接着就是一片撕裂人心的嚎叫，那群日本大兵和穿洋服的翻译也都在顷刻之间伸腿瞪眼儿，纷纷栽倒。王一民拔出匣枪以后，敌人已经纷纷倒地了，他忙对司机喊了一声开到路旁去，司机忙一转轮，摩托向路旁开去。王一民举着手枪向后面高喊着，汽车先走，快。随着王一民的喊声，后面的小汽车也跟着摩托开向路旁。夏云天从车窗里探出半截身子，向大汽车高喊，快快开过去。大汽车吼叫着从日寇死尸上冲过去，血浆向路两旁飞溅着。这时候夏云天又对王一民喊起来，留下摩托，快下小汽车。王一民答应着，一推司机，快你去开小汽车，把警察司机换下来。是。司机答应着，跳下摩托，飞快奔上小汽车。王一民随着也跳下摩托，他往小汽车前跑了几步，又停住脚，回身看看摩托里的葛明礼。王一民发现他的脑袋并没有耷拉下去，粗脖子还向上面梗梗着，眼睛还睁着，大嘴还张着，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见此情景，王一民憎恨之情又勃然而起，他挥起手中的匣枪，照着那张扭歪着的大白脸，啪啪，两枪都打在葛明礼的鼻子上，立刻掏出一个血肉模糊的黑窟窿，血从那里咕嘟咕嘟地冒出来了。王一民这才跑上了小汽车，在小汽车里，夏云天和那位游击队战士已经把那个警察司机让到后座上，夹在他们俩中间，准备把他拉到游击队去，教育好之后再放回哈尔滨。小汽车紧追着大汽车向东跑去，路两旁都是茂密的庄稼，高大的树木，农民们已经歇过晌儿，下地干活了。生活在这里还像小溪的流水一样照样流着。王一民不时回过头来向后面望着，后面只有这两辆汽车掀起的一溜烟尘，敌人没有追来。车子又往前走了一会儿，前面渐渐隐隐约约地现出一带山岭的影子，老山头已经依稀可辨了。他们准备过了老山头就下车步行，由老山头奔大顶子寻找赵尚志同志的游击队，只要找到自己的部队，敌人就再也奈何不得他们了。两辆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在公路上奔驰着，很快的就驶过了老山头。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半轮冷月高挂在青空中，一片墓地松林在秋风中飒飒作响。一座新坟前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玉指一郎之墓。

0: 一对用野草和野花编织的花圈上挂着白色飘带，上写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玉指一郎永垂不朽，下款是王一民敬献，日期是1934年9月18日。在花圈前边肃立着王一民、李汉超、卢淑娟、冬梅和萧光义。卢淑娟手中提着一个小皮箱，冬梅胳膊上挎着一个小包袱，王一民手里拿着帽子，眼睛呆呆地望着石碑。他仿佛又看见玉指一郎和他生离死别那一刹那。玉指一郎用流血的身体护着他，用目眦欲裂的眼睛看着他，用火辣辣的大手拉着他，那撕裂人心的声音又响在王一民的耳边：朋友，永别了。王一民的眼泪止不住一串串的流下来，一阵秋风吹过，呼呼的松涛声伴着唧唧的虫鸣，像老人发出的呜呜悲叹，像少妇发出的凄凄哀啼。王一民在心里默默地悼念着：亲爱的一郎，你安息吧，你的血留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也流进中国人民的心里，等到我的祖国回到人民手中那一天，我一定要把你的事迹写成一本书，让全中国人民都来纪念你这位日本朋友，也要让中日两国人民都知道，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当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的时候，侵略战争一定会被制止。一郎，安息吧。王一民又深深地鞠了一躬，李汉超等人也鞠了一躬。李汉超擦了擦眼泪，看着王一民：一民，已经是后半夜了，你和淑娟他们还要赶夜路，车还在那边等着，快走吧。到了游击队替我问夏云天同志好，让老赛多接触战士和人民，将来为他们写好书，让柳旭颖把部队里的文艺活动开展起来，再替我问候所有的同志们。说到这里，李汉超又转过身来看着卢淑娟和冬梅：啊，你们过惯了城市家庭中的舒适生活，游击队里的条件特别艰苦，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呢。卢淑娟庄重地点着头，眼睛里含着热泪：我知道，我已经千遍万遍立下誓言，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我要把自己完全交给祖国，我要用父亲忠烈的鲜血写下自己的一生。对，您放心吧。冬梅马上把话接过来， 这姑娘兴奋的眼睛直闪光。我们霞姐真的早就下定决心了，这一个多月她哪天不盼王老师能从游击队回来接她。前天一接到您的通知让我们做好下乡的准备，霞姐就激动的一夜没合眼。其实霞姐那个家呀，自从遭了变故，老爷去世以后就再也不成个家的样子了。少爷虽然说放出来了，可是一直疯疯癫癫，成了一个废人。大太太得了脑血栓卧床不起，二太太回了娘家，三太太整天抹眼泪，家人也都散了，连看门房的两个老头都走了。听说日本人还要没收那房子，将来这一家人也都得散摊子。冬梅，你别说了。淑娟眼含热泪，一拉冬梅，日本鬼子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也不光我们一家呀。对呀，李汉超点了点头。不消灭侵略者，中国人民都过不上好日子。好了，我们走吧。王一民向李汉超伸出手去。问省委领导同志们好。汉超，你要多多保重。我将来再有机会回哈尔滨，一定去看望玉芳大嫂，替我亲亲小超。再见了，一民。再见了，汉超。他们紧紧握手，热烈拥抱，互相挥手，洒泪而别。李汉超站在墓地旁，松树下，看着他们沿着田间小路向前走去。他看见王一民接过卢淑娟手中的小皮箱，扶着她在前面走。后面的萧光义也接过冬梅挎的包袱，和他并肩走着。风还在吹，虫还在叫。李汉超抬头望望夜空，只盼黎明快些来到。
1: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地下党员王一民带领爱国力量与日寇展开殊死斗争，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105田野听书。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为您播出新的篇章《秘密列车》，共产党人郭燕与敌人展开殊死较量，再现隐秘战线上的红色传奇。请听评书《秘密列车》第一集。
7: 上世纪40年代，共产党员郭燕被叛徒出卖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潜伏于北平西直门车站，探查机密，惩治汉奸，完成了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
8: 第一集。
9: 1942年的冬天，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北平，鬼子兵横行霸道，草菅人命，老百姓惨遭涂炭，民不聊生。说那个时候的北平啊，那个高大的前门楼的两边有两个火车站，前门楼的西边那是西车站，是专门走货车的，哎，专门负责货运。东边呢有个东车站，那是专门走客车的，负责客运。也甭管是南来的北往的，这些客人们都得从这儿上下车，所以人们叫惯了呢，就管这儿叫做前门火车站。前门火车站坐东朝西，从北往南看，餐厅、候车室、票房、行李房，行李房的南边有这么一道铁丝网，铁丝网的南边那是护城河，过了护城河有条胡同，哎，叫做东河沿。就说呀，在这个东河沿的紧东头那儿呢，有这么一个大杂院。这个杂院里边啊，破破烂烂的13间瓦房里边住着有18户人家。那位说不对呀，13间房子怎么会住着18户人家呢？啊，您不知道，那时候的房租特别贵呀。您别看就这个破房子，每月的房租那得一袋洋面。第一个月您还得先交3份，为什么呀？押金1份，当月的房租1份，还得给这拉房欠的，也就是中介人1份。您想想，穷人住不起呀，怎么办呢？这一间房的中间啊，打个隔断，再

旁边呢再开出一个门来，凑凑活活的住这么两户人家。所以说十三间瓦房里边住着十八户人家。要说这十八间里边啊，那是干什么的全都有。有在车站当搬运工的，有擦皮鞋的，有教书的，也有唱大鼓的，有卖耗子药的，也有卖胆子的，干什么的全有。一到晚上了，哎呀，您听，热闹极了，这屋里边哼哼嗨哟啊，那屋里边嗨声叹气，怎么都是穷的呀，有了上顿还没下顿呢，还不知道明天挣得着钱挣不着钱，有的吃没的吃呢。所以家家户户啊，全都是嗨声叹气的。要说这十八户人家里边最穷的最苦的，那就是在西北角那一间住着三口人。老头啊姓方，是个教书的老师，五十多岁了。老伴儿呢姓冯，跟老头的岁数差不多。老两口没有儿子，只有一个闺女，叫做方秋萍，今年整整二十岁。过去指着方老师在学校教书挣点钱，还能够凑合呀，维持生活。这不是学校裁人吗？方老师被裁了，在家失业。哎呦，这个日子可就更难过了。就指着方秋萍跟他母亲娘俩呀，给别人拆拆洗洗呀，补补啊，涮涮呢，就这么着勉强度日。您说这不是刀尖上的日子吗？可以说呀，家里边啊那是四壁皆空啊，什么东西全都没有了，怎么全都给卖了当了，是典当一空啊。最后实在没有办法，连那个当票都给当了啊，当票还能压出去啊。过去日本人呢开了这么这种就是特别缺德的买卖，叫做点压商店。那阵叫小烟儿。什么叫小烟儿啊？比如说您一件皮袄值五十块钱，到当铺当给您十块钱，拿着这当票，但是您赎不回来，又没钱花了，还等着钱用，怎么办呢？就把这当票送到这点压商店，两块钱压出去，两个月，到两个月您要是没有钱赎这个当票的话，您这件东西就算压死了，就算归他了，是层层剥削呀。老百姓的日子简直是没法过呀，那真是九死难求一生啊。冬天西北风这么一刮，哎呀，家里边已经两天没生火了，没得吃啊，是又饿又冷。方老师老两口睡不着觉，商量商量吧。哎，我说当家的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嗨，你说我一个教书的先生，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嗨，我也知道你呀，吃了一辈子粉笔面子，让你想办法你也想不出来。实在不行，哎，我说啊，明天你是不是找那房东再借点啊？方老师一听说什么找房东借钱去，就他那印子钱高利贷咱们还得起吗？能借吗？嗨，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啊，少借咱们借一点儿，哪么你买点烟出去卖个烟卷什么的，咱也不能够这样坐着等死啊。哎，要不然明天我试试。第二天方老师找房东借了点钱，上烟市啊买了点烟。那哪敢多买啊，过去也没什么好烟，也就什么大前门呐、老刀啊、大英孩啊，就这个烟卷呗。另外呢买了这么两包火柴。老太太呀、

木头板儿，给钉了这么一个托盘儿，找了一个小篮子，把这火柴呀、放在篮子里边，把这托盘呢往这篮子上面一放，摆上这么几盒烟卷儿。像大前门这烟不敢多摆，也就摆了有五盒。规制好了以后，方老师挎起篮子来，那我出去试试去。哎，你可是早点回来啊，可别让家里边不放心。你放心吧，我呀一会儿就回来，一会儿就回来。他出去可就回不来了。方老师挎着篮子出了胡同口，他往北一拐，过桥，往前面一溜达呢，就是前门火车站。方老师一看前门火车站这大工厂，哎呦，这么多人，这不是做买卖的好地方吗？这太好了，对，就在这儿吧。找了这么一个背风的地方，也就是北边啊，哎，那个墙那儿啊，邮政局的门口旁边，又背风又向阳，这儿挺好。方老师啊，他没做过买卖，他也不打听打听，这儿是做买卖的地方吗？您别看这儿有做买卖的，那都有人管着，不是什么人都能够上这儿做买卖来。方老师他哪懂得这个呀？小篮子往这一搁，功夫不大，就听见身背后有人说话：“呵，老东西啊，你他妈倒会找地方，上这儿卖烟卷来了。”方老师一听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别扭啊？转过头来这么一看，从他身背后转过一个人来，30多岁，瘦高个，细脖梯，小脑袋瓜，脑袋上戴着这么一顶蓝泥的礼帽，尖下巴颏，凸眼眉，小眼睛，塌鼻梁，薄片的嘴，两个山峰耳朵，尤其是这个嘴唇外边呲出这么两颗大金牙来，穿着这么一件啊蓝色的棉袍，青棉裤，清绸的绑腿，哎，青棉鞋，左肩膀这儿挎着一把王八盒子。这位是谁呀？哎呦，那阵的前门火车站您可要知道啊，光日本宪兵就有一个班，另外还有不少的警察、伪治安军，除此以外还有铁路警察好几十人。就这位是铁路上警务段保安股的主任，名叫做刘小林，外号人称刘大牙，是当地的一霸呀。要是别人常在这做买卖的，一看他过来了，得赶快像大前门这烟卷得拿起两盒来，得笑脸相迎。哎呦，刘爷您来了，您看看，您看，也没别的孝敬您，买卖呢还没开张呢，这个两盒烟卷我知道您不抽这次烟呢，您给弟兄们抽去啊，您带着，您带着，说好话。也许啊赶上刘大牙高兴，这事儿就算完了。方老师一来不认识他，二来方老师教书的先生，他也不懂得这一套啊。方老师心里还想呢，嘿，别看这人说话不好听，到老爷了买烟的了，好吗？拿他当买主了啊。先生，这个您抽烟呢？哼，刘大牙呀哼了一声，一伸那右手，唰啦，五盒大前门全抄起来了，转身就走。像方老师您还不明白吗？今天这算您便宜，哎，赶上刘大牙高兴，光拿走几盒烟，这算什么呀？您就别说话了。方老师不知道啊，先生，那什么，您还没给钱呢。就这一句话，刘大牙一听当时就火了。刘大牙心想啊，

你也不打听打听，你也不问一问，在前门火车站这块地方，谁敢跟我提个买字儿啊？嗯，还跟我要钱，我又给过谁钱呢？呵，这老东西啊，刘大牙啊，唰这么一转身，一抬着右手，啪，五盒大前门，冲着方老师脸上全拽过去了，紧跟着蹭蹭两步，来到方老师的面前，伸手一薅方老师的脖领子，抬右手，啪啪啪啪，左右开弓，这就打上了。还他妈跟我要钱，你胆子不小，不问问我给过谁的钱呢？啊，哎呦，先生，您不知道，我这个烟都是借印子钱买的啊，还打算让我替你还账是怎么着？说到这儿啊，刘大牙这么一抬右脚，啪，照着小篮子就是一脚，就这一下，烟卷撒了一地呀，哗啦，两包火柴也甩在地下了。刘大牙低头一看这火柴，小眼珠这么一转，呵，瞅了瞅方老师，啊，老东西啊，说了归齐，感情你不是卖烟卷的，你带着火柴干什么？嗯，你这是上我们车站这儿放火来了？来人呐！就这么一嗓子哗啦，旁边的警察呀，过来好几个，来人，把这老东西给我抓起来，抓车站去。就他这么一声令下，这帮警察呀是如狼似虎，把方老师推推搡搡的就推进了前门火车站。从候车室进去以后，一直往里走，走到锦东头这儿，看见旁边啊有一小门，这儿呢有个木牌子，上面写着副站长室。那时候前门火车站呢，一共是五个站长，正站长是日本人叫小野，有四个副站长，三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国人。中国人这副站长名字叫做周世贵，负责总务，那时候叫庶务副站长。三个日本副站长呢，负责客运。这个副站长室是三个日本副站长的办公室。刘大牙呀，就指挥这些警察，把方老师推到这间屋子里边去了。真赶上副站长小石在屋子那儿喝着水看报纸呢，听见屋门咣当一响，小石副站长抬头一看，刘大牙从外边推进一个中国老头来。刘弟，老头弟，怎么你这货啊？哎，太君，太君，这老头，这老东西啊，八路，八路的有，火柴的，大大的，车站的，放火的有。慢看，三兵的给。就这一句话呀，旁边这些警察一齐上，眨眼之间，把方老师这破棉袄就给扒下来了。就这个小石啊，从旁边抄起这么一根日本人打垒球用的垒球棒子，劈头盖脸呐，冲着方老师打下来了，把方老师给打的呀，嗷嗷的直叫啊，趴在地下一再的求他们呐，我不是放火的，别打我了，我受不了了。就在这个功夫，从外边咔咔咔咔咔咔进来这么一个日本宪兵，手里边捧着一把日本战刀。怎么回事呢？
那是有个日本军官呐，坐火车把这个战刀啊落在火车上了。日本宪兵捡到以后，哎，交给副站长，交到来了，叽里哇啦的，跟这个小石副站长把这事情这么一讲。小石冲宪兵把头一点，宪兵咔一敬礼退出去了。这日本副站长小石啊，攥这个刀把一推，崩黄叉了，把这日本战刀给拽出来了。东洋大战刀啊，在那个时候，我们有多少中国人都死在这个战刀底下呀？可以说呀，这个战刀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呀。小石看了看这战刀，又看了看旁边的方老师，露出了一丝的狞笑，然后一伸手从办公桌上抄起来这杯水，然后啊喝了一口，把这水往这刀上这么一喷，眼瞅着小石拿这刀啊冲着方老师就过来了。这小石什么意思呢？他心里边也特别明白，这个老头绝不是放火的，也不是八路，这肯定是刘大牙呀欺负着中国的老百姓，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他呢也是拿着战刀吓唬吓唬方老师，拿着战刀一这么一比划，就把这战刀啊捅在方老师的前胸这儿。老头，你的八路的什么的干活使坏的不讲，死了死了的呀。这时候刘大牙在什么地方呢？刘大牙是站在啊小石的对面，中间就是方老师。这刘大牙太坏了，一看小石拿着刀捅着方老师的前胸，他在后边这么一抬脚，冲着方老师后背就是一脚，太君问你话呢，知道不知道？呸，他就是一脚。方老师身子往前这么一飞，日本大战刀啊从方老师前胸扎进去，后背捅出来。啊，方老师一声惨叫，趴在了血泊之中。就这一下把这鬼子小石都给吓一哆嗦。刘弟，你弟怎么给吼，没意思，你这是干什么呀？这刘大牙微微一笑，太君，中国人的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关系不大，太君的战刀快快的，嗨，他跑这试刀来了。在副战长室里边杀死一中国人，消息往外这么一传，哎呀，车站长这些中国员工哗啦全都往这副战室跑，把这副战长室门口啊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啊。说那个时候杀死一个中国人不算什么，可是一样啊，也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在前门火车站副站长室杀死一个老头中国人，这个消息只要一传说出去，什么叫中日亲善呢？什么叫做东亚共荣啊？这个社会舆论日本人受不了啊。中国员工都在外边看着他，一个个瞪着眼睛，心想啊，这还了得吗？就在人群里边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呀戴着红帽子。为什么戴红帽子？那时候的搬运工都戴红帽子，穿着号坎，号坎上面有字，是107号。这个小伙子一看

0: 同耳的街坊方老师吗？小伙子就要闯进去，小伙子就觉得旁边有一只大手紧紧把他给攥住了，不让他进去。小伙子着急，心想你攥着我干嘛呀？小伙子抬头一看，哈，原来是他。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秘密列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秘密列车》讲述智勇双全的地下党员郭燕在铁路线上与敌特斗智斗勇，与同志们一起成功摧毁敌军军列的红色故事。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

0: 造，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作者杭宇在陕北榆林跑了半个多月，拉到20000多赞助费，还邀请毕华勇帮忙写报告文学，回来后详细汇报给路遥。可路遥面对回青见的邀请格外慎重，特意叫弟弟王天乐来西安商量，这里面藏着怎样的秘密？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6集。
8: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6集。
1: 我在榆林神出鬼没地跑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联系采访了1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都还不错，起码职工的工资能按时发放，因此我就拉到了20000多块钱的宣传赞助费。客观地说，我这次去陕北的收获真不小，一次搞到20000多元的宣传赞助费，收效相当可观，这跟路遥的直接参与有很大关系，人家看的是路遥的名，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当然我在陕北搞这样的报告文学，还有一个人比较清楚，那就是陕北青年作家毕华勇。毕华勇是陕北米脂人，在陕北也算是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在陕北的那些作家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因此我到了榆林就邀请他参与其中，然后让他跟我一块儿到神木、府谷、定边跑了一圈，采访了榆林的一些企业，由毕华勇不辞辛苦地撰写了几篇关于企业家的报告文学。而我明确告诉他，你写的这些报告文学的稿费问题我说了不算，得征求路遥的意见，看他能给你多少，到时我再交给你，但肯定不会多，就等于你在义务服务。华勇笑着说，这没关系，路遥老兄的事情我尽一点义务也是应该的。我说，路遥是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而这个事又是他倡议的，他让我在陕北组织编辑出版一本名为《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一切他说了算。华勇说，你告诉老兄，我写的那些报告文学一分钱的稿费也不要，你把我的那些稿费给老兄买条烟，烟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说，那是你和路遥之间的事，我不管，到时候你自己去处理，这样会更好一些。就这样我离开了魂牵梦绕的陕北榆林，满怀收获的喜悦心情，带着一种无比自豪的荣誉感，一路欢歌地回到了古城西安。

回到西安的当天，我不知道路遥在不在家，正想着晚上直接去他家里找他，详细向他汇报我去陕北的那些情况。然而我去门房看是否有我的信件时，突然在院子里碰见了路遥。路遥笑着问我，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我还准备晚上去你家给你汇报呢。你去陕北的情况怎样啊？路遥站在作协院子里抽着烟问我。我说总的来说还算不错。此时我和路遥站着的地方曾经是高贵资公馆的一个院子，院子不是很大，有一个水池，水池里早就没有水了，纯粹是一种摆设，但它也称得上是作协院子里的一道风景。我知道路遥问我怎样是什么意思，我甚至知道他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因此我如实地告诉他，榆林这几年的变化相当大，有钱的人也比较多，开始注意宣传自己了。有一些企业听说你担任报告文学集主编，还要亲自作序，都想让我们去宣传。路遥笑了笑说，只要这些人有这样的认识和想法，事情就好办了。这样，咱在这里说话不方便，我晚上到你房间里，你再给我详细说一下。我说好，晚上我在房间里等你。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是眨眼的功夫，太阳不知不觉地从西边落下去了，天色渐渐暗淡下来。这时候作协院子里就不那么热闹了，大家都从单位回自己家里，吃着晚饭，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所以显得特别冷清和安静。这是陕西作家协会一些作家的生活习惯，当然路遥也不例外，他像其他作家一样，等着老婆下班回家做好饭，差不多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一结束，他在家里也不做什么营生，就像一只夜猫子一样，漫不经心地从家属楼里下来，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转悠一阵。这时，该从家属楼里下来的作家、评论家，一个个纷纷喜笑颜开地出现在作协院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他们可以一直聊到很晚才回家。路遥恐怕是这些作家中回家最晚的一个，而且他从家里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很晚回家的准备，手里紧紧拿着两样东西，一盒或两盒香烟，再就是一盒火柴。香烟是固定的红塔山，这样牌子的香烟绝大部分是别人送给他的，他一般不买这么贵的烟，如果自己去买，基本上是买红山茶或红梅一类，价格稍微便宜一些。此时路遥像往常一样不在家里陪老婆孩子，一个人从楼里下来，站在作协后院的一棵枝繁叶茂的腊梅树下，默默地抽一会儿烟。如果此时有比较能够跟他说到一块儿的人，他就会跟这些人随心所欲地交流一阵。事实上，在作协能够跟他说到一块儿的人并不是很多，唯有李兴、小雷、李国平、徐志新、
王关胜，这些人跟他经常在一起，只要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谈天说地。因为我和陆瑶有言在先，他让我晚上哪里也不要去，就在房间里等他，把我去陕北的那些事再给他详细说一下。因此不到八点钟他就来了。他没有在我房间里的藤椅上去坐，仍然大大方方地躺在我的木板床上。我看见他躺在我的干木板床上，就把藤椅拉到他跟前坐下，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这次去陕北的情况。我说，这次去榆林，因有一些领导推荐，事情办得比较顺利，还把米芝的毕华勇也请到了这个团队，他写了好几篇报告文学，质量没一点问题，绝对不是敷衍了事。我想等这些企业的赞助款到了，再跟你商量给他多少稿费，他这次确实帮了大忙。好一阵儿，陆瑶躺在我的床上，不言不语的，就是一个劲儿的抽烟，对我给他说的这些事，没有赞同，也没有提出。

不同的意见。我实在有些不明白，不知他是什么想法，是我没把事情给他说清楚，还是去榆林自作主张的叫了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他也搞这样的有偿报告文学，自己的脸面就不怎么光彩了。可我也不管他是什么态度，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说一半留一半，自己也感到难受，因此我也就不考虑那么多了，继续给他说。其实我这次一到榆林，最大的收获就是找了地区乡镇企业局的一位朋友，让他给石油公司经理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从榆林坐车到了绥德汽车站，很快就见到了经理李春富。李春富是一位典型的陕北大汉，黑红的脸庞，高大的个头，看上去一脸的和善，说话虽然不紧不慢，可他说的每句话都有板有眼，我觉得这个人老实可靠，不像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甚至是逢场作戏的那种人。由于有地区乡镇企业局的朋友给他打了招呼，而且他也愿意搞这样的宣传，因此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后，也没有跟他套近乎，开门见山对他说，我想给你写一篇比较像样的报告文学。这个我知道。李春富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探着身子跟我握了一下手，一本正经地说，有人已经给我打了电话，我一直在等你。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采访你了？李春富说，现在不忙，先安排你住下，就在我公司的客房，条件不是很好，但方便，你觉得怎样？我说，没问题，哪儿都可以。李春富说，那我先带你去公司的客房。我说，不着急，我先把事情给你说清楚。李春富问我，什么事？到客房里也可以讲。我看着李春富说，我给你写的这个报告文学完全是免费，一分钱也不要，这是其一。其二，公司要出一定的版面费，这个你现在就想好，免得到时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那就不好了。这次我不是只给你一个写这样的报告文学，还要在榆林地区选几家比较有影响的企业一块儿搞，然后出一个报告文学集。我特别需要跟你说明的是，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是陆遥。李春富一直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仍然在那里认真地给他讲，陆遥不仅担任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他还要亲自作序。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见。也许李春富让那些搞有偿报告文学的人给搞害怕了，因此他有些怀疑地问我，陆遥真的是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还要亲自作序吗？我说，这个我不能哄你，我是清涧人，如果你不相信，就把电话打到陕西作协，直接去问一下陆遥，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李春富说，也没有这个必要，如果陆遥是主编，而且他还要作序，那这个报告文学集的分量就不轻了，我当然愿意啊。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你说是免费，其实也还是要钱，需要一定的版面费，就不能说是免费了。那么版面费到底是多少啊？李春富看着我的眼睛问我。我让李春富这么一问，
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只好厚颜无耻地对他说，2000、3000都可以，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自己决定。李春富说，那我给你3000，你看怎样？我说，一看你就是个爽快人，有你这样的态度，那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文章给写好。李春富知道陕北人就是这样的性格，直来直往，因此他笑着站起来，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严肃而又玩笑地说，啊，钱少你就不给我往好写了？我赶紧说，钱多钱少都要给你写好。就这样正经一阵儿，玩笑一阵儿地说着，李春富就领我从石油公司办公楼旁边的一个小楼里上去，让服务员给开了一间客房。他没有进房间，而是站在客房门口对我说，条件确实不怎么样，就委屈你一下。我说，挺好的，那我在哪里采访你啊？李春富说，你不要着急，一会儿我让办公室的同志先给你送一些材料，你先在房间里看一看，下午我还有一个会，晚上我来找你。就这样，李春富晚上一有空闲的时间，就会来到我住的那个客房，给我讲他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洗耳恭听。而在白天，他公司里有好多事要处理，就没什么时间了，我只能在房子里看一些工作总结简报，了解公司的大致情况。在这样的客房里我住了3天，基本上把榆林地区石油公司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而事实上，我已经开始着手写这个报告文学了。其实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也没有什么技巧，不就是说好话吗？关键是要说经理的好话，好话谁不会说？把那些高帽子能给他戴的，戴了一顶又一顶，让他感觉到如云里雾里一般的飘飘然。因此，我只用了3个晚上就给李春富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报告文学。李经理认真地看了一遍，觉得还不错，比较满意。在路遥面前，我实事求是地把这些事情从头到尾给他做了一个全面详细的汇报。我说，李经理也希望你能到公司指导他的工作，更何况清涧县的游书记一直在等你回去的消息。路遥说，我回清涧不同于到陕北其他地方，还得慎重考虑一下，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回去。我问路遥，你是清涧人，回家乡还搞得那么复杂？路遥没回答我，躺在床上抽了一会儿烟，便从床上爬起来，拿着他的眼镜和烟到院子里散步去了。我一直不明白路遥为什么对回清涧那么慎重，显得有些小心翼翼，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我看见他对回清涧那么谨小慎微的样子，也不再在他跟前提什么时候回陕北的事情了，感觉他好像已经不考虑回清涧去了。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在我跟前守口如瓶，我也不能随便去问，就当没这一回事一样。可是2天后的一个下午，他在陕西作协办公室
给在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的弟弟王天乐打了一个电话。

0: 让他尽快来西安一趟，有事要跟他商量。王天乐接到他哥哥的电话，很快来到西安。陆遥见到王天乐，对他说：青涧县委的尤书记邀请我回去，我也想回青涧一趟。王天乐问陆遥：那需要我干什么？陆遥说：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王天乐说：没问题，我尽快向单位领导请假。应该说，这样的事儿，兄弟俩在电话里完全可以沟通确定。可陆遥不这样，他非要让他弟弟来西安不可。当然，他现在给天乐安排的事，虽然不能说是圣旨，也是一言九鼎。而更重要的是，天乐之所以能够成为陕西日报的一位记者，陆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他要想在陕西日报站住脚，不依靠他哥是绝对不行的。因此陆遥让他去陕北，他绝对没有不去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王天乐像我一样，能够跟陆遥一块去陕北，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陆遥不仅是全国著名作家，而且刚获得茅盾文学奖，正是他大红大紫的时候，跟他在一起，那当然是风光无限。王天乐就这样领到了陆遥的圣旨，当天下午就离开西安回铜川去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描绘出陆遥以生命赴文学的赤诚画卷，从文坛深耕的默默坚守到病榻之上的不舍与期盼，从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到对人生的执着追问，每一段经历都写满热爱与倔强，他的坚韧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陆遥的时间，重温那段用生命书写时代的岁月。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

0: 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确定回清涧家乡，县委书记特别重视，专门成立接待班子。可他心里有负担，叫来弟弟王天乐参谋，王天乐却想借这次机会扬眉吐气。路遥回清涧的旅途会顺利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7集。
1: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七集。
1: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在院子里见到路遥，他对我说，我今天把天乐叫到西安，把咱去陕北的事跟他商量了一下，他同意跟咱一块去，在延安的所有活动都由他来安排，咱什么也不用管，在清涧就依靠你了，我和天乐都不是很熟悉。我说清涧不会有什么问题，尤书记热情邀请你回去，他会安排得非常周到，这个你放心。路遥笑着说，我不认识尤书记，只认识你。我说你不认识可比我认识管用100倍。路遥把回清涧的事定下来了，对清涧来说那可是一件天大的事，上上下下都对他荣归故里非常重视。其实那时候尤书记并不知道，路遥之所以接受他的邀请回清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尽快把他最小的弟弟九娃的工作问题能有一个解决，这样他给父母也有个交代。当然他想正儿八经的回清涧也是事实。下午的时候，我在作协院子里再次见到路遥，他给我说，你尽快告诉李经理，就说我最近去拜访他。晚上8点左右，我急急忙忙走到大差事，坐公交车去了钟楼邮局，打长途电话分别告诉了清涧县委书记尤北海和榆林地区石油公司经理李春富，路遥确定最近就要回陕北了。毫无疑问，路遥是陕北清涧人民的一位优秀儿子，他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那是家乡人民至高无上的光荣。因此县委县政府对他回家乡十分重视，县委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落实责任，同时研究制定了具体接待方案。那时我把能够掌握到路遥回陕北的相关信息，以及县委县政府如此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接待班子等情况，及时向他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汇报和反馈。路遥听了这一切以后笑着对我说，清涧一满把我当

大人物看待了。我说，你在家乡人们的心中就是一位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大人物，家乡用最高的规格接待你，足以说明你在家乡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同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哎呀，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无能。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比人不能活，我跟你比就差108000里了，哪能像你回一趟家乡，县委书记就会像接待中央首长一样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接待方案。我真羡慕县上领导如此器重你，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你那样让清涧县的领导把我抬举一下，那我就是死了也不后悔。陆瑶笑着说，你现在可不能死，在清涧我就认识你和朱合作，可朱合作不像你，他没在清涧工作，相对认识的人没你多，关键是他不认识县委书记。你如果这么一死，那我恐怕就去不成清涧了。这是一个玩笑，但有一点你要记住，只要你一心一意把自己做强大了，别怕没人抬举。

时间的脚步不慌不忙地朝前迈进着。这天，路遥再次把王天乐从铜川召唤到西安。他听我说清涧如此重视他回家乡，还成立了一个接待班子，突然有了一些心理负担，实在不喜欢官场上这种迎来送往，觉得诚惶诚恐。路遥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人，有时候害怕别人不在乎他的存在，或者别人对他的疏远，而有时候又害怕别人过于在乎他而使他心神不安。他甚至接受不了别人对他这样的在乎，心理压力很大。因此他让天乐来西安认真地参谋一下，看这事儿究竟怎样办比较好。王天乐就不像路遥了，他对这些根本没有一点精神负担，觉得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越风光越美，甚至想让清涧人都知道，特别是要让曾经把他父亲关进监狱的那些人清楚这样一件事：王家外面确实有吃钢咬铁的人，不能谁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要知道，路遥的弟弟王天乐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客观原因的。他父亲王玉宽在清涧石嘴驿公社王家铺村担任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有次他带村里的一些人把公路边的树给砍了，这事儿很快让人反映到县政府。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砍树固然是他的不对，但也没达到抓人的地步。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这个事有人直接反映给县政府分管的副县长，这位副县长一听立即火冒三丈，觉得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简直是无法无天，自己偷砍一棵树也就罢了，居然胆大的带着村里人去砍树，那就不是一般的小问题，性质非常恶劣。因此他下令把砍树的人抓起来，全部关进清涧倒吊柳的监狱里。路遥的父亲就这样被毫不客气地关进去了。事情发生在1981年，那时路遥的名气还不像现在这么大，而他弟弟也不是什么大报记者，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懒工汉，因此在清涧也就没人知道兄弟俩有多少能耐，没人知道砍树的王玉宽是创作轰动全国的小说《人生》的作家路遥的父亲。有一次，路遥在我房间里不知说什么事时，突然提起他父亲在清涧曾发生过的这件事。他说：“你可不要小看我那不争气的父亲，虽说他没甚文化，大字不识两声，可他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就说他带村里人把公路边的树给砍了，让人家毫不客气地拉到清涧关起来，可他根本不害怕，知道关进去两天还得把他给放出来。”路遥说：“那时候我父亲不害怕不等于家里人不害怕，家里人看见我父亲被关进了监狱，觉得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急得到处找我和天乐，不管想什么办法找什么关系，一定要把父亲从监牢里捞出来。那时我不在西安的单位，正在陕北甘泉修改我的一个小说，家里人也不知我去了哪里，根本找不上，他们只能找到我的弟弟王天乐。可是天乐对这样的事
也没一点办法，觉得父亲这下把乱子给弄大了，不然怎么会让人家关进监狱呢？他一个懒工汉能有什么关系？然而他毕竟是有文化的高中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找到我所在的甘泉县招待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赶紧想一下办法，家里出大事了，咱那不争气的父亲被公安局给关进了监牢。路遥说，我一听父亲被关进监牢，毫无疑问那是犯了大事，但我搞不清是什么问题，因此我就不能四平八稳地修改我的小说，得想办法先让父亲不要坐牢。我问天乐，那你说怎么办？王天乐说，咱俩一块儿到延安会合，尽快找一些可靠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把父亲捞出来。就这样，我和天乐急急忙忙赶到延安，可盲目跑到那里不知道找什么人，也不知道谁有这样的本事能把我父亲从监牢里放出来。那时啊，对于我俩来说几乎是束手无策，但这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可我那父亲被关进去了，他却还什么也不怕。路遥笑着说，他在监牢里非常高傲和张狂，不断给跟他一块被关进去的人说，你们要害怕嘞，可是我不怕，我有我们家的路遥嘞。事实上父亲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学，可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在省城工作，那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那时候父亲一定是这样想的。路遥说，这就是我的父亲，相当傲慢，你看他这个人关进监牢了，还不给人家老老实实争取宽大处理，还在人家跟前说这样的话。可是不管怎样，那是我的父亲呐，我不能不管，心里非常着急。我俩在延安找了不少朋友，都说不认识清涧县的领导，那意思十分明确，就是办不了这个事儿。最后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我一个好朋友贾炳生给知道了，他是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延安记者站的记者，他那时候的活动量比我大多了，十分有把握地告诉我，你不要管这个事了，不就是砍了几棵树，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至于把人关进去，我给你去处理。就这样他去了清涧，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父亲就从监牢里放出来了。路遥说，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很感激我的这个朋友，要不是贾炳生出面想办法，我那父亲不知要关到什么时候。那时我觉得路遥虽然把这个事当笑话一样给我讲了一遍，但让我感觉到在清涧曾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这样一件事，或多或少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甚至影响到他对家乡清涧的一些看法。路遥能够如此痛快地答应我回清涧，仅仅是因为县委书记的邀请，或者是他想找一些关系解决他弟弟的工作，还是有别的什么意图，这些我确实不清楚。但我在他的弟弟王天乐的一些言语中，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他这次回清涧主要是要扳回过去的一些脸面。因此路遥让他的弟弟王天乐
跟我一块回清涧。王天乐的态度明显跟陆瑶有些不同，表现出一种得意的神态，甚至在他的言语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样一种成分。这天晚上，王天乐再次来到西安，他从陆瑶家的楼里一下来就走进我的房间。他进门就对我说，陆瑶已经跟我商量好了，决定9月份去陕北，大致的路线是这样的：头天到黄陵的车村煤矿，矿长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他多次邀请陆瑶去他的煤矿参观，这次正好是机会，一举两得。我们在煤矿住一晚，由煤矿的车把我们直接送到延安，这些事你不要插手，都由我安排。到了延安以后，你直接去清涧，把陆瑶在清涧的所有活动安排好。那里的情况我和陆瑶都不熟悉，就全部托付给你一个人了。关键是你要把地区石油公司的那个事情协调好。我对王天乐说，如果是这样，那我是不是先给他们打一声招呼，让人家有个思想准备啊？王天乐说，你先不要着急打招呼，关键是你心里要有数，等定好哪天去陕北，你再去通知他们。我说，那也行，我等你的消息。就这样，王天乐给我把这个事一交代，就离开西安回铜川去了。可我心里一直在嘀咕，我这次陪同陆瑶去陕北清涧到底好不好，会不会我们之间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以后朋友关系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那几天我的思想斗争很复杂，就好像半路上捡到一个猪蹄子，吃不是扔不是，搞得我坐卧不安，甚至是夜夜失眠。也许应了那句老话，开弓没有回头箭。仅仅过去了几天时间，陆瑶和王天乐就把去陕北的时间定下来了。9月18日从西安出发，先到黄陵车村煤矿，然后再去延安。

0: 在延安活动一两天就回家乡清涧。路遥回陕北，中途要绕道去车村煤矿，我不知他是出于什么考虑。不管怎样，这是天乐安排的一条路线，路遥也没提出不同意见，我当然不能说什么。至于车辆，根本不需要我去操心，天乐会搞一辆好车，就像他给我说的，路遥这次回陕北要排排场场。眼看时间一天天临近了，我哪里也没敢去，一直在坐鞋等王天乐的消息，害怕万一有什么变化，我可以第一时间报告尤书记，不要影响他的工作，我别帮不了忙，反倒给人家添乱。可是自从天乐那天从我房间里离开，我再没看到他的人影，不知道时他是来西安一块儿坐车去陕北，还是我和路遥到铜川再去接他，反正去延安要经过那里。那时候的通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我要给铜川的王天乐打电话，还得跑到钟楼邮局，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用单位的电话打长途，可不打又搞不清楚情况，也不好去问路遥，只能在坐鞋傻等。过了两天，我在坐鞋门房里无所事事地看报，忽然看见天乐挎着一个黄挎包从大门里进来了。我赶紧从门房走出去问他，你来了？王天乐给我点了点头。我哥在家里吗？我说，你哥在家里。王天乐说，你准备一下，明天去黄陵。我问，在什么地方坐车？王天乐说，你明天在坐鞋院子里等着，到时会有一辆黑色奥迪车来接我们，你让司机把车停在院子，然后把他领到我哥家，我在我哥家等他。王天乐一边给我说，一边往路遥家里走，他走着还回头给我叮咛，你留心一点，只要车村煤矿的奥迪车一来，我们就出发。我说，我知道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回望了作家路遥生命最后的滚烫时光，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高光时刻，到与病痛抗争的艰难坚守，每一个片段都藏着对文学的赤诚与对生命的敬畏。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字的盛宴，领略人生的万般滋味。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

0: 行苗方古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天罪会怎样安置山儿？另一边，这一场茶行的价格博弈最终会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5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25集，杭州东南处直冲新门外的南北土门和东清门外坝子桥，800年前的宋代就是茶市了。吴茶青在附近的后朝路后朝门望仙桥附近租了房子，雇了人，搭起班子，只等着清明一到，遣派山客迎候水客。明眼人一看就晓得，茶青伯不过是把忘忧茶庄前店后厂中的一部分搬到外面来做。往年茶农是直接把茶送到了忘忧茶庄后厂，由茶青伯评茶定级收购，或者进山去采购了来。今年却是送到忘忧茶行去了，绕个弯儿再送到茶庄，实际上等于是茶庄又开拓了一盘天地。林偶初叹口气，对吴茶青说：“何必呢？一家人嘛。”吴茶青捻捻小胡子，说：“少添一点麻烦吧。”没想到，我就成了你的。

0: 麻烦。林偶初坐在太师椅上一动也不动，眼里便有了幽怨。吴茶青端起了盖碗茶，又放下，目光盯着女人，便直了起来，道：你是不晓得男人的厉害。
1: 怎么个厉害？
0: 男人要什么，便是要夺什么的。
1: 我这里有什么不让你要的？几十年过来，还不是你在替我们行家做主？
0: 杭夫人说：谁说我想替你们行家做主？查清说：我若想替我自己做主呢？店是我的，茶庄是我的，这个上上下下的家是我的。你，
1: 查清指着女人，
0: 是我的，天罪是我的。忘忧茶庄不姓杭，姓吴，你答应吗？杭夫人头低了下去，半晌抬起来，双目炯炯有神。十年前，你为什么不对我这样说？查清说：九斋死前曾对我说，将来有一日，我吴茶青归了西，要用十人抬棺，从茶庄前门送出去。
1: 女人听不明白了，不解地看茶青。
0: 九斋是要我死在忘忧茶庄里呢。吴茶青说，轻轻地笑了。
1: 我们便是一起死在忘忧茶庄里又怎么样？
0: 林偶初激动起来。
1: 我的心思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是天老爷给我送来的男人，不怕九寨这死鬼在地底下听了咒我？这几十年没有你，我和他有什么趣味？这份家业无非是你我顶了他的名义挣下的罢了。
0: 吴茶青长叹了一口气，我这次要出去，并非因为和云中雕较量了一场，实在是思忖了很久的事情。在这里待久了，顶了行家的名分做事，心里便生出其他念头。人心就是这样不知足的。如今天罪也成家立业了，长此以往，怕是我们两个对峙，你在当中为难，败了你一世的辛苦。你倒想想，究竟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林偶初听着听着呆了，然后掏出帕子轻声哭泣起来。
0: 吴茶青在女人身边站了一会儿，说：你姓林不姓杭，你为谁哭？女人老了，是老泪纵横了。女人说：
1: 我为姓吴的人哭。那姓吴的老人腰弯了下来，两只手拇指和食指来回使劲地搓弄着，吭吭地咳嗽着。
0: 女人哭着哭着，见对方老咳嗽，头一抬愣住了。吴茶青两只冰冷的眼睛雾气腾腾的冒着热气。
2: 吴茶青一向在茶界深藏不露，却又名声远扬，他的举动便成了人们效仿的榜样。自他迁来此地后，杭州的茶行逐渐的便多了起来。宁波的庄元润、杭州的钱太昌、海宁碠石的元记、龙兴记

0: 又有恭顺、宝泰，纷纷相继而设。后朝路口茶室一时盛极，自此春夏两季茶商云集杭州，东北有哈尔滨的东发和，大连的元顺德，天津卫有全祥、正兴德、元丰和、易兴泰、静记，北京有鸿记，济南有鸿祥，青岛有瑞芬，潍县有福聚祥，开封有王大昌，烟台有鞋茂德、福增春，福州有何同泰。天南地北的来人多了，便分出了流派，一时便有了天津帮、冀州帮、山东帮、章丘帮、辽东帮和福建帮。往近处说，长江以南，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的茶商未等杭人春茶收购完，便直奔杭州后朝路，专门来此等候，采购了红绿毛茶而去。这些以采购为主的外省茶商，茶叶一行中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水客。有水客，便有山客。水客是买方，那山客就是卖方了。不过他们都是通过茶行再卖出去罢了。山客从哪里来？本省的有杭州、绍兴、宁波、金华、台州、丽水、温州，外省的有皖南的歙县、绩溪、祁门、休宁、太平、宁国，有江苏的宜兴、湖北的宜昌，还有闽北、赣东的茶客。一时南星桥、海月桥万商云集，钱塘江畔帆船如梭，茶叶在本世纪初的杭州倒着实是鼎盛一时的了。清明以来，吴茶青没有吃过一顿安生饭。从前在忘忧茶庄时，上上下下的人都用得顺了，不像在这里万事开头难。好在新进又添了个人手，在行里上下张罗着衣食住行的恰恰是红山儿，让她这个江湖上跑码头的女孩子干这等操心事情本来并不合适，航天罪也是一百个不愿意。吴茶青问，这里谁说了算？航天罪想想也是，这里是得查清博说了算，只得对红山儿说，你先住下了，等我忙过了这一阵子再来安顿你。红山儿心里有些害怕这个山羊胡子，不敢吭声。吴茶青问，会烧饭吗？
1: 会。
0: 记住了，烧菜不准放生姜、大蒜、生葱，不准烧咸鱼响。吴茶青见红山儿不明白这意思，便解释，吃茶叶饭第一要清爽，人清爽，味道也清爽，活臭倒龙，一股子气喷的茶叶都染了腥，这个生意还怎么做？不相信试试看，厨房里放一包茶，不出三天一股油烟气。
1: 红山儿明白了，使劲点头。
0: 还有，你这个名字原来跑码头时用的，现在再用不好，你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1: 红山儿说，我从小就没名字的，我亲爹娘把我扔掉时也没给我取名字，后来跑码头就叫红山儿了。在寺里师父说要给我取个法名，还没来得及呢。
0: 吴茶青对航天罪说，你就给他取个名吧，你带来的人嘛。天罪说，
1: 诗经曰，有女如荼，荼通茶，
0: 就叫他小茶吧。古人曰，茶者娇美意也，古人叫可爱的少女为茶

茶小茶，他又在茶行里了，你看如何？茶清博点点头，嗯，这个名字倒还清爽。吴茶清又对天醉说，你慢走，我给你见个人。说话间，一个20岁上下的小伙子从仓库里出来，此人正是吴茶清新收的小伙计，安徽小老乡吴生。吴生倒是长出个人样来了，小伙子个头不高，眼睛不小，低眉顺眼的，见了老板和股东不停地欠身问安，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茶清说，天醉，以后茶行到钱庄取钱，到茶庄报信，都是他的事情。茶行和茶庄三天两头的来往，吴生就跑腿了，你可把他记住了，以后好使唤。吴生欠着腰说，只管吩咐，只管吩咐。他穿一件土蓝布衫，头发盘在头顶上，一张脸倒方方正正，厚嘴唇，唇上一排黑腻腻的小胡子，冒着汗珠，皮肤黝黑，正在干活呢，脸上就油光光的。他一开口，白牙亮晃晃的，像个淳朴的山里人，只是他那双眼睛滴溜溜的，像是没地方看。他那副手脚也一样，不停地挪动，一副手足无措、坐立不安的样子。天醉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老相识了。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吴生被茶青叫过来之前，他正在和几个外地水客交涉一批茶叶的价格，一会儿结结巴巴，一会儿张牙舞爪。他正跟着茶青学当行官呢，也就是学习怎样评茶、开汤、看样、开价、成交、挂牌。水客也欺他嫩，徒有发愤的志向和与生俱来的心机有什么用？慢慢熬吧。吴生很乐观，肯吃苦，不怕被人奚落，手勤脚勤，嘴却不像当茶博士那会儿那么勤了。他决心吃苦耐劳，有朝一日打出一番茶清博一样的天地。远大的理想甚至使他的心灵都纯洁起来了。然而他不得不承认，那一天他是有些反常了，倒不是因为买办李大带来了大鼻子英国洋人要压价，这事儿有老板顶着，他不怕，也不是见了大股东航天醉怯场，航天醉跟他年纪相仿，却家有万贯，这不稀罕，祖宗留的。他怯场是因为他见到了小茶，老板要他把小茶安顿到楼上靠底那间房子，然后再带他去厨房。也就是说，小茶和他一样，目前都是下人。他几乎立刻就把小茶给认出来了，红山儿就红山儿吧，还叫什么小茶？他想，遇到了童年时的熟人，他既慌张又兴奋。他可不会记得他是怎么推打这个女孩子的事了，只记得那一串红色的跟头。他几乎想要欢呼跳跃，上前去凑近乎，可是他刚一抬头，便见到了航天醉那与众不同的朦胧迷离的目光。他的心里便咯噔了一下，上不上下不下的搁住了。况且航天醉又亲亲热热地把手搭在小茶肩膀上，说，去吧，乖一点，干活要小心，我有空回来看你的。吴生以为这便是航天醉无视他存在的重要证据，他竟敢去搭一个下女的肩膀。

0: 简直不忍目睹。也许就为了给大股东当场出点难题，他低着头用焦急的口吻说，老板，刚才来的李大带着西洋人说你估的九曲红梅开价高了，不到一级的。话音刚落，航天醉就挂下了脸说，呸，轰了洋奴才李大出去，什么东西，他也晓得当行官了，他能评查还要查清国干啥。查清止住了天罪，挥挥手让吴声和小茶都走了，才对天罪说，这事儿说怪也不怪的，你先看看这九曲红梅到底上不上品。说罢，查清从一锡盒中取出一撮茶样，放在八仙桌的一张白纸上。这茶形状也是怪，弯曲细紧，像一枚枚鱼钩，相互挂钩，色泽乌润，披满了金色绒毛。用开水冲了，那颜色又鲜亮又红艳，就像红梅花似的，煞是好看。天翠虽是开茶庄家的出身，但是长这么大从来也没喝过九曲红梅，想来今日是用了心动了情的品吧，竟嗅出了一股高香。好香的茶，味道鲜爽，味中有香，香中带甜。查清不，你看这汤色红艳明亮，不会比祁门红茶差吧？天醉说，嗯，这两句倒是行话了。查清捻着胡子说，我看的样开的价，几十年茶叶饭吃下来，会不如李大这个教堂杂役吗？原来近日也是蹊跷，来了几个西洋和东洋的茶商，又有几个李大一类的人陪着，在后朝路各个茶行东转转西转转，变着法子压价。又有一干本来茶行的老主顾，见着有人压价，便也做起了壁上观。茶行老板哪里晓得今年会翻出这么一张黄历，一开始从山客手里就购下了足足的春茶，只等水客一到发货就是。这一压一拖就惨了，茶行里茶叶堆积如山，况且茶这件宝贝又是最耽搁不起的，时间越久越不值钱，自然最苦了的还是茶农。茶行不敢收山客的货，山客也不敢要茶农的茶，层层压下来，岂不殃及一年辛苦的山民。整个这一带的茶行里，只有茶清伯独断专行，还在收购高档茶叶。同行不解，他冷笑一声说，你们要吃饭，种茶叶的人就不吃饭了？逼得他们没饭吃，你又怎么吃饭？洋人拿了他们的大烟换了我们的茶叶还不够，还要换得铜钿，为了这点铜钿就跟着当奴才了。茶行的老板听了腰又硬了几分，天塌下来有茶清伯顶着呢，双方就那么僵着，眼见着满仓满库的茶住着，看谁投了降。航天醉这才知道茶行业出了这么大的新闻，自然他是无条件支持吴茶清的，说，茶清伯，你只管见了好茶叶凭良心收，人家不买我们忘忧茶庄全部包下了。茶清听了这话心里一动，半晌才回了一句，难为你了，刚刚接手。查清伯，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天罪心一动，突然发现 查清博的眼神很熟，想了想，竟是他自己的眼神，他的心便一跳一跳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从未有人试过的茶叶游记能否成功破局？接下来的讲茶宴天醉又能否稳住局面？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6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26集，茶青和天醉正说着话，无声又进来通报，说是洋人在外面等得不耐烦了。正说着，那个叫李大的买办便走了进来。他是个胖子，见了吴茶青和航天醉，很客气地行了个洋礼，说：“鄙人李约翰，乃英吉利茶商劳伦斯先生之代理，要见老板面议。”天醉说：“这不是住在天水桥耶稣堂巷的李大吗？向来在耶稣堂当杂役的，什么时候改了洋名，吃了洋饭？”航天醉差点要说放了洋屁，到底还是读书人，把这一句就咽下了。那李大见了航天醉衍生不知何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敢顶撞洋人，正要问呢，就听对方说：“鄙人航毅。”李大这才一惊，想，怪不得市面上传闻忘忧茶庄邵老板厉害，果然气焰嚣张。李大这个人圆滑，杂役出身的，见人人话，见鬼鬼话，见了这一老一少，晓得没啥天谈，便想找个台阶下台了事。他的主人劳伦斯先生却手里一根斯迪克，哈喽哈喽叫着就进了客厅。那劳伦斯这几日也是天天到茶青茶行来磨那批九曲红梅，茶青和他语言不通，全靠李大用半生不熟的洋泾浜英语翻译，谁知他当中又搞了什么鬼。只听那主仆两个，一个 no no no， 一个 yes yes yes， 茶青便不耐烦和他们纠缠了。他已和苏南一带城镇的老主顾说好，不日他们就来提货的。不过茶青年纪大几岁，不卑不亢还是做得到的，不像航天醉一张帐子面孔立刻就放了下来。久仰久仰，倒是劳伦斯先生给他们二位做了个中国揖，说：“航先生吴先生好汉。”这两句话倒是用汉语说的，可是航天醉在学堂里洋人见得多了，他那口英语虽然不流利，比起李大却是胜出了几筹，故而也不寒暄，开门见山地便问二位有何见解，径直说来。

0: 那个劳伦斯见着年轻人能说英语，面有喜色，便说：九曲红梅原是浙江毛茶，为什么你们用了祁门红茶的价格呢？我们大英帝国的臣民对祁门红茶那特有的苹果香是非常熟悉的，我以为只有印度大吉岭的红茶可与它竞争，其他红茶皆望尘莫及。先生用我们熟悉的情况来糊弄我们，不是太令人遗憾了吗？航天醉听了这话，立时便没了底，他对这方面的常识可谓一窍不通，可又不肯服输，硬着头皮翻译给查清博听。吴查清一听，端起茶先喝一口润润喉口，开了讲：先生有所不知，九曲红梅这个品牌只产在杭州郊外湖部大雾山一带，这大雾山高不过三四十丈，山顶上却有一块盆地，土厚地肥，周围又有山峦环抱，应了阳崖阴林一说。旁有钱塘江，江水蒸腾，云遮雾绕，是个种茶的好地方。天国期间，此地居民几经冰火减了半数，故而福建、温州、平阳、绍兴一带便有农民迁来，带便的把南方武夷山功夫红茶的手艺也带来了。九曲红梅分的是大雾山珍品，次一等是湖部货，再次一等便是三桥货了。先生现在看见的恰是珍品，外省茶人向来是以能买到这种茶叶为得意的，也不过点缀茶品花色之用罢了。那个李大李约翰竟然问：我们怎么晓得这是真品呢？舌头没骨头，我们又没法验证。吴查清说：吃茶叶饭的人不晓得茶，除非死人一个。实话跟你说了，大雾山真品只在谷雨前后采摘，一年也不过几百斤，从今年开始全部包给我们茶行了。你们想不想要是一回事，我们卖不卖还是一回事呢。这话说得出气，航天醉意的也痛快。他刚刚意完，眼见那劳伦斯脸色就变了，他在杭州怕还没有领教过几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今日打了一个回合，竟叫他无言以答，二话不说便退了出去。航天醉见他们走了，才得意地对查清博说：查清博，你吃吃力力跟他们讲那些干什么？他们懂个屁。吴查清看了一眼航天醉说：我哪里有心思跟他们讲这些。航天醉这才恍然大悟，脸变红了。原来查清博这些话都是讲给他听的呢。小茶性格绵软，忘性极大，倒是早把吴生从前欺侮过他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连眼都不熟了。只是从和吴生认识的第一天开始起，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第一次吴生跑到厨房从缸里舀生水喝，目光惊慌失措地瞟一眼小茶，小茶正在摘菜，便说：桌上有凉茶，喝生水肚子疼。吴生红着脸喝了一口茶，把碗放在桌上，突然凑近小茶说：我知道你，你原来在湖上荡秋千的。说完扔下碗就跑。小茶被他说的一个顶头呆，站了一会儿眼圈就红了。下午吴生又来喝水了，小茶在铲锅灰，心里头就有些紧张，不知这个奇怪的安徽佬又会冒出一些什么名堂。果然 他又开始发难了。他说，小航老板到宜兴去了，你晓不晓得？小茶摇摇头，想，少爷怎么就去了宜兴了呢？说是去订一批紫砂壶来，开茶馆用的。无声看着小茶，两只手指甲里全是茶叶沫子。小茶勉强地朝他笑笑，他可不敢得罪他。上次他把小茶送去安顿时，便告诉他，他是茶清伯的亲信呢。洋人也不是那么好下的，是不是？他问小茶。小茶说，还没有人来买茶吗？其他茶行都跌价了，都在卖了。那我们怎么办？小老板到宜兴去了，你说怎么办？茶清伯不肯跌价吗？小老板到底年纪轻。你年纪不轻？小茶有些生气了，闷闷地回了一句。无声笑了，露出一口白牙。你跟小老板好，我知道的。你走开。小茶扔下了手中的工具。不要告诉他，我饭碗要没有的。无声恢复了惴惴不安的可怜笑。小茶说，我不告诉他，你也不要说那些话了。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在卢新茶馆翻跟头，现在要叫忘忧茶楼了。小茶吃惊地说，你怎么认识我？无声很生气，
1: 我推过你的。
0: 小茶呆想了一下，说，我忘了。无声脸涨得绯红，一跺脚跑掉了。第二天早上吃泡饭，小茶觉得很奇怪，他的饭碗里埋了一只咸鸭蛋。他惊慌失措地朝四周看看，无声正在有点造作地吃早饭，声音稀拉稀拉的，像在掩饰什么。小茶想，咸鸭蛋是他的。这样平安地过了两天。那天夜里，茶青和无声很晚才从外面回来。这时小茶正在灶间外面一个角落里洗脚，他以为没有人来了，谁知无声闯了进来，很激动地说，
1: 我看见小老板娘了，脚那么大。
0: 他用手比划着，量出一大块空间。小茶吓得一使劲，木盆翻掉了，照在他脚上。茶青带着无声这趟回忘忧茶庄，正是和杭夫人商量着怎么对付这场买卖风波的。林偶初一见他就淌眼泪，咬着牙骂道，
1: 真是人心隔肚皮，紧要关头就把你卖了。
0: 哎，倒也不能那么说，他们都来向我讨过主意的，我没松口。
1: 那也不能甩下你一个，他们自己去降价呀。要咬住就大家一道咬住，都不是人，从前得过我们多少好处。
0: 哎，不要生气了，这种事情迟迟早早总要来的。
1: 茶青，你倒出个主意，怎么办呢？我们这里全部吃下，一个是没那么多资本，再一个卖到什么时候去？只怕明年这时候还卖不完呢。
0: 媳妇说，
2: 不是说股东还要和茶青伯吃讲茶吗？可惜天罪不在，我看他就是会说，或许把他们都能说动了，齐心合力再抗洋人一阵。洋人不也就是和我们拼了一口气，我们就是不压价，他
1: 们有什么办法？
2: 他们总还是离不开茶的嘛。我哥哥绿村从西洋来信说，英国人就是穷得把西服当了，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喝茶的呢。
0: 林偶初生气地说，
1: 他们哪里有这种眼光，吃讲茶是假，抽股份是真。
0: 几十年茶叶生意做下来，从来也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吃讲茶竟吃到卖茶的头上来了。
3: 查清说，生意人几个人眼睛不是盯在铜店眼里，没有穷凶极恶抽股份，拿吃讲茶做扶梯落台式，已经是卖忘忧茶行的面子了，你还要他们怎么样？
1: 那你怎么办呢？外头降价卖，里头又抽股份，这样内外夹击，不是存心要我们死啊？
3: 死不了。
0: 查清一笑，目光盯住了媳妇。
3: 吕爱，上回听你说山东天津一带不少店家看中我家的货，只是转了几手，价格稍许贵了一些，有这样的事情吗？
2: 吕爱眼睛一亮说，正是正是，我爹写信来告诉我的，还说要是有人直接运了过去，他会牵线，只是怎么运过去呢？天罪又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0: 说来也是巧得很，航天罪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时候从宜兴回来了，带着那些手下人小心翼翼地往仓库里抬那一箱箱的紫砂茶具，口里兴奋地话不成句。
1: 这趟我是开了眼界了，这趟我是开了眼界了，我订到一批黄玉林的货，有多球、余化龙、共春，还有邵友廷、陈寿富的，这趟吃里犯得着，可惜银元带少了。
0: 林偶初生气地说，
2: 否则这盘店都会给你卖光了，去买你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壶呢。
0: 航天罪见了他们这副样子说，
3: 又有什么鬼惹着你们了？
1: 沈丽爱叹了口气，哎，我们刚才还在说北方要我家的茶，这里水客又顶着要我们压价，愁着呢。
3: 还没有动啊？
0: 航天罪长眼睛变圆了，他这才知道他和洋人那几句洋泾浜到底还是虚招，不顶用的。
1: 查清伯，这可怎么办呢？
0: 航天罪一屁股坐在了太师椅上发起愁来，他做老板才几个月就碰上这么大的麻烦了，真够人受的。
3: 吴查清不紧不慢地说，办法倒是有两条，一是跟着压价，马上就能卖出去。
1: 不能压，不能压。
0: 航天罪坚决反对，
3: 士可杀不可辱，哪怕倾家荡产也不向洋人低头。
2: 其实你也不必看得那么真，你既从大学堂出来继承了祖宗的饭，你也就不是士，是商了，既是商了，进进退退也就没有辱不辱的了，你说呢？
0: 他媳妇故意说。航天罪连连摇手，
3: 大丈夫能屈能伸也要看对谁屈伸，对洋人松口不得，况且我和查清伯已经和他们过过招了，先头还胜了，正得意呢，这回又跪到他们脚跟底下，以后还要不要做生意？
2: 沈绿爱这才说，刚才我们还出了个主意，自家把茶运到北边去，那里我爹有不少朋友开着茶庄，正要我家的茶呢。
0: 天罪说，
3: 那好啊，那就运吧。
2: 可惜了，没有一个押运的人。
0: 说完这句话，大家都盯着航天罪看。航天罪恍然大悟，绕了半天是要他去干这个活儿啊。

0: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行，绝对不行。接着鱼化龙、祝泉听琴图、茶馆、虎袍泉，心里哗的一亮，小茶，一大堆事情就涌上了心。他不加思索地顺口荡出一句，费那么大劲干嘛，邮包批发寄过去好了。听了这话，大家都不出声。航天醉心里头就很惭愧，头都有点抬不起来。他想，老板真不是他做的，他想跑出去时，人家要锁他在家里，他要待在家里时，人家又要赶他出去。他掸掸身上的灰，装出一副潇洒相，说，我还没洗澡呢，你们且再坐一会儿，查清国你多歇歇。查清国却站了起来，说，不了，我这就去张罗邮寄的事情。真的要寄呀？航天醉说，从来还没有人做过茶叶邮寄生意呢。从来没有人做，我们才做得成。这条路好，只是茶行里大批的茶都要转到茶庄来，天醉，你担不担这个风险？什么风险不风险？航天醉潇潇洒洒下了台阶，有茶清博在，还有什么风险？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就万一，我这里还有黄玉林的鱼化龙，万一没饭吃了，随便卖掉一件就够吃一个月了。说着就要直奔他那些宝贝紫砂壶而去，被茶清博喝住了。天醉，明日讲茶就在忘忧茶楼吃了。什么讲茶？航天醉有些莫名其妙。明日茶楼开张，我还请了钱顺堂来说白蛇传呢。吴茶清指着航天醉对两个女人说，你们跟他说清楚，明朝叫他去对付他们，读了一肚皮的书也只好打打嘴皮官司了。说完掉头就走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坐开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1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孟然。红薯也叫番薯，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红薯的种植范围几乎囊括了所有地区。作为一种高产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南方甚至有一灶番薯半年粮的说法。而这全身是宝的作物，却以最朴实的姿态滋养了中华儿女，写下了跨越400多年的丰饶史诗。红薯在中国的故事始于东南沿海，从它最初的名字番薯便不难看出，红薯是名副其实的外来植物。从明朝后期出入中国到如今遍布全国，薯香四溢。从此，这个异域植物因开放与智慧跨越山海，一片藤蔓交织，写就了农耕文明的韧性传奇。红薯在中国的历史不仅是食物的扎根，更是中华民族在困境中奋进，在交融中创新的生动触角。那么红薯究竟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在400多年的发展中，它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遍及全国的呢？碳水风云餐桌上的千年博弈系列节目，我们邀请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一起来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与您讲述红薯的传奇故事。
1: 红薯又叫甘薯、番薯、地瓜，是老少咸宜的食品。今天呢，红薯在我们中国大地上非常的普遍，东南西北到处都能见到。但是在几百年前的明朝，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前，中国人是很难见到红薯的，因为红薯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关于红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民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呢，是福建人陈振龙从吕宋把它带到中国来的。那么红薯这种神奇的食物，它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期间发生了哪些离奇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红薯的故事。红薯大约是在明中叶以后传入我国的。据说把它带回国的这个人叫做陈振龙。陈振龙是福建长乐人，他幼年呢读私塾，文采很好，一心呢想考取功名，可惜呢连年屡试不第。这样的话呢，他要找到一个新的谋生渠道，而当时福建沿海啊比较流行就是下南洋，就到海外去做生意。那么受当时的风气的影响，陈振龙就和同乡一起渡海到了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陈振龙在菲律宾期间发现当地农民种植一种奇怪的农作物啊，这种农作物呢播种下去之后呢就不用管了，而且呢到了丰收的季节啊产量非常高，吃起来呢又非常好吃，很香甜。陈振龙就想了，这么好的粮食为什么不把它带回中国呢？于是他就动了把红薯引进回国的这样一种心思。我们知道当时啊吕宋被这个西班牙殖民者所控制，已经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实际上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食物，是西班牙殖民者把它带到了吕宋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那么西班牙殖民者呢就严格的控制这种农作物出口，不允许私自带红薯出境，所以怎么把红薯带回国就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陈振龙想了一个妙计啊，有一次啊他登船准备回国，那么经过海关的时候要接受检查呀，这个海关的官员呢把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搜查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件。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陈振龙的篮子里面呢装了一截绳子。这个官员就问陈振龙，你这个绳子是干什么用的？陈振龙说，这是我打水用的井绳。没毛病啊，过去没有自来水，人们都是在水井里面打水，是吧？那么有一根打水的绳子很正常。殖民地的官员发现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就放行了。 聪明的听众啊，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个奥妙就在这根绳子里面。原来啊，陈振龙发现红薯可以通过红薯藤来繁殖，所以他就把一根红薯藤编入了绳子当中，然后把它夹带着出了海关。那么陈振龙出了吕宋之后，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海上航行，终于把这根珍贵的红薯藤带回到了福建的长乐，也就是他的老家。红薯藤带回来了，但是这样一种产自异域的农作物能不能够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呢？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于是啊，陈振龙在自己家的房子后面找了一块空地进行试种，把这个珍贵的红薯藤种下去。经过了四个月的辛勤培育，终于红薯的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著名的陈振龙引进红薯的故事。陈振龙的这段传奇经历就被明代的大科学家徐光启记入了《农政全书》，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固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易进，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随得渡海。徐光启的这段记载，说的就是陈振龙从吕宋岛带红薯藤回国的故事。那么由徐光启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中国本土其实也是有薯类作物的。在闽广地区，也就是福建和广东这些地区啊，我们也有自己本土的薯类作物，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山薯。只不过呢，这种山薯没有经过人工的繁育，还处在一种半野生的状态。

0: 它的品质和它的产量无法和陈振龙发现的番薯相比。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指的就是像陈振龙这样的人，他们到东南亚地区去经商，得到了这种农作物的种子，把它带回了国。海外人啊，指的就是那些殖民地的官员，他们有意识地禁止中国的移民把这些物种夹带出国。所以呢，陈振龙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把红薯藤绞入汲水的绳子中，就编入绳子当中，随得渡海。所以说陈振龙实际上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把这种优良的粮食作物品种引进回了祖国。这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除此之外呢，民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你比如清代的这个都管县志，他就记载说，是一个叫陈毅的人，这个人呢从安南引进回了红薯。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说这个陈毅啊有一次到安南去做生意，见到了当地的酋长，当地的酋长呢就拿红薯来招待陈毅。陈毅一吃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而且又了解到这个红薯的产量很高，这个播种呢收获呢又非常的容易，那么就想把这个红薯带回国。当地的酋长呢就禁止他把这个农作物带回国。那么书中记载呢，陈毅最后是花了银子才得以顺利地把红薯从安南带回了祖国，带回了广东。这是一种说法。另外清代的电白县志也记载说，说是一个叫林怀兰的人，他把红薯从交趾带回了祖国。这个交趾其实指的还是现在的越南。说这个林怀兰呢他是一名中医，他的医术呢非常的高超。有一次呢他到交趾去过关的时候呢，正好这个守关的守将呢生了重病，请这个林怀兰给他看病。他过的这个关呢应该就是镇南关了啊。那么林怀兰呢就治好了这个守将的病，这个官员呢非常高兴啊，就把他推荐给了交趾的国王。正好呢交趾国的公主啊，她的女儿也患了重病治不好，那么林怀兰又治好了交趾国公主的疾病。这个国王为了表示感谢，就拿出这个番薯来招待林怀兰。林怀兰一吃啊，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又了解到这个红薯的有很多的优点，于是呢他就对这个国王说，说我更喜欢吃生红薯，能不能给我一个生的红薯。国王呢就赐给了林怀兰一个生红薯。林怀兰呢吃了一半，把剩下的那半生红薯呢就悄悄地藏在怀里面，要带回祖国。走到这个镇南关的时候，又碰到了那个官员，这个官员就面有难色啊，说我们国家禁止把红薯带出境。这个官员呢很讲义气，他说这样吧，既然你救过我的命，为了报恩，我允许你把红薯带回国，但是呢我又不能够辜负我的君上，辜负我的国王，你走吧。那么他就私自放林怀兰出关，而这个官员呢，守关的官员呢就自杀身亡了啊，以死谢罪了。这个故事啊听起来多少有一些传奇色彩。那么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路线把红薯带回国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记载呢？实际上这是因为红薯传入我国，它是一种纯粹的民间行为，不像现在啊，我们引进农作物很多时候是通过政府，可以通过国家的这个行政手段来引进农作物。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古代的时候啊，农作物的传播和引进基本上是靠民间来完成的。这些老百姓他们出国以后接触到了优良的粮食品种，然后私自把它带回国。这种个体的行为啊，它是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张三可以带，李四可以带，王五也可以带，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路径把红薯带回国这样的记载。同时呢，也说明民间对于红薯的这样一种重视，所以才会编出一些传奇的故事来塑造它，来神化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红薯的引进是明清以来中国粮食历史上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件。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有一部戏曲电影风靡大江南北，叫做《七品芝麻官》，是我们这个豫剧表演大师牛德草先生的代表作品。这个戏曲故事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讲这个明嘉靖年间，严嵩的妹妹，权臣的妹妹，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那么她的地位很高，她就横行乡里，让纵子行凶啊，他的儿子呢强抢民女，打死人，地方官都不敢管。牛德草老师扮演了一个叫唐城的知县，七品芝麻官，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最后将罪犯绳之以法，这叫唐知县审诰命，非常著名的这个戏曲片段。那么这个电影呢，因为塑造了这样一个关心民间疾苦，敢于对抗权贵，为民请命的这样一位清官，一位好官，所以赢得了百姓的喜爱啊！至今呢，这出戏啊，在这个中华大地上传承不衰。这个戏曲呢，虽然拍得非常好，但是啊，这个戏曲里面呢，有一个考证不严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戏曲的故事啊，里面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台词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官不为老百姓去请命，不维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你还不如回家去种地。这个戏剧啊，讲的是明嘉靖年间的事情。严嵩嘛，是嘉靖后期的这个首辅。但是呢，据我们所知啊，红薯啊，在中国的大面积种植实际上是明万历朝以后的事情。嘉靖皇帝中间还隔了一个隆庆皇帝，然后才是这个万历皇帝呢。也就是说呀，如果从红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历史来看，嘉靖朝的官员呢应该还不认识红薯，也吃不到红薯。就是那个时候红薯即使传入中国了，红薯的数量非常之稀少，很多人都不认识，更不可能说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话来。如果把这个戏曲故事的背景改在了明万历朝，就没有问题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戏曲的编剧对于红薯传入我国的历史掌握的还不是十分的详细和熟悉。
3: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出自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中的经典台词，虽然在时代背景设置上与红薯传入中国的实际时间有所出入，但却准确而深刻地表达了角色的心声，更反映了一段来自明朝的真实历史。那么在红薯传入中国之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红薯的引入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波折呢？
2: 为什么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专门求教过一些专家。有的人说啊，那就是为了押韵呢，因为这个薯嘛和主押韵好听啊。 我觉得还不仅仅是一个台词上押韵的问题。这句台词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一段真实的历史。这就要说到为引进红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一位地方官，叫做金学增。金学增啊，是浙江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他呢是隆庆二年的进士，那么考中进士以后呢，在各地做官。这个金学增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好官。你比如他在这个江西做官期间，有一年呢，江西发生了这个饥荒，老百姓没有吃的，就纷纷上街，眼看就要发生这种骚动，很多官员呢就建议派军队镇压，金学增就阻止了这个意见。他说这个老百姓没有吃的，发生饥荒，这是我们这些地方官的责任，我们当官的没有当好，怎么能镇压老百姓呢？应该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缺粮的问题。他就派衙役和士兵啊，拿着竹签找到这些饥民，每一家发一根竹签，说你们回家等着，这个竹签上写着你们家的人口数量和粮食数量，我会按照这个数目派人把粮食送到你家去。那么这些饥民呢一听就安心了，就纷纷回家等待。那么金学增趁这个机会呢调动粮食，这个赈济灾民，解决了这个粮荒的问题。金学增因为成功的解决了江西的粮荒，后来呢他就被升迁到了湖广去任职。那么在湖广任职期间呢，有一年湖南又发生了饥荒，金学增呢又积极的这个开仓放粮救济饥民，从各地调集粮食进入湖南，这样的话保证了湖南的粮食供应。正因为如此，所以湖南的老百姓啊对于金学增呢是感激涕零。根据这个《两浙明贤录》记载啊，说这个当时湖南呢是近身市民无不信之，如助归待之如父母，及疑犯无不喃喃诵注曰：“此金公之所谓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湖南的乡绅老百姓啊，对于金学增呢非常的感谢感激。什么叫注归呢？就是用石碑啊把他的事迹给刻下来，流传后世。人们在饭前呢就要喃喃诵注，说此金公之所谓也。谓就是赐予赠送的意思，就是感谢金学增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衣食。那么金学增和红薯有什么关系呢？金学增是明代第一个大规模推广种植红薯的封疆大吏。他在万历年间任福建巡抚的时候呢，福建发生了饥荒，这个老百姓啊没有吃的，有些这个不法分子啊就上街去抢粮啊，还点火把这个官仓给烧了，这个社会动荡不安。那么金学增呢一方面呢派这个官兵啊抓捕这些这个不法分子啊放火烧仓的人，另一方面呢百般筹措粮食发给饥民。但是啊我们知道福建这个地方啊，它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本身粮食的产量很有限，这样的话在荒年的时候就难免接济不上，所以金学增筹措不到足够的粮食，他就非常的头疼，怎么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福建的粮荒问题呢？正在他这个想办法的时候，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陈振龙啊，他们父子两个引种红薯取得了成功，他们就把红薯这种优良的品种呢主动的推荐给了金学增，这就是所谓的挣瞌睡来了个枕头。那么金学增呢闻言大喜，就下文啊要求福建全境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这种高产的粮食，这样的话呢就逐渐的解决了福建的粮荒。由于是金学增下令推广种植红薯的，所以呢当地的老百姓呢吃饱穿暖之后呢非常感激这样一位好官，就把红薯的这个名字叫做金薯。根据郭伯仓的《民产录》

义记载说，番薯，福州呼金薯者，以万历甲午福州岁荒后，巡抚金学增历任，使交民种番薯，故称金薯。也就是说，金薯这个名称啊，其实就源于金学增的这个金字，金巡抚。因为他首先叫老百姓大面积的种番薯，老百姓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所以老百姓感激他，就把金巡抚推广的这种粮食作物称之为金薯。我们再回到七品芝麻官，那么这出戏为什么有这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实际上呢也是含有褒奖金学增这样的清官的含义。清乾隆五十年，素有粮仓之称的河南省发生了大旱，导致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灾民遍地。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震动。这个乾隆皇帝啊，就召集这些大臣们开会。根据《乾隆实录》记载，在这次会议上啊，乾隆呢非常的忧心忡忡，他对这些大臣们说，他说这个河南的老百姓啊遭受了这么大的饥荒，这是朕的责任，我不对，也是你们这些军机大臣的责任。我听说在福建这个地方有一种非常高产的粮食作物叫红薯，现在就下令赶快让福建巡抚培植大量的红薯秧苗，用水路用船送到河南，看能不能够解决河南缺粮的问题。乾隆啊说这番话，一方面是自己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是说给这些朝臣听的。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

0: 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作为清代的盛世君主，乾隆对于王朝各地的特产作物也有着自己的认识。正是这种洞察力，让他在河南大旱之际迅速决定用红薯来解决燃眉之急，从而促进了红薯由东南沿海到中原腹地的传播。那么红薯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它是凭借怎样的优势最终在中国北方落地生根的呢？
5: 从乾隆的这番讲话，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首先，乾隆皇帝是一个非常关心农业生产的皇帝，他连什么地方有高产的作物都知道。其次呢，这段话也说明，在乾隆50年之前，红薯的种植主要是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区，在中原腹地、河南省啊这些地方还没有大规模种植，否则也不需要去调秧苗了。那么乾隆说这番话呢，既是自我批评，实际上主要是批评这些官员。河南这个人口大省发生了大饥荒啊，你们这些当宰相的、当大学士的，你们应该积极的想对策，向皇上建言献策呀。你们不吭气儿，反倒是皇上说我们应该从福建引进高产品种，那养着你们这些臣子干什么呀？所以乾隆皇帝表面上是自我批评，其实是在批评这些大臣们平时呢吃味素餐，不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这段记载也说明，红薯在我国大面积的推广种植实际上主要发生在清、乾隆、嘉庆以后。清奉节县志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说苞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见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移之意，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是此矣。什么意思呢？苞谷就是玉米，洋芋就是土豆，红薯这三种农作物呢古书不载，因为它们全部是外来农作物啊，古书中没有。那么乾嘉以来啊，乾隆嘉庆以来开始有了这种农作物，说明红薯的栽培在这个时候，在乾隆嘉庆以后逐渐的开始推广开来了。今天呢已经栽种遍野了，农民之食全是此矣啊，普通的老百姓、田间的农民吃的主要粮食就是红薯、土豆和玉米。可见到了光绪年间，红薯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主粮了。红薯的最大优点是产量高，一亩地栽种红薯，它的产量是小麦、粟、稻米产量的10倍以上。在一些比较适宜种植的地区，你比如广东，一亩地就能产3000斤红薯，你如果是种小麦可能亩产只有几百斤，但是同样的地块种红薯，亩产就是1-2000斤。那么这对于古代粮食不足的中国人来讲是太珍贵太重要了。所以呢老百姓啊对于红薯这种农作物呢给予的评价也非常高。清代的这个紫阳县的县令啊陈锦呢，他就专门发布了告示，要求他们县的老百姓种红薯。这个告示是这样说的：此物不需予责。

不蒸肥壤，不劳人工，其藤节节压之，即节节土下皆子，少种一枚，可收累累数百石，无根而生，水旱不萎，食之亦饱，并无噎积之余。也就是说，是红薯啊，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需要播种，仅靠红薯藤啊压上土之后，自动就可以生根结出红薯来。这是在中国过去的这个食物中非常罕见的，无论是小麦、水稻，你都要把这个粮食的种子播种下去，它才能够长出芽来。红薯不需要，它只要把它这红薯藤啊用土一埋一压，它就能够生根，就能够长出果实来，而且呢产量很高，无根而生，水旱不萎啊，就是旱灾、水灾都不会枯萎，而且吃起来呢食之亦饱，因为红薯的淀粉含量非常高，所以说简单吃一点就能够吃饱，而且呢不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所以说红薯呢真的是全身都是宝。让老百姓广种红薯的这个县令陈锦呢，本身也是一个关心农业、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他在道光年间到这个紫阳县啊去做这个县令，当时呢这个浙江东部啊刚刚发生过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所以他就吸取了这次饥荒的教训，就是让老百姓要多种红薯，以防止饥荒再来。这里面呢他就给了红薯呢很高的评价，也为推广红薯的种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红薯有诸多的优点，所以说在这种大饥荒的年月，在粮食减产的年月，红薯救活了很多人。直到近代，在灾荒的年月里面，红薯都是老百姓的救命粮，所以老百姓呢对于种植红薯呢也非常的重视。你比如在福建的德化就流传着这样的种番薯歌，以山歌的形式教大家一边唱一边学种红薯。这个山歌这样说：谷雨过了是立夏，番薯就得赶紧栽，小满番薯得栽满，到时才会生大个，夏至要除番薯草，举起草耙草来刮，小暑过了大暑到，喜看番薯上地头，立秋若到披秋岭，寒露时节等收成，番薯米谷堆满满，不会忐忑就清心。什么叫做不会忐忑就清心呢？忐忑不安。为什么忐忑不安呢？因为粮食欠收，担心没有吃的饿肚子才会忐忑。相反，如果种了红薯，红薯丰收了，看着家里堆满了红薯，老百姓啊就不会忐忑不安了，就会心里头高兴了，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山歌是民间一种常见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有这种爱情歌、生产歌、生活歌，还有那种这个道德教育歌等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生产歌啊，就是用唱山歌的方式教老百姓如何种红薯，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收获。古代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很多农民毕生大字不识一个，如果你让他看农政全书他是看不懂的，那么他怎么样来获得这种粮食生产的经验呢？民间就通过这种唱山歌的方式，把如何种植高产粮食这样的珍贵经验传授给了每一位老百姓。那么最早引进红薯和最早推广大规模种植红薯的陈振龙、金学增等人呢，更是受到了民间的推崇。何乔远在《闽书》中是这样表扬红薯的，说：金乃左五谷，能助人者也，可以粉，可以为酒，可祭可宾，能助离者也，精液皆无可弃，其质甚轻，其饱亦充，能助俭者也，下至饥

0: 犬，
1: 能及物者也。这段记载啊，就把红薯的好处啊罗列了个遍，就是红薯啊，首先它产量高，所以它可以作为五谷之助啊。五谷之外呢，种红薯，因为五谷的产量普遍比较低，红薯的产量高，所以叫能佐五谷。能助仁者也呢，仁者指的什么呢？仁者指的就是最高统治者，就是天子，他是仁者，仁者治天下嘛。红薯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他就帮助了天子统治天下，这叫能助仁者也。那么红薯呢，可以做粉，可以酿酒，可以用来祭祀，可以用来招待宾客。在明代的时候啊，红薯非常的珍贵，当来了贵客的时候呢，人们会专门用红薯来招待贵客，要把红薯呢切得一片一片的，放在一个专门的食盒里面盛上去招待贵客用。不像今天啊，今天觉得红薯不是什么值钱的食物，过去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它叫能助藜者也。红薯的茎、红薯的叶，这些可以用来做饲料，所以说叫皆无可弃。而且红薯呢，因为产量大，所以其值甚轻。这个值啊，就是通价值的值，就是说红薯的价格，市场价格很便宜，所以老百姓普遍都能够买得起，消费得起。其饱易充，红薯的淀粉含量很高，所以很容易吃饱，哎，不需要吃很多。这样的话，这些勤俭的人啊，也能够从中间获益。而且呢，红薯呢，甚至可以用来喂鸡、喂狗啊，喂牛、喂马，所以说还能及物者也。除了人之外，动物也能够从中获益。这就是把红薯的优点给夸了一遍。可见呢，红薯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高的。我本人啊，就是一个红薯的粉丝啊，我特别喜欢吃烤红薯，也叫烤白薯。就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周边呢，到了冬季啊，红薯上市以后呢，就会有一些老大爷啊推着这个烤红薯的这个炉子车子在那里售卖。烤熟的红薯啊，是又焦又香又软，揭开这层皮儿之后啊，都不用咬，直接用嘴吸溜就行了，像一包蜜一样，又解渴又解饿还驱寒。可以说从小到大，每年的冬季我都是在烤红薯这个香味中度过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今天红薯早已经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分的食物，我们用红薯做粉条，做拔丝红薯，用红薯煮粥，蒸红薯，烤红薯，做饭做菜，可以说红薯丰富了我们的餐桌，营养了我们的身体。那么从红薯这种农作物的引进，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红薯的引进和明代中国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到东南亚地区去做生意，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红薯、玉米这样的高产作物能够引进到中国来，和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勇敢地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吸取人类一切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那么才能够更好地让自己走向繁荣，走向富强，才能够更好地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今天我们中国呢，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正是这一规律的践行和实现者。今天我们虽然是在讲红薯的故事，实际上也是在讲一段打开国门的历史。只有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才能够享受到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就是红薯的引进给我们的启示。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孟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饮食更藏一方魂。如果把中国饮食文化比作成一幅徐徐展开的丹青长卷，那馄饨便是其中最灵动的一笔。它时而裹着川渝的火辣红油，时而浸透江西的醇厚高汤，时而化作福建燕皮的晶莹薄翼，时而又摇曳成上海小馄饨的皱沙水袖。从长江之畔到东南之滨，从市井烟火到文人的笔墨，这枚小小的面食包裹的不仅是人间至味，更承载着千百年的迁徙故事和市井的温情。让我们循着馄饨的足迹，从川渝的抄手聊到上海的柴盘馄饨，从福建的燕皮扁肉品到江西的清汤老母鸡，我们看看这枚百变精灵如何在中国的版图上书写出千姿百味的传奇。不过在这之前，不妨要先问您一下，您可知道为何上海会把小馄饨称为皱沙呢？而那碗飘着竹板声的柴盘馄饨又藏着多少老上海的午夜乡愁呢？接下来历史好好吃，咱们就请出美食作家江引龙，听他慢慢道来。
1: 中国地大物

0: 薄，不同地方的馄饨也是争奇斗艳。比如川渝地区的抄手，便是中国西南地区最火辣的馄饨。抄手这两个字作为面食名称的确有些奇怪，坊间有言说抄手皮薄易熟，双手在胸前一抄，聚于煮熟上桌，因此得名。这一说法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不过相比于乾隆下江南这样的传说，确实啊还有那么一点点靠谱。外地人眼中最出名的川渝抄手要数红油抄手，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辣。煮熟后的抄手要放上芝麻红油，辣子与高汤完美结合，香味与香辣融为一体，那一片红抄过后的巴适的焦灼感才是馄饨之所以成为抄手关键。
1: 啊，真香。
0: 当然单纯拥有一个辣字形容川渝地区的抄手也有点不够，因为四川和重庆的抄手有辣的，也有麻的，还有清汤的，可以说自成一番天地。不过天外有天，抄手之外的天地更为广阔。从川渝沿长江顺流而下进入湖北的地界，馄饨的名字又改成了包面。这名称啊要比抄手要直白得多。再向东进入江西，馄饨又变成了清汤。这个名称是不是有些买椟还珠呢？其实啊，清汤之味离不开江西人源远流长的喝汤传统。江西的老表对馄饨的汤头要求非常高，最好用老母鸡熬的高汤打底才能调出馄饨的鲜香味。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汤还真是有些反客为主的架势。长江沿岸盛产馄饨，东南沿海同样当仁不让。福建以沙县一地的小吃可谓横扫天下，馄饨到了这里自然也要翻新出新花样，于是扁肉又出现了。福建扁肉皮薄馅多，皮中与云吞一样要加入碱，以增加其弹牙感。馅料则是以精简的生猪肉前后腿瘦肉为主，以保证其脆嫩有味，嚼劲十足。不过福建扁肉最大的创新和独特之处还在其燕皮。燕皮名为皮，却是皮中带馅，取猪的后臀肉，剔去肉筋骨膜，切成细条，用木锤打成泥，渐次加入番薯粉和清水，反复搅拌锤匀，形成肉坯后碾压成纸张般的薄片，方才制成。用这种燕皮包制而成的扁肉滑嫩清脆，醇香沁人，其味也绝不输于云吞抄手包面清汤这些门类。至于燕皮的名称，同样有一个来自于坊间的传说，说这种馄饨皮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 最没少

0: 好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看云起时，冷暖有。

0: 三之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关注养生的朋友都知道三七的好处，那么三七要怎样吃才能发挥出良好的效果呢？
3: 下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三七粉。三七的功效很多人都知道哈，都有些人说它是活血补血的，其实啊，三七何止活血补血呀，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功效，我们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三七粉的止血功效主要是指帮助凝血。凝血功能呢是人体的一种自带的功能，多是在我们的皮肤出现了破口的情况下它发挥作用，它可以促进外伤的血液凝固，而不是说先吃下去把身体里的血液凝固了。三七外用在小伤口上可以起到加速凝血的效果，而活血则是指呢在体内出现血瘀、跌打损伤、肿痛，这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散开的作用，血管里的血栓呐、什么的散开，都可以通过它来活血。由于止血与散瘀的功效对立统一的存在于三七一身，所以止血而不留瘀，活血化瘀又不至于促进出血，这一优点就决定了三七是一个理想的止血药。因此啊，有人就用凝固猪血拌三七来检验三七的真伪，如果血液化开，那说明是真三七。那大家就要问了，三七粉怎么吃才能够达到最佳的养生效果呢？生三七不需要高温炖煮，三七粉作为一种日常养生中药，很多中老年人呢都有长期吃的习惯，但是到底怎么吃，是煮熟了吃还是生吃更好呢？我们都知道三七它有根还有须，那么如果有根有须就需要煮的时间长一些，那么它的功效呢有可能才能够完全的溶解到汤里。我们来说一下生吃，它起到的作用是活血止血。从传统和经验上来讲，生三七粉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那么生吃呢有这么几种吃法，一是呢把这个三七粉呢用温水冲服，放在牛奶粥里温的汤里，这种吃法呢就叫生吃。生吃主要是发挥止血活血的作用。再来说熟吃，熟吃除了活血止血它还能补益，但是不要久煮久炖。熟吃比方说我们做汽锅鸡或者是煲汤，这就是熟吃的方法。即使在熟吃的时候呢，我们也都是当汤快熟了的时候才放三七粉，实际上呢它是没有经过长时间高温烹煮的。那熟吃它呢 除了止血活血的作用，它的补益效果也非常的好。原来啊，生三七粉想要达到补血的最佳效果，只需要短时间的高温溶解就可以了，长时间的高温炖煮呢会影响到药效，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当然了，生三七粉不仅在吃法上我们要注意哈，在用量上我们也要讲究，因为三七粉一天的总量呢最好是不要超过10克。小剂量的这个生三七粉呢，它有补血的作用，比如说 1.5 克每一次的生三七粉，日两次，然后一天呢就是服用个3克，就能起到补血的作用。那么一次呢我们服用3到6克，它就有止血和活血的作用。生吃可以治疗鼻血、咳血、吐血等这样的疾病，起到止血的作用。生吃还可以针对于心脑血管病人、三高病人起到活血的作用。熟吃呢可以治疗血虚，从而呢起到补血的作用。同时啊，像火热体质、过敏体质以及呢孕妇都一定要慎服。好，这是我们聊到的生吃熟吃。三七是防治心脑血管病、提高免疫力最常见又最有效的中药，而且呢它对于身体没有什么副作用。不过三七怎么吃功效才能发挥出最大呢？关键呀，我们要看搭配得当啊，它的功效就会翻10倍。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三七加天麻。三七加天麻可以防治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三七3克，天麻5克，早晚服用，胃肠不好呢在饭后服用。天麻在补益上是第一的。我们知道天麻呢性味甘平，归肝经，不仅可以定凉驱风湿，还具有良好的益气、养肝、止晕、强筋骨的功效。李时珍认为呢，补益上药，天麻为第一，世人只用它来治风，良可惜也。也就是说，只让它来治风痛病就太可惜了。天麻粉可以治头风痛，还可以降血压、除痰、止痛、驱风湿、行气活血等等。那么说到三七呢，它是补血第一。三七被誉为南国神草，是一种非常著名的中药材。三七粉具有止血、活血化瘀、消肿定痛、滋补强壮、抗疲劳、耐缺氧、抗衰老、降血脂、降血糖、提高机体免疫力这样的作用。那么用天麻粉呢，早晚3克，对于治疗中老年人的失眠效果也是非常奇特的。好，刚才说的是三七加天麻，下面我们来说三七加西洋参。这个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化瘀通络、阴阳双补的效果。我们选择三七粉50克，西洋参粉50克就可以了，两者混合均匀，每日用温水冲服，用量上呢根据病情来增和减。一般人呢每日服用混合粉大概是1克就可以了。三七粉和西洋粉混合在一起，一方面呢三七可以化瘀通络，另一方面呢西洋参可以气阴双补，心脏的气血阴阳都得到补充，同时呢还有化瘀的三七保护，这时候的心脏呢真的对心脏来说啊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好，这是三七加西洋参。我们接下来说三七加当归，这可以呢益气化瘀、溶栓通脉。 三七和当归各适量，把它打成粉，比例呢1:1，每次1克空腹。

0: 物来服用。三七粉和当归一起吃，可以用于跌打损伤、扭伤、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月经不调、淤血闭经、痛经，当归益气补血，活血通经止痛。三七粉呢，活血化瘀，从而增加活血痛经的疗效。在临床上呢，如果是治疗血症方面，两药合用可以增加补血生血的功能。如脾不统血所导致的呢，各种血症内有淤血不生的贫血，现代医学就研究三七粉有造血功能，当归有补血活血和血功能，两者合用呢，补血而不留瘀痹。临床上防治冠心病、心律失常等疾病，像三七粉、当归长期配合使用呢，可以增加补血化瘀的作用。再就是防治心脑血管病，还有脑血栓形成、脑出血，临床呢根据病情相应的调整两药的用量，要分清楚两药使用量的孰轻孰重。再就是呢，三七粉、当归两药合用，可以防治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增高。粉剂各等量，每次一克，空腹服每日三次，疗程是一个月，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两药合用可以防治慢性的淤血型肝炎，还有脂肪肝也有一定的疗效。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三七加丹参加西洋参。那么这个三味药合在一块呢，可以预防老年的多种病。我们也是按照西洋参、三七、丹参一比一比一的比例来混合打成粉，可以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脑血栓、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硬化等等。每天我们早晨空腹服用一次2到3克，重症患者呢可以适当的加量，可以使用温水、粥水、煮粥后剩下的水，或者是骨汤来送服，坚持服用，否则呢会前功尽弃。丹参呢是强心的良药，对于血管是大有好处的，能够扩张我们的冠脉，能够扩张外周血管，改善微循环，而且呢它也是对抗血栓形成的有力武器。三七呢能够加强和改善冠脉的微循环，入药历史悠久，作用奇特，被历史医家视为药中之宝，故有金不换之说。西洋参呢可以抗心律失常，可以抗心肌缺血，可以抗心肌氧化，还可以强化心肌收缩能力。冠心病患者症状表现为气阴两虚、心慌气短，可以长期服用西洋参。另外呢，西洋参还有调节血压的作用。再教大家三七加黄芪，它们可以补血补气，滋补肝肾。每次呢，三七粉 2.5 克，黄芪2克煎服，每天服用1到2次。中医一般用于治疗心慌、气促、易出汗、头昏、胸闷和气促者。再推荐三七加山楂加丹参，可以降脂，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病。我们用三七粉、丹参粉和生山楂一比一比一的比例开水冲服，每天呢2次。中医一般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等病状者。三味药同时食用呢，是有利于心血管疾病的康复的。然后是三七加丹参加石斛，它们可以辅助治疗高血糖。用法呢是三七三克，丹参6克，石斛0.5克， 饭后温开水送服。丹参的作用呢，用于心脏高血压的治疗。石斛的作用呢，是提高人体免疫能力，抗衰老，抑制肿瘤，补五脏虚劳。三味药合用可以辅助治疗高血糖、血脂异常等症。接着和大家伙说一说最适合吃三七的十类人。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三七好，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吃。那么我们就整理了一个适用于人群的名单，我们可以对照着一下，看看你是否在名单里。第一，三高人群。长期食用三七可以有效地防治因肥胖、吸烟、饮酒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引发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第二呢，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对于心脑血管病高发的中老年人群，我们食用三七呢，具有很好的预防和辅助治疗的作用。第三呢，是久坐的人群。对于久坐的人群，食用三七可以加强血液循环。第四呢，是爱美人士。对于内分泌失调、皮肤无光泽、有色斑的人群，我们食用三七能够调节内分泌，清除血管垃圾，延缓衰老，美容养颜。第五呢，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体质虚弱，容易感冒，容易疲劳等免疫系统属于低下的人群呢，就要食用熟三七来增强免疫力了。第六类人群呢，是贫血人群。长期食用熟三七能够有效地改善贫血的症状。第七呢，是易疲劳人群。学习或者工作压力大，长期用脑过度的人群，我们食用三七能够缓解身体的疲劳，充沛我们的精力。第八呢，是易跌打扭伤人群。中老年人呢，还有运动爱好者、室外的劳动者，容易意外的形成创伤。那我们内服三七呢，可以活血化瘀、消肿定痛；外用三七呢，可以迅速止血、消炎镇痛。第九呢，就是长期失眠的人，常常喝三七茶，可以安神助眠，有效的缓解失眠多梦这样的症状。最后一类人群呢，就是经常应酬的人群。经常应酬，比如抽烟、饮酒，还有高脂肪食物过量摄入的人群，特别容易患什么呢？脂肪肝、酒精肝。所以我们食用三七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土豆是菜还是主食呢？要怎么吃呢？
4: 对糖尿病人来说，土豆是菜还是主食？能算粗粮吗？土豆是根茎类食物，这类食物相比于叶类蔬菜，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从糖尿病控制饮食的角度说，土豆不宜当作菜来吃，但土豆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只有米面等主食的一半多一点，所以常用来当作主食的替换食物，类似于通常所谓的粗粮。不过需要知道的是，把土豆当作主食的替代食物与怎么烹饪土豆有直接关系。以衡量一种食物对血糖影响的升糖指数来说，米面的升糖指数是80左右，蒸煮土豆是66，炒土豆丝是70，烤土豆是82，土豆泥则高达87。由此可见，土豆烤着吃或是做成土豆泥，对血糖的影响比吃白米白面还要大。所以糖尿病人要吃土豆，最好吃法是蒸着吃或煮着吃，其次是炒土豆丝或是凉拌土豆丝。需要知道的是，即便是这样吃土豆， 在吃的同时要按两份或三份土豆换一份主食。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以清除血液中的高半胱氨酸，这是破坏动脉血管内壁的元凶。牛排 50% 的脂肪是对心脏有益的单链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呢，不妨尽情的吃。第二，照看好肝脏，少喝啤酒，这样死亡的危险会降低 85%。 如果你已经有十年每天都会喝一升半左右的啤酒，那么你肯定拥有一个饱受疾病摧残的肝脏。一个夏天的好饮，你的肝脏就会需要12个月来进行自我的修复。第三呢，绕开肺癌，做个健康人，这样呢，我们的死亡危险就会降低 48%。 我们指的是吃坚果，坚果富含元素硒，它可是癌症的克星。那么吃多少才算是一个拥有一个超人的肺呢？其实只需要一天吃3到4颗的坚果就可以了。第四，不再吸烟，这样会使危险呢降低 200%。 香烟中的主要化学物质会加重你的沮丧情绪。美国研究人员对30万军队人员进行的调查分析，就发现呀，每天吸烟20根或者以上的人，他们的自杀率是那些从不吸烟人的2倍，并且80%的癌症都是吸烟所致。第五，喝红葡萄酒，危险会降低 50%。 一周呢，我们喝4杯到8杯的红葡萄酒，可以把前列腺癌的几率降低一半。红葡萄酒的表皮中富含白藜芦醇，它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发展。第六呢，就是要晒晒太阳，这样呢，死亡的危险会降低 50%。每天我们晒15分钟的太阳，就可以把得癌的几率降低一半，或者说得病的几率降低一半。阳光能够帮助皮肤制造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呢，可以在血液中合成抑制疾病的物质。当然了，晒太阳的时候呢，不要忘了擦防晒油。第七呢，就是要多吃豆芽菜，危险会降低 24%。 根据美国的研究，豆芽菜对于抗癌有非常神奇的功效，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植物性硫配糖体，它可以防止烟雾和空气中的其他污染物引发肺癌。你可以把豆芽菜加入到沙拉中，或者直接和三明治一起吃。第八，清洁你的肾，保持湿润，危险呢会降低 80%。 根据美国肾脏研究中心的研究，如果你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你得肾病的几率呢就会降低 80%。 第九呢，是瘦身，危险会降低 40%。 根据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调查，你体型越肥胖，离方向盘的距离就越近，那么你受伤的几率也就越大。减掉你身上多余的肉，体重指数 BMI 每降低2点，你免于罹难的几率就会提高1/3。比较理想的 BMI 指数是在20左右。第十，徒步，危险会降低 28%。 根据美国人体营养研究中心的研究，每天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呢，尤其是慢跑，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的时间。午餐在结肠里闲逛的时间越短，它转化成一些不良物质乃至癌细胞的机会就越少。加入人行道徒步，或者进行万米跑，都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第十一，拒绝中风就来喝橙汁，危险呢会降低 28%。 芬兰的研究者发现啊，男人每天如果能够喝半升的橙汁，可以降低血压、胆固醇和动脉血管。

的损坏。原因就是橙汁中呢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此外呢菠菜中含有大量的叶酸，也可以把你中风的机会减小三分之一。第十二，来个猕猴桃，危险降低 36%。 就是那种小的多毛的水果，每天服用120毫克的维生素 C， 或者吃一个猕猴桃，就可以把空气污染对于肺造成的损伤降低一半。第十三，维生素 E 危险降低 16%。 美国的研究者发现，从植物种子而非大多数的营养补充餐中获取的维生素 E 可以防止肺部疾病的发展。从胡桃、核桃或者芝麻种子中获取的一微克维生素 E 就可以抑制治病的因子。这个呀，你一定要和身边的人一起分享，他没准会非常的感激你。下面我们继续和大家交流健康话题。第一呢，我们吃芋头相当于注射了免疫球蛋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枸杞子，我们嚼服枸杞子呢，口中津液就生成了，而且呢抗动脉硬化、降低血糖、促进肝细胞新生等作用，服之呢有增强体质、延缓衰老的功效。第三呢是揉眼，自寻手部柔软的部位，按揉我们的眼睛、眼眶四周，促进眼周血液循环，可以明目，可以醒脑，还兼具美容的作用。第四呢，就是常喝酸奶，酸奶的营养价值是极高的。第五呢，是绿茶，绿茶可以抗癌，并且呢，可以补充钾元素，增加血管的柔韧度。第六，要多吃五谷杂粮，像玉米、荞麦、燕麦、小米，都可以安神，促进睡眠。第七呢，是土豆，恐怕你我都想不到吧，土豆竟然有吸脂的作用。第八，西红柿，西红柿可以抗癌，不过呢，一定要和鸡蛋炒才能够生成抗癌的物质。第九，黑木耳，黑木耳可以治肺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调节血液的粘稠度，它能够起到净化血液、强身健体，还有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这样的一些预防的作用。第十呢，我们的脸上如果长了痘痘、发红、发肿，这时候呢，你抹上一点艾灰，也就是艾叶焚烧之后的灰尘，把这个艾灰给它收集起来，很快这个干瘪，然后慢慢它就自己掉了，还不会留下这个痘印。第十一呢，艾灰是天然的除味剂，我们用小布袋子把它装起来，放入厕所、厨房或者是冰箱里，就能够起到除异味的效果，可以跟竹炭相媲美。第十二呢，体湿的人呢，可以用薏米红豆汤或者锅巴来解决。我们喝上一阵子薏米红豆汤以后呢，再喝小米粥来补补我们的脾胃，久之呢就能够健脾，还能够湿气自化。最后和大家分享养生三字经：吃洋葱脑路通，吃大蒜降血脂，蘑菇餐防血栓，吃鲜姜血脂康，木耳菜降脂快，菊花茶降血压，吃辣椒消脂肪，乌龙茶减肥佳，身材秀吃土豆，气血虚吃荔枝，葡萄甜补血元，要润肤樱桃补，常吃枣不显老，燕麦汤皮肤光，食蜂蜜皮肤细，萝卜汤治胃肠，枇杷果
治咳嗽，吃苦瓜胃火下，吃芝麻养头发，要安神吃枣仁，要健脑吃核桃，吃苹果益补肾，养生经要记清，身体好幸福定，存下来很有用。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什么是真正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呢？如何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呢？
1: 众所周知，进餐后血糖就会升高，是因为人体消化吸收了食物的葡萄糖。但食物的消化吸收有一个过程，首先会在胃中被充分研磨成食糜，并与各种消化酶充分混合，但胃并没有吸收营养物质的功能，只有把胃中的食物排进小肠后，依靠小肠来完成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0: 正常情况下，从张嘴吃进食物到达胃中被研磨，大约会经历15分钟，随后食物开始被逐渐排进小肠，血糖才开始升高。但什么时间血糖会升到最高点，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不同。比如高龄老人、久病卧床虚弱的人，胃蠕动的力量不足，食物排进小肠的速度会慢一些，血糖最高峰出现的时间也会晚一些。正常人一般在餐后30至60分钟，这段时间胃排送进小肠的食物最多，血糖的高峰就会出现在这个时间段内，但无法确定出现在几分几秒，没有办法确定血糖最高值的检测时间。根据人体消化吸收食物的规律，所有人在进餐后一个半小时后，胃中的食物基本都被排进了小肠，到餐后2小时的时候，胃中的食物完全排空，且小肠对排进来的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基本吸收完毕，意味着血糖的高低基本不再受所吃食物的影响了。所以临床上把这个时间点作为评判餐后血糖水平的检测时间，也才能制定出了适合所有人评价餐后血糖高低的统一标准。你明白了吗？检测餐后2小时血糖，不是要看餐后血糖的最高值，而是要看完成对食物消化吸收后的血糖处于什么水平。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身体条件才处于了相同的状态下，才能参照统一的评判标准来衡量餐后血糖的高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标准的餐后2小时血糖是指从吃第一口饭开始计算时间，用20至30分钟的时间把饭吃完，到2小时前后相差不超过5分钟的时候检测出的血糖。吃饭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对餐后2小时血糖的准确性有影响，这就要求大家要养成细嚼慢咽的吃饭习惯，这既是预防也是治疗糖尿病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5: 105幸福时刻，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联军大炮猛轰义和团，可团众们依旧前仆后继，他们能否抵挡住联军的炮火？这场硬仗又会走向何方？请听《百年风云》第254集。
8: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9: 第254集。
10: 其实荣禄明白，发这个急电跟不发一样，在慈禧没交代以前，他就跟各地的督府通过电文了。现在南方这些大总督纷纷拥兵自立，根本就按兵不动。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这都是有实力的。要说这些人调动18000军队上北京来救驾来，不是做不到，可是这帮人早就打定主意了，宁愿投靠外国主子，也不能听慈禧的。但是公开他们不敢这么说，他们找了个借口，就反对朝廷重用义和团。如果把成命收回，把义和团合法性取缔，我们就可以进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奴才等不敢奉旨。我们反对跟各国宣战，认为这个是错误的。他们就抓住这两点借口，根本就不进兵。所以慈禧在北京干咋呼，干着急呀。荣禄一想，怎么办呢？这玩意儿太后老佛爷有遗旨，我得遵旨照办呢。他就想到天津的玉露，那是直隶总督，最近了，最好让玉露领兵勤王。对，回到军机处，他马上给玉露发了个急电，叫玉露星夜领兵到北京来，保卫宫廷的安全。结果荣禄还不了解情况，那个玉露根本就不能来了。在前文书咱说过，义和团先到的天津，后进的北京。北京都乱到这种程度，何况天津呢？现在整个天津完全在义和团控制之下。 连这位直督玉露都得听义和团的，因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现在翻回头来再把玉露的事儿交代几句。现在都到什么程度，他抓住义和团的人往监狱里头一放，马上有人把门开开就给放了。他说杀谁，那刽子手干脆就不动刀。你想想，当官的呼之不灵叫什么官啊？没人听他的。主要的原因，不少官吏特别是军人都暗中参加了义和团，特别是各衙门的，连他的身边左右都是如此。岳禄一看坏了，大势已去啊，世道变了，把这些幕僚师爷

请来研究了个对策，有个师爷给他出的主意，大帅明智。我们所知，老佛爷也有利用义和团的意思，朝中许多大臣也有这个意思，干脆大帅先走一步，这绝对犯不了错误。您呐，别跟义和团对立了，公开跟他们携起手来共抗洋人，这叫因势利导，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将来你还能立大功一件。如果背道而驰，瞅着没，您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玉露这小子跟其他的官一样，爱惜这条狗命，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根据眼前的情况也只可如此了。就这样，荣禄把天津城门大开，粘贴布告，宣布义和团合法，清军要跟义和团合作。现在在天津领头的就是王立言呐，又出了一个年轻的将领，姓李，叫李文俊。大伙都传言说这李文俊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后代，当然这是这么传说，真的假的无凭考察，但这个小伙子挺能干，帮着王立言进了天津了。哎呦，老百姓倾城出动，大街两旁人山人海，都想目睹义和团的盛况。这回可合了法了，抬头一看，义和团无边无厌，遍地是一片红一片黄啊。当然义和团是农民自发的组织，本身苦大仇深，都是劳动群众，跟老百姓之间没有利害冲突，见着面如鱼得水，亲热的不得了，就把那官府整个给孤立起来了。这玉露都到什么程度，不敢骑马，不敢坐轿，亲自步行把王立言、李文俊接进总督府。王立言一进总督府，就吩咐设立神坛，正中央挂上神像，让玉露朝拜。这玉露也顾不得一品大员的身份了，跪在神像前，这就磕头，给各位师兄还得磕头。总督一这么做，知府知县布政使这些官更得随着了。这可以看出来，群众发动起来，官府就威风扫地呀。那玉露是丑态百出，现在守城门的是义和团，茶叶的是义和团，维护治安的还是义和团，整个的天下都是义和团的了。玉露就躲到总督府那儿，在那听喝，一天愁的就甭提了。就他不知道这种情况将要持续多久。这么一来不要紧，激怒了洋人，天津有各国领事馆呢，各国的总领事纷纷向玉露提出强烈抗议，玉露干脆闭门不见，心说你们吵吵你们的，我都自顾不暇，你抗议我，我抗议谁去，你们找义和团去。结果这些洋人还不敢找义和团。自从王立言他们进了天津，把天津里边所有的教堂付之一炬，所有的洋教士全给赶到一个地方，宣布他们的罪恶，罪大恶极者就地正法，不是那样的也不杀，严加斥责，告诉他们往后你们学好，要披着宗教的外衣欺负老百姓，我们绝不答应。咱们简短结束。到了1900年5月21日，事情发生变化了，联军的兵船就开进大沽口，首先登陆的是沙俄和日本军队，因为他们大部队不是一块开到的，这次登陆的仅有少数

0: 军队，日本是两个骑兵中队，沙俄是一队哥萨克骑兵团，还有个步兵营，其中还有100多人意大利和比利时的人，这也叫联军，打着各国的旗号向天津发动猛攻，而且告诉直隶总督玉露，限你在24小时之内挂白旗投降，保护侨民的安全，如果24小时不投降，我们要踏平天津城。义和团倒不在乎，人家从起事的那天就跟洋人打交道，没拿洋人这话当个屁，官府可不行，听洋大人说话了，官府都吓得是屁滚尿流啊。这玉露吓得抖一耳战，赶紧找王立言去了。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听说联军登陆了，奔咱们天津开来了，你看这怎么办？总督大人，你就好好坐在总督府办事儿，没事儿。洋人怎么的？洋人比咱多两个胳膊，是多两条腿，他不也是肉人吗？你放心，我们准保叫他有来无回。不，那洋人那穿尖炮利啊，那大开花炮弹这一下子要炸开了，不定得炸死多少人，而且人家那枪也跟咱不一样，用手指头一搂，那别说了，总督大人，你别长他人的锐气，灭咱们自己人的威风，洋人没什么了不起，你想看个热闹不？此话怎讲，最好带着你手下的人登上城楼，你给我们观战，你看看我们义和团怎么消灭洋人。玉露啊也想开开眼界，满口应承，但是呢现在清兵跟义和团合作呀，他也不能光看热闹不动真格的，所以他马上传令让聂士成来见。聂士成现在是直隶提督，官可不小啊，在大以前咱们说过，他在日本军队攻打朝鲜的时候，聂士成宋庆曾经奉旨援朝，跟日本人久打交道，在战斗之中聂士成表现得比较勇敢。自从他回来以后逐渐升官，现在升到直隶提督。另外北洋练兵公所的五大军他也是其中之一，由于他的顶头上司是荣禄，你别看在天津这儿待着，表面上归玉露管，实质上玉露得对他尊敬三分呐。时间不大，聂士成来了，全身戎装，这家长了个大块头，肋下悬着宝刀，迈大步来到玉露面前，躬身施礼，卑职参见大帅，免。聂军门，哈哈哈哈，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义和团的大师兄王立言，这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李文俊，你们彼此见见。聂士成用眼睛扫了一眼他们俩，120个不痛快。其实聂士成啊看不起义和团，不用玉露介绍，他早就见过王立言和李文俊。3天以前他们就发生过冲突，什么原因呢？因为18号那天聂士成从军门府出来去办事儿，人抬轿起，前呼后拥，绮罗伞盖，摆他这官架子， 正好遇上义和团插街。本来天津的街道窄，看热闹的老百姓在一多，就挡着聂士成的架子。这聂士成啊，脾气不小，把轿帘撩起来一看啊，前面是义和团，这还了得了，拦着我的大轿不让我过去，要造反呢。他让亲兵过去交涉，义和团根本没拿他当个屁。义和团说的明白，这条街道比较窄，我们不管他军门不军门的，最好下轿步行。没看这道这么窄，人这么多吗？摆什么官架子？三说两说，跟官兵发生冲突了。聂士成从轿里头窜出来，也不管青红皂白，几步到了义和团团众的面前，抡起巴掌啪，就给团众来了个嘴巴，这下捅了马蜂窝。义和团都恨透这帮当官的了，你敢打人，你拿我们当普通的老百姓吗？这一吵吵，义和团越来人越多，整个把聂士成给包围了。眼看要发生流血的事情，正赶上王立言、李文俊插街赶上这个事儿了。进来一问怎么回事，那弟兄捂着脸向两个大师兄一说，王立言火就不打一处来啊。但这王立言，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小伙子别看20多岁，看事情比较看得远。不管怎么讲，现在义和团和清兵是合作，你说耗子动刀窝里反，内部发生不和，怎么对付洋鬼子呢？所以啊，他来到聂士成面前，把他严加痛斥，告诉他往后这种事儿绝不许发生，不准打我们义和团的人，不管他犯什么错误，把他抓住交给我们处理，你没有权利。本来聂士成想不服，后来一看人家义和团人多势众，暗气暗憋，只好没说话，绕道走了。到今天为止，聂士成还憋这口气呢。他一看是王立言和李文俊，那火就不打一处来。但是当着大帅不好发作，只有暗气暗憋。嘿，大帅，我们见过。
1: 见过就好，见过就好。
0: 聂军门，今天把你请来没别的事情，方才得到确实的禀报，洋鬼子已逼近郊区。这两位师兄说了，要出城跟他们决一死战，痛击洋鬼子。我打算让你带着本部人马，配合义和团的弟兄攻打洋人，你看怎么样？聂士成一听不痛快，我跟他配合什么？从他心里的120个看不起义和团呢，但人大帅说话是命令，又不敢违背。请示大帅，非得配合不可吗？当然了，必须这样做。那卑职遵令。哎，这样，义和团是神兵，人家在前头开道打先锋，你领着官军在后边帮助就可。这玉露就多个心眼儿，言下之意，你让义和团在头前卖命，你在后头像不像作比成样，走走形势就行。玉露是这么想的，聂士成可不是这么领会的。当时领了令上焦军场点兵去了，这是第一次义和团和清兵正式的合作。义和团出动了9万人，清兵出动了7000人，拉着32门大炮。哎呀，就这武器太不相同了。义和团使的是大刀长矛、鸟枪火冲，清军有的使刀矛，有的使洋枪，简直是长短不齐呀。不过呢，这是第一次义和团和官兵合作，组成了正式的队伍，瞅这玩意也怪新鲜的，老百姓全出动了，在这给鼓掌。

0: 仗给助威，盼着自己的人打胜仗，如果能把洋鬼子给打跑了，都是求之不得的。咱们简短接说，就在天津的东门外，21日这天就展开了激战。王立言领着3000义和团大先锋，李文俊领着大队弟兄在后头督后阵，再后的就是官军。战斗一开始的时候，洋人比较顺利，他们这联军的指挥官是个日本人，这日本人叫小鸡，受过严格的训练，在指挥战斗方面颇有经验。他首先把32门过山炮一字排开，把沙俄的骑兵埋伏到左翼，日本的骑兵埋伏在右翼，后边一扇是洋枪队。他登到高坡之处，拿着日本小旗儿往前一看，哎呀，天津城里出来这杂牌军铺天盖地，嗷嗷直叫唤，奔他们来了。这小鸡先紧张了一阵，后来又稳定下来了。一直到了大炮杀伤的范围之内，他把小旗儿往下一放，开始呗，开始。30几门大炮喷着火舌，大地都在颤。这些无形的炮弹在义和团团众当中就炸开了花。这个武器这东西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但是它也是最主要的东西。你不能唯武器论，也不能轻视这个东西。大刀长矛怎么跟这玩意儿比？你没等到你眼前，你先死了。因此团众损伤甚大，眨眼之间遍地就是死尸了。但是义和团作战非常勇敢，前仆后继，前边的倒下去，后边马上就跟上去了，呜嚎喊着说，洋鬼子，打死洋鬼子，杀呀，照样进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评书《百年风云》如一幅历史长卷，细数家国兴衰，再现国人救亡图存的艰难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

0: 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天津沦陷，联军烧杀抢掠，百姓身陷苦难，局势危急，谁能解此困境？慈禧又会作何打算？请听百年风云第255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55集。
4: 这样这日本指挥官小鸡丢点慌神的心里说话，哎呀，过去我拿这义和团当乌合之众啊，就是认为这是普通的要饭的老百姓，就为了吃口饭而已。闹了半天，这帮中国人可厉害，比官军那可厉害得多呀，我要认真对待。一面的指挥继续用炮轰，另外九挺机枪同时开火，机关枪吐着火舌呀，用扇子面形往前扫射。义和团的损伤是越来越惨重了，到不了人家阵地前就牺牲了。小鸡一看，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撒开游戏，吩咐一声骑兵冲。沙俄的哥萨克骑兵世界上都出名，那还了得，身上披着斗篷，手里举着马刀啊，像旋风一样从左翼就压上来了。日本骑兵也不示弱，从右翼上也上来，两面包抄，把王立言就困在正中。李文俊一看不好，得把大师兄救出来，弟兄们一定把大师兄救出来，冲啊！后面就大部队又上来了。这义和团呢，每逢作战以前先喝符，先念咒，精神上有依靠。哎，刀枪不入，就即使死了，死后还能升天，能跟佛爷在一起，那就享福了。哎，有这么一种念头，做起战来更勇敢。所以吵谁死了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你炮再厉害你架不住我人多，所以第二次发动冲锋取了胜了，把日本骑兵沙俄的可萨克骑兵全都困在当中，全部消灭，一个都没给剩啊。王立言李文俊冲上敌人的阵地，缴获了15门大炮，那个日本指挥官小鸡也死在乱军之中。这一下把洋人的联军就赶到静海县，这个胜利鼓舞人心呐。等到义和团和官军收兵回城的时候，玉露亲自列队迎接，老百姓把嗓子都吵出哑了，谁说我们中国人不能打仗，谁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哎，你看这仗打得多漂亮，把联军给打退了，我们得胜了。敲锣打鼓，整个天津城浸沉在幸福之中，军民都祝贺了三天，这个消息也传到北京去了。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6号这一天，联军的大部队开到了。

0: 白着头发，
1: 颇有战斗经验，组成了联军之后开始二次攻打天津。这回形势可变了，联军一共多少人呢？现在还没来齐，人数已增到106000人，再配不上最新式的武器，什么力量能挡得住？王立言、李文俊和玉露再出城交战，叫人家一击即溃。义和团打仗是勇敢，无奈那些清兵太饭桶了，听见洋枪一响不战自退，搅乱了自己的阵脚，结果把义和团也给带动了。在这场战争当中，王立言、李文俊纷纷壮烈牺牲，两个头一死，坏了，全军没有首领，不战自乱呐。不但说他俩死了，那个胆小鬼聂士成，也叫开花炮的炮弹把脑袋炸去半拉去，聂军们也牺牲了。玉露一看，我的娘哎，当官的都牺牲，这联军很快就打到天津，俩鸭子加一个鸭子，我仨鸭子不，带着妻子老婆孩，带着贵重的东西出西门，他往北京逃窜。就这样，天津实现落到联军手中。联军进了天津还用问吗？烧杀抢掠，什么非人的事儿都做到了，可惜天津的老百姓就落入魔掌之中，大火着了一个月都没灭呀，海河里边的死尸堆积如山，河水都不能流了。那个玉露好不容易跑到安次县，被后边的日本骑兵给撵上了，包围在一个土丘里面。玉露一看，完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小子一咬牙，先把宝刀拽出来，把他的孩子老婆用刀全砍了。最后玉露哭着冲北京磕了仨头，臣不能尽忠了。这玉露也横刀自杀。联军攻占了天津之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这形势非常紧急，必须早日到达北京，把各国的公使侨民好救出来，这就叫救人如救火。但是他们这算盘打错了，天津离北京才多远，200几十里，他没有新式的交通工具，用火车运兵几小时不就到吗？结果啊，8天也没到。什么原因？受到义和团的阻击。这些义和团扒铁路、隔电线、设立路沟，准备各种障碍，不是把军车弄翻了，要不就掉了轨了，把这些洋鬼子给气得哇哇直叫啊！有时候不得不步行，刚要吃饭，义和团杀到了，刚把义和团撵跑了，又回来了，遍地都是，也不知有多少。总而言之，这些侵略军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很高的代价。到了第9天头上，先锋部队是直达河西屋，离北京可不远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北京。天津实现，玉露自杀，聂士成阵亡，这些事儿都传到慈禧的耳朵里了。慈禧一听啊，一宿都没睡着觉，他就知道大祸不远了，八国联军要攻打北京啊，能不能挡得住？赶紧他把荣禄叫进皇宫，一见面他就问，各地的督府怎么还没来？秦王兵怎么还没开到？

0: 荣禄心里说话，你呀想瞎了眼，他们也不能来了。人家成立东南互保，跟洋人都订好合同了，嗨，北京要丢了，人家都独立了，来什么来？但这话他不敢说呀。荣禄就说了个瞎话啊，因为雁路之上千山万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估计很快也就到了。哎，很快很快，头十天你就这么说，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就这些封疆大吏忘恩负义之徒，将来江山稳定了，我非找他们算账不可。哎，荣禄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当务之急咱们得怎么解决？
1: 请老佛爷放心，奴才已调动五卫军，让董福祥领人支援通州，在河西务设防，估计洋人过不来。
0: 是啊，但愿如此。好嘛，这话说完了没有半小时，噩耗传来，董福祥全军溃散，让洋人给打败了，河西务一带全部失守，洋人长驱直入，要攻打通州。通州是北京大门，通州一丢，北京就算完了。慈禧大惊失色呀，又把荣禄和王公大臣们都召集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到了现在，荣禄也是一筹莫展呐。荣禄心里说话啊，这阵儿你着急了，问我怎么办？我问谁去？当初谁让你下那么道旨意来的？你不好好想想就宣战呐？这后果你自己得负责呀。他心里这么想，嘴敢这么说吗？当然不敢。嘿，这时候来个救命星，李莲英在外头进来了，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一样，那大长脸这阵也显得短了。哎，恭喜老佛爷，贺喜老佛爷，奴才向老佛爷道喜。慈禧准知得有喜事儿，在这么个情况下，他敢说玩笑话吗？看你乐的那个德行，什么喜事儿？回老佛爷，四川总督李秉衡领兵擒王来了，军队已经开进德胜门。哎呦，这可真是喜事儿！他就盼着救兵呢，救兵来了。在他那概念之中，李鸿章啊、刘坤一啊、张之洞啊、袁世凯呀、啊，是这帮人。结果那些人没来，李秉衡来了，这是出乎意料之外啊。这个李秉衡在当时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想当初他曾经领兵抗法援越，在越南击退了法国侵略军呢，致使威名远播，由打原来一个候补知府升为按察使，由打按察使又提升为山东巡抚。由于德国人制造胶州湾事件，寻找种种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对于这个爱国的官员提出种种陷害，清政府没办法，把李秉衡撤职查办，名义上撤职查办，暗地里就保护起来了。这件事情平息之后，慈禧马上降旨，让李秉衡当四川总督。哪知这个事儿让德国人知道了，德国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说李秉衡是我们的仇人，没做处理，为什么还升官？你看，这不是干涉人家国家的内政吗？人家用什么人还得取得你同意吗？啊，清政府就不敢用啊。所以李秉衡光当了四川总督了，可没上任，一赌气回到河南安阳老家去养老去了，一待就是三年。 这三年开着总督的俸禄，就在家待着。现在听说北京危机，李秉衡啊就动了忠心了。他记住那么两句话：家贫出孝子，国乱贤忠臣。说家里有的是钱，知道哪个儿子姑娘孝顺不孝顺，那看不出来，得贫困的时候才能看出是孝子不是孝子，当臣的也不例外。国家太平的时候也没有战争，谁都会说两句进步话，你知他是忠臣是奸臣，得到关键时刻国家动荡混乱，就看出他是忠臣还是奸臣。这李秉衡就不错，他在家待着对外界的事都清楚，对支持义和团的事他不赞成，他认为义和团乌合之众，妖术邪法，怎么能成得了大事呢？他更反对慈禧对列强宣战，认为这个事儿是太错了。但是他又一考虑，这些是非问题等以后再算，当务之急是国难临头啊，咱先别想这些事儿了，把洋鬼子打退了，这是正理。因此他在家里开了个紧急会，准备北上勤王。他老伴儿就问他，你是光杆总督，连一个兵都没有，你怎么勤王啊？哎，李秉衡说，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我可以沿路招兵，在安阳到北京一路上我招兵还来不及吗？老伴儿也受他的感动了，掉着眼泪把全部财产全变卖了。李秉衡带着俩儿子让老伴儿先回到老家去住去，就这样老头子飞身上马沿路招兵。说是军队，哪来的军装？都是两手空空，连刀枪都没有。李秉衡找了个地方让他们驻扎下来，请示国家从库里头还给他们拨军装，然后到兵部衙门前去报号。这个事儿传到李莲英耳朵里头，才禀报慈禧。慈禧也是有感情的人呢，好坏他不懂吗？一听说在这紧要的关头谁都不来晒他的台，李秉衡能来，出乎意料啊！慈禧就感到眼泪要掉下来，对荣禄说，你看见没看见，我没想到李秉衡还有如此的忠心，看来这人呐，都喜欢锦上添花，很少有人雪里送炭。李秉衡，我那李爱卿就是雪里送炭的人，将来战争结束我一定重重提拔他的官职啊。老佛爷明鉴，确实应该，李总督指挥军队确实有办法，当年抗法援越立下赫赫的战功啊，这一次相信他一定能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佛爷保佑，但愿如此。荣禄啊，你马上指挥军机处、内阁、九卿、六部、王公、贝勒、亲王到义銮殿开会，要隆重接待李秉衡。扎事儿，小李子，奴才在。你跟崔玉贵要准备丰盛的御宴款待李秉衡，不得有半点疏忽，奴才记住了。哎呦，李秉衡这一来给这一滩死水激起了层层浪花啊！小小的紫禁城这阵暂时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拿那义銮殿来说， 单臂之下奏起宫廷大要，文武官员都是顶戴花翎，一个个脸上露出笑容。李秉衡全身官服，在荣禄的陪同下赶奔义鸾殿前来参见太后跟皇上。慈禧在不乐之中也挤出点乐容来，一看李秉衡进了殿，跪在皇陵殿上磕头山呼万岁，给太后问安。慈禧还欠了欠身呢，爱卿免礼，站起来回话，臣不敢。哎，站起来好说话，真赐平身，这就难得呀。那荣禄怎么样，在慈禧的面前也得跪着说话，叫赐平身那很少，这叫特殊的荣誉。李秉衡站起来了，不敢仰视，眼观鼻，鼻观口，头是半垂着。慈禧问他，爱卿一路辛苦，来者不易，太后，这是臣应尽之责。好啊，如果我们大清朝文官武将都像你这样，就落不到今天的结果，真是苍天有眼，神佛保佑，把清赐给我，这也是我大清国朝不幸之中的万幸。把李秉衡吓得哭痛跪下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再现近代百年变迁，从抗击列强到求索变革，鲜活再现了中华儿女奋起抗争的救亡之路。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 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哎呦

0: 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999689，4007999689。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999689，4007999689。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

0: 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千祥、李增瑞演绎的相声《为了合格》。这部作品揭示了形式主义的弊端，讽刺和幽默都有，批判弄虚作假，倡导实事求是，在欢笑中警醒自己，追求真实和美好。
3: 这个节目，
4: 各位首长，
3: 是我表演，
4: 各位领导，
3: 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4: 同志，
3: 他能够结合社
4: 会，对我们，
3: 咱们怎么说乱不乱呢？这
4: 怎么了？
3: 我这儿说相声，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4: 哎，什么叫起哄啊？我这会儿背发言稿呢。
3: 啊？这发言稿还用背呀？
4: 啊，
3: 你照着念不就行了吗？
4: 你照着念显得多没水平啊！再说也容易念错了啊！
3: 什么稿子这么重要啊？
4: 明天，首长到我们厂来检查验收。
3: 首长？
4: 嗯，
3: 哪儿的首长啊？
4: 我们局里的。
3: 嗨，局里的呀？
4: 啊，
3: 叫领导就行了，没必要叫首长啊，是不是？
4: 领导
3: 啊，再者说了。一个向领导汇报工作，你打个符稿，那个提纲，照着一说不就行了吗？
4: 那哪行？你知道谁来吗？
3: 谁来呀？
4: 局里领导，还有那个公司的领导，这都是顶头上司，还有那个各处各科的首脑人物，还有兄弟厂的一二把手，全来了，
3: 全来。
4: 这要是不慎重点，说漏了嘴怎么办？
3: 还说漏了嘴啊？你这是弄虚作假呀！
4: 哎，你这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我怎么不愿意听什么？你非说什么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这事咱们能干吗？咱们干什么工作不得向上级负责呀？再说了，这次检查是企业验收，那行与不行全凭领导一句话呀。局里半个月以前就通知我们了，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能不弄虚作假吗？
3: 那倒是。
4: 不是，我们能弄虚作假吗？
3: 好嘛，差点没说实话。
4: 啊，他甭管怎么说，我们得准备吧。
3: 准备干嘛呀？
4: 啊，当然得准备了。要不然领导不愿意见的东西见着了多糟糕，领导不愿意看的事情看见了多遗憾，领导不想听的话听见了多丧气。
3: 丧气？
4: 领导一生气，再把我给辞了。我40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3: 这都像话吗？哎，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4: 当然知道了，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什么成绩大大的，领导好好的，干劲足足的，指标高高的，质量呱呱的。一说到错误，那就是缺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不可避免的，不值一提的。
3: 好。哎呀，说了半天，你这是报喜不报忧啊。
4: 对对对，
3: 啊，
4: 谁都喜欢娶媳妇过年呢。
3: 啊，那倒是。
4: 你喜欢你们家老死人呢？
3: 啊，不，我没这瘾。我的意思是说呀，领导来检查工作，你就应该实事求是，懂吗？
4: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
3: 啊，
4: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了？
3: 那你
4: 为了这次检查合格，我是不怕千辛万苦整顿了厂容厂貌，要使我们的厂区，要像桂林山水那样优雅，要像杭州西湖那样美丽，要像故宫那样庄严，要像地下宫殿那样肃穆，
3: 要像火葬场那样吓人。
4: 哎，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3: 本来是嘛，一个工厂环境卫生整洁就行了，干嘛还跟那个地下宫殿比呀？
4: 不是为了检查合格给领导看的。我们决定从厂的大门开始布置起。
3: 是啊，
4: 这件事情交给后勤处理，马上找花木公司进行联系。
3: 跟他们联系什么呀？
4: 花木公司所有的鲜花和盆花我们全都包下来了。
3: 全包了
4: 啊？
3: 那工厂要那么多花干嘛使啊？
4: 布置厂区呀。 要是我们的生产环境布置的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绚丽多彩，香气袭人。
3: 哎呦，那你们都买什么花了？
4: 买的花太多了。像什么迎春兰花和碧桃，月季牡丹红芍药，米兰茉莉美人蕉，水仙腊梅夹竹桃，什么法国的百合，德国的玫瑰，日本的樱花，本地特产的
3: 什么呀？
4: 死不了。
3: 哎，死不了啊！好，买的真全。
4: 我们决定啊，在厂子大门用鲜花扎成一个牌楼，厂子四周是花糖片片，香气袭人呢。
3: 哎呀，你买那么多花，那得花多少钱呢？
4: 花不了多少钱，一共才花3000多块钱。
3: 3000多呀、
4: 这还算多
3: 啊？
4: 那领导看了心情舒畅，一高兴就许奖励我们5万。
3: 我，嘿嘿，这人财迷呀、
4: 只要领导高兴，你多花点钱你也不在乎。你以后办什么事领导也好批呀、再一说了
3: 啊，
4: 现在也号召绿化呀。
3: 绿化
4: 啊，
3: 那得自己种植。
4: 来不及了，明天领导就来检查，你现种哪来得及呀？生个绿豆芽还得5天呢。
3: 对呀。那你买那么多的名贵花卉还得找专人管理呀、
4: 用不着、我们早跟花木公司讲好了。
3: 哦，
4: 领导哪天来我们是提前一天取货，领导来的时候一看、红花绿叶，心里多高兴啊。
3: 那你怎么不早弄啊？
4: 早弄来
3: 啊，
4: 领导来的那天花也谢了，叶也蔫了、都耷拉着脑袋，都跟向遗体告别似的。这领导一看多腻歪的。
3: 就为领导看着好看、花3000多块钱，这都像话吗？这
4: 少见多怪，真像。3000多块钱就算完了
3: 啊，
4: 为了美化环境，我们广油漆就用了4吨。
3: 4吨、你们都油什么了？
4: 能刷的地方全刷了。
3: 哦，
4: 连我们工厂的大烟囱都刷了白油漆。
3: 是啊，
4: 油完了您这么一看
3: 怎么样啊？
4: 特号奶油大冰棍。
3: 那怎么吃啊？呢我看呢、你们这纯粹是糟践钱呢。
4: 嘿，你这说话那么不中听，就跟我们的会计科长老宁说的一样。
3: 老宁、
4: 啊、
3: 他怎么叫老宁呢？
4: 哎呀，这个同志太宁了。
3: 是啊，
4: 他愣说我办的不合财会手续，他不给我报账啊。
3: 对，应该抵制。
4: 哼，报不了账咱不报。
3: 不报这钱你花。
4: 凭什么？凭什么？
3: 那报不了啊。
4: 我有办法。
3: 什么办法？
4: 转不了账咱们花现钱。
3: 哪儿找那么多现钱去？
4: 你厂子里找点废品卖不就有钱了吗？
3: 嗨，哪有那么多的废品呢、
4: 哪个工厂没点破破烂烂、像什么圆钢角钢工字钢黄铜死铜电解铜、你搁在仓库里的也占地方。卖
3: 仓库里搁的那都是原材料，
4: 你搁在仓库里头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不好收拾，检查卫生的一来再说你不合格、你不如卖了好，干净利索，显着鹤灵，这叫4无3洁6面光。
3: 那以后再用，
4: 再用再买啊，
3: 败家子儿。
4: 您夸奖。
3: 谁夸奖你了？我这还夸奖呢。
4: 那用不着的机器卖，
3: 卖，
4: 暂时卖不出去的封存起来。
3: 哦，这封存起来就不怕占地儿了？
4: 封存起来懂吗？
3: 啊，
4: 封存起来就看不见了。
3: 你怎么封存呢？
4: 地下刨一大坑，把机器扔在里头，埋上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铁树开花。
3: 您看吧，机器活埋呀。
4: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3: 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对这考古可就有贡献了。
4: 啊，其实也到不了那一天。
3: 啊，
4: 指不定哪天上级一号召捡废铁往出一刨，我还得受表扬。
3: 哎，您看吧，纯粹是穷折腾啊。
4: 您说我这是操多大的心呢？
3: 哎呀，我看你这是缺多大的德呀。你
4: 最让我操心的呀，还是这次检查的人事安排。
3: 人事安排？
4: 我们决定那个工作报告必须由我们副厂长老旭同志负责。
3: 老旭？
4: 嗯，
3: 老旭是谁？
4: 絮叨，
3: 絮叨。
4: 这个同志说话有意思极了，没完没了，翻来覆去，车轱辘话来回说。
3: 哎呀，那多耽误功夫啊！
4: 为的就是让他把时间全占了去，领导就没有多少时间检查了。
3: 那干脆甭检查不完了吗？
4: 哎，不行，领导就为检查来的，你不检查哪行啊？这时间呢， 还不能让老徐全占了去，得剩下点时间，剩下的时间呢

0: 只够领导围着场子绕一圈的，让他们连上厕所的功夫全都没有。我们决定那个生产科的老贾，必须要把生产安排好，特别要强调劳动纪律。
1: 你们定了几条啊？
0: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线里头走，出了线罚款。
1: 罚款？不给
0: 不给，开支扣。
1: 哇，还真厉害啊。
0: 第二，不准多喝水。
1: 那是为什么呀？
2: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那厕所新打扫的，一接手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代谢，保持厕所清洁。
1: 嗨，您称点都像话吗？这你这么一来，那还不如放假呢。
0: 该放假的就得放假呀。
1: 谁该放假呀？
0: 那个劳动纪律不好的，在车间里打扑克下象棋的那个，别让领导撞见，给我们脸上抹黑啊。放假
1: 放了。
0: 那个嘴里不好的，爱说爱道爱提意见的，别给我们捅娄子呀。放假。技术不好的，别给我们现眼呢，放假。特别是二车间的大李
1: 啊，
0: 一定要告诉他不准他上班。
1: 哎，那大李要不愿意歇班呢？
0: 他要是来了
1: 啊，
0: 算他旷工。
1: 对了啊，来了算旷工啊？
0: 啊，
1: 像话吗？
0: 是，要不然派他出公差。
1: 上哪儿啊？
0: 远点，佳木斯。
1: 干嘛去？
0: 买俩螺丝母。
1: 哎啊，买俩螺丝母上趟佳木斯啊？
2: 你给他发出去不就完了吗？
1: 亏你想得出来。
0: 另外我们决定建立三级通讯网，派20个通信员随时向我们汇报各级领导所在的准确位置。
1: 哎呦，您瞧吧，他就差安地雷了。
0: 哎，这事重要
1: 是吗？
2: 你知道来的这些领导有几个爱自己瞎溜达的？回领导去那个地方
1: 啊，
2: 我们一看不保险，不能让领导看呢，赶紧派人往别处领。
1: 哎呀，其实啊，你要买两个地雷比这个保险呐。
2: 哦，您那有地雷？借俩。
1: 不，我没有。要有他还真买啊。
0: 这个服务员呢，要经过仔细的筛选。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服务员呢，是直接和各级领导接触的。那个服务员要受过专门的训练，那个服务态度要好，要通过服务员的态度感化领导，让领导不忍心再提意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烟呢，
1: 啊，
0: 不要等抽完了，要一根接着一根的递。那个茶呀，不要等喝干了，要一碗接着一碗的斟。那个糖不要等吃完了，要一块接着一块的包。
1: 那是为什么呀？
0: 把领导的嘴都占上，腾不出空来给我们提意见呢。
1: 那领导他要想表扬你们，他也没法说了
0: 啊。这问题好解决。
1: 怎么？
0: 我跟他们服务员讲了，
1: 哦，
0: 我说如果你们看领导对我们厂子有好感，要表扬了，你们马上停止一切供应，给予人家充分发扬民主的权利。
1: 那要批评呢？
0: 赶紧包糖把嘴占上。
1: 这火候怎么掌握呀？
0: 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两个字。
1: 但是
0: 一般人发言呢，
1: 啊，
0: 都有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啊？
0: 先表扬两句，
1: 哦，
0: 一出现但是，注意
1: 啊，
0: 这就是转折点，
1: 哦，
0: 赶紧包糖，如果不吃愣往嘴里塞。
1: 哎啊，干嘛你这填鸭子呢？像话
0: 啊。另外这个服务员的年龄一定要严格控制。
1: 这年龄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关系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净找那个50多岁的老太太，60多岁的老头，平时走道都颤颤巍巍的，端碗汤还得俩人搀着，
1: 那多费事儿。
0: 另外这个服务员呢，要能够讲这个流利的普通话，还要会讲四川上海等地的方言，一部分同志还要能够讲外语。
1: 哎，您看吧，他这比旅游社挑人还难呢。
0: 我这条件全用得上啊。
1: 怎么？
0: 普通话人人听得懂啊。
1: 那上海四川方言呢？
0: 局领导南方人多，听着家乡话亲切，能够引起好感来。
1: 那这外国话有什么用？
0: 你知道领导到时候提什么问题呀？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一律用外国话回答。闷得了闷得了，起闷了闷得了。领导不一定都会外语，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1: 好嘛，他这叫什么主意？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伙食问题。
1: 伙食问题。
0: 虽然领导一再讲要节约，但是出于我们对领导的关心，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兄弟单位领导的热情，这个伙食要尽量的搞得好一点。 何况本人参加过多次验收工作，实践早已证明哪儿的伙食好，哪儿的意见少。
1: 这饭的力量可太大了。
0: 现在供应不紧张了，可以到自由市场多搞点活鱼活虾大螃蟹。那个饭菜要实惠，酒菜一定要丰富。
1: 哦，还有酒呢？
0: 这酒是第一不可缺少的呀。
1: 是啊，
0: 像什么茅台特区五粮液、西凤汾酒、竹叶青，这酒是越多越好。
1: 哎，你要那么多酒干嘛？
0: 你把领导都灌醉了，甭检查就合格了。
1: 哎，去你的吧。
3: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李金斗、陈永泉为您献上相声怕字当头，嘴上讲的千般好，遇事就往一边跑，这位大哥张口就是维护治安，闭口就是人人有责，活脱脱一位正义先锋。可真见到票贩子当众打人，他却立马缩到人群后面，火车上撞见了扒手行窃，他干脆闭眼装瞎，民警请他作证又开始装聋作哑，他把明哲保身当成人生信条，总觉得躲开就能万事大吉。可一味的退让妥协真能换来他想要的太平吗？
6: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7: 我叫陈永泉。
6: 陈永泉。不好。不好。
7: 不好。
6: 这名字一点都不美啊。
7: 是啊。
6: 哎，你听我这名字。
7: 您叫什么呀？
6: 英啊。
7: 英啊，这美什么呀？
6: 美什么
7: 啊？
6: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
7: 啊，
6: 宋祖英
7: 啊，
6: 多美呀！
7: 那你叫什么英啊？
6: 猫头鹰
7: 啊，猫头鹰，
6: 多美呀！
7: 美什么呀？那夜猫子还美呢。
6: 夜猫子怎么不美啊？
7: 那是不祥之物
6: 啊，
7: 他要冲谁一乐，那位当时就能死过去。
6: 哦，这个猫头鹰一乐就死人。
7: 对。
6: 哎呀，咱们两个人老没见了，
7: 怎么是吗？你躲我远点，是我要死是怎么着？
6: 这点你就不懂了，猫头鹰不是不祥之物。
7: 哦，
6: 猫头鹰最大的特点
7: 什么？
6: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这样。
7: 行，
6: 多难看呢。难看它有好处。
7: 有什么好处？
6: 睁一眼闭一眼，遇上闲事你别管，看见假装没看见，既安全来又保险。
7: 这保险什么呀？
6: 保险，太保险了。
7: 嗯，你这叫明哲保身呢。
6: 你甭说这漂亮话，现在这年头遇见点事儿你管得了吗？
7: 什么事儿啊？
6: 你就拿那天来说吧，我正在排队买火车票。
7: 哦，
6: 来了一位专家。
7: 哦，这位是科技人员。
6: 什么科技人员？
7: 专家吗？
6: 专家。
7: 怎么个专家呀？
6: 专门往前边加。
7: 哦，加塞儿的呀。这位不排队。
6: 哎，往前这么一站，脸不变色心不跳，张嘴就来了。
7: 怎么说的？
6: 朋友啊，帮一帮忙啦，我是华侨啊，买两张票啦。
7: 嗯，这华侨应该照顾。
6: 什么华侨？
7: 他不是归国华侨吗？
6: 业余的。
7: 业余的？哦，冒充啊。
6: 等买完了票口音变了。
7: 哦，怎么说的？
6: 哎，谁要火车票？谁要火车票？广州北京，广州北京，240。
7: 哦，票贩子。
6: 有一位天津朋友实在看不过去了。哎，我说同志，你这是怎么了？刚买的你就卖呀、你这不是坑人吗？
7: 可不是吗？
6: 哦，我坑人呐！
7: 啊，
6: 活该！
7: 哎，
6: 你这怎么说话了？我还告诉你，这你要不要？再不要，你就250。
7: 哎，
6: 你才250呢，我怎么250了？啊，你这小子还要捣乱是怎么？你还打人呢？哎，打你就打你！啊，砰！
7: 怎么了？
6: 一拳，刷一下血下来。
7: 哟。
6: 旁边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敢管呢。
7: 是啊，
6: 我可干不过去了。我说同志们，同志们，维护社会治安，我们人人有责。
7: 哎，
6: 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半

0: 身不遂。
1: 哎，半身不遂
0: 啊，不管是谁，我们都要做坚决的斗争。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1: 哎，
0: 绝不能光喊口号。
1: 哎，我看你就光喊口号了，那你怎么不管呢？
0: 我怎么不管
1: 啊？
0: 随便打人太无法无天了，我怎么能不管呢？
1: 对，
0: 同志们，你们都靠边点。
1: 瞧你的，
2: 我也躲远点
1: 啊。你也不管呢？
0: 我管这干嘛呀？一管嘣，给我一拳。这一拳坏了，
1: 怎么了？
0: 门牙打掉了，下巴粘黄，耳朵打聋，甚至来个脑震荡，落个半身不遂，瘫痪以后卧床不起，也许是一年两年，也许是十年八载，一吃劳保停发奖金，孩子没人管，家务没人干，老婆一离婚，房子一着火，全家都玩完呐。
1: 哎呀，这一拳他们是家败人亡啊。
0: 哎呀，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猫头鹰。
1: 行了，
0: 怎么办呢？
1: 你怎么办？
0: 回家。
1: 哦，吓得连票都不敢买了。
0: 不买了。回家。车一来，滋溜一下，我就钻上去了。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呦我的妈呀！
1: 怎么了？
0: 这专家在我旁边呢。
1: 哦，他又上来了。
0: 我一看这专家
1: 啊，
0: 还是一位钳工。
1: 哦，这个是工厂的钳工。
0: 钳工。
1: 怎么钳工啊？
0: 专门掏钱包的工作。
1: 这哦，小偷啊！
0: 小偷，就这俩手指头就跟钳子似的。我眼看着他把那个女同志钱包抓住了，
1: 真快，
0: 他快，我比他还快呢。嗖，
1: 你把他抓住了，
0: 我把眼睛闭上
1: 了。闭眼睛啊？你怎么不抓他呀？
0: 我抓他干嘛？他也没偷我的钱
1: 啊。那不对，
0: 那我应该抓他，
1: 应该抓他，
0: 把他送公安局。
1: 对，
0: 这事儿判不了刑。
1: 嗯，
0: 没几天他出来了。别人不找，专找我。
1: 怎么？
0: 我这模样好认呢。
1: 对，
0: 啊，一打我受得了吗？
1: 嗯，
0: 不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1: 哎呀，你纯粹明哲保身。如果都像你这样，
0: 哪能都像我这样？啊、旁边有一个武警战士，当时就站出来，砰，把他手给拽上。
1: 嚯，
0: 你干什么呀？
3: 我没干什么。
1: 嗯、啊，
0: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为什么把手放在女同志兜里？
1: 对，
3: 我这手放在兜里就为暖和暖和。
1: 暖和暖和，这天暖和呀、啊？
0: 什么暖和暖和？你纯粹是偷东西。
3: 我没偷。
0: 怎么没偷？在场的同志都看见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同志，他一指我，
4: 同志，
0: 哎，请您坐一下正吧。
1: 哎，你坐正吧。
0: 我坐正
1: 啊。
0: 哎呦，你怎么单叫我坐正？
1: 是你不是瞧见了吗？
0: 我。
1: 啊，坐呀！
0: 哎，
1: 啊，
0: 哎，
1: 走着！
0: 啊，别、啊！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哦，哑巴了！
0: 啊，别别别！
1: 你说什么呢？
0: 别！
1: 啊，我明白了。你说你跟那小偷是同伙呀？
0: 对了，
1: 不是。哎，这回怎么说话了？
0: 哎，我不说话，连我一块带走了，
1: 不好吗？
0: 我一说话，车上人全笑了，
1: 没法不笑。
0: 当时我这脸唰一下就红了，
1: 太臊了，
0: 跟大红布似的。
1: 嗯，
0: 车一到站，滋溜一下我就下车，
1: 没脸了，
0: 低着头往前就走。
1: 嗯，
0: 正走呢，就听后边有人喊：“抓小偷！”回头一看，还就是那个小偷啊！
1: 我怎么跑了？
0: 后边一大帮人在追他呢。
1: 嗯，
0: 您说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怎么办？
1: 把他劫了。
0: 当然了，唰，站在马路当间。眼看着小偷就跑到我跟前了，我两腿一使劲，垫步拧腰，噌，
1: 把他给抱住了，
0: 窜便道去
1: 啊，躲开了。
0: 什么叫躲开？这你可不懂了，这叫占据有利地形。
1: 什么地形啊？
0: 你看后面有人追的，前面是人民警察，我身背后有一条小胡同，万一要从这儿跑了呢？
1: 对，
0: 我在这儿堵着你啊。那小偷也急啊，冲我就过来了。
1: 什么模样？什么德行啊？
0: 哎，哥们儿，你放我条生路，日后我好好的报答报答你，否则不然，你看这什么？
1: 嗯，
0: 这就是弹簧刀子。
1: 嗯，
0: 我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1: 哎，等等等等，红刀子出来，
0: 我扎你苦胆。
1: 呵，瞧扎这地方。
0: 小偷，你用这刀子吓唬谁？
1: 嗯，
0: 你吓唬别人成了，吓唬我你可差一点。
1: 哎，
0: 你这么一个小青年，干点什么好？你为什么单干这个呢？
1: 哎，
0: 当时我把气运上来了。 我告诉你，好汉长在嘴上，好马长在腿上。当时就凭我这两行伶俐之齿，三寸不烂之舌，汤汤汤汤汤汤汤，这么一说，说的这个小偷气儿也消了，刀子也收起来，还只给我道歉。
1: 你怎么说的？
3: 小偷爷爷，我放您走怎么样啊？
1: 就这个呀。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冯巩、郭冬临与闫学晶精心呈现的相声《搭把手不孤单》。冯巩开始的那点小心思咱都懂，怕碰瓷儿，怕惹祸，谁没在心里掂量过。可郭冬临不一样，师傅传给他的不只是根拖车杠，更是那句能帮就搭把手。您看他帮闫学晶拖车时那股子热乎劲儿，再看冯巩从开始的往后缩到后来的往前凑，瞧见没，这样的转变多真实。人与人之间那点隔阂，往往就差主动伸出的那只手。搭把手不光人家不孤单，咱心里也亮堂，不是吗？
9: 亲爱的朋友们，想死你们了。说竹板这么一打，我坐高铁来北

0: 谢谢，来了吗？来了个节能灯。
1: 谁节能灯啊？哎呀，我这健保专家都说过啊，我这叫夜明珠。
0: 哎，柱柱，哎，麻烦你往那边咕噜咕噜，挡我信号了。
1: 挡信号了，
0: 好吧？啊，
1: 我送你，别砸了。
0: 你是干嘛的？
1: 我开出租的。
0: 开几年了？
1: 十年了。
0: 一直开？嗯。年轻人，能有点追求吗？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你看叶诗文，十年前还幼儿园呢，现在奥运拿金牌了，是吧？山东大一哥，十年前还种庄稼呢，现在春晚登舞台了，是吧？你看刘洋，十年前还丫头片子呢，现在开的神酒太空徘徊了。我二舅啊，十年前还卖豆油呢，现在进去出不来了。
1: 他怎么了？
0: 他那豆油啊是地沟里淘的。
1: 该
0: 我坐你车啊，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
1: 我免费，
0: 不坐，
1: 咱是老乡。
0: 更不行啊，兄弟，亲哥哥灵了，但是免费。车在哪儿呢？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一分钱不能少啊！上车，
1: 走。哎，去哪儿？
0: 去四棵树，走吧。
1: 这在哪儿？
0: 四棵树不认识。
1: 东北啊，
0: 东北干嘛？见倒霉还西四环地铁不出来就是吗？
1: 西四环地。那叫五棵松，
0: 你嚷嘛？不就差棵树吗？走着，
1: 走着。说竹板这么一打呀，
0: 咱赶紧快出发。哎，
1: 我这个车节能减排省汽油，
0: 就费脚丫子。哎呦，
2: 超生会刚散。

0: 你过来，别打手啊！只要你一打手，他爷们儿钻出来，要你钱。
1: 他爷们儿在旁边藏着呢。
0: 旁边干嘛？就冒充观众在底下坐着。
1: 谁呀、啊？
0: 说谁？就那个，装啊，就是就你
1: 哪个？
0: 就这个，假装上厕所这个。去吧，就别憋着了。走了吧，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1: 行了。人家长这么漂亮能是坏人？
0: 她漂亮是因为你在旁边衬托的。徐帆为嘛漂亮？
1: 为嘛
0: 后边有冯小刚啊，是吧？你上这边走走走，离远点，越远越好。你看我在这旁边，她还漂亮吗？
2: 漂亮。
0: 你们过来，她更漂亮。
3: 看我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都说我像马伊琍。哦，
0: 太像了，但是你更像她妹妹马二丽，最像的还是她弟弟
1: 马三丽。
0: 太对了，
1: 我最喜欢马三丽了，我帮你。
3: 那
1: 我
3: 谢谢。
2: 哎呀，你等会儿。
3: 对不起啊，您再换辆车，帅哥。
0: 干嘛？想收买我？帅哥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3: 不要拉倒！武大郎跳骑马舞，你以为你是鸟叔啊？
0: 怎么说话这是？要这么说，潘金莲跳骑马舞，你还真是鸟婶儿。
1: 行了，
0: 说嘛话去？
1: 潘金莲、武大郎，你们两口子？哎，
3: 啊、那怎么说话呢？谁两口子呀？
0: 说你这不骂人吗？
3: 我能随便嫁？
0: 我能随便娶啊？
3: 要嫁我能嫁给他？
0: 你以为我收废品的？
3: 就是。
1: 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
0: 别介啊，说两句话至于动飞毛腿吗？这个，
1: 啊，这是飞毛腿。
0: 我看看。
2: 哎呦，兄弟，
0: 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
1: 这叫拖车杠，
0: 哪捡的？
1: 我后备箱里放着的。哎呦，
0: 你天天拉着他得费多少钱呢？
1: 那才几个钱？
0: 几个钱？哎呦，这车多重啊？
1: 一吨。
0: 他呢？
1: 10公斤，
0: 1%。
1: 对啊，
0: 你月挣多少钱呢？
1: 不到一万。
0: 不到一万是多少啊？
1: 4000。
0: 这1%是
1: 40。
3: 哎呀，不就40块钱吗？
0: 不就40？他一月工资抛出人情马位，也就剩40。
1: 你瞎说！啊，茄子还7块钱一斤呢，我忙活一个月就6斤茄子。
0: 就你这样的，也就值6斤茄子，40，
1: 我怎么就剩40了？
0: 你不服咱就算算，
1: 算算就算算。
0: 我算完之后，你要就剩40呢，
1: 我就是茄子。
0: 我今儿我喝下去不走了啊。
1: 要算完之后要比40多呢，
0: 那我就是大茄子。好，来着，你一月挣多少钱？
1: 4000。
0: 医保社保得上
1: 500，
0: 煤气水电得交
1: 400，
0: 物业费得给
1: 300，
3: 那还2800呢。
1: 真是，
0: 柴米油盐肉蛋菜得吃，
1: 一个月最多1000。
0: 你得孝敬老人，
1: 每个月给我妈300，
0: 岳母呢
1: 600。
0: 你们家孩子就不上学，
1: 一个月最多600。
0: 你天天开车，没让警察贴过条，
3: 一次才200，
1: 我还剩100呢。
0: 你手机是免费的，
1: 我套餐怎么打到60？
0: 还剩多少？
1: 四十。
0: 他刚才说嘛来着？不齐，1、2、3，茄子。哦耶！
1: 不对，我这儿还剩50呢，
0: 裤子里也算了。
1: 这是裤子，这叫小紧裤。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3: 大茄子。
1: 1、2、3，
3: 大茄子。
0: 你到底是哪头的？你们倒是。
3: 我说你们俩茄子开会呢。
0: 就是嘛，我跟您说，二茄子，不是，你说你这么做值吗？
1: 值，
0: 值。
1: 这拖车杠是我师父的，我师父是个老司机。
0: 哎，不骑白马了。
1: 我师父

0: 我骑了30多年白马。我师父开了30多年出租车，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拖了多少车。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我师父一夜之间就从桥洞子底下拖出来10多辆车。你知道感动着周围的群众都叫他什么吗？
1: 叫他嘛呀？
0: 最美拖哥。
2: 好，好样的。
0: 前些日子我师父病了，好多人都给他捐款，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就连票贩子都捐了。特别是有一个女孩专程从广州飞过来，撂下50块钱又飞回去了。你看，
1: 他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
0: 人家是空姐。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天我师父把我叫到床前说，徒弟啊，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以后在路上跑，不管遇到谁有困难，咱就搭把手，搭把手不孤独。
3: 对，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
1: 我就不信后天大伙不帮我。这就叫天下好人转圈吧，世界充满罗圈爱。
3: 好，谁接我电话试试？
1: 用我的，但是我这没套餐。
0: 我这有套餐。
1: 他有，用他的。
3: 谢谢。
1: 坏了，我电话来了，都让你们预的，知道吗？哎，谁呀？
3: 我。
1: 我是谁呀？
3: 我蓝花花。
1: 哟，蓝总，哎呦，我是牛粪粪呐。
3: 实在对不起，我车坏半道。
1: 我这车也让个大姐给拦住了。哎呦，那大姐长得太根儿了，我给你，你拉我干嘛？她长得眼睛像个灯啊，脸盘像个盆，不是，你拉我干嘛？这个鼻子像豆包啊，嘴巴像城门，你拉我干嘛？倒霉孩子！
3: 你现在人在哪
1: 儿？我就路边打电话呀。
3: 是不是旁边有辆车？
1: 对，颜色是蓝的。来，
3: 你就是牛粪粪。
1: 您就是蓝总总。你怎么不拉我的？
0: 我还没拉你，我都拉3回了，你要是地雷早你妈响了。
1: 哎呦，这个形象长得啊太漂亮了啊。
3: 少来，我眼睛像个灯。
1: 你嘛耳朵啊，大伙都听见了，我说你眼睛像董卿。好，
0: 这个说你，
3: 我脸盘像个盆。
1: 脸盘像李文。
3: 嘿，我鼻子像豆包。
1: 鼻子像周涛。
3: 我嘴巴像城门。
1: 嘴巴像姚晨，姚晨的小嘴儿。比城门小不了多少啊。
3: 你呀，坐地铁直接五棵松。
1: 就我这表现还五棵松的，我干脆我多坐2站，我直接八宝山吧，我呀。兄弟啊，这拖车杠能卖给我吗？
0: 干嘛？
1: 我也是开出租的啊，以后万一碰上谁跑了毛，我也搭把手啊。
0: 好啊，
1: 而且我还想啊，咱们成立一个拖车协会。嗯，北京天津互动。
0: 好，
1: 行吧。嗯，朋友们，拖车协会以后老几位就管我们俩叫拖鞋行吗？啊，就这么定了啊。
0: 你自个儿买一个啊？
1: 买一个那是师傅那个吗？啊，我抱着他就像师傅回到了岗位上，王成坚守在阵地上，莫言奋笔在书案上，城管屹立在小摊上。不是，文明执法。
0: 行了，给我们。哎，咱们抓紧拖车
1: 走着。
3: 谢谢。
4: 说桌板这么一打呀，
1: 怎么着，
4: 我把车拖下桥。
1: 好，
3: 修完请你们吃
4: 谢谢。
1: 去了我也不上锅，我都没脸瞧。
3: 牛，
1: 我就抓俩大闸蟹，我蹲在门口嚼。啊， 开个玩笑，祝大家蛇年快乐。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姜昆、李文华为您呈现相声《尊重人》。被尊重是每个人都有的真实需求，被人尊重，心里暖意融融，做事交流也顺当，受人怠慢，哪怕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也会憋屈窝火。要我说，多一句礼貌称呼，少一些无端挑剔，多一份理解包容，少一点斤斤计较，尊重到位，自然就和谐融洽了。
2: 前两天呢，我在我们家门口那个商店前头那儿，我遇到这么一个情形。
3: 什么情形？
2: 有一个售货员，跟一个买东西的小伙子顾客两个人吵起来了。
3: 甭问，一定是这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
2: 呵，这个售货员的嘴茬子可真厉害。
3: 怎么样？
2: 还往那儿一站，当当当当当几句话，把那个小伙子噎得站在那儿咯咯咯咯的。
3: 这就是这售货员不对了。
2: 为什么呢？
3: 怎么能噎人家顾客呢？
2: 不应该噎。
3: 就是
2: 售货员说了。
3: 说什么呀？
2: 说这个小伙子看不起他，到这儿来极不尊重他，所以他拿话噎了这个小伙子。
3: 哦，那得噎他。
2: 是，
3: 都是干革命工作的，为什么不尊重人呢？
2: 可领导批评售货员。
3: 批评什么呀？
2: 说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也不应该拿话去噎顾客呀。
3: 对，顾客再不好也不应该噎人家，
2: 是不是啊？
3: 对，
2: 大伙不答应。
3: 怎么呢？
2: 大伙儿，这个小伙子到这是蛮横不讲理，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拿话噎他不行。
3: 那得噎他，对这种人不能客气。
2: 小伙子也委屈啊，说你售货员要不拿话噎我的话，我能那么不讲理吗？
3: 也真是的，你售货员不噎人家，人能不讲理吗？
2: 那你跟我说说，你说是噎人的对还是挨噎的对啊？
3: 当然是噖人的对，不能对呀、噖人不对，不噖人不对呀、不行，噖人不噖人，谁都不愿意挨噖。吃饭一挨噖，你个儿搂一上。
2: 行，这乱七八糟说的都什么呀？这是，你究竟算哪头的？
3: 那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头的。
2: 我跟你讲啊，这个售货员每天都跟我们群众接触，
3: 就是啊，
2: 所以矛盾往往容易集中在他们身上。
3: 还是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啊？
2: 可是售货员的工作也有他自己的难处啊。
3: 我说，那你这算哪头的呀？
2: 我想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讲一讲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
3: 那你讲一讲。
2: 俗话说得好。
3: 说什么呢？
2: 一个巴掌拍不响。
3: 对
2: 啊，
3: 事从两来嘛。
2: 对，事从两来，莫怪一人。
3: 是这道理，
2: 对不对？
3: 嗯，
2: 我们演员经常到祖国各地去走，所以经常有人向我们反映服务质量不好。
3: 对，你可是我听到的
2: 啊，
3: 我听到的反应大部分都是说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
2: 说售货员的多。
3: 对，
2: 可是说售货员是说售货员，你得分析，
3: 这怎么分析？
2: 那当然，他不见得说的就对啊。
3: 是吗？
2: 有对的，有不对的。
3: 哦，
2: 年底的时候，去年年底我们到广州，
3: 到那演出去，
2: 有一老同志见到我就跟我说了，
3: 说什么？
2: 一开始还挺高兴。哎呦，我说小姜文同志，你那个相声讲的还是很好听的嘛。啊，你相声你好好讽刺一下我们广东那个售货员。
3: 售货员怎么了？
2: 哎呀，我们那个售货员有的不像话。有一次我到那个商店里去买东西，我就找过那个售货员的影子啊。
3: 售货员哪儿去了？
2: 不知道，我找来，后来我说看看东西，那个柜台上放着一只皮靴，我刚一动，哇，吓我一大跳。
3: 怎么回事？
2: 原来那是售货员的两只脚丫子。
3: 嗨，脚啊放在柜台上了。
2: 一开始呢我们不相信，我们说怎么能有这样的情况呢？
3: 就是
2: 后来我们就走了走，哎，发现有的那个小店里还真是这样的情况，
3: 个别现象真有。
2: 那个售货员往那儿一坐，两只脚往那柜台上一趴，那脚比脑袋还高。
3: 行，这就是那售货员的问题了。
2: 就是，你售货员应该尊重顾客嘛。
3: 就是嘛，
2: 应该是笑脸相迎，笑脸

0: 相送，
1: 微笑是最好的语言。
0: 哎，通过你的表情，通过你的眼神嘛，
1: 眼能传神嘛。
0: 你说你把脚放在柜台上算怎么回事啊？
1: 说的是，
0: 你脚上也没有长眼。哎，
1: 要长也是鸡眼呢。
0: 反应的正确，
1: 哎，就是售货员的服务态度
0: 是吧，属于他不尊重人嘛，
1: 哎
0: 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把相声里边把这样的个别人写进去，
1: 哎，给他指出来，
0: 讽刺他一下，
1: 告诉他这样做不对，
0: 哎，这是反应正确的。
1: 对，就是。
0: 还有另一种反应呢？
1: 什么反应啊？
0: 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到天津去演出，
1: 也是演出，
0: 演出的时候我的兵团的这个战友见到我了，
1: 嗯，
0: 哎，跟我说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姜昆，行啊，相声够根儿的啊，哎，好好讽刺一下天津的售货员。
1: 售货员怎么了？
0: 好了，一个姑奶奶赛的，大街上你看看那打扮的，头是头，脚是脚，那小皮鞋嘎嘎的，回一打听您猜怎么的？
1: 怎么着？
0: 卖豆制品的。
1: 嗨，这叫什么意见呢？
0: 你看他那嘴咧的，卖豆制品的。
1: 这撇着咧嘴的。
0: 你人家穿皮鞋碍着人卖豆制品什么事啊？
1: 照他这说法，卖豆制品的都得穿塌了板。
0: 你看，就是嘛，
1: 什么事？
0: 所以这属于这个顾客不尊重售货员，
1: 这种顾客也受不到售货员的尊重。
0: 就是嘛，你说就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一个相互尊重的关系？
1: 啊，真是。不过你说的这个道理啊，作为顾客，售货员都应该清楚，
0: 全明白。
1: 对，
0: 你说咱们顾客还是多吗？
1: 我就是，
0: 我当顾客我就要明白这个道理。
1: 对，售货员也应该明白。
0: 我上您这儿来买东西了。
1: 我是售货员
0: 啊，
1: 嗯，你来买什么？
0: 我您这卖什么？
1: 你买什么我这卖什么。
0: 挺全的是吧？
1: 啊，对。
0: 我买这个半斤江米条。
1: 江米条哦，那我用纸给你包好了。
0: 哎，您给我包好了。
1: 嗯，
0: 大伙都知道这个江米条支棱八翘的，
1: 它一根一根的吗？
0: 啊，那个纸呢又挺脆的。
1: 嗯，
0: 不留神一使劲，噗，纸又出来的，
1: 纸就破了。
0: 哎，
1: 嗯，
0: 我呢想跟您再要一张纸。
1: 啊，那你要吧。
0: 不能随便要。
1: 怎么着？
0: 我跟您这么说。
1: 你说。
0: 哎呀，老师傅，
1: 哎，
0: 您看我家道比较远，途中还要办点事儿，我也没带网兜，您能不能给我一张纸呢？我自己包一包，不然万一半道这样撒了，我可就抓瞎了。
1: 啊，这没关系
0: 啊。
1: 我找一张大纸给你包好了。
0: 哎，给您添麻烦了。
1: 没关系，拿绳给你捆结实
0: 了。太谢谢您了。
1: 不谢不谢不谢。
0: 您的服务态度真值得我学习。
1: 哎呦，向你学习。
0: 啊，老同志，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0: 大伙看看我这张纸就算要着了，
1: 这个解决问题了。
0: 哎，我这个态度咱们采取的好。
1: 是吗？
0: 首先我尊重您呐。
1: 怎么尊重啊？
0: 我叫您一声老师傅。
1: 哦，这是个尊称。
0: 哎，然后我把我几条困难我讲给您。
1: 都什么困难呢？
0: 第一，我家道比较远。
1: 嗯，第二，
0: 我途中还要办点事儿。
1: 第三，
0: 我又没带网兜。
1: 哦，都赶一块儿了。
0: 然后我用商量的口气跟您说，
1: 嗯，
0: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纸，我自个儿包一包。
1: 还不给售货员添麻烦，
0: 不当应责应分的。
1: 好，
0: 然后我还把您不给纸的危险性我告诉您。
1: 什么危险性？
0: 万一半道洒了，这样我可就刷瞎了。
1: 好嘛，要照你这种说法啊，
0: 啊，
1: 售货员再麻烦也要为你服务好了。
0: 我用我对您的尊重赢得了您对我的尊重，
1: 这就是互相尊重的关系，
0: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嗯，看起来你还很会买东西。
0: 别夸我，
1: 你看你要这张纸多省事啊。
0: 我这也是锻炼出来的。
1: 这也锻炼。
0: 过去有一次也是因为跟人要一张纸，差点让老头把打出来。
1: 因为什么呀？
0: 嗨，我叫人家不好听。
1: 叫人什么来着？
0: 老头，
1: 这词儿是难听。
0: 人家老同志一听就生气了。
1: 就是老头不应该这么叫。
0: 小伙子，
1: 嗯，
0: 你叫谁呢？老头，老头的，
1: 挑眼了不是？
0: 我说哟呵，你看那老头有点意思，他还不愿意听
1: 了。当然不愿意。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叫你老头是好听的。
1: 不好听呢？
0: 不好听，我叫老胡萝卜头。
1: 人家更不乐意了。
0: 我心里想的，嘴里没敢这么说。
1: 完了，
0: 我说老头，你看那不乐意了。不是那什么，你就给我包包。
1: 嗯，售货员说什么？
0: 哎，给你包包啊，
1: 包包。
0: 买白布了吗？嗯，
1: 包死尸啊。
0: 我这要包什么呀？这是我跟你说，我说你这包你包的不结实。
1: 我不结实。
0: 小伙子，嫌我这包包的不结实是吧？
1: 不结实。
0: 外边那信筒子结实，你扛得走吗你啊？
1: 得。售货员也生气了，
0: 听着茬儿说话，
1: 你招出来的。
0: 不是这老头，你怎么这行行，我不给你喝蛋。哎，你给我张纸，我自个儿包行不行？
1: 给不给？
0: 嘿，给你张纸啊，没门
1: 得不给。
0: 背包子半斤江米条，你要我几张纸啊？啊，就那一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往外轰他呢。
0: 他轰我可急了，我说你干什么，老头？
1: 哎，怎么了这？
0: 你什么态度？挺大个人，你轰我出去算怎么回事？你啊，你不像话！你这个态度，我跟你讲，我给你提意见。
1: 还问人什么态度呢？
0: 哎，我这一说，老头都乐了，
1: 乐。
0: 小伙子，你嫌我这态度不好是吧？

0: 啊，告诉你，对待你这样，我这态度算好的。你要是碰上我们这里边的愣主，就你这样的，他要是骂你两句，你连嘴都不敢还呐。
1: 那为什么呀？
0: 哎呦，你长得太单薄，他那气儿也太足，他吹一口气儿能把你贴对过那墙上。
1: 好
0: 哎呀，你说你生气不生气？进来的时候你是一挺大活人，出去你成相片了，你看。
1: 这话也够损的，
2: 这话可太厉害了。我当时火腾起来。就上来了，我拿起半斤酱条，啪嚓，我就给扔过去了。
1: 你怎么砍人呢？
2: 砍他，我就不信呢。老头也不含糊，从柜台里拿出一奶油蛋糕，扑哧，冲我就扔来了。
1: 这都要打起来了，
2: 我可真急了。上去我一吭，蹭我一口，
1: 你还咬人呢？
0: 我把那蛋糕我咬下半了。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陈淑桦带来《笑红尘》。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

0: 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青岛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加速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

0: 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2: 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陈佩斯、朱时茂带来小品《王爷与邮差》。这部作品改编自严肃创作的剧本《万国运动会》，陈佩斯和朱时茂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反复打磨，花费了7年的时间。可惜演出当晚出现设备故障，影响了最终的效果，可观众记住了邮差冲线时眼里的光。好的喜剧就是这样，哪怕带着点不完美，也能叫人印象深刻。来看这出戏，品品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
3: 小子，慢点儿！王爷，您倒快跟上哎！

0: 哎呦，哎呦，王爷，
1: 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0: 我这没敢快跑啊。
1: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才气。
0: 哎，我是念着旷气才气，
1: 旷气才气，
0: 是旷气才气，旷。
1: 旷气抬气，
0: 没错，旷气抬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1: 可笨，傻瓜
0: 啊！您叫我呢？
1: 我说你傻瓜。
0: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1: 那你的大号
0: 二傻呀？
1: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0: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1: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0: 我脑子可不笨。
1: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0: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1: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0: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子不认识了。
1: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0: 哦，您认识啊？
1: 那是。
0: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1: 这是我王爷的谱。
0: 哦，您有谱了？
1: 啊，
0: 这我没谱啊。
1: 我哎，还不赶快禀报？
0: 哎哎，启禀王爷，哎，到了，到了，到哪儿了？是哪儿啊？
1: 万国运动场。
0: 哎，就这儿。哎，
1: 我替他说了。我问你啊，
0: 哎，您说，
1: 咱们干什么来了？
0: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1: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0: 玩玩
1: 啊！
0: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1: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0: 跟洋人玩
1: 啊？
0: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1: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0: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1: 这什么？
0: 哎哎，我说好啊！
1: 啊！我再问你啊，
0: 您说
1: 咱们应该跑第几？
0: 听您的，拿第一。
1: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0: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的吗？
1: 这是第一吗？
0: 这是第几啊？
1: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0: 这是大五哥呀。
1: 我问你，好，这个呢？
0: 小拇指，
1: 看清楚。
0: 没错，是小拇指啊。
1: 我问你，这是第几？
0: 这是第几？第一啊。
1: 这怎么是第一啊？
0: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啊。
1: 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0: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1: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0: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1: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0: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1: 是不能跑第一。

0: 怎么了？
1: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怎么着？
1: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0: 他们是亲戚啊，
1: 你小子不是二傻。
0: 我是叫二傻呀。
1: 大傻，
0: 那是我哥。
1: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0: 有啊，老傻。
1: 谁呀？
0: 我爸。
1: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0: 哎呦，您连我爸的名都知道啊。
2: 我说二傻呀。
1: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0: 哎，托王爷福还凑合着。哎，
1: 我告诉你，哎，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0: 就剁下来了。
1: 哎，
0: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1: 哎，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0: 哎，他不是老爷们啊，
1: 那是太后啊，
0: 当不是小媳妇了。
1: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0: 哎，别，您慢慢说着，
1: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0: 哎，您说具体的吧。
1: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1: 哎，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的。哎，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1: 哎，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0: 这儿
1: 啊，
0: 这儿可没洋人。
1: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
0: 儿。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1: 我说是好比，
0: 没法比。
1: 那就别比了，
0: 不比更好了。
1: 看见我了没有？
0: 哎，看见王爷您了。
1: 我现在好比洋人。
0: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1: 哎，你跟着我跑，
0: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1: 对，
0: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1: 我指这儿怎么了？
0: 那不成屁股了吗？
1: 我就指，
0: 那您就是了。
1: 王爷，
0: 那您是
1: 好。
0: 哎，跟着您
1: 好。
0: 哎，烫的烫的烫的烫的烫的烫的
1: 慢。
0: 哎，烫气
1: 道歉。
0: 哎，什么
1: 道歉？
0: 到哪门子歉呢？
1: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0: 给他们。是什么叫面子？
1: 是脸面。
0: 脸面
1: 啊，
0: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1: 怎么不能啊？
0: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1: 想跟我犯皮呢？
0: 我怎么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儿装傻呢？
1: 什么？
0: 哎，我真傻啊，真傻。
1: 赶快道歉。
0: 王爷
1: 啊，
0: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他们地也割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0: 哎，
1: 那叫租用。租
0: 租
1: 懂吗？
0: 懂啊，就是他租他们家地
1: 啊。哎，
0: 那咱就是地主了。
1: 嗯，
0: 他们家是佃户。
1: 嗯，
0: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1: 哎，哪壶不开提哪壶。
0: 我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
1: 就你这壶不开。
0: 我这壶开着呢。
1: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快了，慢些的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0: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实在不行
0: 啊，
1: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0: 我笑笑
1: 啊，傻笑一下，
0: 这傻笑一下，
1: 啊，
0: 就那行啊。
1: 行，来试试。
0: 哎，烫的烫的烫的烫的烫的
1: 烫的，
0: 烫
1: 笑，
0: 笑，
1: 笑，
0: 我说这笑着呢吗？
1: 比哭还难看，
0: 王爷。
1: 你笑要有礼貌吗？
0: 啊，还得
1: 有礼貌。
0: 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肚子疼啊？
0: 您捂着肚子呢不是？
1: 你想真吐你就不能扬。哎
0: 啊，
1: 你当洋人，
0: 我当洋人，
1: 我来当邮差。
0: 您怎么能当？
1: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0: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
1: 怎么了？
0: 那邮差是下人呐。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去。

0: 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1: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0: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1: 应该怎么着？
0: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啊，
1: 您看，您后头看着点，
0: 咱一见人都是，
1: 哎呦，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2: 奴才给爷请安了。
3: 起来吧。
2: 小子占我的便宜。
0: 我是杨大爷不是吗？
2: 哦，好，杨，
4: 你个假洋人。啊，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0: 王爷啊，我这洋人可横。
4: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0: 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4: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0: 君子一言，
4: 驷马难追。
0: 咱们走着，
4: 走着。
0: 看
4: 我超过你了。我慢下来。看见我笑了吗？
0: 看见后槽牙了倒是。再给杨大爷笑开点。三岁口，
4: 你才三岁口呢。
0: 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
4: 骚人，
0: 你才骚呢！
4: 你踢我，
0: 你敢骂我娘呀？
4: 啊，踢我两脚了，
0: 我这还第三脚。
4: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0: 恩事吗？
4: 嘿，你娘的！
0: 你要怎么着？
4: 你拽我的辫子干？
0: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4: 疼死我了！
0: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哎呀，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哎呀，你给笑一个！哎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
4: 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
0: 你敢？
4: 我怎么？
0: 我是洋人！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王爷，打枪呢！啊，
1: 这就是说开始了。
0: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4: 赶快给我追！
0: 得令嘞！
4: 好，小子追上一个。
0: 对，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的，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提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4: 好，
0: 老小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追还是不追？
4: 追，
0: 追，
4: 你们的了。
0: 好，好，第一名。
5: 这我怎么交代呀？
0: 启禀王爷啊，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5: 什么？
0: 第一呀、啊？
5: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0: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啊。
5: 他们喊什么？
0: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5: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0: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5: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
0: 我傻没听见。
5: 咱们找老婆呀，您傻，
0: 走着
5: 走。我说二傻呀，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就你走先了。
0: 别介，您走先
5: 了，你走先了，
0: 您先走啊，
5: 你快走吧，
0: 奴才就不客气了。

0: 是二傻
1: 啊！
0: 你会慢呢？
1: 你以为我真傻呀？
0: 啊，合着我傻呀？
1: 哎，这您自己说的。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三立、王凤山为您表演相声《起名字的艺术》，名字里学问多多。这两位演员就说起了名字里的门道。马三立自嘲自己的名字是剩三条腿的马还得立着，王凤山则是说出了凤鸣岐山的典故，听起来倒是吉祥的很。其实做生意的也是一个道理，名字起得好生意兴隆，起得不好尴尬不断。且听他们把各种起名的艺术一一道来，让您在了解知识的同时乐在其中。 Note
6: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我叫马三立，
7: 就是
6: 死人是王凤山，
7: 不死人干嘛？死人会说相声，
6: 死人，
7: 哎，你把字眼说真了，
6: 死人是王凤山，
7: 还死人？
6: 死，
7: 你这位，
6: 这
7: 啊，这位，
6: 这东西叫王凤山，
7: 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啊？
6: 这个人吧，
7: 哎，这个、
6: 啊、真正是老艺人的。
7: 哎，
6: 今天我们这老艺人专场吗？
7: 嗯、
6: 啊、
7: 哎，
6: 您有五十来，四十多五十多了吧？
7: 40多50多没有了。
6: 你多大？
7: 哎，65。
6: 哎呀，还不像，
7: 啊、
6: 你还真不像，你看娃娃脸。
7: 哎，娃娃脸，
6: 娃娃脸。
7: 哦，娃娃哥哥。
6: 嗯，
7: 像话。
6: 娃娃脸。哎，真是，你这个名字很好听的
7: 啊。明白。
6: 王凤山。
7: 对，
6: 你谁给起名
7: 啊？
6: 啊，谁给起的？
7: 啊，小时候人家给。
6: 好，这名字太好了，
7: 哎、
6: 王凤山，凤山俩字就好啊。
7: 啊，
6: 凤鸣岐山嘛。
7: 对对，
6: 凤鸣岐山。
7: 那就是。
6: 这起名字好，
7: 哎，
6: 你的名字太好听了。
7: 哎，
6: 好。
7: 你的名字也好。
6: 我不好，
7: 马三立多
6: 好。不好，我这名字太不好了。
7: 简耳名。
6: 哎，马三立。
7: 哎呀，
6: 马三立，马剩三条腿还凑合立着。
7: 真倒霉，瘸马这是，
6: 就从这名字倒霉嘛，不行了，
7: 让他，
6: 我人家起名字得好好考虑。
7: 是啊，
6: 起名字不能胡起啊。
7: 哦，
6: 怎么叫起名字好啊？叫着顺嘴儿，不要掉那特别字儿、古怪字儿、轻易用不上的这个字儿，不要起这个名字。
7: 哦，
6: 啊，要简单，笔画要清楚。要好叫，叫着顺嘴，张王李赵当然好起名。
7: 嗯，
6: 姓什么？张王李赵，你随便来个吉祥话就行。
7: 哎，
6: 怎么都能算个名。小孩上学了没学名，老师起名，起名字，姓什么？姓王。啊，王富贵。
7: 哎，
6: 富贵，富贵吉祥吗？来这个叫就行，叫什么名字？王富贵。
7: 嗯，
6: 又顺嘴又好听，
7: 吉祥
6: 又吉祥。姓李叫李长寿。
7: 哎，
6: 李有才。
7: 好，
6: 这都行。得分姓什么？姓吴，这不能瞎编。
7: 是啊，
6: 吴起名不行，姓吴叫吴有才，
7: 哎，
6: 老没钱。姓吴长寿，
7: 嗨、
6: 哎，一会儿就完。这叫吴长寿，那叫宋财生。
7: 哎呦，那不成。
6: 姓于这个名字也得好好考虑，姓于不能离水。
7: 啊、
6: 姓于叫什么？于德海，呵，火了。于德海，于德着海，富去吧。
7: 哎。
6: 于得水也行，于镇江，于连泉，于景颇，
7: 哎，
6: 这都好。 没水就不行，姓于，叫什么于进锅，早晚收了、啊、那就不行。哎，为什么这个商店伺候叫德字的祥字福字成字顺字，这叫这个
7: 啊
6: 伺候，为什么
7: 干什么？
6: 叫顺嘴让顾客容易把它记住。
7: 哦，
6: 哪买东西大德行，
7: 哎
6: 哪买的香顺和正兴德，
7: 嘿
6: 你叫顺嘴，你看这仨字从字面上看看着顺眼。
7: 哎，
6: 饭馆也是这样，饭馆伺候他起出来，他让你瞧着痛快，哪吃同福楼，
7: 哎
6: 哪定做同福楼，同福楼同桌吃饭大舅夫同福楼，
7: 哎
8: 多好，
6: 哪定做先得月，
7: 嘿
6: 你饭馆伺候当初你是他怎么想的
7: 啊，
6: 先得月哪定做登英楼，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英楼你饭馆的伺候他起出来是迎合客人的心理，
7: 对
6: 你几位好什么你喜欢什么，你到哪个饭馆去吃饭，
7: 嗯
6: 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
7: 是啊，
6: 这几位好喝酒
7: 啊，
6: 刚一商量就喝酒，怎么样喝点吗，啊喝点吗，好喝酒的哪儿吃这顿饭，
7: 哪个饭馆，
6: 哎这饭馆有
7: 啊
6: 等着你呢，
7: 啊
6: 杏花村，
7: 哦杏花村
6: 好喝酒你非去不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7: 哎喝酒
6: 太白楼喝酒也得去，
7: 哎
6: 太白斗酒诗墨篇醉草贺蛮书，
7: 嘿
6: 太白楼，
7: 哎
6: 对呀这几位不好喝酒
7: 啊，
6: 竟好玩古玩的玉器呀琴棋书画呀，爱玩这个，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呢，
7: 那上哪个饭馆，
6: 洞庭春，
7: 哦
6: 清静优雅洞庭之春，
7: 嘿
6: 对呀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已言在，张口文章口口好拽
7: 啊，
6: 哪儿吃
7: 哪个饭馆，
6: 鸭子楼，
7: 哦
6: 那儿拽去，
7: 好
6: 他合适啊，
7: 嗯
6: 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不管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叫什么饭，
7: 这叫吃工作，
6: 哪儿吃
7: 哪个饭馆，
6: 便宜房，
7: 便宜
6: 又便宜又便宜，简单的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
7: 哪个饭馆，
6: 小食堂
7: 啊，
6: 小食堂一位一菜汤够吧，
7: 嘿
6: 接亲会友，哪儿吃
7: 哪个饭馆，
6: 阅兵楼
7: 啊，
6: 过年了请亲友吃饭，哪儿吃
7: 哪个饭馆，
6: 宴春楼
7: 啊，
6: 艳阳春天庆贺春节，
7: 好
6: 宴春楼、
7: 嗯、
6: 哦不请客，全家大小家不做饭下馆子，哪儿吃
7: 哪个饭馆，
6: 全聚德
7: 啊，
6: 全家聚一块儿得着
7: 啊，
6: 搞对象搞对象，俩人街上溜溜着溜着有点饿又不太饿，奔饭馆连吃带聊着，这顿哪儿吃
7: 哪个饭馆，
6: 汇芳楼，
7: 嗯
6: 汇芳楼雅座单间小屋俩人，
7: 哎
6: 啊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
7: 啊，
6: 哪儿吃
7: 哪个饭馆，
6: 同和居
7: 啊，
6: 同心合意永远同居，
7: 好
6: 同和居，
7: 嗯
6: 结婚哪儿吃
7: 哪个饭馆，
6: 天和玉，
7: 哦
6: 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
7: 对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张莹、冯阳为您呈现相声答记者问。在这部作品中，两位演员通过模拟答记者问的形式将测绘兵的神秘面纱揭开，同时也不忘幽默一把。他们不仅介绍了测绘兵的工作内容，还巧妙地回应了外国记者的各种刁钻问题，让人在欢笑中领略到测绘兵的魅力和智慧。下面就来一起欣赏这部充满欢笑和敬意的作品吧。
5: 你看我们这个当个相声演员呢也不容易，首先说他得具备很多条件。您就拿这个，
6: 今天我们来到唱片厂，
5: 唱上了，
6: 跟在座的朋友们欢聚一堂，
5: 现编词儿。
6: 这里的人民群众很好客，这里的观众热情又大方，
5: 还真是这样。

0: 哎，在座的姑父娘像我一样漂亮。怎么样怎么样，
1: 唱的倒是不错。
0: 哎，
1: 不过我有一点呢不太明白。
0: 什么呀？
1: 就是说咱们唱片厂的事儿，你为什么要用西藏民歌唱
0: 啊？哦，这你就不清楚了
1: 啊。
0: 因为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就在西藏工作。
1: 哦，您在西藏工作？
0: 哎，
1: 您是干什么工作呀？
0: 哎呦，要说我们这工作
1: 啊，
0: 那可是太令人神往了，
1: 嗯，
0: 太神圣了，
1: 嗯，
0: 太神秘了
1: 啊，
0: 太神奇了，
1: 你太神经了，
0: 我操！什么叫太神经了？
1: 说半天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呀？
0: 我呀，
1: 啊，
0: 当兵的。
1: 当兵的干嘛还这么神秘啊？
0: 他我这兵跟别的兵不一样，咱是测绘兵。
1: 哦，测绘兵。
0: 哎，
1: 搞测绘的。
0: 这你也知道？
1: 这谁不知道 啊？修马路的时候我经常看见。
0: 啊，这测绘兵管修马路啊？
1: 他可不就干这个吗？
0: 跟你说，我们跟马路无缘。
1: 哦，
0: 却常与大山为伴。
1: 嗯，
0: 手持沾标测旗奔波在西藏高原，测量成果是我们的文凭，地图资料是我们的答卷，为填补祖国测绘的空白，我们在世界屋脊一待就是20多年。
1: 说这么热闹，竟在山

0: 什么新鲜的？
1: 什么时间？
2: 去年二月。
1: 什么地点？
2: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
1: 有何为证？
2: 资料片、录像带。
1: 片是什么片？
2: 测绘纪录片。
1: 带是什么带？
2: 日本索尼带。
1: 何人拍摄？
2: 随队摄影师。
1: 现在何处？
2: 总参测绘局。哎，你这闪胡标呢？
1: 我瞅着你可疑呀、啊！
2: 你不信，你可以调查去。
1: 我甭调查啊！你不是说你答过外国记者问吗？
2: 对呀、啊，
1: 是真是假，咱们当场就可以验证出来。
2: 哦，怎么验证啊？
1: 假比说，我就是那外国记者。哦，在这儿给你提几个问题，嗯，你能回答我吗？
2: 只要是跟我们测绘兵有关的，咱是对答如流。
1: 此话当真？
2: 那还有假？
1: 请问外国话您听得懂吗？
2: 对。请问外国话您会说吗？
1: 我不会啊，咱会的多了。
2: 你都会什么？
1: 先给你来一句朝鲜话，让你见识见识。
2: 你来什么咱也不怕。
1: 你听着，
2: 你来吧。
1: 广东的哆来咪发，沈阳的哆来咪达。
2: 喂，你说慢点，我没听清楚。
1: 哦，没听清啊，
2: 没听清。
1: 这回听清了
2: 啊，你再慢点。
1: 广东的哆来咪发，沈阳的哆来咪达。
2: 喂。你能不能再慢一点？
1: 什么耳音呢？这回听清楚了啊！
2: 这回我使劲听。
1: 广东的高粱米比沈阳的高粱米大。哎，
2: 高粱米大呀！
1: 行，他还懂朝鲜话。
2: 你这是朝鲜话吗？你跑这蒙事儿来了你？
1: 刚才啊，我是想考考你。嗯，这回给你来一句真正的朝鲜话。
2: 哎，你快点来吧。
1: 听好了啊！
2: 哎，你来吧，你来吧。
1: 总刚好在南山乡里，马老师们找我们干什么的？
2: 哦，他是说呀，尊敬的先生，我想提个问题。马尔海报西游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张先生，听说你们中国有座世界最高的山峰。
2: 对，叫珠穆朗玛峰。
1: 请告诉我一下它的高度。
2: 哎，怎么说话全一个味儿啊？
1: 我们朝鲜人说中国话就是这个味儿了。
2: 你问高度。
1: 对，
2: 准确的说是8848.13米。
1: 请等一下好吗？
2: 干什么？
1: 我要把它记到本子上
2: 啊。那你就慢慢记吧。
1: 哎呦，坏了，一着急我拿错了。
2: 你拿的这是
1: 独生子女证。
2: 哎呦，他倒什么都揣着。
1: 这回拿对了啊，我可要接着问了。
2: 那你就接着问吧。哎，我也受传染了。
1: 张先生，你刚才说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是8848.13米。
2: 对，
1: 请问这个数据是怎样得出来的？
2: 这是我们测绘兵和登山队员一道边走路边测量，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走出来的？
2: 对，
1: 走路太好了啊！我喜欢散步，经常走路。
2: 哎，不过这走路跟走路它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2: 啊？你像你走的一般都是平坦的水泥路、柏油路。
1: 对，
2: 我们走的那什么路？
1: 走的什么路？
2: 那是猿猴难攀的陡岩。终年不化的雪山，淤泥深陷的沼泽，裂缝纵横的冰川，一路上要登峭壁、踏悬梯、趟冰河、越山涧、穿密林、钻峡谷、过独桥、闯险滩，飞起荡生好似秋千，爬起六色猴子一般，踏上跳板生死莫测，走上栈道悬而又悬，那是连跑带颠，连迈带窜，连滚带爬，连滑带穿，这才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珠峰之巅
1: 啊！都是你打，都是你打。
2: 怎么样，我这测绘兵不是假冒的吧？
1: 他这个这也难说啊。别看你嘚不嘚不说的挺热闹的啊，指不定从哪本杂志上抄来的呢。
2: 抄来的像话吗？
1: 还得继续验证啊。
2: 行，只要他不嫌麻烦，那咱就让他接着问吧。不过呀，您放心，他问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也就是啊，他来回来去
1: 就是
2: 喂。
1: 蒙得有哦，谢的蒙一得是个
2: 哦，这又改日本记者了。
1: 嗨
2: 喂，你吓我一跳。
1: 好几没马西得都走有了几个
2: 哦，他是说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1: 嗨
2: 喂，又来了。您听我给他来一句，都走古根根的古南里嘎西子蒙啊阿里马森啊伊德库德塞，有什么问题请讲。
1: 乔桑哦是没马西得嘎
2: 哦，他是问我呀，吃饭了没有？
1: 嗨
2: 喂，我说你悠着点行不行？我这心脏有杂音。
1: 嗨
2: 喂，高原待久了都有这毛病。
1: 嗨
2: 喂，最怕一惊一乍的。
1: 嗨，
2: 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嗨半天，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1: 我的想问啊、你们长期雪山测绘的干活哦，迷西迷西的。咱们得解决
2: 哦，他是想问我们怎么吃饭的呀？
1: 啊，就是那个意思。
2: 好、哦、好好，我回答你，要说我们吃饭的方式倒是真有点特别了。
1: 咱们得特别，
2: 就拿我。

0: 吃馒头来说吧，
1: 嗯，得用锯子锯，
2: 哦，
1: 吃面包，嗯，得拿斧子砍，吃烙饼得用钢签凿，吃包子得用石头砸。
2: 啊，
1: 明白了，
2: 你的撒谎的有啦，
1: 不是我
2: 良心的打打的。坏了坏了的，
1: 哎，好嘛，整个一日本鬼子，
2: 你的话我的我相信的，
1: 哎，不信您可以到零下四五十度的地方试试去，跟你说遇到大雪封山，给养运不上来，连这样的冻干粮你都吃不上，
2: 吃不上的，
1: 哎，
2: 肚子一定是叽里咕噜的，
1: 哎，多明白啊，
2: 叽里咕噜的，
1: 嗯，
2: 咕噜叽里的，
1: 呵，
2: 肚子里没东西，
1: 嗯，
2: 那也没关系，
1: 怎么办呢？
2: 吃点热乎的。
1: 什么热乎啊？
2: 成都的麻辣烫我吃着还可以。
1: 哎，您那边吃着了。好嘛，想什么呢，还麻辣烫呢你啊。
2: 别说他对测绘病的生活呀，多少还真知道点。
1: 什么叫知道点？这都是咱的亲身经历。
2: 你呀，啊，甭提虚劲儿
1: 啊，
2: 我再提个问题非叫你露馅不可。
1: 那是不可能的。
2: 你等着
1: 啊，
2: 我再给你换一个去。
1: 换一个去。换什么也白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信您就盯着我这话，就他呀，像什么潮语啊日语就会那么两句，你说真正的外语他会哪门？就拿英语来说吧，他根本他就不会。
2: 嗨，
1: 喂，
2: 米特长，
1: 哟呵，还真改英语了。
2: How do you do？
1: 啊，你好，你好，你好，请问您是
2: ？I'm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1: 哦，这位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
2: My name's 李根撒切尔。
1: 哦，他说他叫，他说他叫李根撒切尔。哎，你是男的女的？
2: 当然是男的。
1: 哎，男的怎么起这么一名啊？
2: 我也不知道，真是成都唱片社给起的。
1: 嗨，人唱片社管你这个？
2: 啊，他们有时候也喜欢管点这些闲事儿。
1: 是啊，Glad to meet you.、
2: 嗯、
1: I wonder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2: 啊，他英语说的也挺溜。
1: 那是，请问里根撒切尔先生，哎，这叫着多别扭啊，这个。您打算问点什么呀？
2: 啊，我想问一问，
1: 嗯，
2: 你们长期野外搞测绘，带不带夫人？
1: 哦，我们不带夫人，
2: 不带夫人，
1: 不带夫人。
2: 哦，太遗憾了。
1: 嗯，这有什么遗憾的？
2: 你们有听说过？
1: 听说什么呀？
2: 我们美国有这么一句谚语，
1: 这谚语说什么了？
2: 叫做
1: 啊，
2: 夫妻不在一块儿待，
1: 怎么样？
2: 将来肯定，
1: 嗯，
2: 过得白。
1: 嗨。你这是谚语
2: 啊，谚语
1: 哦。你要那么说呀，我们中国古代还有这么一句古词呢。
2: 这古词说什么？
1: 叫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2: 这是什么意思
1: 啊？这就是说呀，只要夫妻俩人感情相投，彼此理解，用不着非得卿卿我我黏黏糊糊的。
2: 不黏黏糊糊感情怎样交流？
1: 我们一靠书信往来传递彼此的信息，二靠照片相伴倾诉对亲人的情谊。
2: 哦，看照片。
1: 对，由于交通不便，书信往来困难，所以啊，我们经常是对着照片抒发感情，抚摸着照片自言自语。
2: 哦，太罗曼蒂克了，我也来一张。
1: 亲爱的你好。
2: 好。
1: 哎，你搭什么茬啊？
2: 我们美国人有接花茬的毛病。
1: 嗨，我怎么碰上这么一位。
2: 嗯，
1: 亲爱的你好。
2: 好。
1: 我非常想念你。
2: 我也想念你。
1: 我一想起你浑身就是力。
2: 我一想起你
1: 啊，
2: 就想打喷嚏。
1: 啊
2: 啊听。
1: 呵，好吗，还是美国喷嚏。
2: 这假鼻子戴得太别扭了。
1: 咱甭理他。亲爱的，你最近好像瘦多了。
2: 这是睡眠不足造成的。
1: 你晚上几点睡？
2: 我晚上十点睡。
1: 那早上几点起？
2: 我早上十点起。
1: 啊，整睡一对十，
2: 太缺觉了。
1: 那你身体怎么样？
2: 我肠胃有点虚，
1: 营养可得跟紧点啊。
2: 我一顿三斤巧克力。
1: 哎，你齁不齁啊你？
2: 那你别管。
1: 亲爱的，我要向你报告个好消息。
2: 快说什么好消息？
1: 最近我们又拿下了一项重大的测绘成果。
2: Wonderful， 我要好好奖励你。
1: 谢谢。说实话，
2: 嗯，
1: 能找到你我真幸运。
2: 嗯，算你小子有福气。
1: 可就是让你受委屈了，
2: 是我心甘情愿的。
1: 两边家里来回跑，
2: 小腿肚子都跑细了，
1: 里里外外全靠你，没你办事准崴你。
2: 别这么说，
1: 嗯，
2: 跟渴望里的刘慧芳相比，我感觉自己还有差距。
1: 我感激你，
2: 嗯，
1: 我谢谢你，我真想，
2: 哦，
1: 真想说句悄悄话，
2: 哦，
1: 我这
2: 快点说，你别叫我干着急。
1: 我不能说，
2: 没关系，
1: 不敢说，
2: 别顾。

0: 利，
1: 说了对咱很不利。
0: 很不利？
1: 很不利。
0: 怎么不利？
1: 我边上有一个假老外，他鼻子里装着窃听器呢，
0: 怕我偷听啊。
2: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刘俊杰、赵岩全新奉献相声《谁有毛病》。咱们常说心中有光，处处都是好风景，可刘俊杰饰演的这位仁兄总是盯着阴影不放，看什么都不顺眼，吃肉嫌价格贵，吃素又嫌味道淡，出门嫌弃路途遥远，在家又觉得太无聊，场面热闹了嫌太吵，环境安静了又闷得慌，他永远心怀不满，永远四处挑剔。说到底，这到底是谁的毛病？听完这段相声，您再来好好评评理。
0: 喂，别别、别在那里嚷嚷，
5: 怎么了？
0: 一看你们这个演员一个个一上这里一站，张牙舞爪的，腿脚好、还会说别的吧？
5: 我是过节就得说这句话呀。
0: 甭说了甭说了、停停停，停下来。
5: 我什么就停下来、
0: 话筒撤了。摄像机甭冲着我，冲着地板。
5: 怎么
0: 这个观众全走吧，回家吃饺子去了。回家吃饺子去了。
5: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有毛病了。
5: 哪儿有毛病啊？
0: 这个晚会有毛病，看不下去了。
5: 不，你说我们这晚会什么地方有毛病？
0: 先说你这个晚会的演员阵容有毛病，你信不？
5: 我不信。
0: 赵本山来了不？
5: 来了。
0: 牛群来了不？
5: 来了。
0: 凤谷来了不？
5: 来了。
0: 你也来了？
5: 来了。
0: 这就是毛病。
5: 哎，这这算什么毛病啊？
0: 一年一年的劝死你们
5: 啊！
0: 你问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我们大伙都看腻了，对吧？
5: 哎，我告诉你
0: 啊，
5: 这晚会里头不能没有明星啊，
0: 都是老面孔有毛病。
5: 那每年我们也推出不少新面孔啊，
0: 新的更有毛病了。
5: 老的您不是看腻了吗？
0: 新的我不认了。
5: 你瞧。全是他的理儿啊，
0: 全有毛病。
5: 你看刚才唱通俗歌曲的那位，那就是个新人。
0: 嗯，
5: 唱的多好。
0: 好什么呀？
5: 啊，
0: 现在这个通俗歌曲你也唱，我也唱
5: 啊。
0: 我台上一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好吧，这玩意儿都泛滥成灾了。这个
5: 我爱听这个。
0: 有什么听头啊？
5: 那您听听这个高雅音乐。
0: 高雅的？
5: 高雅的。
0: 往那里一站，
5: 哎，
0: 我听不懂那个呀。
5: 那您看看舞蹈。
0: 舞蹈穿的衣裳太多，下条不美呀。
5: 那要穿少点的呢？
0: 太庸俗了，能看吗？
5: 哎，那您听段相声。
0: 相声不如小品呢。
5: 那就看小品。
0: 小品是越来越像相声。
5: 干脆吧，您看看传统戏怎么样？
0: 传统戏节奏太慢了。
5: 那就看看摇滚乐。
0: 摇滚乐节奏太快了。
5: 您听听美声，
0: 那声音太颤了。
5: 您听听民歌，
0: 歌词太旧了。
5: 那看看杂技，
0: 替他们揪心呢。
5: 看看魔术，
0: 全是骗人的。我快看看，
5: 什么都有毛病啊。
0: 要不告诉你看不下去吗？
5: 那依着您
0: 哦，
5: 干脆我们就不搞春节晚会了。
0: 呀，你不搞我看什么呀？
5: 哎，这你还得看春节晚会呀。
0: 啊，不是毛病多，我怎么看的这个？
5: 不是
0: 啊，
5: 你别说了。你
0: 怎么了？
5: 你说的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5: 咱们问问人家现场的观众。
0: 不用问了，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有毛病。
5: 人家观众，观众有什么毛病呢？
0: 你说大三十的不在家里守

0: 活该的
1: 啊！
0: 到这个地方来给着他们吃这个红烧鳗呢，你们
2: 谢谢
1: 你。你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说什么都有毛病啊！
0: 你站在这里说的天亮，我也找着毛病了。
1: 我不信，
0: 不信你说，
1: 明天呢？
0: 我
1: 请您吃饭。
0: 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呢？
1: 我可是请您吃饭呢。
0: 没事请我吃饭的吗？
1: 啊，他我有毛病。
0: 你看承认了吗？
1: 我什么我就承认了。
0: 不，你什么意思？
1: 我就是让你别影响大家看节目。
0: 怎么的吧？
1: 哪天到我们家没毛病。
0: 我去了就找着毛病了。
1: 那改天去一趟吧。
0: 哪天去吧？
1: 星期一去。
0: 星期一有毛病。
1: 星期一什么毛病啊？
0: 星期一上班的人太多，街上乱了。
1: 那星期二去。
0: 星期二有毛病。
1: 星期二怎么了？
0: 星期二下午孩子不上课，搁在家里不放心了。
1: 大周末去。
0: 大周末有毛病。
1: 一周干五天活，休息两天还有毛病？
0: 一周要是干两天，休息五天了。大就是
1: 要照你说的就没毛病了。
0: 老王也是闲的难受啊，是吧？
1: 你爱哪天去哪天去吧。
0: 行，少爷，上你们家了，怎么走啊？
1: 出门过马路。
0: 不过了
1: 啊，
0: 马路有毛病。
1: 马路有什么毛病啊？
0: 不方便啊。
1: 挺宽的马路怎么不方便呢？
0: 大宽的马路中间全都挡上了
1: 啊！
0: 过马路我还得爬栏杆。
1: 不是，
0: 我这爬都
1: 没让你爬栏杆，
0: 怎么办呢？
1: 你走那人行天桥，
0: 那累不累啊？
1: 累。
0: 我有这边坑子坑子爬上去，
1: 对，
0: 再有那边坡子坡子爬下来。
1: 是啊，
0: 我哪次过马路？
1: 那是
0: 我爬长城了。
1: 哇，干脆
0: 啊，
1: 我给您打个面的怎么样？
0: 和面的毛病大了。
1: 面的是又方便又便宜。
0: 便宜什么呀？
1: 一公里一块钱。
0: 你过十公里一块五了。
1: 咱那儿没那么远。
0: 记住更倒霉了。
1: 怎么呢？
0: 三公里也要十块钱。
1: 咱这个地方不远不近正好。
0: 我就说不远不近正好啊。
1: 没毛病。
0: 他不辣你。
1: 哎。
0: 没毛病吧。
1: 你说的这叫个别现象。
0: 反正是有毛病啊。
1: 反正你到了我们家呀。
0: 甭去了。你们家住这个大杂院，那个毛病命白着了。
1: 早搬迁了。
0: 搬哪里？
1: 我们住楼房了。
0: 楼房有毛病啊。
1: 楼房有什么毛病？
0: 楼房住的太高，接不着地气，住长了你受病啊。
1: 哎呦，那我们还搬回大杂院。
0: 大杂院太吵，住长了得关节炎了。
1: 那还是楼房好啊。
0: 你地震你可跑不了了。
1: 那还住大杂院。
0: 你下雨下天往屋里灌水呀。
1: 那还住楼房。
0: 你吃饱了撑的折腾嘛呀你。
1: 哎，这是我愿意折腾的。
0: 不管你住在哪里，他有毛病。
1: 那甭管怎么着吧，到家以后，
0: 对，
1: 我上农贸市场给您买点菜。
0: 不去了，那农贸市场有毛病。
1: 这农贸市场有什么毛病啊？
0: 小商小贩称不准呢。
1: 没关系，
0: 哦，
1: 咱买国营的。
0: 对，
1: 国营的称准。
0: 国营的称准，
1: 买他的
0: 服务态度不好。
1: 哎，现在都是微笑服务，
0: 那更有毛病了。
1: 怎么呢？
0: 你一进门，那个小姐脸上乐得跟一朵花似的。
1: 是啊，
0: 一会儿领着你上这里，一会儿带着你上那里。先生，你买点这个吧。先生，你买点那个吧。毛病啊，
1: 这多好啊！
0: 好什么呀？那脸上一个劲儿的乐，不撂下个三十五十的，好意思出来吗？
1: 哇，这也算毛病啊？
0: 毛病呢？
1: 咱不买菜，
0: 不买了，
1: 咱买点肉。
0: 肉太贵了。
1: 怎么贵啊？
0: 我那个小时候那个肉才八毛多钱一斤。
1: 那时候就没毛病了。
0: 毛病更大了。
1: 什么毛病啊？
0: 一个月就给半斤。
1: 嗯，对对对对，现在这肉可是敞开供应了。
0: 价格太贵，吃不起了。
1: 哦，您现在不吃肉了
0: 啊？拿一顿饭离开肉我也活不了啊。
1: 天天吃肉还说有毛病。
0: 别提肉了，一提肉我生气。
1: 咱不提肉。
0: 不提了。
1: 您吃个苹果
0: 上头有农药啊，
1: 我给您削了皮儿啊。
0: 一小皮营养全没了。
1: 呵，他什么也吃不了。
0: 吃什么才有毛病？
1: 您呀，干脆看看电视吧。
0: 电视有毛病。
1: 电视什么毛病啊？
0: 广告太多了。
1: 广告完了就有电视剧了。
0: 看完电视剧半夜了三点了
1: 啊，
0: 第二天起不来，电视台给请假是吧？
1: 哎，这个人家管这个吗？
0: 他有毛病吗？
1: 今天晚上啊，大家都看春节晚会。
0: 我看别的。
1: 现在电视三十多个频道，我不信没您合适的。
0: 频道越多毛病越多，你信吗？
1: 这频道多有什么毛病啊？
0: 那我来说吧。
1: 说，
0: 我一进家看这个，
1: 哎，
0: 我媳妇过来恁那个，
1: 嗯，
0: 孩子过来恁这个，
1: 是
0: 恁过来恁过去恁过来恁过去，一会儿打起来了，家庭不和，频道多的毛病。 好吗你？
1: 知道了吗？你别说了，
0: 说怎么了？
1: 说了半天你是干什么的？
0: 找毛病的，
1: 专业找毛病的，
0: 这还忙不过来了。
1: 你呀、啊，啊，是看哪儿哪儿有毛病
0: 啊？就两只眼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嗯，
1: 我算弄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闹了半天呢，啊，就你这个人有毛病。
0: 你看，跟着我是长弄的，啊，一会儿的功夫你也会找毛病了。
1: 不是，大伙看着都挺好，怎么你老看着有毛病啊？
0: 这也算是特异功能吧。
1: 你瞪着俩眼就知道找毛病
0: 了。我习惯了。
1: 就没有没毛病的吗？
0: 我没看见过。
1: 你看你有毛病吗？
0: 我有毛病。
1: 你有什么毛病？
0: 多长几只牙就好了。
1: 别说了。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同心携手建乐园，张正仪。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6: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风雨真情，夜毛，廖沙，严肃作词，刘青作曲。作品从生活的平淡琐碎到面对困难时的相互扶持，全方位地展现出生活历经风雨后的美好与珍贵。他们的演唱充满了情感的张力，使听众在聆听中深刻感受到真情的力量，不由自主地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回忆起自己生活中那些与朋友、亲人相互陪伴的温暖瞬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韩红《雁南飞》。

韩红、燕南飞。这首歌是197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归心似箭》的插曲。影片讲述抗联战士魏德胜在伤病与离散中坚守信念、一心归队的故事。大雁南飞，秋风断肠，一边是家国大义，一边是儿女情长。韩红极具穿透力又饱含深情的嗓音，将那份离别不舍又不得不放手的家国情怀演绎得荡气回肠，余味悠长。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明敏《乡间的小路》。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邓丽君《假如我是真的》，这首歌传唱度极高，影响力深远。它不仅是邓丽君众多经典作品之一，更成为华语乐坛情歌的典范，多年来不断被翻唱，承载着人们对美好情感的永恒追求。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布仁巴雅尔，呼伦贝尔大草原。

布仁巴雅尔，呼伦贝尔大草原。1958年，音乐人乌兰托嘎出生于内蒙古的海拉尔，在伊敏河畔的家是他最早的音乐摇篮。2000年的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让乌兰托嘎成为草原歌曲的金牌创作人。草原生活的点滴灵感是乌兰托嘎创作的灵感来源，无论是深沉悠远的天边，还是满含乡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乌兰托嘎谱写的旋律让草原歌曲成为一首又一首时代经典。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郑绪岚《情深意长》。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电视剧《乙未豪客传奇》讲述了以甲午战争后乙未年的关东大地，一群武林豪杰为了家国大义、儿女情长而展开的一系列恩怨情仇的故事。李娜演唱的主题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迅速走进千家万户，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充满力量感的歌词成为了那个时代观众记忆中深刻的一部分。李娜，谁说也不信她。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桑塔露琪亚，杨焕里、吴奇辉与王世光。

杨焕礼、吴奇辉、王世光、贾宗昌是中央乐团男声四重唱组合的成员，四位歌唱家的声线各有特色，高中低音搭配和谐，像四股不同的溪流汇入大海，浑然一体。没有复杂的技巧堆砌，却用纯粹的人声交织，将歌曲中的浪漫与悠然唱得动人心弦，尽显经典民歌的隽永韵味。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桑塔露奇亚，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党啊，亲爱的妈妈，殷秀梅。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牧歌，温可铮。这是一首内蒙古长调民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在1950年前后，著名作曲家李杰夫采风时发现了这首东蒙长调，并填写了汉语歌词，取名《牧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潘美辰的美妙歌声，《写不完的爱》。

1988年，华语乐坛佳作频出，潘美辰也在此时崭露头角。这首歌曲由刘于瑞填词，童安格谱曲，两人携手为潘美辰打造了这首饱含深情的歌曲。歌曲一经推出，便迅速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广受欢迎。潘美辰写不完的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去者刘欢。

0: 小雷，
1: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0: 后才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作者杭宇在陕北榆林跑了半个多月，拉到20000多赞助费，还邀请毕华勇帮忙写报告文学，回来后详细汇报给路遥。可路遥面对回青见的邀请格外慎重，特意叫弟弟王天乐来西安商量，这里面藏着怎样的秘密？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6集。
7: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6集。
1: 我在榆林神出鬼没地跑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联系采访了10多家企业。这些企业都还不错，起码职工的工资能按时发放，因此我就拉到了20000多块钱的宣传赞助费。客观地说，我这次去陕北的收获真不小，一次搞到20000多元的宣传赞助费，收效相当可观。这跟路遥的直接参与有很大关系，人家看的是路遥的名，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当然，我在陕北搞这样的报告文学，还有一个人比较清楚，那就是陕北青年作家毕华勇。毕华勇是陕北米脂人，在陕北也算是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的小说和散文在陕北的那些作家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事实。因此我到了榆林，就邀请他参与其中，然后让他跟我一块儿到神木、府谷、定边跑了一圈，采访了榆林的一些企业，由毕华勇不辞辛苦地撰写了几篇关于企业家的报告文学。而我明确告诉他，你写的这些报告文学的稿费问题我说了不算，得征求路遥的意见，看他能给你多少，到时我再交给你，但肯定不会多，就等于你在义务服务。华勇笑着说，这没关系，路遥老兄的事情我尽一点义务也是应该的。我说，路遥是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而这个事又是他倡议的，他让我在陕北组织编辑出版一本名为《塞上雄风》的报告文学集，一切他说了算。华勇说，你告诉老兄，我写的那些报告文学一分钱的稿费也不要，你把我的那些稿费给老兄买条烟，烟对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说，那是你和路遥之间的事，我不管，到时候你自己去处理，这样会更好一些。就这样，我离开了魂牵梦绕的陕北榆林，满怀收获的喜悦心情，带着一种无比自豪的荣誉感，一路欢歌地回到了古城西安。

回到西安的当天，我不知道路遥在不在家，正想着晚上直接去他家里找他，详细向他汇报我去陕北的那些情况。然而我去门房看是否有我的信件时，突然在院子里碰见了路遥。路遥笑着问我，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我还准备晚上去你家给你汇报呢。你去陕北的情况怎样啊？路遥站在作协院子里抽着烟问我。我说总的来说还算不错。此时我和路遥站着的地方曾经是高贵资公馆的一个院子，院子不是很大，有一个水池，水池里早就没有水了，纯粹是一种摆设，但它也称得上是作协院子里的一道风景。我知道路遥问我怎样是什么意思，我甚至知道他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因此我如实地告诉他，榆林这几年的变化相当大，有钱的人也比较多，开始注意宣传自己了。有一些企业听说你担任报告文学集主编，还要亲自作序，都想让我们去宣传。路遥笑了笑说，只要这些人有这样的认识和想法，事情就好办了。这样，咱在这里说话不方便，我晚上到你房间里，你再给我详细说一下。我说好，晚上我在房间里等你。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几乎是眨眼的功夫，太阳不知不觉地从西边落下去了，天色渐渐暗淡下来。这时候作协院子里就不那么热闹了，大家都从单位回自己家里，吃着晚饭，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所以显得特别冷清和安静。这是陕西作家协会一些作家的生活习惯，当然路遥也不例外，他像其他作家一样，等着老婆下班回家做好饭，差不多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了。新闻联播一结束，他在家里也不做什么营生，就像一只夜猫子一样，漫不经心地从家属楼里下来，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转悠一阵。这时，该从家属楼里下来的作家、评论家，一个个纷纷喜笑颜开地出现在作协院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他们可以一直聊到很晚才回家。路遥恐怕是这些作家中回家最晚的一个，而且他从家里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很晚回家的准备，手里仅仅拿着两样东西，一盒或两盒香烟，再就是一盒火柴。香烟是固定的红塔山，这样牌子的香烟绝大部分是别人送给他的，他一般不买这么贵的烟，如果自己去买，基本上是买红山茶或红梅一类，价格稍微便宜一些。此时路遥像往常一样不在家里陪老婆孩子，一个人从楼里下来，站在作协后院的一棵枝繁叶茂的腊梅树下，默默地抽一会儿烟。如果此时有比较能够跟他说到一块儿的人，他就会跟这些人随心所欲地交流一阵。事实上，在作协能够跟他说到一块儿的人并不是很多，唯有李兴、小雷、李国平、徐志新、
王关胜，这些人跟他经常在一起，只要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谈天说地。因为我和陆瑶有言在先，他让我晚上哪里也不要去，就在房间里等他，把我去陕北的那些事再给他详细说一下。因此不到八点钟他就来了。他没有在我房间里的藤椅上去坐，仍然大大方方地躺在我的木板床上。我看见他躺在我的干木板床上，就把藤椅拉到他跟前坐下，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这次去陕北的情况。我说，这次去榆林，因有一些领导推荐，事情办得比较顺利，还把米芝的毕华勇也请到了这个团队，他写了好几篇报告文学，质量没一点问题，绝对不是敷衍了事。我想等这些企业的赞助款到了，再跟你商量给他多少稿费，他这次确实帮了大忙。好一阵儿，

路遥躺在我的床上，不言不语的，就是一个劲儿的抽烟。对我给他说的这些事，没有赞同，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实在有些不明白，不知他是什么想法。是我没把事情给他说清楚，还是去榆林自作主张的叫了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他也搞这样的有偿报告文学，自己的脸面就不怎么光彩了。可我也不管他是什么态度，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说一半留一半，自己也感到难受，因此我也就不考虑那么多了，继续给他说。其实我这次一到榆林，最大的收获就是找了地区乡镇企业局的一位朋友，让他给石油公司经理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我从榆林坐车到了绥德汽车站，很快就见到了经理李春富。李春富是一位典型的陕北大汉，黑红的脸庞，高大的个头，看上去一脸的和善，说话虽然不紧不慢，可他说的每句话都有板有眼，我觉得这个人老实可靠，不像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甚至是逢场作戏的那种人。由于有地区乡镇企业局的朋友给他打了招呼，而且他也愿意搞这样的宣传，因此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后，也没有跟他套近乎，开门见山对他说，我想给你写一篇比较像样的报告文学。这个我知道。李春富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探着身子跟我握了一下手，一本正经地说，有人已经给我打了电话，我一直在等你。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采访你了？李春富说，现在不忙，先安排你住下，就在我公司的客房，条件不是很好，但方便，你觉得怎样？我说，没问题，哪儿都可以。李春富说，那我先带你去公司的客房。我说，不着急，我先把事情给你说清楚。李春富问我，什么事？到客房里也可以讲。我看着李春富说，我给你写的这个报告文学完全是免费，一分钱也不要，这是其一。其二，公司要出一定的版面费，这个你现在就想好，免得到时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那就不好了。这次我不是只给你一个写这样的报告文学，还要在榆林地区选几家比较有影响的企业一块儿搞，然后出一个报告文学集。我特别需要跟你说明的是，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是路遥。李春富一直看着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仍然在那里认真地给他讲，路遥不仅担任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他还要亲自作序。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见。也许李春富让那些搞有偿报告文学的人给搞害怕了，因此他有些怀疑地问我，路遥真的是这个报告文学集的主编，还要亲自作序吗？我说，这个我不能哄你，我是清涧人，如果你不相信，就把电话打到陕西作协，直接去问一下路遥，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李春富说，也没有这个必要，如果路遥是主编，而且他还要作序，那这个报告文学集的分量就不轻了，我当然愿意啊。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当然可以啊。你说是免费，其实也还是要钱，需要一定的版面费，
就不能说是免费了。那么版面费到底是多少啊？李春富看着我的眼睛问我。我让李春富这么一问，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只好厚颜无耻地对他说，2000、3000都可以，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自己决定。李春富说，那我给你3000，你看怎样？我说，一看你就是个爽快人，有你这样的态度，那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文章给写好。李春富知道陕北人就是这样的性格，直来直往，因此他笑着站起来，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严肃而又玩笑地说，啊，钱少你就不给我往好写了。我赶紧说，钱多钱少都要给你写好。就这样正经一阵儿，玩笑一阵儿地说着，李春富就领我从石油公司办公楼旁边的一个小楼里上去，让服务员给开了一间客房。他没有进房间，而是站在客房门口对我说，条件确实不怎么样，就委屈你一下。我说，挺好的，那我在哪里采访你啊？李春富说，你不要着急，一会儿我让办公室的同志先给你送一些材料，你先在房间里看一看，下午我还有一个会，晚上我来找你。就这样，李春富晚上一有空闲的时间，就会来到我住的那个客房，给我讲他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洗耳恭听。而在白天，他公司里有好多事要处理，就没什么时间了，我只能在房子里看一些工作总结简报，了解公司的大致情况。在这样的客房里，我住了3天，基本上把榆林地区石油公司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而事实上，我已经开始着手写这个报告文学了。其实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也没有什么技巧，不就是说好话吗？关键是要说经理的好话，好话谁不会说？把那些高帽子能给他戴的戴了一顶又一顶，让他感觉到如云里雾里一般的飘飘然。因此我只用了3个晚上就给李春富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报告文学。李经理认真地看了一遍，觉得还不错，比较满意。在陆遥面前，我实事求是地把这些事情从头到尾给他做了一个全面详细的汇报。我说，李经理也希望你能到公司指导他的工作，更何况青涧县的游书记一直在等你回去的消息。陆遥说，我回青涧不同于到陕北其他地方，还得慎重考虑一下，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回去。我问陆遥，你是青涧人，回家乡还搞得那么复杂？陆遥没回答我，躺在床上抽了一会儿烟，便从床上爬起来，拿着他的眼镜和烟到院子里散步去了。我一直不明白陆遥为什么对回青涧那么慎重，显得有些小心翼翼，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我看见他对回青涧那么谨小慎微的样子，也不再在他跟前提什么时候回陕北的事情了，感觉他好像已经不考虑回青涧去了。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一直在我跟前守口如瓶，我也不能随便去问，就当
没这一回事一样。

0: 可是两天后的一个下午，他在陕西作协办公室给在陕西日报驻铜川记者站的弟弟王天乐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尽快来西安一趟，有事要跟他商量。王天乐接到他哥哥的电话，很快来到西安。陆遥见到王天乐对他说，青涧县委的游书记邀请我回去，我也想回青涧一趟。王天乐问陆遥，那需要我干什么？陆遥说，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王天乐说，没问题，我尽快向单位领导请假。应该说，这样的事儿，兄弟俩在电话里完全可以沟通确定。可陆遥不这样，他非要让他弟弟来西安不可。当然，他现在给天乐安排的事，虽然不能说是圣旨，也是一言九鼎。而更重要的是，天乐之所以能够成为陕西日报的一位记者，陆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他要想在陕西日报站住脚，不依靠他哥是绝对不行的。因此陆遥让他去陕北，他绝对没有不去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王天乐像我一样，能够跟陆遥一块去陕北，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陆遥不仅是全国著名作家，而且刚获得茅盾文学奖，正是他大红大紫的时候，跟他在一起，那当然是风光无限。王天乐就这样领到了陆遥的圣旨，当天下午就离开西安回铜川去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陆遥的时间，见证陆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陆遥的时间》还原了陆遥晚年最真实的人生图景，有盛名之下的现实窘迫，有病痛缠身的隐忍坚守，更有笔耕不辍的文学信仰与刻入骨髓的乡土情怀。故事平实动人，让我们读懂光环之下一个作家最朴素也最坚韧的灵魂。稍后我们继续收听陆遥的时间，走进他鲜为人知的生命往事。

0: 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0: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路遥确定回清涧家乡，县委书记特别重视，专门成立接待班子。可他心里有负担，叫来弟弟王天乐参谋，王天乐却想借这次机会扬眉吐气。路遥回清涧的旅途会顺利吗？请听105记录中国路遥的时间第7集。
5: 这是路遥生命最后的时光。

0: 长篇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在路遥生命最后的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爱恨，辉煌与暗淡，脆弱与坚强。作者杭宇，播讲袁杰。第7集。
1: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在院子里见到路遥，他对我说，我今天把天乐叫到西安，把咱去陕北的事跟他商量了一下，他同意跟咱一块儿去，在延安的所有活动都由他来安排，咱什么也不用管，在清涧就依靠你了，我和天乐都不是很熟悉。我说清涧不会有什么问题，尤书记热情邀请你回去，他会安排得非常周到，这个你放心。路遥笑着说，我不认识尤书记，只认识你。我说你不认识可比我认识管用100倍。路遥把回清涧的事定下来了，对清涧来说那可是一件天大的事，上上下下都对他荣归故里非常重视。其实那时候尤书记并不知道，路遥之所以接受他的邀请回清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尽快把他最小的弟弟九娃的工作问题能有一个解决，这样他给父母也有个交代。当然他想正儿八经的回清涧也是事实。下午的时候，我在作协院子里再次见到路遥，他给我说，你尽快告诉李经理，就说我最近去拜访他。晚上8点左右，我急急忙忙走到大差市，坐公交车去了钟楼邮局，打长途电话分别告诉了清涧县委书记尤北海和榆林地区石油公司经理李春富，路遥确定最近就要回陕北了。毫无疑问，路遥是陕北清涧人民的一位优秀儿子，他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那是家乡人民至高无上的光荣。因此县委县政府对他回家乡十分重视，县委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落实责任，同时研究制定了具体接待方案。

家乡用最高的规格接待你，足以说明你在家乡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同时我还跟他开玩笑说，哎呀，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无能。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比人不能活，我跟你比就差108000里了，哪能像你回一趟家乡，县委书记就会像接待中央首长一样，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接待方案。我真羡慕县上领导如此器重你，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你那样让清涧县的领导把我抬举一下，那我就是死了也不后悔。陆瑶笑着说，你现在可不能死，在清涧我就认识你和朱合作，可朱合作不像你，他没在清涧工作，相对认识的人没你多，关键是他不认识县委书记。你如果这么一死，那我恐怕就去不成清涧了。这是一个玩笑，但有一点你要记住，只要你一心一意把自己做强大了，别怕没人抬举。

时间的脚步不慌不忙地朝前迈进着。这天，路遥再次把王天乐从铜川召唤到西安。他听我说清涧如此重视他回家乡，还成立了一个接待班子，突然有了一些心理负担，实在不喜欢官场上这种迎来送往，觉得诚惶诚恐。路遥就是这样一个古怪的人，有时候害怕别人不在乎他的存在，或者别人对他的疏远，而有时候又害怕别人过于在乎他而使他心神不安，他甚至接受不了别人对他这样的在乎，心理压力很大。因此他让天乐来西安认真地参谋一下，看这事儿究竟怎样办比较好。王天乐就不像路遥了，他对这些根本没有一点精神负担，觉得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越风光越美，甚至想让清涧人都知道，特别是要让曾经把他父亲关进监狱的那些人清楚这样一件事：王家外面确实有吃钢咬铁的人，不能谁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要知道，路遥的弟弟王天乐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客观原因的。他父亲王玉宽在清涧石嘴驿公社王家铺村担任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有次他带村里的一些人把公路边的树给砍了，这事儿很快让人反映到县政府。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砍树固然是他的不对，但也没达到抓人的地步。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这个事有人直接反映给县政府分管的副县长，这位副县长一听立即火冒三丈，觉得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简直是无法无天，自己偷砍一棵树也就罢了，居然胆大的带着村里人去砍树，那就不是一般的小问题，性质非常恶劣。因此他下令把砍树的人抓起来，全部关进清涧倒吊柳的监狱里。路遥的父亲就这样被毫不客气地关进去了。事情发生在1981年，那时路遥

名气还不像现在这么大，而他弟弟也不是什么大报记者，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懒工汉，因此在清涧也就没人知道兄弟俩有多少能耐，没人知道砍树的王玉宽是创作轰动全国的小说《人生》的作家路遥的父亲。有一次，路遥在我房间里不知说什么事时，突然提起他父亲在清涧曾发生过的这件事。他说，你可不要小看我那不争气的父亲，虽说他没甚文化，大字不识两声，可他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人。就说他在村里人把公路边的树给砍了，让人家毫不客气地拉到清涧关起来，可他根本不害怕，知道关进去两天还得把他给放出来。路遥说，那时候我父亲不害怕不等于家里人不害怕，家里人看见我父亲被关进了监狱，觉得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急得到处找我和天乐，不管想什么办法找什么关系，一定要把父亲从监牢里捞出来。那时我不在西安的单位，正在陕北甘泉修改我的一个小说，家里人也不知我去了哪里，根本找不上，他们只能找到我的弟弟王天乐。可是天乐对这样的事也没一点办法，觉得父亲这下把乱子给弄大了，不然怎么会让人家关进监狱呢？他一个懒工汉能有什么关系？然而他毕竟是有文化的高中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找到我所在的甘泉县招待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赶紧想一下办法，家里出大事了，咱那不争气的父亲被公安局给关进了监牢。路遥说，我一听父亲被关进监牢，毫无疑问那是犯了大事，但我搞不清是什么问题，因此我就不能四平八稳地修改我的小说，得想办法先让父亲不要坐牢。我问天乐，那你说怎么办？王天乐说，咱俩一块儿到延安会合，尽快找一些可靠的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把父亲捞出来。就这样，我和天乐急急忙忙赶到延安，可盲目跑到那里不知道找什么人，也不知道谁有这样的本事能把我父亲从监牢里放出来。那时啊，对于我俩来说几乎是束手无策，但这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可我那父亲被关进去了，他却还什么也不怕。路遥笑着说，他在监牢里非常高傲和张狂，不断给跟他一块被关进去的人说，你们要害怕嘞，可是我不怕，我有我们家的路遥嘞。事实上父亲根本不懂什么是文学，可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在省城工作，那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那时候父亲一定是这样想的。路遥说，这就是我的父亲相当傲慢，你看他这个人关进监牢了还不给人家老老实实争取宽大处理，还在人家跟前说这样的话。可是不管怎样，那是我的父亲呐，我不能不管，心里非常着急。我俩在延安找了不少朋友，都说不认识清涧县的领导，那意思十分明确，就是办不了这个事儿。最后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我一个好朋友贾炳申给知道了，他是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延安记者站的记者，

他那时候的活动量比我大多了，十分有把握地告诉我，你不要管这个事了，不就是砍了几棵树，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至于把人关进去，我给你去处理。就这样，他去了清涧，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我父亲就从监牢里放出来了。陆瑶说，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也很感激我的这个朋友，要不是贾炳申出面想办法，我那父亲不知要关到什么时候。那时我觉得，陆瑶虽然把这个事当笑话一样给我讲了一遍，但让我感觉到在清涧曾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这样一件事，或多或少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甚至影响到他对家乡清涧的一些看法。陆瑶能够如此痛快地答应我回清涧，仅仅是因为县委书记的邀请，或者是他想找一些关系解决他弟弟的工作，还是有别的什么意图，这些我确实不清楚。但我在他的弟弟王天乐的一些言语中，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他这次回清涧，主要是要扳回过去的一些脸面。因此，陆瑶让他的弟弟王天乐跟我一块儿回清涧。王天乐的态度明显跟陆瑶有些不同，表现出一种得意的神态，甚至在他的言语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样一种成分。这天晚上，王天乐再次来到西安，他从陆瑶家的楼里一下来就走进我的房间，他进门就对我说，陆瑶已经跟我商量好了，决定九月份去陕北，大致的路线是这样的，头天到黄陵的车村煤矿，矿长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他多次邀请陆瑶去他的煤矿参观，这次正好是机会，一举两得。我们在煤矿住一晚，由煤矿的车把我们直接送到延安，这些事你不要插手，都由我安排。到了延安以后，你直接去清涧，把陆瑶在清涧的所有活动安排好，那里的情况我和陆瑶都不熟悉，就全部托付给你一个人了。关键是你要把地区石油公司的那个事情协调好。我对王天乐说，如果是这样，那我是不是先给他们打一声招呼，让人家有个思想准备啊？王天乐说，你先不要着急打招呼，关键是你心里要有数，等定好哪天去陕北，你再去通知他们。我说，那也行，我等你的消息。就这样，王天乐给我把这个事一交代，就离开西安回铜川去了。可我心里一直在嘀咕，我这次陪同陆瑶去陕北清涧到底好不好，会不会我们之间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以后朋友关系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那几天我的思想斗争很复杂，就好像半路上捡到一个猪蹄子，吃不是扔不是，搞得我坐卧不安，甚至是夜夜失眠。也许应了那句老话，开弓没有回头箭。仅仅过去了几天时间，陆瑶和王天乐就把去陕北的时间定下来了。九月十八日从西安出发，先到黄陵车村煤矿，然后再去延安，在延安活动一两天就回家乡清涧。陆瑶回陕北，中途要

0: 绕道去车村煤矿，我不知他是出于什么考虑。不管怎样，这是天乐安排的一条路线，路遥也没提出不同意见，我当然不能说什么。至于车辆，根本不需要我去操心，天乐会搞一辆好车，就像他给我说的，路遥这次回陕北要排排场场。眼看时间一天天临近了，我哪里也没敢去，一直在坐鞋等王天乐的消息，害怕万一有什么变化，我可以第一时间报告尤书记，不要影响他的工作，我别帮不了忙，反倒给人家添乱。可是自从天乐那天从我房间里离开，我再没看到他的人影，不知道时他是来西安一块儿坐车去陕北，还是我和路遥到铜川再去接他，反正去延安要经过那里。那时候的通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我要给铜川的王天乐打电话，还得跑到钟楼邮局，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用单位的电话打长途，可不打又搞不清楚情况，也不好去问路遥，只能在坐鞋傻等。过了两天，我在坐鞋门房里无所事事地看报，忽然看见天乐挎着一个黄挎包从大门里进来了。我赶紧从门房走出去问他，你来了？王天乐给我点了点头。我哥在家里吗？我说，你哥在家里。王天乐说，你准备一下，明天去黄陵。我问，在什么地方坐车？王天乐说，你明天在坐鞋院子里等着，到时会有一辆黑色奥迪车来接我们，你让司机把车停在院子，然后把他领到我哥家，我在我哥家等他。王天乐一边给我说，一边往路遥家里走，他走着还回头给我叮咛，你留心一点，只要车村煤矿的奥迪车一来，我们就出发。我说，我知道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路遥的时间》勾勒出一代作家的赤诚与坚守，从作协大院的默默耕耘到病榻之上的不舍期盼，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

0: 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

0: 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城区。 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方池和连笑两人一同外出旅行，在全新的环境里，他们尽情相伴，感情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持续升温，他们也对彼此的未来有了美好的约定。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26到第27集。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26集，方池急忙赶回了自己家，谭潇在电话里吓得不轻，语无伦次地说着自己上个厕所命都快吓没了。洗手间里一片血迹，走廊也是一直绵延着刺窝，齐楚则躺在刺窝的地板上受了伤，还有气息但不见醒来。谭潇还以为昨夜有人喝醉了行凶，但昨晚来参加派对的全都是熟人，谭潇自己还都是宿醉状态，自然不敢报警，只能急呼方池回来收拾乱局。实际情况虽然没有谭潇在电话里描述的那么夸张，洗手间和走廊上的血迹均是星星点点，方池的脸色却做不到缓和半分。方池进了次卧，关上门，把谭潇锁在门外。齐楚也已经醒了，靠墙坐着，低着头，尽量把刀片往身后藏。方池猜都不用猜，直接把他的手从背后拽向前，掰开齐楚的手心，拿走了刀片。方池用两指夹着刀片，点到齐楚面前。齐楚无奈地低头。你明明跟你的心理医生说，你已经不再自残了。方池说的有多平静，内心就有多恨铁不成钢。齐楚说的轻描淡写，内心也确实没把他当回事，
8: 我昨天喝的有点多，没忍住。放心，我早就不往要害上搁了，都是痛一痛就好的地方。
7: 方池把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披在齐楚身上，带着齐楚站了起来。我送你去医院。齐楚倚着他站了起来，感受着方池的温度。有了酒精的麻痹，那点痛算不了什么，若能换来这点温暖，值。可方池下一句说的却是，把你心理医生的电话号码给我，你需要去复诊。因方池这话骤然而来的那点温暖，顷刻间又冷了。齐楚对心理医生一向抗拒，甚至推开了方池，宁愿自己倚着墙壁。
8: 你当年不也没有去看心理医生？
7: 谁告诉你我没去看心理医生的？方池气急了，也不过是冷笑。
4: 大概齐楚的思绪还有些混乱吧，他仔细想了想，终于笃定，
8: 但你说过你的病根本就不是心理医生治好的。对，你肯定说过。
4: 方池脸色一沉，没再吭声。如果他能预料到有一天齐楚会拿着他曾安慰齐楚的那些话作为齐楚不肯去看心理医生的挡箭牌，他绝对死也不说。可惜他说过的话齐楚一直记得。
8: 你说你爱上了一个人，是他帮你走出抑郁的。
4: 齐楚看着他，看着他那张没有情绪的脸，总觉得委屈。
8: 你为什么就不能这样也帮帮我？
4: 方池捏了捏眉心，却是化不去的紧绷。这个年轻姑娘轴的连方池都无话可说。
7: 你对我的这种感情不是爱，你只是把我当成了同类和救命稻草。
8: 这么说的话，你对治好你病的那个人不也是把他当成了同类，当成了救命稻草？那你又何必为了他拒绝我，甚至搬出那个连笑来？连笑，连笑，人和名字一样可笑。
7: 齐楚突然恶狠狠地提到连笑的名字，方池一愣，脸上甚至因此有了片刻的乍暖还寒。齐楚怎么会误认为他在用连笑当挡箭牌呢？连笑要是知道自己被说成了人和名字一样可笑，大概会直接提刀来砍了齐楚。在我病好了之后，发现自己依旧离不开他。方池也无法靠着三言两语解释清楚，但大概上是没错的，那就是爱。
8: 那
7: 不要直接跟我说什么等你病好了之后也会依旧离不开我这种话，这一切都得建立在你病好了的前提下，所以你现在需要的是心理医生，不是我。方池拿出手机，边从通讯录里找到自己好几年没联系的主治医生，一边拨号一边说道。方池的态度很明确，他只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棘手事处理完。此刻的方池归心似箭，只想回到连笑的身边。
4: 连笑这一早上就待在家里思考方池的那句借刀杀人。借荣月的刀让陈章滚蛋，那他必须得把陈章以假换真的证据交给荣月才有足够的说服力。可廖一涵如今肯定在紧锣密鼓地销毁证据，连笑但凡把手伸长一点点都会被廖一涵发觉，根本做不到让自己完全置身事外。那这么说来，自己还得再借一刀才够。连笑就这么一边展开头脑风暴，一边刷着始终风平浪静的工作群。大概廖一涵和群里的其他高层已经组了新群交流，彻底把他排除出了决策层。他正刷着高层们的历史聊天记录一通不忿，却忽的灵光一闪，除了他以外肯定还有人看陈章不顺眼。韩一有五个副总：人力、产品、运营、
2: 技术。

0: 官联校这个联合创始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个摆设。但陈章不一样，陈章突然空降，虽然目前只是个部门经理，但从长远来看，陈章的目标肯定是总监以上。届时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其实是产品和运营的两位副总。这几个副总一个比一个人精，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和廖一涵之间出了严重的分歧，他完全可以制造廖一涵为了陈章和他彻底闹掰，廖一涵有意把他赶出公司的假象，届时副总们肯定人人自危。为了个男人，连联合创始人都说踢就踢，更何况是区区副总。产品副总陈振然又是这次假货事件的间接责任人，但凡漏点消息给陈振然，那么查到陈章的漏洞是迟早的事，再由陈振然把证据交给荣越。
1: 连笑被自己突然迸发的聪明才智惊艳到，直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吓得三只原本在地毯上打着滚的奶猫全都动作定格，抬头瞧他。连笑可顾不上这些，当即掏出手机给方池打电话，电话隔了很久才接听。连笑不等那边开口，已忍不住炫耀道：
2: 我想到该怎么借刀杀人了，天哪，我怎么那么聪明啊。
1: 俨然教学相长的好学生，等待老师的夸奖。电话那边的方池顿了顿，听语气仿佛正压制着笑意，
3: 看来我回去得好好奖励你。
1: 可方池话音未落，听筒里就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似乎是突然变道的声音，又似乎是急刹车的声音。连笑一愣，还没反应过来，又听方池饱含震惊却似乎刻意压低的声音道：你不想活了？
2: 我早就不想活了，难道你不知道？
0: 电话在这时被挂断，剩连笑一人干杵在手机的这端，愣了半晌才抽丝般的一点点回过神来。电话里那女生分明是齐楚。
1: 而挂断电话的那一头，方池猛地把方向盘向右打死，冲上马路牙子的车，在最后关头猛地刹住。方池喉间悬着的那口气才猛地一松。这时方池扭头看向刚才突然发疯似的扑过来抢方向盘的齐楚，已是仅剩最后半点耐性。你自己不想活可以，你不想让我活也可以，但你别拉上这一路无辜的路人。车头前方不远就是人行道，来来往往的行人正穿梭其上，若不是方池及时冲上马路牙子，指不定会撞到几个路人。齐楚拒绝去看挡风玻璃外的那些行人，只认死理不放。
2: 你明明就不喜欢他，为什么和他讲电话还要装那么温柔？
1: 方池看了一眼被挂断的电话，他刚才紧急地把电话挂了，也不知道连笑听到了多少。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喜欢他，很喜欢。
2: 你爱的明明是当年那个和你一同住院的病友，你说是他帮你走出来的，你不会爱上别人的，你不要想骗我。
1: 方池无奈地附和，此刻只想把他扔下车。他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要让谭潇带他去医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此时此刻的谭潇正坐在方池家中，面对一屋子的人去楼空和满地狼藉。他叫了保洁，说是一小时内上门服务，他只能守在这儿等。母子四只布偶猫全被方池不知藏哪儿去了，谭潇真的有点独守空闺的惆怅滋味。他组织的派对却只有出力的份儿，一点好处没捞着，反而还一大早受到来自齐楚的惊吓。门铃声突然炸响的那一刻，谭潇还以为是保洁到了，腾地从沙发上站起。

0: 直奔玄关而去，却在开门的那一刹那傻眼了。门外站着的是连笑，想来也是，保洁员哪有胆子把雇主家的门铃按得连连炸响。和那不耐烦的门铃声相匹配的是连笑那张阴恻恻的脸，分明来者不善。谭潇条件反射的后退半步，脑中迅速闪回自己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得罪人的事。还不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连笑已经开了口：方池和那个齐楚到底什么关系？
1: 你问这个干嘛？
0: 现在是我问你。谭潇耸耸肩，并不打算妥协，连笑还怕没法子治他，当即双臂一抄：你不说是吧？那我以后就天天缠着方池，让他没时间再陪你花天酒地。谭潇眯眼看着他，这女的还挺懂怎么威胁人的。仔细掂量一下自己和这女的分别在方池心中的地位，他虽有不甘，还是无奈地开了口：
2: 据我所知，他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谭潇说的是大实话，连笑反倒不信了，狐疑地将谭潇一阵打量：你是不是在帮他俩的奸情打掩护？
2: 奸情？
0: 谭潇明显没跟上他的脑回路。方池和齐楚这俩人，连笑越在心里描摹，面上越显憋屈。今早你是不是打了电话给方池？
2: 嗯。
0: 方池接完电话之后就离开我家，直接来找你的。可是他为什么现在会和齐楚在一起啊？思来想去，也只有一种可能性：方池和齐楚之间有奸情，谭潇负责掩护。这么一来，一切就都说得通了。连笑的脸色因此又阴几分。对面的谭潇却截然相反，顿时双眼放光：
1: 哦，他昨晚住你家了？哎呀，我们家方小池终于破最后一个字卡在了嗓子眼里，被谭潇生生咽了下去。毕竟20多岁才初尝滋味，对男人来说是件极其丢人的事儿。身为好友，谭潇自认为有义务为对方保留一下这方面的尊严。谭潇顿了顿，也学着连笑的姿势抱起双臂，看了他一眼，改口道：我把方池叫回来是因为齐楚受伤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找方池救场。连笑明显不信如此蹩脚的理由。谭潇瞄一眼连笑露在衣服外面的皮肤，就没发现什么暧昧的痕迹，还以为某人忍了这么多年，一招出闸肯定如洪水猛兽，收也收不住。现在看来，某人还是很克制的嘛。你不信，可以自己上楼看嘛，血迹还在呢。谭潇收回目光，回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连笑也没客气，直接进了门，右拐上楼梯，直奔二楼。谭潇带上门，紧随其后。到了二楼，领他一路从洗手间参观到了客卧。喏，这儿。谭潇手指点点洗手台上的血迹。这儿。谭潇下巴点点走廊上的血迹。哦，还有这儿。谭潇推开客卧的门，连笑走近一看，客卧的地板上确实也有血迹。
0: 他真受伤了？
2: 连笑也不知自己该不该为此松口气，毕竟别人都受伤了，他还为此庆幸，显得不太人道。谭潇看着连笑僵硬的背影，连笑的声音也有一丝紧绷。这和谭潇大早上尿急推开洗手间的门，看见一滩血迹那一刻的反应还挺像的。谭潇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3: 方池说齐楚喝醉以后磕破了膝盖而已，没什么大问题。
2: 连笑差点也信了这番说辞，直到他弯腰捡起角落地板上的刀片。谭潇见连笑捡起什么东西之后再没动弹过，探个脑袋

0: 才发现连笑手里的刀片。连笑抬眸，两人面面相觑一阵，谭潇惊得不得了，这妞在别人家里玩自残，方池怎么会认识这么重口味的姑娘？不对呀，我早上见到齐楚的时候也没见他有什么自残的伤口啊，这谭大少怎么这么单纯？连笑无奈道，
1: 不是所有人一自残就割腕这么明显的好吗？
0: 说到这里，连笑愣是把自己给说愣了，他突然想到自己在北海道偶然撞见的某人手腕上那两道用手表掩盖住的疤痕。
1: 归心似箭的方池折腾到傍晚才把齐楚从心理诊所送回家，总算舒了口气。他回到家换了身衣服，才去连笑家按门铃。他把齐楚押送进心理诊所时，齐楚的口红沾到了他衬衣的领口，位置太明显，以至于方池按响连笑家的门铃时还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领口，即便这件是自己特意新换上的。门开了，已是傍晚，房间里没有开灯，一片昏暗。方池先闻见了门缝里传出的酒味，之后才后知后觉地看见靠着门边表现异常的连笑，他跟小白痴似的看着自己笑。方池当即眉一皱，
0: 你喝酒了？
1: 眉心的刻痕还来不及平缓，人已被连笑一把拽进了屋，狠狠推在门背上，门就这么在二人身后砰地合上。整个过程，方池甚至连连笑的眼睛都没看清，就在一片昏暗之中迎来了他抵在自己颈边轻蹭。方池试着推开些距离，连笑这才抬起原本埋着的脑袋，冲着他嘻嘻一笑，直看得方池脸上的表情生生僵住。见方池表情僵住，连笑心尖一紧，还以为自己穿帮了。他哪能知道自己真喝多之后到底是怎么发浪的，只能勉强依照见识过他酒后糗态的朋友们的描述，有样学样的演。而方池一愣之后又狠狠一蹙眉，再次试图推开他。
0: 你真喝多了？
1: 有他这句话，连笑总算放心。他这样推拒也不是办法，连笑索性心里一横，我好热。施展演技的时刻到了，如此妖孽的声音，连笑自己听着都差点没忍住打个冷战。方池怎能没有半点反应？果然，方池再度一愣，连笑趁机伸手去解他的领子。连笑倒是要看看，这个从来只脱他衣服，自己衣服从不离身的男人，衣服底下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0: 方池迅速整理了一下思绪，连笑一早就在为韩一的事情发愁，稍后则打了通电话给他，表示自己想到了该如何借刀杀人。当时连笑的语气是开心的，可惜电话因为齐楚突然来抢他的方向盘被迫挂断。方池担心连笑在电话里听到了齐楚的声音，之后又特意回了通电话给他。当时连笑语气无异样地问他之前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挂自己电话，证明连笑那会儿应该没听见齐楚的声音。所以连笑现在借酒消愁，到底是因为韩一，还是他其实听见了齐楚的声音，表面毫不介怀，实则心中膈应？连笑扑面而来的气息却容不得方池继续往下细想。这个女人虽不似前几次喝醉那样一个劲儿地仰着头向他索吻，手倒是利索了不少，额头枕着他的肩膀。他看不见连笑的表情，但分明感觉到相比他这个人，连笑似乎更执着于他的衬衣纽扣。眼看连笑就要解开第三颗纽扣，方池一把抓住了连笑的手腕，动作再一次受阻的连笑

0: 可没打算就这样偃旗息鼓，嘴上喃喃着好热好热，却只想脱他的衣服。方时一不留神就被连笑挣扎了去。连笑已经有些急了，方池这衬衣的纽扣未免也太难解了。连笑索性一咬牙，直接拽着衬衣两侧前襟猛地一扯。连笑以为起码能崩开两三颗纽扣，哪知这衬衣的质量如此之好，连笑可是使出了浑身的劲儿，纽扣却全部安然无恙。连笑顿时有些泄气了，就这么枕在方池肩头不见动弹的这半秒间，已被方池抬起下巴。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聚焦都市单身群体的情感困境，借连笑的蜕变，鼓励被困于过往与孤独的人勇敢敞开心扉。小说向读者表达，真爱从不会缺席，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坚定的选择，也都能在爱里与过去和解，活出自信与温暖。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是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曾实施家暴的父亲突然现身，试图向连笑勒索钱财，方池强势护住连笑，坚决阻拦对方的无理纠缠。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0: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3: 第二十七集。
2: 其实连笑早上杀到方池家时，不仅发现了刀片，还在洗手间一遇发现了一瓶阿米替林。他上网一查，果然是抗抑郁类药物。连笑虽不清楚这瓶药究竟是齐楚落下的还是方池藏着的，但他对抑郁症其实并不陌生。多年前他曾长期住院，隔壁床的孩子就是因为抑郁症自残进的医院。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段晦暗的日子连笑也从没告诉过任何人。他整个初二都没念，出院后母亲就托关系为他转了学，再没有人知道他曾有个动辄对他拳打脚踢的父亲。就像他并不想告诉任何人，他从小生活在家暴阴影下，那个有抑郁症的孩子也从来一副冷冷淡淡的样子。只有身在隔壁床的他才知道，夜深人静时，那个孩子会偷隔壁病房的老人家藏着的烟，点燃了往自己身上烫。但凡锋利一点的物品都被那孩子的监护人收走了，他只能这么做。连笑小时候的视力一向很差，总被照着脑袋揍，以至于视物不清，甚至会有重影。母亲把他从父亲那儿接走之前，父亲也带他去配过眼镜，但他不敢说，配眼镜压根儿没用，怂，怕再挨打。幸好他那时候个子小，总坐教室第一排，即使看不太清黑板，倒也还能应付。
3: 连笑第一次发现临床那个男孩用烟头自残，也是因为嗅着了他身上的焦味和烟草味。起初还以为这个男孩在偷偷的抽烟，直到有一次发现他半夜起床，连笑就一路跟踪他到了老住院楼的一隅，才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连笑还记得第一次跟踪那个男孩去老住院楼之后，他回自己病房的路上还迷了路。那家医院是当时当地最好的医院，母亲还特意把他从外地接到本地来看伤，为此花了不少钱。偌大的医院在深夜的苍穹笼罩下越显空旷，连笑又看不清路，兜兜转转半天都没找对方向。他急得慌了神，转头却发现那个男孩就在不远处等着自己。那一刻连笑觉得他简直就是自己的救世主。
2: 但很快连笑就不这么觉得了，男孩大概只是碰巧遇见了他。连笑紧紧跟着男孩回病房的全程，他都没有搭理连笑半句。连笑还记得自己当时紧赶慢赶地跟在男孩身后，问了他一个问题：
4: 你看我都被揍成这样了，就一点都不想死，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活着呢？
2: 男孩并没有回答。但当男孩再一次试图去隔壁病房偷烟时，却被那老人家抓个正着。老人家的脾气特别差，辛辛苦苦一根一根藏起的烟却被个小毛

0: 各层走廊一路狂奔，终于甩掉了那个老人家。可他也因此摔了个大跟头。连笑还记得，他跑得太急被绊倒时，那个男孩就在旁边看着，连扶都不扶自己。想来也是，那个男孩自己都不想活了，怎么还会在乎连笑的死活呢？
1: 那时连笑的伤本来就还没养好，又好死不死地摔破了脸，丑得不想见人，就天天待在病房里看漫画书。漫画书都看完了，脸还没好，连笑想到自己大概是破相了，彻底好不了了。他当时照着镜子哭，隔壁床的男孩却说，
0: 没事，以后可以整容。
1: 在那个年代，整容是多么陌生的词啊。连笑一听也觉得男孩说的不是什么好话，他看不清男孩的脸，自然也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在取笑他，还是在安慰他。只不过那副浅浅淡淡的语气，大概是在取笑他吧。
0: 方池的话打断了连笑的思绪，说吧，为什么装醉？连笑见被拆穿，
1: 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0: 方池的下巴点一点玄关的方向，连笑顺着方池的示意看向此刻风平浪静的玄关。
1: 他进门没多久就看出我是在装醉。
0: 你真喝醉不内啊？方池顿了顿又说，连笑，装醉不会只是为了吃我的豆腐吧？
1: 谁要吃你的豆腐啊？
0: 虽然方池脸蛋俊身材好，但连笑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会觊觎这点难色，那是为什么？方池的语气虽还是那样淡然，半点不咄咄逼人，但显然不给他个满意答案的话，他也不会打算放过自己。
1: 连笑十分犯愁，总不能大张旗鼓地告诉他自己怀疑他自残吧，这种秘密太沉重，有些人宁愿压在心底一辈子不愿为外人道，就和十几年前他隔壁床的那个男孩似的，也一如时至今日的他自己似的。
2: 能不能不说？
1: 连笑思来想去，决定耍赖到底。方池低着眉思考片刻，又抬头看他。方池的眼神平静之中似乎又正算计着什么。连笑一缩脖子，总觉得他不会有什么好话。果然方池说，
0: 可以，但是有交换条件。
1: 一听但是，连笑就暗叫不好，伤人无力不起早，他哪能从这个奸商手里讨半点好处啊。心里虽骂，但连笑嘴上还是小心翼翼地问，
2: 什么交换条件啊？
0: 做我女朋友。
1: 连笑近期的目标可也是成为一个合格的臭奸商，怎么能容他如此钻空子？
2: 这两码子事儿怎么能扯一块儿算啊？
0: 你对我的行为，我难道不应该要求你对我负责吗？
2: 绕来绕去，怎么绕成他一个黄花大闺女必须对他这么个臭男人负全责？
1: 连笑还没从这连环套里解出点思路来，反观方池依然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
0: 一个名号而已，都不舍得给。
1: 怎么成竹在胸的语气里似乎还藏了那么一丝可怜的意味？连笑最受不了这招，就跟长老似的，平时作威作福，犯了错就装可怜，连笑拿他半点办法都没有。这三五年间，连笑被表白的次数也不少，可每一次他都能找到无数个拒绝的理由。偏偏这一次，连笑思来想去，反而难住了自己。
2: 对呀，有什么好拒绝的？
1: 就如方池所说，确实只是个名号而已，答应做他女朋友又怎样？他还能把自己吃干抹净了不成？一向爱看热闹的长老自然不肯错过这历史一刻，

0: 他悄无声息地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就坐在两组沙发的斜对角，巴巴地看着分坐于两组沙发一端的两人。那双猫眼真跟在催他答应似的。那时那刻的连笑未曾发觉，别人表白他能想到一万种拒绝的理由，而方池表白他却只能看到一万种答应的理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连笑嘴上依旧有那么一丝不甘不愿。
1: 好吗？但是
0: 连笑也学他来个但是。
2: 方池一挑眉表示洗耳恭听。
1: 得有试用期。
2: 连笑还打算讨价还价一下，哪料到方池眉都不抬，看来早有准备。多久？连笑又忙不迭地一阵苦想。
1: 三个月。
2: 刚说出口就觉得三个月太短，正要改口说半年，却遭方池堪堪打断。好，成交。就这么一锤定音，哪儿给他机会提反对？方池甚至起身伸出一只手来，真跟双边会谈达成合作意向了似的，一副要和他握手的样子。连笑被这架势唬住了，迟疑着起了身，递过去自己的手，才觉得哪儿不对劲，缩回手去说：“
1: 哎，等，我刚刚想说的是……”
2: 可惜连笑刚抢说了这么一句，正欲缩回的手就遭方池准确无误地握住。方池顺势把他往怀中一拉，拥他个满怀。连笑进而抬头一看，跌进的不只是方池的眸光，还有他那低沉却柔如春风拂面的声音。我可以行使男友的权利了吗？正当连笑满脸疑惑地看着方池，就听咔嚓一声，方池用手机捕捉下了这一幕，就这么一声不吭地来了张合照。他甚至还想一声不吭地把照片往朋友圈发。眼看方池点开朋友圈，连笑脑中不禁想起方池发小的那句：你就这么闷声不响的交了女朋友都不在朋友圈秀一下，我家那位可是规定我一个星期起码要在朋友圈里发一张合照的。连笑赶紧伸手制止：
1: 等等。
2: 他突然叫停，方池指尖一顿，连笑二话不说把方池的手机夺了过去。方池不禁一锁眉心，这是要反悔？眼看连笑特别利索地把自己还没来得及发出去的那条朋友圈删了，方池的脸色可不怎么好看。可连笑哪顾得上他呢，他特别严肃认真地把方池刚拍的照片传到自己的手机里，嘴上煞有介事地念叨着：
1: 这得修一修再发。
2: 事件的走向已然超出所料，方池不由得一愣。
0: 只见连笑把方池的手机扔到一边，转而拿起自己的手机，接收到照片之后第一时间打开修图软件，全程头都顾不上抬。连笑的修图技术应该还能挽救一下照片中那个一脸惊恐的张着嘴如痴如傻的他自己，毕竟是第一张合照，一个修图软件不够，不怕，他有20多个修图软件做后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朋友圈发出去不出5分钟，谭潇的电话就杀到了。
4: 哎，合照那女的是谁呀？快说快说快说！
2: 就一张合照，没有配任何文字。谭潇刷到时已惊恐的连话都快说不利索了。他也不管自己此刻还在有意入股的经纪公司年会上，一个个明星看得眼花缭乱，更顾不上方池此刻是否在和新欢共度良宵，非得打通电话问个明白才行。还能有谁啊？连笑。

0: 言笑。
1: 谭潇半晌没吱声，大概又把那照片放大了查看了几遍，语气终于不再是震惊，而是感叹，
0: 这修的也太不像了吧。
1: 方池赶紧把音量调小，可惜连笑就坐在一旁，分明竖着耳朵偷听。
0: 我都没认出是他，还以为你一天之内又找到别的新欢了呢。切，没劲。
2: 嘿，没修，原图。你才见过我几次啊？我侧脸就长这样。
3: 对，没修，原图。
1: 这俩人一唱一和，可以想见谭潇此刻的白眼肯定翻上了天。谭潇啧啧两声表示不信，奈何孤军奋战，一张嘴斗不过他俩，说了句，
0: 哎，你个老婆奴，没救了。
1: 他把电话挂了。
3: 连笑这人虽对着谭潇能睁眼说瞎话，但毕竟心虚，抱着手机琢磨了半天他朋友圈上的那张合照。方池朋友圈唯一的一张照片，甚至是方池发的唯一一条动态。
2: 要不把合照删了？
3: 我觉得挺好看的。连笑也就没再问，反倒是方池拖着下巴看着连笑，研究了好一会儿，竟改口道，要删也行。连笑一听，刚才还偃旗息鼓，立马正襟危坐，听方池说道，搬去我那儿去住去。
1: 连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噎着，把自己框成了女朋友还不知足，还想把自己框去同居。连笑的答案自然是不，但也再不敢提删照片的事。只是见方池那张淡笑不语的脸，连笑怎么恍惚间觉得这正是方池要的效果呢？知道连笑不可能会答应同居，这么逗他一句就能保住这张照片。男友如此后惊，连笑顿时有点担心接下来这三个月的试用期里自己的安危。这张照片就这么成了方池朋友圈很久以来的唯一一条动态，直到某天被他自己亲手删掉。连笑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因为多了个试用期男友而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依旧要么他来自己家串门，要么自己去他家遛猫，最亲密的行为也不过是接吻。方池却真的异常的尊重连笑，尤其是在谭潇的衬托下。
3: 谭潇近来女伴换的尤其勤，特别爱撺掇什么四人约会，连笑几乎每次见谭大少带来的女生都是新面孔。他不禁要怀疑谭潇还记不记得廖一涵这么一号人的存在。要知道谭潇一个月前还在对廖一涵穷追猛打，一副非廖一涵不娶的架势。可惜连笑和廖一涵如今陷入了冷战，他连个说闺中话的人都没有，只能每次一见面就和谭潇掐。
2: 谭大少，怎么又换女伴啊？
3: 方小池，怎么还不换女伴？这么揶揄方池还不够，还要顺带揶揄连笑一嘴。双十二，你们不是应该忙翻天吗？怎么一天到晚都能见着你？我烦都烦死了。被戳着痛处的连笑破天荒的没有反唇相讥。
1: 韩一的这个双十二过得并不好，美妆板块全面下架，四大网红的自主品牌美妆也被扒皮扒了个底儿掉。韩一和荣月签了保底协议，保底出货量没到，韩一可是要往里倒贴钱的。服装板块也受到波及，韩一上下都有些无心恋战。这些消息连笑都是从各方眼线那儿得知的，他早就按照自己的计划想出借刀杀人这招的隔天，趁着周一例会所有高层都在公司，和廖一涵大吵一架。连笑之所以看着闲，也是因为和廖一涵大吵一架之后再也没去过

0: 连笑不妨把事情闹得更大一些。他找林亚出来吃了一顿饭，林亚的小号还发了他们聚餐的照片，韩一内部立马炸了，消息传到最后就成了廖一涵和连笑闹掰，连笑有意挖林亚出走韩一。林亚和韩一的合同本就还有一年到期，因为合同签得早，当年林亚还只是个小菜鸟，违约金签得不高。当年若不是连笑一手挖掘，林亚可能现在还只是个跑场子的嫩模。连笑作为林亚的伯乐，这挖掘的消息自然越传越真。在外人看来，廖一涵和连笑绝对是彻底撕破脸了。
1: 廖一涵打过电话给连笑，却没提一句林亚的事情，只是问连笑：
2: 哎，什么时候小琪回来上班啊？
1: 连笑其实很想回廖一涵一句：
3: 陈章和我只能留一个。
1: 可连笑接廖一涵的电话时，方池就在旁边。方池似乎猜到连笑想这么说，只默默冲他摇了摇头。连笑这才忍下了冲动，只模棱两可地说了句：
3: 啊，等我想好该怎么回去面对你，我自然会回去的。
1: 正如方池提点的，现在不是他冲锋陷阵的时候，连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坐山观虎斗。因连笑单方面的罢工，陈章不得不负责和荣越对接，这也意味着陈章基本揽去了产品总监的实权，身为产品副总的陈振然坐不住了。产品总监本就是陈振然的心腹，这么一来，陈章等于架空了陈振然的部分权利。陈章、陈振然又都姓陈，万一哪天陈章取后者而代之，下属连称谓都无需改，反正都是陈总。陈振然怕是没想到过这一茬，他这种人精怎么会放过陈章？陈振然突然语焉不详地约连笑吃顿便饭，连笑就知道好戏来了，他终于有正事要办，不再和谭大少来个什么四人约会，而是如期赴了陈振然的约。
4: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5: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快来
0: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聚焦杭氏茶人世家，勾勒出茶文化与民族命运共振的百年沧桑巨变。天罪会怎样安置山儿？另一边，这一场茶行的价格博弈最终会如何收场？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5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25集。杭州东南处直崇新门外的南北土门和东清门外坝子桥，800年前的宋代就是茶市了。吴茶青在附近的后朝路后朝门望仙桥附近租了房子，雇了人，搭起班子，只等着清明一到，遣派山客迎候水客。明眼人一看就晓得，茶青伯不过是把忘忧茶庄前店后厂中的一部分搬到外面来做。 往年茶农是直接把茶送到了忘忧茶庄后厂，由茶青伯评茶定级收购，或者进山去采购了来。今年却是送到忘忧茶行去了，绕个弯儿再送到茶庄，实际上等于是茶庄又开拓了一盘天地。林偶初叹口气，对吴茶青说：“何必呢？一家人嘛。”吴茶青捻捻小胡子，说：“少添一点麻烦吧。”没想到，我就成了你的麻烦。林偶初坐在太师椅上，一动也不动，眼里便有了幽怨。吴茶青端起了盖碗茶，又放下，目光盯着女人，便直了起来，道：“你是不晓得男人的厉害。”

0: 怎么个厉害？
1: 男人要什么，便是要夺什么的。
0: 我这里有什么不让你要的？几十年过来，还不是你在替我们行家做主？
1: 杭夫人说：“谁说我想替你们行家做主？”查清说：“我若想替我自己做主呢？店是我的，茶庄是我的，这个上上下下的家是我的。你，查清指着女人，是我的，天罪是我的。忘忧茶庄不姓杭，姓吴。你答应吗？”杭夫人头低了下去，半晌抬起来，双目炯炯有神。十年前，你为什么不对我这样说？查清说：“九斋死前曾对我说，将来有一日，我吴查清归了西，要用十人抬棺，从茶庄前门送出去。”
0: 女人听不明白了，不解地看查清。
1: 九斋是要我死在忘忧茶庄里呢。吴查清说，轻轻地笑了。
0: 我们便是一起死在忘忧茶庄里，又怎么样？
1: 林偶初激动起来。
0: 我的心思，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不是天老爷给我送来的男人，不怕九寨这死鬼在地底下听了咒我？这几十年没有你，我和他有什么趣味？这份家业，无非是你我顶了他的名义挣下的罢了。
1: 吴查清长叹了一口气：“我这次要出去，并非因为和云中雕较量了一场。”实在是思忖了很久的事情，在这里待久了，顶了行家的名分做事，心里便生出其他念头。人心就是这样不知足的。如今天罪也成家立业了，长此以往，怕是我们两个对峙，你在当中为难，败了你一世的辛苦。你倒想想，究竟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林偶初听着听着呆了，然后掏出帕子轻声哭泣起来。吴查清在女人身边站了一会儿，说：“
1: 你姓林不姓杭，你为谁哭？”女人老了，是老泪纵横了。女人说：“
0: 我为姓吴的人哭。”那姓吴的老人腰弯了下来，两只手拇指和食指来回使劲地搓弄着，吭吭地咳嗽着。女人哭着哭着，见对方老咳嗽，头一抬，愣住了。
1: 吴查清两只冰冷的眼睛雾气腾腾的，冒着热气。吴查清一向在茶界深藏不露，却又名声远扬，他的举动便成了人们效仿的榜样。自他迁来此地后，杭州的茶行逐渐的变多了起来。宁波的庄元润、杭州的钱太昌、海宁碠石的元济、龙兴济，又有恭顺、宝泰，纷纷相继而设。后朝路口茶市一时盛极。自此，春夏两季，茶商云集杭州。东北有哈尔滨的东发和，大连的元顺德，天津卫有全祥、正兴德、元丰和、义兴。

0: 晋冀，北京有鸿记，济南有鸿翔，青岛有瑞芬，武夷县有福聚祥，开封有王大昌，烟台有鞋茂德、福增春，福州有何同泰。天南地北的来人多了，便分出了流派，一时便有了天津帮、冀州帮、山东帮、章丘帮、辽东帮和福建帮。往近处说，长江以南，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的茶商，未等杭人春茶收购完，便直奔杭州后潮路，专门来此等候，采购了红绿毛茶而去。这些以采购为主的外省茶商，茶叶一行中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水客。有水客，便有山客。水客是买方，那山客就是卖方了。不过他们都是通过茶行再卖出去罢了。山客从哪里来？本省的有杭州、绍兴、宁波、金华、台州、丽水、温州，外省的有皖南的歙县、绩溪、祁门、休宁、太平、宁国，有江苏的宜兴、湖北的宜昌，还有闽北、赣东的茶客。一时南星桥、海月桥万商云集，钱塘江畔帆船如梭，茶叶在本世纪初的杭州倒着实是鼎盛一时的了。清明以来，吴茶青没有吃过一顿安生饭。从前在忘忧茶庄时，上上下下的人都用得顺了，不像在这里万事开头难。好在新进又添了个人手，在行里上下张罗着衣食住行的恰恰是红山儿。让她这个江湖上跑码头的女孩子干这等操心事情本来并不合适，航天罪也是一百个不愿意。吴茶青问，这里谁说了算？航天罪想想也是，这里是得查清博说了算，只得对红山儿说，你先住下了，等我忙过了这一阵子再来安顿你。红山儿心里有些害怕这个山羊胡子，不敢吭声。吴茶青问，会烧饭吗？
1: 会。
0: 记住了，烧菜不准放生姜、大蒜、生葱，不准烧咸鱼响。吴茶青见红山儿不明白这意思，便解释，吃茶叶饭第一要清爽，人清爽，味道也清爽，活臭倒笼，一股子气喷的茶叶都染了腥，这个生意还怎么做？不相信试试看，厨房里放一包茶，不出三天一股油烟气。
1: 红山儿明白了，使劲儿点头。
0: 还有，你这个名字原来跑码头时用的，现在再用不好。你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吗？
1: 红山儿说，我从小就没名字的，我亲爹娘把我扔掉时也没给我取名字，后来跑码头就叫红山儿了。在寺里师父说要给我取个法名，还没来得及呢。
0: 吴茶青对航天罪说，你就给他取个名吧，你带来的人嘛。天罪说，
1: 诗经曰，有女如荼，荼通茶，
0: 就叫他小茶吧。古人曰，茶者娇美意也，古人叫可爱的少女为茶茶小茶，她又在茶行里了，你看如何？茶青伯点点头，嗯，这个名字倒还清爽。吴茶青又对天罪说，你慢走，我给你见个人。
1: 说话间，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从

仓库里出来。此人正是吴察清新收的小伙计，安徽小老乡吴生。吴生倒是长出个人样来了，小伙子个头不高，眼睛不小，低眉顺眼的，见了老板和股东不停地欠身问安，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察清说，天罪，以后茶行到钱庄取钱，到茶庄报信，都是他的事情。茶行和茶庄三天两头的来往，吴生就跑腿了，你可把他记住了，以后好使唤。吴生欠着腰说，只管吩咐，只管吩咐。他穿一件土蓝布衫，头发盘在头顶上，一张脸倒方方正正，厚嘴唇，唇上一排黑腻腻的小胡子，冒着汗珠，皮肤黝黑，正在干活呢，脸上就油光光的。他一开口，白牙亮晃晃的，像个淳朴的山里人，只是他那双眼睛滴溜溜的，像是没地方看。他那副手脚也一样，不停地挪动，一副手足无措、坐立不安的样子。天罪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老相识了。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事情。吴生被查清叫过来之前，他正在和几个外地水客交涉一批茶叶的价格，一会儿结结巴巴，一会儿张牙舞爪。他正跟着查清学当行官呢，也就是学习怎样评茶、开汤、看样、开价、成交、挂牌。水客也欺他嫩，徒有发愤的志向和与生俱来的心机有什么用？慢慢熬吧。吴生很乐观，肯吃苦，不怕被人奚落，手勤脚勤，嘴却不像当茶博士那会儿那么勤了。他决心吃苦耐劳，有朝一日打出一番茶清博一样的天地。远大的理想，甚至使他的心灵都纯洁起来了。然而他不得不承认，那一天他是有些反常了，倒不是因为买办李大带来了大鼻子英国洋人要压价，这事儿有老板顶着，他不怕，也不是见了大股东航天醉怯场，航天醉跟他年纪相仿，却家有万贯，这不稀罕，祖宗留的。他怯场是因为他见到了小茶，老板要他把小茶安顿到楼上靠底那间房子，然后再带他去厨房。也就是说，小茶和他一样，目前都是下人。他几乎立刻就把小茶给认出来了，红山儿就红山儿吧，还叫什么小茶？他想，遇到了童年时的熟人，他既慌张又兴奋，他可不会记得他是怎么推打这个女孩子的事了，只记得那一串红色的跟头。他几乎想要欢呼跳跃，上前去凑近乎，可是他刚一抬头，便见到了航天醉那与众不同的朦胧迷离的目光，他的心里便咯噔了一下，上不上下不下的搁住了。况且航天醉又亲亲热热地把手搭在小茶肩膀上，说，去吧，乖一点，干活要小心，我有空回来看你的。吴生以为这便是航天醉无视他存在的重要证据，他竟敢去搭一个下女的肩膀，简直不忍目睹。也许就为了给大股东当场出点难题，他低着头用焦急的口吻说，老板，刚才来的李大带着西洋人，说你姑的九曲红梅开价高了，不到一级的。

0: 话音刚落，航天罪就挂下了脸，说：“呸！”轰了洋奴才李大出去，什么东西？他也晓得当行官了，他能评查，还要查清博干啥？查清止住了天罪，挥挥手，让吴生和小茶都走了，才对天罪说：“这事儿说怪也不怪的，你先看看这九曲红梅到底上不上品。”说罢，查清从一锡盒中取出一撮茶样，放在八仙桌的一张白纸上。这茶形状也是怪，弯曲细紧，像一枚枚鱼钩，相互挂钩，色泽乌润，披满了金色绒毛。用开水冲了，那颜色又鲜亮又红艳，就像红梅花似的，煞是好看。天翠虽是开茶庄家的出身，但是长这么大从来也没喝过九曲红梅，想来今日是用了心动了情的品吧，竟嗅出了一股高香。好香的茶，味道鲜爽，味中有香，香中带甜。查清博，你看这汤色红艳明亮，不会比祁门红茶差吧？天醉说：“嗯，这两句倒是行话了。”查清捻着胡子说：“我看的样，开的价，几十年茶叶饭吃下来，会不如李大这个教堂杂役吗？”原来近日也是蹊跷，来了几个西洋和东洋的茶商，又有几个李大一类的人陪着，在后朝路各个茶行东转转西转转，变着法子压价。又有一干本来茶行的老主顾，见着有人压价，便也做起了壁上观。茶行老板哪里晓得今年会翻出这么一张黄历，一开始从山客手里就购下了足足的春茶，只等水客一到发货就是。这一压一拖就惨了，茶行里茶叶堆积如山，况且茶这件宝贝又是最耽搁不起的，时间越久越不值钱，自然最苦了的还是茶农。茶行不敢收山客的货，山客也不敢要茶农的茶，层层压下来，岂不殃及一年辛苦的山民？整个这一带的茶行里，只有查清博独断专行，还在收购高档茶叶。同行不解，他冷笑一声说：“你们要吃饭，种茶叶的人就不吃饭了？逼得他们没饭吃，你又怎么吃饭？洋人拿了他们的大烟，换了我们的茶叶还不够，还要换得铜钿。为了这点铜钿，就跟着当奴才了。”茶行的老板听了，腰又硬了几分，天塌下来，有查清博顶着呢。双方就那么僵着，眼见着满仓满库的茶住着，看谁投了降。航天罪这才知道茶行业出了这么大的新闻，自然他是无条件支持吴查清的，说：“查清博，你只管见了好茶叶凭良心收，人家不买，我们忘忧茶庄全部包下了。”查清听了这话心里一动，半晌才回了一句：“难为你了，刚刚接手。”查清博，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天罪心一动，突然发现查清博的眼神很熟，想了想，竟是他自己的眼神，他的心便一跳一跳了。
1: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引，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佳木》。

0: 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从未有人试过的茶叶邮寄能否成功破局？接下来的讲茶宴，天醉又能否稳住局面？请听《南方有佳木》第26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26集，茶青和天醉正说着话，无声又进来通报，说是洋人在外面等得不耐烦了。正说着，那个叫李大的买办便走了进来。他是个胖子，见了吴茶青和航天醉，很客气地行了个洋礼，说：“鄙人李约翰，乃英吉利茶商劳伦斯先生之代理，要见老板面议。”天醉说：“这不是住在天水桥耶稣堂巷的李大吗？向来在耶稣堂当杂役的，什么时候改了洋名，吃了洋饭？”航天醉差点要说放了洋屁，到底还是读书人，把这一句就咽下了。那李大见了航天醉衍生不知何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敢顶撞洋人，正要问呢，就听对方说：“鄙人航毅。”李大这才一惊，想，怪不得市面上传闻忘忧茶庄邵老板厉害，果然气焰嚣张。李大这个人圆滑，杂役出身的，见人人话，见鬼鬼话，见了这一老一少，晓得没啥天谈，便想找个台阶下台了事。他的主人劳伦斯先生却手里一根斯迪克，哈喽哈喽叫着就进了客厅。那劳伦斯这几日也是天天到茶青茶行来磨那批九曲红梅，茶青和他语言不通，全靠李大用半生不熟的洋泾浜英语翻译，谁知他当中又搞了什么鬼。只听那主仆两个，一个 no no no， 一个 yes yes yes， 茶青便不耐烦和他们纠缠了。他已和苏南一带城镇的老主顾说好，不日他们就来提货的。不过茶青年纪大几岁，不卑不亢还是做得到的，不像航天醉一张帐子面孔立刻就放了下来。 久仰久仰。倒是劳伦斯先生给他们二位做了个

为什么你们用了祁门红茶的价格呢？我们大英帝国的臣民对祁门红茶那特有的苹果香是非常熟悉的，我以为只有印度大吉岭的红茶可与它竞争，其他红茶皆望尘莫及。先生用我们熟悉的情况来糊弄我们，不是太令人遗憾了吗？航天醉听了这话，立时便没了底，他对这方面的常识可谓一窍不通，可又不肯服输，硬着头皮翻译给查清博听。吴查清一听，端起茶先喝一口润润喉口，开了讲：先生有所不知，九曲红梅这个品牌只产在杭州郊外湖部大雾山一带，这大雾山高不过三四十丈，山顶上却有一块盆地，土厚地肥，周围又有山峦环抱，应了阳崖阴林一说。旁有钱塘江，江水蒸腾，云遮雾绕，是个种茶的好地方。天国期间，此地居民几经兵火减了半数，故而福建、温州、平阳、绍兴一带便有农民迁来，带变的把南方武夷山功夫红茶的手艺也带来了。九曲红梅分的是大雾山珍品，次一等是湖部货，再次一等便是三桥货了。先生现在看见的恰是珍品，外省茶人向来是以能买到这种茶叶为得意的，也不过点缀茶品花色之用罢了。那个李大李约翰竟然问：我们怎么晓得这是真品呢？舌头没骨头，我们又没法验证。吴查清说：吃茶叶饭的人不晓得茶，除非死人一个。实话跟你说了，大雾山真品只在谷雨前后采摘，一年也不过几百斤，从今年开始全部包给我们茶行了。你们想不想要是一回事，我们卖不卖还是一回事呢。这话说得出气，航天醉意的也痛快。他刚刚意完，眼见那劳伦斯脸色就变了。他在杭州怕还没有领教过几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今日打了一个回合，竟叫他无言以答，二话不说便退了出去。航天醉见他们走了，才得意地对查清博说：查清博，你吃吃力力跟他们讲那些干什么？他们懂个屁。吴查清看了一眼航天醉说：我哪里有心思跟他们讲这些。航天醉这才恍然大悟，脸变红了。原来查清博这些话都是讲给他听的呢。小茶性格绵软，忘性极大，倒是早把吴生从前欺侮过他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连眼都不熟了。只是从和吴生认识的第一天开始起，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第一次吴生跑到厨房从缸里舀生水喝，目光惊慌失措地瞟一眼小茶。小茶正在摘菜，便说：桌上有凉茶，喝生水肚子疼。吴生红着脸喝了一口茶，把碗放在桌上，突然凑近小茶说：我知道你，你原来在湖上荡秋千的。说完扔下碗就跑。小茶被他说的一个顶头呆，站了一会儿眼圈就红了。下午吴生又来喝水了，小茶在铲锅灰，心里头就有些紧张，不知这个奇怪的安徽佬又会冒出一些什么名堂。果然他又开始发难了，他说：小航老板到宜兴去了，你晓不晓得？

0: 察摇摇头，想少爷怎么就去了宜兴了呢？
1: 说是去订一批紫砂壶来开茶馆用的。
2: 无声看着小茶，两只手指甲里全是茶叶沫子。小茶勉强地朝他笑笑，他可不敢得罪他。上次他把小茶送去安顿时，便告诉他，他是茶清伯的亲信呢。
1: 洋人也不是那么好下的，是不是？
2: 他问小茶。小茶说，还没有人来买茶吗？
1: 其他茶行都跌价了，都在卖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小老板到宜兴去了，你说怎么办？
0: 茶清伯不肯跌价吗？
3: 小老板到底年纪轻。
0: 你年纪不轻？
2: 小茶有些生气了，闷闷地回了一句。无声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4: 你跟小老板好，知道的。
0: 你走开。
2: 小茶扔下了手中的工具。
1: 不要告诉他，我饭碗要没有的。
2: 无声恢复了惴惴不安的可怜相。小茶说，
0: 我不告诉他，你也不要说那些话了。
4: 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在卢星茶馆
1: 翻跟头，
4: 现在要叫忘忧茶楼了。
2: 小茶吃惊地说，
0: 你怎么认识我？
2: 无声很生气，
1: 我推过你的。
2: 小茶呆想了一下说，
4: 我忘了。
2: 无声脸涨得绯红，一跺脚跑掉了。第二天早上吃泡饭，小茶觉得很奇怪，他的饭碗里埋了一只咸鸭蛋。他惊慌失措地朝四周看看，无声正在有点造作地吃早饭，声音稀拉稀拉的，像在掩饰什么。小茶想，咸鸭蛋是他的。这样平安地过了两天。那天夜里，茶青和无声很晚才从外面回来。这时小茶正在灶间外面一个角落里洗脚，他以为没有人来了，谁知无声闯了进来，很激动地说，
5: 我看见小老板娘了，脚那么大。
2: 他用手比划着，量出一大块空间。小茶吓得一使劲，木盆翻掉了，照在他脚上。茶青带着无声这趟回忘忧茶庄，正是和杭夫人商量着怎么对付这场买卖风波的。林偶初一见他就淌眼泪，咬着牙骂道，
6: 真是人心隔肚皮，紧要关头就把你卖了。
7: 哎，倒也不能那么说，他们都来向我讨个主意的，我没松口。
6: 那也不能甩下你一个，他们自己去降价呀。要咬住就大家一道咬住，都不是人，从前得过我们多少好处。
7: 哎，不要生气了，这种事情迟迟早早总要来的。
6: 茶青，你倒出个主意怎么办呢？我们这里全部吃下，一个是没那么多资本，再一个卖到什么时候去？只怕明年这时候还卖不完呢。
2: 媳妇说，
0: 不是说股东还要和茶青伯吃奖茶吗？
6: 可惜天罪不在，我看他就是会说，或许把他们都能说动了，齐心合力再抗洋人一阵。洋人不也就是和我们拼了一口气，我们就是不压价，他们有什么办法？他们总还是离不开茶的嘛。
0: 我哥哥绿村从西洋来信说， 英国人就是穷得把西服当了，第一件事情还是要喝茶的呢。
7: 林偶初生气地说，
5: 他们哪里有这种眼光，吃奖茶是假，抽股份是真，
7: 几十年茶叶生意做下来，从来也没有碰到过这种事情，吃奖茶竟吃到卖茶的头上来了。
8: 查清说，生意人几个人眼睛不是盯在铜店眼里，没有穷凶极恶抽股份，拿吃奖茶做扶梯落台式，已经是卖忘忧茶行的面子了，你还要他们怎么样？
0: 那你怎么办呢？外头降价卖，里头又抽股份，这样内外夹击，不是存心要我们死啊？
7: 死不了。
2: 查清一笑，目光盯住了媳妇。
7: 吕爱，上回听你说山东天津一带不少店家看中我家的货，只是转了几手，价格稍许贵了一些，有这样的事情吗？
0: 绿爱眼睛一亮说，正是正是，我爹写信来告诉我的，还说要是有人直接运了过去，他会牵线，只是怎么运过去呢？天罪又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2: 说来也是巧得很，航天罪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时候从宜兴回来了，带着那些手下人小心翼翼地往仓库里抬那一箱箱的紫砂茶具，口里兴奋地话不成句。
5: 这趟我是开了眼界了，这趟我是开了眼界了，我订到一批黄玉林的货，有多球、鱼化龙、共春，还有邵友廷、陈寿富的，这一趟吃力犯得着，可惜银元带少了。
2: 林偶初生气地说，
7: 否则这盘店都会给你卖光了，去买你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壶呢。
2: 航天罪见了他们这副样子说，
7: 又有什么鬼惹着你们了？
0: 沈绿爱叹了口气，哎，我们刚才还在说北方要我家的茶，这里水客又顶着要我们压价，愁着呢。
7: 还没有动啊？
2: 航天罪长眼睛变圆了，他这才知道他和洋人那几句洋泾浜到底还是虚招不顶用的。
5: 查清伯，这可怎么办呢？
2: 航天罪一屁股坐在了太师椅上发起愁来，他做老板才几个月就碰上这么大的麻烦了，真够人受的。
7: 吴查清不紧不慢地说，办法倒是有两条，一是跟着压价马上就能卖出去。
5: 不能压，不能压。
2: 航天罪坚决反对，
7: 士可杀不可辱，哪怕倾家荡产也不向洋人低头。
0: 其实你也不必看得那么真，你既从大学堂出来继承了祖宗的饭，你也就不是士，是商了，既是商了，进进退退也就没有辱不辱的了，你说呢？
2: 他媳妇故意说。航天罪连连摇手，
7: 大丈夫能屈能伸也要看对谁屈伸，对洋人松口不得，况且我和查清伯已经和他们过过招了，先头还胜了，正得意呢，这回又跪到他们脚跟底下，以后还要不要做生意？
0: 沈绿爱这才说，刚才我们还出了个主意，自家把茶运到北边去，那里我爹有不少朋友开着茶庄，正要我家的茶呢。
2: 天罪说，
7: 那好啊，那就运吧。
0: 可惜了，没有一个押运的人。
2: 说完这句话，大家都盯着航天罪看。
7: 航天罪恍然大悟，绕了半天，是要他去干这个活儿啊。
2: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7: 不行，绝对不行。接着，
2: 鱼化龙、祝全听琴图、茶馆、虎袍泉，心里哗的一亮。小茶，
6: 一大堆事情就涌上了心。他不加思索地顺口荡出一句：“费那么大劲干嘛？邮包批发，寄过去好了。”听了这话，大家都不出声。航天醉心里头就很惭愧，头都有点抬不起来。他想，老板真不是他做的。他想跑出去时，人家要锁他在家里；他要待在家里时，人家又要赶他出去。他掸掸身上的灰，装出一副潇洒相，说：“我还没洗澡呢，你们且再坐一会儿。查清国，你多歇歇。”查清国却站了起来，说：“不了，我这就去张罗邮寄的事情。”“
5: 真的要寄呀？”
6: 航天醉说，“从来还没有人做过茶叶邮寄生意呢。”“
8: 从来没有人做，我们才做得成。这条路好，只是茶行里大批的茶都要转到茶庄来。天醉，你担不担这个风险？”“
5: 什么风险不风险？”
6: 航天醉潇潇洒洒下了台阶，“有查清博在，还有什么风险？”“
8: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6: 万一就万一，我这里还有黄玉林的鱼化龙，万一没饭吃了，随便卖掉一件就够吃一个月了。”说着就要直奔他那些宝贝紫砂壶而去，被查清博喝住了。“天醉，明日讲茶就在忘忧茶楼吃了。”“
5: 什么讲茶？”
6: 航天醉有些莫名其妙。“
5: 明日茶楼开张，我还请了钱顺堂来说白蛇传呢。”
6: 吴茶青指着航天醉对两个女人说：“
8: 你们跟他说清楚，明朝叫他去对付他们。读了一肚皮的书，也只好打打嘴皮官司了。”
6: 说完掉头就走了。
9: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0: 南方有佳木，以茶为魂，诠释茶香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3: 105健康学课，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

0: 7到9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四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陈皇后会受到怎样的惩罚？造假作坊背后还有何隐情？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46集。
3: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4: 第46集，久违的真相。让陈皇后心中胆寒的还有王皇后，她和王皇后虽然是婆媳关系，但是两个人毕竟不是一个阵营的人，平时交集甚少。尤其是刘彻继位登基以后，窦太皇太后大权独揽，把刘彻晾在一边，而王皇后却竟出人意料的没有出面为儿子争权，反而是更加深居简出，极少露面，更几乎不过问朝政之事了。后宫的下人经常暗中流传着一些过去的传闻，其中关于王太后当年的一些事儿也不少，都说这位王太后是个既能忍也能狠的女人。今日看起来，她这份冷面阎罗的做法和果决的手段，当真担得起这句对她的评价。王太后如此不依不饶地逼问楚服和清歌幕后主使是谁，很明显就是冲着陈皇后自己来的，看来王皇后这回是势必要将他们两个把自己招供出来才算罢休了。陈皇后正想着，那边盯着行刑的莫离转身禀报王皇后：启禀太后，他们两个吃不住痛，都昏过去了。陈皇后这才定睛观看，果然楚服清歌他们俩的手指已经被夹得通红肿胀，哪里还有手指头的样子呀？两个人全都低垂着脑袋，昏死了过去。用冷水泼行，王太后吩咐道。几盆冷水泼上去，楚父二人在一阵痛苦的呻吟声中，先后缓醒过来。王太后看了看他二人，并没有再追问，反而将目光落到陈皇后的身上，问道：皇后，这二人都是你的贴身奴婢，他们做出这等杀人害命、欺君罔上之事，你作为他们二人的主子，有何感想啊？陈皇后心中极度忐忑，她避重就轻地回答：回母后，是臣妾管理无方，臣妾难辞其咎。王太后语气冰冷，继续说：皇后可真会减轻地说，他们二人若不是和卫青兄妹有仇的话，区区两个宫女怎么敢私自犯下这等弥天大罪， 必定是受他人指使所为，你说呢皇后，是不是啊？王太后的话说的已经不能再透彻了，就差点直接说是不是你陈皇后指使他俩做的了。陈皇后平日里飞扬跋扈惯了，哪有什么城府啊？听王皇后这么一说，她极力地想撇清关系，不假思索地赶紧辩解：“母后，此事与臣妾无关呐。”王皇后毫不退让地紧逼说：“单凭这一句，恐怕是过不了关的。皇后身边的两大贴身奴婢，全部牵扯此案，很难不让人将矛头指向皇后。国有国法，公有公规，皇后必须要有个说法才是。”此刻陈皇后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了武帝刘彻，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前紧爬了好几步，一把抱住刘彻的双腿。她仰着脸满眼央求地对刘彻央告道：“陛下，陛下倒是为臣妾说句话呀，此事真的与臣妾无关呐。”这一举动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她最本能的反应，别管多么强悍的女人，内心中都是渴望被男人呵护的。只不过这一次陈皇后殷殷期盼换来的，却只是刘彻冷若冰霜的无动于衷。正在此时，一旁的青哥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迫不及待地大声喊道：“太后，太后，不要再难为皇后娘娘了，奴婢招了就是了。”哦，好啊，哀家准你说。青哥望了陈皇后一眼，那目光中流露出的神色好像是在说：“娘娘不必担心，此事奴婢就是死也绝不让娘娘受到半点牵连。”随即青哥深深吸了一口气，情绪上渐渐平淡下来，他一副大义凛然的神情说：“我等做下此事，皆是因为看不惯那卫子夫独宠后宫，陛下因此冷落了皇后娘娘，奴婢深受娘娘的恩德，自然要为主子分忧，所以奴婢才背着皇后娘娘设计除掉卫子夫。此事皇后娘娘毫不知情，要罚就罚奴婢吧。”一旁的刘不周问道：“你家娘娘当真毫不知情？”一边的楚服接了句话：“当然，这些都是我等私下所为，与皇后娘娘毫无干系。”如此说来，那为何皇后娘娘硬说魏夫人私画风月画像，还趁陛下不在宫中之时擅自将魏夫人赶出宫，圈禁在青云观呢？这句话是刘不周问的。陈皇后装作正色辩解道：“那是本宫当时误会了卫子夫，惩罚于他是本宫职责所在。”刘不周接着问道：“可是卫夫人因何又会出现在青云山下的洞穴中呢？”“这本宫就不得而知了，兴许卫子夫私自逃出了青云观，自己跌进山洞也未可知呢。再说了，也不能光听卫子夫一个人的一面之词吧。”陈皇后一脸事事不关己地回答道。刘不周则轻笑了一声：“哼，看来皇后娘娘是捏准了此事，除了魏夫人，再无第二个人知晓全过程，才会如此的有恃无恐啊。也罢，下官就叫出个当事人来，给大家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说罢，刘不周朝着人群喊了一声：“丫头，出来吧。”随着这声喊，从人群中跑出一个女孩子来。这个女孩子大约十二三岁年纪，脸上稚气还未退，左手握成个拳头始终不张开。原来她正是卫子夫的贴身小宫女赵瑜。赵瑜跑到卫子夫近前，双膝跪倒，眼泪好似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滚落下来。他抬起稚嫩的小脸看着卫子夫：“夫人，是我呀，我是鱼儿，鱼儿。”卫子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能再看到赵鱼，他不可置信地惊呼道：“真的是你，
5: 你还活着。
6: 是鱼儿，鱼儿还活着，鱼儿好想夫人呢。
4: 赵鱼激动不已地伏在卫子夫的身上，痛哭不止。卫子夫见赵鱼没死，不禁喜极而泣。
6: 鱼儿，我还以为你被那煮酒鹰给吞了呢。
4: 赵鱼摇了摇头，哽咽地回答道，
6: 那日山洞垮塌，鱼儿和夫人都被埋在废墟瓦砾之中，只是鱼儿被埋得尚浅，苏醒后尚能自己爬出来，而夫人则被埋在了最下面，怎奈鱼儿人小力薄，根本搬不动那些体型巨大的石块，实在救不出夫人，不得已就跑回去想喊人来，万幸半路遇到了陛下回京的圣驾，陛下得到消息后这才赶去救出了夫人。这几天你都去哪里了，因何不来见我呢？
4: 卫子夫不解地问道。一边的武帝刘彻接话说道，鱼儿在山洞中就已经身受重伤，再加上连日奔波，水米不进，身体极度虚弱，在将子夫你被困山洞之事告诉朕后，他就历劫昏迷了，朕这几日让人细心照料于他，这两天他才康复。刘不周此时对窦太皇太后介绍说，太皇太后，这赵鱼是魏夫人的贴身宫女，她与魏夫人共同经历了所发生的一切，死里逃生。赵鱼一心救主的行为，就连窦太皇太后听了也不由得暗自称赞，她上下仔细打量着赵鱼，点了点头，
7: 鱼儿这孩子忠心可嘉，好吧，鱼儿你就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当面讲一遍吧。
6: 是，太皇太后。赵鱼应了一声，
4: 然后就将他和卫子夫所遭所遇，从被陈皇后赶出宫去，到卫子夫青云观受辱，以及两个人趁夜逃跑被抓，最后被楚服押去山洞，要将他俩喂给煮酒鹰吃的整个过程全部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这一下好了，就连郡主刘灵儿也被牵涉进来，一直躲在人群中的刘灵儿不得不硬着头皮跪倒在地，一个劲儿地辩解，
6: 皇祖母，陛下，我实在不知情啊。
4: 更惨的则是陈皇后，她这下子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抵赖了，一向高高在上的她委屈之极地跪在地上，只剩下不停地抽泣的份儿了。窦太皇太后此时气得用手指着陈皇后和刘灵儿埋怨道，
7: 你们干的好事。
6: 青哥在一旁不顾一切地喊道，太皇太后，太后，陛下明鉴，皇后娘娘是为了维护公制才这样做的，只是误判和手段偏重了些罢了，至于陷害卫子夫兄妹和毒杀下罪，都是奴婢们擅自而为的，和皇后娘娘毫无关联呀。
4: 楚服也附和道，
6: 我等并非皇后娘娘指派，子氏和娘娘毫无干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奴婢们甘愿受罚。
4: 就这样，赵鱼的叙述最终让整个事件真相大白，众人对此事皆是心知肚明，这里面必然和陈皇后有脱不开的干系，只是青哥二人将罪名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大家又忌惮陈皇后的家世背景，所以没人愿意强出头说一句公道话。此时刘彻拱手对窦太皇太后道，
7: 皇祖母，此事既然已经真相大白，请皇祖母允许孙儿处置此事，毕竟这也算是孙儿个人的家事。
4: 窦太皇太后余怒未消，点了点头，然后抬起头有气无力地说，
7: 皇后年轻，经世不深，难免行事有所偏颇，况且又与陷害和毒杀两事无关，
4: 皇帝在处置上可要酌情安排。刘彻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情愿，但随即还是谦恭地回道：是，孙儿明白。说完他转过身来面对众人说：这件事情如今真相大白，有人当罚，有人蒙冤，虽说这算是朕的家事，但自古皇家皆国事，所以今日当着太皇太后、太后以及诸位朝廷勋贵的面，朕要秉公处置，以安天下人心。在场的众人听闻此言，呼啦一声跪倒了一片，细听刘彻处置：清歌楚服，夜听都尉勾结陷害无辜，毒害人命，欺君罔上，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着赐鸩酒赐死，尸首弃于荒野，不得入殓。刘彻首先宣布了对清歌楚服、夜听都尉这三个人的处置，宫卫武士一拥而上，将这三个人连拖带拽地拉了出去。清歌一边被撕扯着，一边还嚎哭着：
5: 皇后娘娘，奴婢再不能侍候您了，您可要多多保重凤体，若有来生，奴婢还要侍候您。
4: 听着清歌渐渐远去的哭诉之声，陈皇后满心纠结和难过的眼泪也止不住地落了下来。紧接着刘彻的目光看向了夏罪：夏罪，你攻击西王母娘娘林凡，为太皇太后贺寿有功，着恢复你御用画师的官职，同时你为此事忍辱负重，险些丧命，特赏金千两以示补偿。而夏罪却并未接旨谢恩，他拱手道：
5: 陛下，这个圣旨微臣不能接，微臣已另有打算，还请陛下应允。
4: 刘彻不解地问：你有何打算？说来听听。夏罪不慌不忙地回答：
5: 太皇太后、陛下，此次西王母娘娘林凡为太皇太后贺寿，对微臣的触动很大，微臣已经想好了，请陛下准许微臣辞去御用画师之职，微臣想走遍我大汉的山山水水，宣扬西王母娘娘的大功德，为太皇太后祈福，万寿无疆。
4: 这刘彻闻言有些犹豫地转过头看向了窦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由衷地赞叹道：
8: 难得你的一片心呐、皇帝，以哀家看，你就准许了夏罪的请求吧。
4: 是，皇祖母。刘彻点了点头对夏罪道：朕准了，这千两黄金就作为你的盘缠吧。
5: 臣领旨谢恩。
4: 夏罪赶忙跪地叩头。接下来刘彻看着跪在地上的卫子夫和卫青道：卫子夫、卫青，你兄妹二人如今冤屈已洗，特撤销一切罪名，恢复自由之身，着晋封卫子夫为夫人。至于卫青，你不要在巡防营了，就跟随在朕的身边，朕另有他用。内侍们赶忙过去把他俩的绑绳松开，卫子夫和卫青如释重负地跪倒谢恩。起身时，卫子夫一双美眸偷偷看向了刘不周，眼神中满含了无尽的感激、留恋和不舍。刘不周何尝不知道卫子夫想要表达什么，只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刘不周纵然是百感交集也不便多说，只是忍了忍心绪，微微颔首以示回礼。但是这一幕还是被一旁的陈皇后和刘灵儿察觉到了。淮南郡主刘灵儿不明是非，助恶不善，着降为县主，以观后效，倘若一年之内无甚过失的话，再行安排。刘彻随即宣布了对刘灵儿的处罚，刘灵儿只得低头认罪谢恩。处置完了以上这些人， 刘彻长舒一口气，终于将脸转向了陈皇后。他停顿了半晌，才开口说道：最后一个该是皇后了。陈皇后身子不由得一震，她想象不到刘彻会如何处置自己。就算清哥和楚服将陷害和毒杀两件事全都扛下来，没牵连到他自己身上，但以陈皇后目前的过失也不是小事，最起码也要免去他主理后宫之权。至于皇后，刘彻犹豫了半晌才张口继续说：皇后管教无方，致使手下人犯出弥天大罪，且主理后宫处事不当，导致好人蒙冤。刘彻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着罚俸一年，禁足三个月，以观后效。听到刘彻的处置结果，陈皇后暗地里长长松了一口气，她赶忙叩头：臣妾领旨，谢陛下隆恩。这个只能算是象征性的处置结果，简直轻的几乎就等于没有处罚。在陈皇后那简单没城府的脑子里，她恐怕意识不到这其中所隐藏的深意。她甚至还美滋滋地以为刘彻是念在夫妻感情上不忍重罚，这心里竟然还多少有点暖暖的。不过明眼人一看便知，刘彻之所以这样从轻处置，其实是忌惮于陈皇后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平心而论，刘彻此举充分显示出在逆境当中他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正在逐渐成熟。刘彻不再是那个只会踌躇满志纵论天下的青涩少年天子了，而是已经开始学会审时度势，韬光养晦。重罚了陈皇后身边的嫡系，剪除了她的羽翼，削弱了她的实力，算是给陈皇后一次沉重的警告。而陈皇后是太皇太后为她钦定的皇后，又是其姑母馆陶长公主的掌上明珠，她的背后有着整个窦氏一族的支持。假如刘彻这次重罚了陈皇后，那势必会得罪了窦太皇太后等人。但刘彻现在还没有那个实力和他们抗衡，他只能暂时忍下这口气。耿直的卫青却无法接受刘彻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处置了陈皇后。自己的妹妹遭遇了这一连串的诬陷和磨难，甚至险些命丧在山洞之中，全是拜这个陈阿娇所赐。卫青说什么也不甘心，一股怒气顿时冲上头顶，他刚要张口反驳刘彻的决定，一旁的刘不周对他直摇头，做出了不要说话的提示。卫青深知刘不周足智多谋，他阻止自己定是有原因的，也只得强忍心中的怒气没有说话。刘彻全部处置完了，转身拱手对窦太皇太后谦恭地说道：皇祖母，看孙儿这样处置还满意吧？窦太皇太后点头赞同，如此甚妥。见相关的一干人等皆处置完毕，刘不周这才进一步问道：太皇太后，陛下，此案虽已澄清，但这仿照朝廷重臣笔迹假冒书信的作坊该如何处置呢？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御史以谍战破困局，以权谋定乾坤，演绎惊心动魄的朝野博弈。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一直指。刘彻为何想要新修殿宇令柱？刘不周接下来又会有何谋划？精彩内容请听秀一直指第二部第47集。
8: 窦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9: 第47集，人质。
10: 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案情上，无暇顾及别的。现在刘不周这么一提醒，众人才想起来，对呀，那个假冒书信的作坊该怎么办呢？立刻在人群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场的各位皇亲勋贵们最关心的就是那三只大木头箱子里面有没有模仿自己笔迹的卷书。有几位大人已经忙不迭地跑到大木头箱近前翻找起来，很快不少大人都从中找到了模仿自己笔迹的卷书。哇，那一张张几乎可以达到乱真程度的卷书让在场所有皇亲勋贵们无不惊骇。大将军窦婴一眼就看到其中一个小格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从格子里面拿出一张绢布来仔细一看，当时惊得目瞪口呆，那果然是一封用自己的笔迹所写的书信，笔迹模仿的竟然惟妙惟肖，完全可以以假乱真。窦婴拿着那封卷书惊诧不已，太皇太后陛下，这真是模仿微臣笔迹所写的假书信呐、这临摹的技艺之高超，就连微臣自己都看不出任何破绽来。倘若这家作坊模仿各位大人的笔迹假传政令和军令，那可就要天下大乱了呀。窦婴所言绝不是耸人听闻，太皇太后和刘彻也同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刘彻问刘不周，叶青可在作坊中抓到疑犯了吗？刘不周点了点头，回陛下，抓到了三名仿造者，押上来，朕要亲自审问。刘不周虽然领了旨，犹豫不决，迟迟却没有去安排。刘彻不解地问，叶青这是怎么了呀？为何不快去把那三个人押来？刘不周回答说，即便陛下亲自审问，恐怕也问不出什么来。刘彻就更加疑惑了，这是为什么呀？刘不周支支吾吾半天，啊，微臣还是将他们押上来吧，陛下一看便知了。于是他吩咐百里卿下去安排。 不一会儿，在白丽青的带领下，12个人分别抬着3层滑杆赶了过来，每层滑杆上面都坐着一个人。来到近前，刘彻等人这才看清楚，3个人都是年约30几岁年纪的中年男人。但令人惊骇的是，这3个人的胯部以下竟然空无一物，双腿已经被完全锯断，眼眶处完全塌陷下去，根本没有眼珠，嘴唇被用很粗的麻线缝得严严实实的，就连脑袋两侧的耳朵也都不见了，只有双手是完好无损的。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大惊失色，刘彻惊诧不已地问道：叶青，这是怎么回事？刘不周叹了口气：哎，这3个人全部被人锯掉了双腿，挖去了双目，割掉舌头，缝住嘴唇，又熏聋了双耳，砍掉耳廓，现在他们是又瘸又瞎又聋又哑的3个废人，其实就是被做成了人质。听到人质这个词，众人皆都是倒抽一口冷气。当年吕后记恨高祖皇帝刘邦宠幸戚夫人，在刘邦驾崩后，将戚夫人的4肢剁掉，挖出双目，用铜水注入双耳使其失聪，又割去舌头变成了哑巴，做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人质。惠帝无意中在茅厕中见到戚夫人这副鬼样子，直接吓得一病不起，没过多久竟然活活被吓死了。这件事天下尽人皆知，更是成了吕后被后人诟病的重要污点之一。只是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如今的人们谁也没见过真正的人质是什么样的，这回算是大开了眼界。面对如此骇人的场面，谁能不心惊胆战？众人无不窃窃私语地认为，这个幕后主使之人的手段实在太过残忍了。陛下这下看到了，他们3个人听不见，看不到，说不出，微臣根本无从查问。听到刘不周的话，刘彻忍着心中的恐惧问道：既然已经成人质，他们又如何能临摹笔记仿造书信呢？陛下，这3个人在书法上都是天赋异禀之人，他们依靠双手触摸竹简和卷书上的墨迹，就可以准确地临摹出他人的笔迹。

0: 又是他们了。
1: 刘彻见到那三颗红白黑三色的泥丸，不禁大惊失色，脱口而出。其他众人见了更是一个个惊慌失措，慌乱成一片。这杀手组织探丸狼简直就是阴魂不散，无时无刻不出现在大汉君臣的视线里面，而且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厄运和鬼谋，怎么能不令众人惴惴不安，心生惶恐呢？刘不周此时说：陛下，先帝驾崩前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都能看到探丸狼的影子，前些日在被设下避风阴咒局诅咒大汉寿数的青云山地宫里又发现了探丸狼的标记，如今这个模仿朝廷重臣笔迹伪造书信的造假作坊再一次和探丸狼联系在一起，真不知道这探丸狼究竟要做什么，只可惜被审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查，彻查，一定要将这探丸狼的真正目的查个水落石出，我大汉江山不能毁在这探丸狼的手中。说话的是窦太皇太后，他看着那三个恐怖的人质以及三大木箱的伪造书信，心有余悸地说道。刘不周又拱了拱手：微臣谨遵懿旨。刘彻思忖了一下，他转过头对太皇太后说：皇祖母，孙儿有个想法，还请皇祖母应允。皇帝但说无妨。刘彻回答说：孙儿想搬离未央宫，另修殿宇居住。哦，这又是为何呀？近日西王母娘娘临凡为皇祖母贺寿，天下震动，这是千年以来凡人都不曾有过的殊荣，也只有皇祖母这样母仪天下数十载功在千秋的大德长辈才能赢得上天的垂青。孙儿想将这紫薇殿让出来，永久供奉西王母娘娘的香火，让西王母娘娘永远庇佑皇祖母万年长青，身体康健。窦太皇太后听着孙儿的话，心里的确很受用，有这么一刻她心软了一下。虽然和大儿子景帝刘启的后代一直很疏远，甚至有的时候还为了窦家视他们为眼中钉，但今天刘彻的这番话让老太太心里泛起了一阵暖意，足见彻儿是个孝顺孩子。想到这儿，太皇太后面容慈祥，语气关切说：孙儿的一片孝心哀家知道了，不过即便是不住在紫薇殿，这未央宫群中还有许多殿宇可以居住啊，何必还要另修殿宇居住呢？刘彻回答说：皇祖母容禀，孙儿另修殿宇其实还有另一层打算。前些日青云山发现了布下避风阴咒局诅咒大汉寿数的巫蛊邪局，虽然孙儿已经命人将地宫尽毁，但据孙儿所知，这巫蛊邪局却并没有彻底被破掉，此局依旧在诅咒我大汉的寿数。窦太皇太后有些焦虑了：哎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那该如何是好呢？刘彻回答说：孙儿作为大汉天子，当以维护祖宗的江山社稷为头等大任，所以孙儿有意在这地宫之上修建殿宇并居住于此，自古邪不压正，孙儿要以天子的威仪震慑住邪局，保我大汉江山万年永固。这一下太皇太后彻底被触动了，这个老太太眼含着赞许看着刘彻，语重心长地说：孙儿啊，难为你年纪轻轻，心中却时刻牵挂着祖宗的江山社稷。好啊，好。刘彻紧跟着谦恭地说：皇祖母刚才说到孙儿年纪轻，孙儿正是觉得如今年纪尚轻，理政经验尚浅，有皇祖母为孙儿掌着大汉天下的舵，这天下才能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孙儿能时常受到皇祖母的支持。

谆谆教诲就已经受用不尽了，孙儿能做的也就是替皇祖母分分忧罢了。这一番明显示弱的话，让老太太对她的戒备之心降低了许多，这皇祖母心里自然是欢喜得很。这一高兴，窦太皇太后就有些头脑发热，她笑逐颜开地说，孙儿啊，你的这个提议皇祖母准了，不仅准了，皇祖母再送你个大礼，那上林苑的百寿园紧挨着青云山，反正上林苑荒废已久，皇祖母就将上林苑一并给了你吧。刘彻一听，高兴地赶忙双膝跪倒，皇祖母真是什么都替孙儿想到前头去了，这事刚才孙儿也想过，还不知道怎么跟皇祖母讨要呢，如此一来就太好了。孙儿在跟随皇祖母学习治国理政之余，也可以收收力，放松放松了。窦太皇太后开怀大笑，哈哈哈哈，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都做了皇帝了，玩心还这么大，好吧，此事就这么定了。一旁的淮南王刘林霄和大将军窦婴相互看了一眼，谁都没说话，不过眼神中却没有如窦太皇太后那般的喜悦之色。接水湖畔，武帝刘彻一身便装矗立在湖边，身边站着刘不周和卫青，南宫公主一个人坐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没好气的扯着树杈，嘟囔着小嘴，谈谈谈，这男人们好像就喜欢谈公事似的，也没人陪我玩，简直无聊死了。那一边，夏醉背着个远行用的兜囊，跪倒在刘不周面前，诚心诚意道，夏醉，拜谢叶大人的救命之恩。刘不周双手把夏醉搀扶起来，夏先生言重了，叶某，唉，这也是为了完成陛下的差遣，不过为此让夏先生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还请夏先生不要怪罪呢。一旁的卫青笑着说，原来当天叶庭中给夏先生送烤鸡的就是叶兄的你呀。一边的刘不周说，我从青云山回来以后就知道皇后他们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魏夫人不除，他们怎么能心安呢，所以派了百里青暗中监控，这才得知他们要毒死夏醉灭口，同时还要栽赃给魏大哥你。哼，看来叶青早就知道他们的诡计了，却还故意不告诉朕，让朕好生的烦恼了好一阵子呢。武帝刘彻故作嗔怒地说，刘不周赶忙拱手，陛下可不要为此怪罪微臣，当时微臣若将他们的阴谋告诉陛下，恐怕陛下会一怒之下揭穿了此事，这样必然会打草惊蛇，此事就难办了。哦，这话怎么讲，他们一旦因此收了手，哪里还能抓得到证据啊，那样的话魏大哥魏夫人的冤屈再也没有机会昭雪了，所以干脆顺水推舟让他们去表演呗。微臣只是在送给夏先生的烤鸡中放了能解胡蔓草之毒的解药，这解药的副作用就是重度昏迷，微臣只是把药量稍稍的控制了一下罢了，让夏先生刚好在太皇太后寿诞当日能醒过来。夏醉颇为歉意地说，夏某被那刘灵儿胁迫诬告了魏夫人，本来就是有罪之人，叶大人授意夏某以西王母托梦为由洗清了魏夫人的不白之冤，也算是夏某将功折罪了，况且还救了夏某这条命呢。至于中毒昏迷的那一阵子，就算是给夏某的一个惩罚吧，夏某心甘情愿，心甘情愿。众人闻此言不禁都笑了，笑完刘不周说，夏先生，叶某让你辞去御用画师之职，也正是为了保你的性命，你这次当堂翻供，林皇后和刘灵儿他们功亏一篑，还羽翼尽折，元气大伤，他们必然恨你入骨，倘若你还留在宫中，恐怕你活不到三个月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了。
唉，

0: 某明白，当夏某得知要被下毒灭口之时，就已经知道他们绝不会留夏某活在人世了。说话的夏醉长叹了一声，刘不周转身对刘彻拱手道：陛下，微臣看就不要让夏先生远行了，微臣请旨暂将夏醉留在建章酒舍，日后必有大用。刘彻点了点头，好，此事就依叶青。刘不周随即让阿玉琪把夏醉先带回建章酒舍安置。这时南宫颠颠地跑了过来，一把搂住刘不周的胳膊，眉飞色舞地说：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别说那些无聊透顶的事了，叶大哥，你还没跟我讲，哎，你是怎么把西王母娘娘请到紫薇殿的呢？卫青也饶有兴趣地说：是啊，此事在我心里憋了好几天了，我一直想问你，你究竟有什么神通，竟然能把西王母娘娘请下界来？刘彻和刘不周闻听此言，不禁掩面笑出声来。卫青这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他满脸疑惑地问道：怎么？难道是我说错了什么吗？南宫颇为不屑地瞟着卫青：快住口吧，都是你干的好事，皇兄他们不说了吧？你呀，笨嘴拙舌的，说错的话还少吗？卫青被南宫这一挖苦堵得发作，不是不发作也不是，又碍着南宫的身份，只得暗气暗憋的不说话了。刘彻看着南宫说：南宫，不是皇兄不说，只因为这是个惊天的大秘密，倘若传了出去让某些人知道了，你叶大哥必定会被扣上欺君之罪的，就是死上100次都不够呢。南宫一听立刻表情严肃起来，他板着小脸信誓旦旦：怎么会，皇妹我现在可是跟你们一伙的，定当守口如瓶，严守秘密。说到此，南宫一张俏脸上竟然泛起了淡淡的红霞，他娇羞的道：再说我誓死也不可能害了叶大哥呀。哼，既然是这样，叶青，你就告诉他们吧。刘彻思忖了半天，对刘不周说完，刘不周应了一声，转而笑道：微臣遵旨。跟你们实说了吧，哪里有什么西王母娘娘临凡贺寿，那不过是我和陛下玩的一个把戏罢了。说着刘不周就给南宫和卫青讲起了此事的来龙去脉。那日巫女楚服正在青云山山洞，要把卫子夫和赵瑜为了蛇骨王煮酒宴，却不想南宫误触青云山地宫的机关，导致地宫入口塌陷，整个青云山山体受到了重创，楚服和卫子夫等人所在的山洞严重垮塌，卫子夫和赵瑜均被埋于乱石之中，生死不明。后来赵瑜侥幸离开山洞，准备回长安找人帮忙救出卫子夫，正好半路上撞到了武帝刘彻回京的銮驾。武帝刘彻正在等待卫将军公孙贺从长安城率领骑兵赶来，一起去救南宫公主。得到赵瑜禀报之后，刘彻待公孙贺赶到后，就一起带兵飞奔至青云山，正好在那座塌陷的山洞将卫子夫和南宫等人一同救回了皇城。不过这来来回回当真是耗费了不少时间，等到刘彻公孙贺救出卫子夫等人的时候，距离山洞垮塌过去已经有3-4天的时间。这之后陈皇后几个人在金殿之上，当着窦太皇太后等人的面前，一口咬定是卫子夫逼迫夏醉私画风月画像，祸乱后宫。太皇太后一怒之下把卫子夫圈禁在永相别院之中。而刘不周早就预料到陈皇后等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必然还会再起波澜，将卫子夫置于死地，所以他就让百里卿暗中监控陈皇后等人的一举一动，这才得知了他们要施毒计加害卫子夫的整个计划。为了帮子夫沉冤昭雪，刘不周绞尽脑汁想对策， 却苦于没有好办法。正好陈皇后等人欲再次加害卫子夫，还要连带干掉卫青，再加上数日后就是老太太的66岁寿辰，刘不周灵机一动，他干脆欲擒故纵，借着这两件事布下了一个西王母临凡贺寿的弥天大局。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使者游走于权谋诡谲的朝堂，穿梭于刀光剑影的江湖，书写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帝国传奇。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电影《列宁》在1918这部1939年苏联出品的黑白故事片，由著名导演执导，深入展现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艰难岁月。电影主题聚焦于列宁如何以卓越的智慧和勇气领导人民抵抗外敌武装干涉，克服内部反抗，最终战胜饥荒，保卫并发展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尽管面

0: 重重困境，列宁和斯大林等领导人始终坚守信念，与人民共同奋斗。影片以激昂的旋律和感人的场景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我们一起跟随影片走进那段充满挑战与希望的岁月，感受列宁等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伟大精神。
1: 1917年，在列宁的领导下，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然而阶级斗争并没就此结束，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新的更严重的考验。1918年，外国帝国主义者企图用武装干涉把苏维埃这个新生婴儿扼杀在摇篮里。也是在这难忘的1918年，白匪军进逼查理金，在共和国的心脏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正在卑鄙地策划暗杀和暴动。他们从隐藏在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叛徒布哈林、波洛茨基相勾结，阴谋推翻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另外，由于富农和投机商人的破坏，粮食供应不足，饥饿也在威胁着苏维埃的生命。这天，瓦西里背着小包回家来了，他的妻子急忙放下手里的活站了起来。
2: 瓦西里，
3: 娜塔莎，
2: 可回来了。
3: 你好啊，你好啊，娜塔莎。
1: 瓦西里走到儿子的小床边，
3: 睡了，
2: 睡了，
3: 瘦了，
2: 牛奶没有，面包也没有，怎么办？我们拿什么来喂他？
3: 不要难过，不要哭，会有的，都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我要到查理金去，到斯达林那儿运粮食，是列宁派我去的。粮食会有的，我该走了。
2: 这就走？
3: 是，就走。
2: 你什么也没吃吧？
3: 我当然没有吃。
1: 娜塔莎把家里仅有的两小块面包用纸包好，悄悄地放在瓦西里外衣的口袋里。
3: 孩子，我的宝贝儿，你真是一个好小子啊，你怎么不跟爸爸说话呀？我跟你说话就像跟大人一样，瞧长得多可爱。宝贝儿啊，多好玩，你看着真淘气，这小子漂亮，像我也像你。
2: 真的？
3: 当然了。我该走了。
1: 瓦西里又趁娜塔莎不留意，悄悄地把面包放回到桌子上了。
3: 再见了。
1: 娜塔莎久久地望着瓦西里离去的背影，他坚信粮食会有的。瓦西里说了，是列宁派他去运粮食的。这不，莫斯科人民委员会的电报员正在接发有关粮食问题的电报呢。
4: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此地 绝无粮食可送出。政委斯米尔诺夫同志无法执行你的命令，请
5: 务必严厉镇压叛乱，所有煽动反革命的间谍们无论地位如何一律当场枪决。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1: 办公室里，列宁正和波利亚科夫在谈问题。
6: 要是你为自己辩护支持那些代工的人，我再给你重复一遍，这是糊涂的自由主义。你应当这样，假如有人做出损害苏维埃政权的事，不管他过去有天大功劳，不管他年岁有多大，我们绝对不加以任何考虑的，不考虑的。
7: 人来了，
1: 秘书鲍皮列夫推门进来了。
6: 啊，对不起。你好，阿列克谢·马克西维奇。
8: 你好、啊、
6: 看见你就高兴，请你等一会儿。
8: 我这样不会妨碍你吧？
6: 不，一点也不，绝对不妨碍的。波利亚科夫同志，你不要以为高尔基同志在这里会妨碍我批评你的错误。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高尔基同志，这是波利亚科夫同志。阿列克谢·马克西维奇，稍等一会儿。你应当建立一个关于为国家服务的观点。
7: 那基米耶维奇，我了解的。
6: 不对，你并不了解这个。要是以后你还不了解，那我就要处分你。
7: 我同意弗拉基米尔。
6: 啊，这才像个话呢！你对这批代工的人必须要严厉的制裁。
7: 好了，
6: 再见吧。
7: 好。
1: 列宁送走了波利亚科夫，回过身来，亲热地拉着高尔基的手。
6: 你好啊，看见你真高兴，阿列克谢·马克西维奇，正想你呢。进来怎么样？
8: 我还不那样，整天忙碌。是没多大用处的。
6: 你说哪儿的话？我听说你在做着伟大的领导工作，这对于我们很有帮助的。
8: 这样太过奖我了，只是我惭愧又很高兴
6: 啊。我们还是谈谈实际的问题吧。你要吃饭吗？
8: 谢谢你，我已经吃过了。
6: 是吗？你怎么能叫人相信呢？
8: 我也真吃过。
6: 那你的脸色可不大好啊，找我有事吗？
8: 当然有
6: 啊，你说吧。
8: 我这儿还带来了一份表册。
6: 好，给我吧。请坐，坐下吧。这样。
8: 看见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于吃的问题必须赶快解决，否则作家、科学家都要饿死。
6: 好的，阿列克谢·马克西维奇，快有了。
8: 还有科学会员伊万·皮特罗维奇·巴布洛，昨天他完全拒绝到外国去了。
6: 好几，
8: 这是他第16次。这是他实验所里所需要的东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纸张、印刷所。对了，还有鞋。鞋破了，路跑太多，整天要出去找吃的粮食
6: 啊。好吧，我们的作家和科学家应该得到比规定还要多出1000倍的东西，但是很可惜，甚至连表册上都不可能完全做到。好吧，我们尽可能照办就是了。
8: 好极了，谢谢你。
6: 还有什么？
8: 你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这么个问题。
6: 什么？
8: 叫我怎么说呢？
6: 是谁被捕了？
8: 对，就是这个。
6: 啊，谁呢？
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的是巴特谢夫教授。他是个好人呐。
6: 什么叫做好人？他政治立场怎么样？
8: 他过去掩护过我们。
6: 也许他是仁慈的，过去掩护我们，但是现在掩护我们的敌人。
8: 他是个纯粹的科学家。
6: 不，好朋友，这样的人是没有的。
8: 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不是个烂好人，我不轻易相信别人的。可是现在，我情愿为巴特谢夫教授担保的。
6: 你的保证是这样郑重其事的。
8: 嗯。
6: 你找菲利克·特门特维奇，跟他商量。他辨别是非的本领是很高明的。
1: 列宁把写好的纸条递给高尔基，又接着说下去。
6: 总之，阿列克西·马克西维奇，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因为你是在做着伟大的事业，从前所有这些人他们只是你的绊脚石，这就是我所要跟你说的话。
8: 怎么说，也许我是老，可我总是不忍看到人们在受苦，即使这是个无用的人。
6: 阿列克西·马克西维奇，我敬爱的高尔基，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别让怜悯的锁链缠住了你。现在正是多么尖锐的斗争，你还是把这种怜悯丢掉吧。他们用眼泪蒙蔽了你的眼睛，使你看起是非来就分不清楚。把怜悯丢掉吧。
8: 这压是必要的，这个我懂得。可是某些地方，我们的残酷是多余的，会引起恐慌，是不必要的。
6: 阿列克西·马克西维奇，要是两个人在打架，
8: 知道知道知道，
6: 你怎么能辨明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等等等等，这是个生死的斗争。什么事，鲍弗列夫同志？
9: 克洛泡夫来了。
6: 你请他到这儿来吧。阿列克西·马克西维奇，你别走，他是彼得堡一个老工人，是一个很重要的积极分子。你好啊，克洛泡夫同志。
10: 你好啊，布拉基米尔·伊里。
6: 来吧，请到这边来吧。给你们介绍一下，
10: 高尔基同志，你好啊。
8: 好啊，
10: 认识你真是荣幸。
8: 我们好像哪儿碰到过。
10: 我很抱歉，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我早就认识你，就是再远的人也都会认识你。
6: 对，请坐，请坐，请坐吧。坐坐坐下吧。你给我们讲一些有趣味的事情吧。比如说，我们要怎样对付敌人？
10: 对付敌人？这个布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到农村去过，那儿的局势，布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跟你说，富农们发火了。把刀、斧头、步枪，甚至机关枪，拿来向我们进攻。战争，这是从来没有。
6: 对，战争了。粮食怎么样？
10: 粮食有啊，正跟你所说的一样，粮食有的，可在谁手里呢？在土豪绿绅手里。
6: 可不，
10: 在富农手里。
6: 对，富农。
10: 你明白，他们一点不给我们。要是照这样下去，苏维埃政权就难维持。
6: 对，当然喽，要给你们点厉害看看。
10: 你这是指谁？难道你不在内？那今天一起。
6: 当然在内，要准备受苦的。
10: 不会这么严重。
6: 克洛泡夫，你说说，我们应当怎样对付敌人？
10: 对付敌人？列宁同志，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法的。我是这么想的，要是把工人阶级开到农村去，派几千工人跟家属一同去，把贫农组织起来，跟工人联合在一起打击富农，这还是头一次。要是我们这样做，那富农们就站不住脚。
6: 对，要是把中农也团结进来，富农就站不住了。
10: 中农啊，很有道理，真对，那他们就站不住了。
6: 哎，站不住，
10: 站不住，站不住。粮食会有的，苏维埃政权要存在的。
6: 苏维埃政权要存在的，看来一切都很好。你的意思是派工人群众到农村去，这是个绝妙的好主意。你也一起参加吧。
10: 好的，
6: 好吗？
10: 好的，
6: 好。
10: 你多给点武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富农打得灵魂出窍。
6: 对，克洛泡夫，你再坐一会儿，打他个灵魂出窍。 可是有人说我们下这样的命令太严厉，常常表现了不必要的残酷，他们就这样说。

0: 我们的。
1: 你这是真的吗？
2: 尽量理解。
0: 完全是真的。
1: 不是吧？阿列克辛·鲍西莫维奇，列宁同志今天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了？弗拉基米尔·伊利奇，不必要的残酷。谁残酷？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几百年以来，工人们的鲜血流成了河。看看全国吧，到处在燃烧和屠杀，可我们还应该去可怜那些，哎，总而言之，可怜那些废废物，还要使我们开倒车吗？不必要的残酷，我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好了，布拉基米尔·伊利奇，是不是？哦，对了，你可以问问高尔基同志，高尔基同志不是懂得很多吗？你问他好了。
0: 我刚才已经问过他了。
3: 高尔基有点困窘地微笑着。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说，是不是？
0: 不不，你说的完全都对的。因为有人跟我谈过一次话，昨天。对，阿列克辛·马克辛维奇，所谓我们的残酷是为斗争而迫不得已的，关于这一点人们是会谅解的，这一切都很明白的。
2: 布拉基米尔·伊利奇，这大电报都接通了
0: 啊。格罗泡夫，这样吧，明天早晨你来，我们再谈一谈。
2: 是的，
0: 阿列克辛·马克辛维奇，有空来。
4: 布拉基米尔·伊利奇，你不请我，我也会来。
0: 你不要生我的气，我是好意。
4: 你真行，你批评个人就让他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
0: 是吗？那就是批评的还太少，再学吧。
3: 列宁导演的这一场工人阶级教育知识分子的生动活剧，具体而深刻地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2: 巴皮列夫同志
0: 啊，
2: 出了什么事？白党占了新姆比尔斯克。
3: 白党占了新姆比尔斯克的消息也传到了敌人这里。剧院的舞台上正表演着芭蕾舞，剧场的大多数包厢里坐的都是工人、红军、水兵们。在舞台右边第一个包厢里的是某外国大使，陪坐在大使两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鲁特科夫斯基和康斯坦丁诺夫，他们在这里正策划着罪恶的阴谋。这时候，一个间谍急冲冲地闯进包厢，康斯坦尼诺夫立刻迎了上去。
1: 有人盯着我，我们把新姆比尔斯克占了。
5: 哦，这不算新闻。那时我们占了新姆比尔斯克。

0: 要在莫斯科杀列宁和斯维德洛夫，在查理军杀斯大林，在彼得堡杀乌里斯基，都在一天。
1: 看跳舞，以后呢？
0: 和左派的共产主义者保持关系。
1: 是直接的吗？
0: 不，经过社会革命党。
2: 他们知道是为我们工作吗？
0: 大概他们还以为我们是为他们工作呢。
1: 他们怎么想法，这个我倒是不在乎。关于新政府的人选都预定了吧？
0: 是，甚至于把新政府的首脑人物都预定了。左派共产主义者 Piatakov 实际上总书记是布哈里。我们必须买通克里姆宫的内线。
1: 买通谁？
0: 克里姆宫的卫队长，把大门打开。
1: 那么由谁冲进大门去呢？
0: 由军官团去冲。

0: 演出当中音乐突然停止了，布尔什维克格里诺夫走上台来。
1: 同志们，工人们，现在有两个临时的问题。头一个，我们在也卡捷尼布鲁克苏埃的工人、农民和市民的代表们下令枪毙前沙皇里格拉尔荣诺。有意见吗？谁对这件事有意见，请大家发表好了。
2: 这问题很明白。说第二个，有人提议认为这个问题很明白，有反对的吗？通过了。第二个，有人提议了，在戏演完了的时候，请大家先不要离开这个场子，请大家安静点，谁都不准走出戏院。需要检查证件的。
1: 指挥同志，请你继续吧。
0: 伯里诺夫走了，演出继续进行，敌人的阴谋也在继续。
3: 那位队长先拿了，
4: 他拿了。
3: 你给他多少钱呢？
4: 500万块。
3: 太多了，
4: 那什么价？
3: 卫队长他是叫什么名字呢？
4: 马特利耶。
3: 马特利耶。
0: 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马特维耶夫，这时候正在卫队长室里等待着来接头的康斯坦丁诺夫。
4: 进来吧，同志。你好啊。这边坐。啊？啊？你决定了？哎，哎，你一开口就使我扫兴，
3: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4: 什么事情使你犹豫不决呢？
3: 告诉你实话了，我的职位很不错，名誉地位啊。
4: 你知道前线的局势吗？
3: 我大概知道吧。
4: 那么，
3: 啊，
4: 你应当明白，你所谓的名誉地位就要完了。
3: 这是怎么说的呢？
4: 你知道我们可以瞒着人说和你无关，绝对不会牵累你。
3: 我就是怕牵累你才在顾虑呀。布尔什维克还很强，可是你们的呢？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又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党，有什么人。也许有某些国家在支持你们，
4: 你感兴趣吗？
3: 怎么呢？
4: 等你拿了钱，写了收条，
3: 啊，
4: 开始替我们工作了，那时候你就会明白了，懂吗？
3: 是，这是当然。
4: 啊？
3: 啊？这事情成了之后，我的酬劳
4: 什么？
3: 钱？给多少钱？
4: 啊？我们可以出200万。
3: 啊，不给200万我不干。
4: 你怎么了？
3: 无论如何我不干。
4: 你这什么意思？
3: 不，这不算怎么回事情。
4: 对，
3: 要么就先么样，不然
4: 要
3: 么
4: 没事
3: 话算了吧。
4: 队长先生，这不是市场。
3: 算了吧，康斯坦丁诺，就算你没见到过我，我也没见到过你，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请吧。
4: 好吧，你要多少？
3: 我要250万。
4: 写个收条吧。你写100万吧，
3: 还有一半呢，
4: 事成之后付你。
3: 把钱数好。这下你可帮了我了，
4: 队长先生。
3: 小声点。
0: 有个小女孩跑进人民委员会的过道里来了。
5: 同志，怎么回事？她怎么到处乱跑，还闯进办公室里，太不像话了。你从哪儿来的？
6: 你把她放开吧。谁的女孩？
7: 是迷了路了。
6: 你是谁的孩子啊？你叫什么啊？
7: 叫娜大婶。
6: 娜大婶，娜大婶，到我那儿去好吗？
8: 好的。
6: 好，那么走吧。走啊。
0: 列宁把小娜塔莎带进办公室，让她坐在沙发里。
6: 来，坐在这儿啊。哎，喜欢吗？你要不要跟我一块来做事啊？
8: 要的。
6: 啊，那么好，你来画图画，我写字，好吗？
8: 好的。
6: 哎，这才怪呢。来吧，你要画些什么呢？
8: 小房子。
6: 小房子，好极了，画吧。画得好，很好。
0: 列宁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专心一致地在处理着工作。进屋来的是秘书。
6: 高弗列夫同志，你给我准备好电报，10点钟拍到北部前线，10点半拍到查理金给斯大林。
7: 好的。
6: 今天再晚也要跟弗隆兹通消息。明天你到红色图书馆去，把这些书给我借出来，你告诉他在后天早晨10点钟还他们。
7: 好吧，和他这边一起。
6: 你想办法去弄点东西来给他吃吧。
7: 好的。
0: 列宁让秘书给小娜塔莎弄吃的去了，然后列宁站在他跟前看着他画画。
6: 喂喂喂，你画的是什么呀？
8: 房子。
6: 啊，房子。你看天上飞的是青蛙。
8: 什么是青蛙？是鸟啊。
6: 啊，是鸟啊。鸟啊，鸟可不是这样画的，这样，这样就对。娜大婶，怎么你妈妈不给你补衣服啊？
8: 我的妈妈没有了。
6: 她在哪儿？
8: 我妈妈饿死了。
6: 嗯，那么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8: 没有人了。
0: 小娜塔莎天真幼稚的回答使列宁极为不安，他举起孩子凝视着他，然后又重新把他放回沙发上，自己在屋里来回走着。最后他拿起了电话。
6: 接七号，费利斯·门特维奇，在你们那里被捕的那些个粮食投机家们，我们要立刻把他们这批人枪毙掉，并且把这件事广泛通知人民，要说明以后凡是捉到任何制造饥荒的投机家，就像最坏的敌人，立刻就枪毙。对，这是一点。啊，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立刻用全部力量来救护我们的儿童。你以为怎么样，菲利克斯·埃特曼特维奇？要是我们的奇卡能够负起照顾流浪儿童的责任该多好。好，很好，那太好了。我知道你一向是热爱人民的，我很高兴。那就是说，今后我们的奇卡要尽全力保护儿童。对，明天我们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吧。
9: 罗杰·米利奇，好，祝你也平安。
0: 吉尔任斯基放下了列宁的电话，看着秘书送来的文件。
9: 好，我来签字。
0: 看后他拿起了电话。
9: 32号。
0: 32号接电话的这个新多夫是隐藏在契卡里的一个叛徒。契卡就是肃反委员会。
9: 我是杰仁斯基，你自作聪明，你送些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根据啊？就这些，你就根据这些主张枪毙他吗？
10: 那叫忙的问题，我们还要什么根据呢？枪毙他不就完了吗？我从骨头里就觉得，
9: 骨头里，你到弗拉索夫同志那儿告诉他说，我要把你拘押3天，以后要用脑子想，不要用骨头想。再见。好，现在你说吧。
0: 杰尔仁斯基打完电话，开始接待坐在一边等他的卫队长马特维耶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立刻把康斯坦丁诺夫给他的钞票全掏了出来。
9: 已经说好了，
11: 菲利克才这么着急，说好250万，
9: 100万定金，阔得很啊。
0: 吉尔仁斯基走过去，把门上了锁。
9: 继续说吧。
10: 这次他说的更明确了，
9: 他叫什么？
10: 康斯坦丁诺夫。
9: 对，
10: 他叫我保守中立，打开克里姆林大门，好让某种军队进入。
9: 就是这些工作。
10: 就是这些。
9: 你跟他怎么约定的？
11: 30号黄昏5点钟，要我到他们那儿去，马来亚布朗路2号，里面是8号，从院子的2层楼上。
9: 3号呢？
11: 科斯托罗马亚斯拉夫。
9: 好，30号黄昏5点钟你在那儿是吗？
11: 是的，
9: 我要包围那所房子，你记得马特维耶夫同志，我们还没有发现这阴谋的全部，他也许比我们所想的范围要广大的多了，还要深入，要小心不要打草惊蛇。
11: 我明白。
9: 好，你要镇静，做得自然。
11: 菲利克斯·埃德蒙特里奇，
9: 我装一个贪心的傻瓜，哼哼，一个大傻瓜，你别过火啊。
11: 不，刚刚好。
9: 那很好，再见。
11: 再见。
0: 吉尔仁斯基送走了马特维耶夫，他又拿起了电话。
9: 第9号，尼克莱维奇，你请科长们上我这儿来。都来。
0: 8月30号这天，在列宁的住处来了一个农村打扮的不速之客，他手拿拐杖，瞪着眼睛，口口声声要来找农民的真理。他缠着正在厨房烧牛奶的伊万诺夫娜，伊万诺夫娜没理他，可是列宁无意推门进来了。
11: 伊万诺夫娜，从乌拉尔来那位同志，他到这儿来过没有啊？
12: 没有，弗拉基米利奇，没有来过。
11: 要是他来了，你带他上我那儿来。
12: 是
11: 啊，同志，你是找我的吗？
13: 是我来找你的，列宁同志。
12: 是我同乡找我来的，弗拉基米利奇，我们有20年没见了，他一定要我告诉他哪一个是列宁。
11: 同乡，汤普普省的人。你好啊，同志。
13: 你好啊，列宁同志。
9: 请坐，坐吧。现在你们那里情形怎么样？
13: 我就是为这个来找你的，列宁同志，找农民的真理。
9: 啊，你来找农民的真理，难道还有这样划分的吗？
13: 好像有的吧。
9: 是吗？
13: 是啊，
9: 工人和农民难道还要这样分家的吗？啊，这倒很有趣味，你倒是指什么呢？
13: 怎么不是呢？农民到苏维埃政府那儿去过吗？
9: 去过的。

0: 我问你自己到底有多少粮食？
1: 啊，我所有粮食都给拿去了。不是在说我呀。
0: 啊，那么说你不是为了你自己来的，是别人派你来的。
1: 这怎么说呢？没人派我来，没有。可是也有某些人在做我的后台，
0: 也有着某些人在支持着你。
1: 支持我
0: 啊？我明白，你现在还没有把全部意见都说出来，对吗？
2: 列宁明白了，他是不愿意让伊万诺夫娜听见。
0: 伊万诺夫娜，请你出去一会儿好吗？
3: 我的牛奶在炉子上呢。
0: 不要紧，我来照顾。啊，你放心，不要紧。

0: 现在你可以跟我说了吧？我在等你。你看啊，你来找真理，你不把全部都说出来，我们怎么能再谈下去呢？
1: 那么好吧，你吃的粮食哪里来的？农民。谁用血汗种出来的？农民。谁把粮食辛辛苦苦地收割到家里来的？还不是农民吗？
0: 你说的不对，你所说的农民是根本没有的。我说只有贫农，还有中农，还有富农，对不对？
1: 不对，有正直的农民是主人，也有无赖。
0: 无赖是指贫农，
1: 这是根据你们的说法。我说是无赖，
0: 照你们说是主人，照我们说是富农。富农他是农村里的博学者，他们想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个工人跟穷苦农民建立的政权，但是你们富农绝不会成功的。
1: 你听我说，列宁公民，俄罗斯是农民的国家，我们没有城市也能活。你们要是不给我们棉布，我们就穿土布；要是不给我们皮靴，我们就穿草鞋。对，要是农民都不种粮食的话，
0: 你想用饥饿来威胁吗？
1: 你以为不是吗？试试看
0: 啊、哎、你画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画，可是你画得太坏了。原来是你到我们这来是为了要向我们宣战的。
1: 你是有学问的人，你当然明白。
0: 那么好吧，请你记住，告诉那些派你到这儿来的人，不是后台也可以的。苏维埃政权是稳固的，工人和农民建立这个政权是永久性的，谁也不能妄想叫他开倒车。当你们这些富农存在一天，就必须得要给我们粮食吃。你要不给，就强迫你给。对对对，你要用武力就要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的真理，我们真正的工人和农民的真理，请你记住好。
1: 我的老爷，我们会记得住的。
0: 好的，我们就算说定了。包布列夫同志，把客人送出去。
2: 向您告别，
0: 用不着你来这一套，快走吧。
3: 秘书鲍皮列夫把这个富农送走了。列宁看见斯维尔德洛夫进来了。
0: 你听见了吗，雅口？
1: 这是富农呀。
0: 对，他把丑恶面目暴露了。
1: 他怎么到这儿来？
0: 他说的是真心话，想试探一下我们苏维埃政权会不会让步。这倒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 你要注意，是社会革命党的口号。
0: 完全对，是社会革命党的口号。贫农嘛叫无赖，俄罗斯是个农民的国家，农村们没有城市也能活，简直是乔尔诺夫的改头换面。你会煮牛奶吗？
1: 煮牛奶
0: 啊，
1: 会煮牛奶。
0: 它快开了吧？
1: 嗯，还没有。
0: 怎么没有？已经起泡了吗？
1: 无所谓。
0: 你怎么知道它无所谓的？
1: 放心吧，弗拉基米伊利奇，我做你的顾问好了。
0: 嗯，好好，那你负责了。你瞧，有人说我们太严厉，真笑话。我们其实一点也不严厉，我们太软弱了。
1: 我们对社会革命党不必客气。
0: 对，你说的对，富农们快要向我们开火了。

0: 们的政权有时候像牛奶，倒不像铁。雅科夫牛奶扑出来了，这就是起泡的作用
1: 啊！列宁看见老奶奶伊万诺夫娜进厨房来了，急忙拉着斯瑞德洛夫回办公室去了。伊万诺夫娜看见锅里的牛奶已经溢出来了，
2: 我的天哪！
3: 是我，不不不，我们不是早就已经说过了关于废除不动产私有制的这个公告明天应当公布的。是啊，那就是说明了政治局势是非常的紧张，所有反革命的混蛋们在疯狂，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公告明天应当发表。不不不不，我们不必要在这些问题上多加考虑的。再见。
0: 啊，进来进来，快进来，瓦西里同志。
1: 列宁正在办公室打电话，瓦西里从查理金运粮食回来了。
3: 你好啊，好朋友。
4: 你好，瓦西里耶西。
3: 我亲爱的朋友，你好。来吧，快进来，进来坐。请坐，这儿坐舒服一点。来来来，让我好好的看看你。
4: 你不是已经仔细看过我了吗？
3: 啊，你瘦了，一定是路上辛苦了。等一等，等一等啊！来吧，你吃吧，一定要马上把它吃掉。
4: 已经吃饱了，吃了。
3: 真的？
4: 是的。
3: 那么你对着我看一看。啊，那么好吧。粮食运来了没有？
4: 运来了，一共装了90节车厢。
3: 那好极了，瓦西里同志，你现在可以把经过情形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4: 我到查理金镇是沃罗西洛夫突破格萨克的包围线，冲向顿河的时候，斯大林同志给了8万伏特的粮食组织护粮队，派我送来海信。
3: 完了吗？
4: 是完了。
3: 怎么？我听说你在路上被包围，经常作战，富农们向你开火。
4: 那是免不了的。
3: 你说的很简单，可你瘦多了，瓦西里同志。
1: 列宁拿着斯大林的信走到地图前面。
3: 瓦西里同志，你应当找吉伦斯基，今天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你家里怎么样啊？小孩挺好玩。瓦西里同志，
1: 怎么瓦西里不回答？
3: 瓦西里同志，
1: 列宁抬头一看，瓦西里已经扔过去了。
3: 这怎么了？瓦西里同志，你怎么了？你
1: 列宁按电铃叫来了秘书。
3: 你叫医生立刻就到这儿来。
1: 列宁接过电话。
3: 喂喂，过一刻钟再打来。
1: 列宁正关切地看着瓦西里。医生来了。
3: 啊，安德烈，你来得好。
5: 你好，瓦西里，
3: 请你看看他怎么了。
5: 别着急，没什么，普拉基米，他是给饿昏了。
3: 哦，我就猜着了。那怎么办呢？
5: 不要紧，他就会醒的。
3: 可以给他吃吗？
5: 可以的，最好给他热茶喝。
3: 鲍弗列夫同志，就请你想办法倒一杯热茶，一定要放糖。
5: 好的。
3: 你知道吗，医生，这一次就是他给我们运回来了8万普特的粮食，啊，累成这个样。
1: 瓦西里醒了。
3: 来啊，你喝一点茶。瓦西里同志，你喝。

0: 喝一点啊。哎，来吧，你吃面包吧，吃点面包啊。
1: 我没什么，我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一切都已经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安德烈，上这边啊。
2: 列宁把医生拉到另一间屋去了。这时候，瓦西里拿起面包，大口大口地吃着。过了一会儿，捷尔人司机来了。
3: 瓦西里同志。
1: 你好，菲利克斯·蒙多维。
3: 你好啊。
1: 你好啊。
3: 你来的正好。你病了？
1: 没有，
3: 路上辛苦了。
1: 不，有点累。
3: 我跟你说，今天下午五点钟派你担任很重要的工作，你去跟马卡罗维同志去联络一下。
1: 好吧，
3: 去吧。时间还早，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2: 瓦西里怀着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胜信念走出门去。这时候列宁回来了。
1: 你好啊，菲利克斯·埃特曼特维。
3: 抓紧维利，我要到彼得堡去。
1: 发生什么事？
3: 乌里茨基被刺杀了。
2: 乌里茨基被刺杀，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鲁特科夫斯基他们一伙干的。这伙匪徒正在策划他们下一步的阴谋。
1: 乌列斯给打死了。知道了，
4: 知道了。
1: 你为什么不动手？
3: 彼得洛，你来解释一下。
2: 低头坐在一边的彼得洛夫仍然沉默着。
1: 你当时在场吗？
5: 在呢。
1: 为什么不开枪？
3: 嗯，是在问你，彼得洛夫。
5: 我不能。
1: 为什么？
5: 我不能。他一走上讲台，开始说到我们工人，每句话都很明白，拿我们的生活举例，说的全对，我不能打死他。
1: 哎，好朋友，你需要休息了，你回家去安安静静的休息吧。
3: 嗯，
1: 回去吧。
5: 他是为工人。
1: 明白明白，好，再见吧。啊，再见。
2: 古特科夫斯基把彼得洛夫送出门去，回过身来交给了索克林斯基一个任务。
1: 这是个很危险的人，索克林斯基，你把他解决了吧。
3: 现在
1: 不要在这儿干，你把他送得远一点。
3: 嗯，
1: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要刺杀列宁是不能够派工人去的。
3: 你估计这样才能引起五天时间？
1: 我估计的又怎么样？
3: 怎么，今天要解决列宁吗？
1: 今天。
3: 一定能保证吗？
1: 保证。我亲自和布哈林谈过，他几率要成功。卡普伦
3: 在这儿，
1: 走吧。
2: 鲁特科夫斯基和诺维科夫两个人来到女特务卡普兰的屋里。这个魔鬼一般凶恶狠毒的女特务这时候正叼着香烟躺在床上。当鲁特科夫斯基走到他身边，他神经质地猛地跳了起来。
1: 坐下，班尼卡波兰。
3: 啊，
1: 派你去

0: 几时啊？
1: 今天。范丽，
0: 给我手枪。
1: 哪里搞？给他手枪。你把这个装上。怎么回事？
2: 大白痴索克林斯基，这是你的命令。
1: 饭桶，我叫他松远点。
3: 卡普兰把子弹用手一颗颗排列在桌子上，被穆特科夫斯基看见了。
1: 嘿，当心呐，有毒的。
3: 8月30号这天下午5点，敌人们真的都钻进了勃朗纳路2号。契卡的同志们就埋伏在2号的对面，把整座房子全包围了。指挥这场战斗的是瓦西里。
0: 35个36 37，瞧呀，把退了。
1: 嘘，近一点，大家要近一点，要记住，有信号就开枪。
3: 马特维耶夫顺着楼梯走了上去，一个间谍悄悄地从一边钻了出来。
4: 你从哪儿来？
5: 科斯托罗马，
4: 亚拉斯拉夫，请问？
3: 铃声之后，门开了，出来迎他的是康斯坦丁诺夫。
6: 我们都在等你，你知道事情真多，一会儿这个卫兵找你，一会儿那个有事，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3: 马特维耶夫走进屋子，他绕过桌子，和屋里的每一个人握手，并且努力记下他们的名字和面孔。
6: 马特利，
7: 你好。
1: 你好。巴尔康斯基。
6: 什么？
1: 巴尔康斯基，
6: 进。
3: 康斯坦尼诺夫开始主持会议。
8: 我们决定在今天晚上发动了。
9: 行
8: 官先生们，我们没有别的信号，队伍在半夜1:30集合，大家都要准备好，请大家对准表，现在是5:25，任务大家都明白？
10: 明白了。
8: 队长先生，你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8: 你在2点把克里姆宫的大门打开。
6: 是的。
8: 诸位军官们还有问题吗？
6: 我有。我提议除了斯佩斯基大门，尼古拉大门也要打开。
8: 不要。
6: 是的。
8: 还有问题吗？
11: 会有谁参加我们的新政府呢？
8: 有社会革命党，还有左派的共产主义者布哈林和皮亚达科夫，另外跟我们合作的有托洛斯基、兹诺菲耶夫和戈米涅夫。
11: 为什么指定在今天发动呢？
8: 这时机正好呢，切伦斯基不在，他为了乌里斯基的刺杀案到彼得堡去了。
11: 他还没有到彼得堡，急什么？
8: 他一到那儿马上就要回来的，因为在半小时以内就要杀死了列宁。
3: 马特维耶夫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8: 团长先生。
1: 是。
8: 你应当立刻就到司令部去。
11: 哎呀，我的计划书丢在哪去了？我去一下，马上就来。
3: 穆特科夫斯基挡住了他的去路，康斯坦丁诺夫也过来。
1: 是马特维耶夫。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吧？是认识，还是在啊？哎。你看哪儿？
6: 我的皮包丢了，
1: 克雷姆宫围队的。

0: 计划。原来这样，这个。
1: 纳泽耶夫一拳打上去，康斯坦尼诺夫的嘴角流血，
2: 那把他掐，
1: 一群白匪军官都围了上来。纳泽耶夫用脚踢开一个，又用拳头打倒一个，
0: 轻点吧，轻点。
2: 我们要这样掐死他，要掐死他，喉咙口，对对呀，得掐死他，掐死他，对对对，打死他。
1: 最后他挣扎着跳上了窗台，探子们急眼了，慌忙开了枪。瓦德耶夫从窗口跳下来，正好遇见瓦西里。战斗打响了，契卡的同志们在向这个反革命黑窝射击。
0: 巴萨，我说，
3: 你说，快说呀！你说，我会懂的。
0: 巴萨，快去救列宁！快去呀、啊！快去救列宁，巴萨！
3: 布林，布林诺，你听我指挥，是。嗨，谁在那儿？先走。
1: 汉普辛多夫跑了过来，
3: 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去，给他好打。
1: 瓦西里把马特维耶夫交给了辛多夫，他去救列宁了。马特维耶夫在昏迷中误把辛多夫当成了瓦西里。
0: 快通知切伦斯基同志、托洛斯基、卡米夫、布哈林是叛徒，敬点圣礼。是的，
1: 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打死了卫队长马特维耶夫之后，丈夫康斯坦尼诺夫从墙上跳下来，辛多夫把康斯坦尼诺夫放跑了。这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门前，机会主义头子布哈林又缠住了列宁。
4: 布拉迪米利·古列斯基死得多可怕，
5: 你要负责的，对于他的死你是有罪的。
4: 布拉基米利，你要把这样一个可怕的罪名归我不哈。
5: 对，是你。难道你还要我把你当着小孩子吗？你腐化党，你分裂了党，敌人就利用了这一点打击我们，可你就看不出这些现象的联系。就像这样，你布哈林还算是辩证学者。
4: 你听我说，布拉迪米利奇，
5: 你对布雷斯特和平条约的反对牺牲了我们多少同志？
4: 布拉迪米利奇，
5: 难道我还要相信你们左派吗？难道我对你们的行为就不做政治的骨架吗？难道你还要我个人相信你布哈林这样一个人吗？
4: 布拉迪米利奇，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的。我们放下武器了。布拉迪米利奇，我们停止一切派别之间的活动，预备跟中央委员会携手合作，和衷共济。
5: 哎，你说过多少次？
4: 我懂，布拉基米利奇，我向你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5: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当然很高兴的喽，吉尔同志。
4: 那么和解呢，布拉基米利奇？
5: 吉尔同志到米哈尔托纳工厂。
4: 你是到列布尔托斯基列兵厂吗？
5: 不，到米哈尔索纳工厂。
4: 好，祝你成功。小工人们好。
1: 列宁的汽车开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向右边开去。瓦西里的汽车赶到了。
3: 停停，报告。
4: 什么事？
3: 列宁同志在哪儿？你知道吗？
4: 出去了。
3: 上哪儿？
4: 开会去。
3: 在哪儿开会？
4: 大概在 Never

0: 托斯基联名厂。
1: 联合作。
2: 明明是里黑尔索纳工厂，布哈林这个叛徒却说是列夫尔托夫斯基练兵厂。结果瓦西里的汽车向克里姆林宫大门的左边开去，瓦西里抢救列宁的时间就这样被耽搁在路上。列宁正在向工人们演讲，女特务卡普兰来到了米黑尔索纳工厂。
3: 谁在演讲？
4: 不知道。
3: 你送谁来的？
4: 演讲的人我怎么知道呢？
3: 车夫会不知道。
2: 女特务卡普兰碰了钉子，无奈只好挤进会场去。
5: 苏维埃俄国被敌人包围了，反革命的暴动像火焰一样从这一端烧到那一端，这些个暴动都是由于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金钱所供养所支持的，是由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所组织的。这里就有一个证明，你们都已经知道，乌列斯基同志今天在彼得堡被暗杀了。这种卑鄙的把人暗杀的行为，正是社会革命党党徒的特色，还有富农的暴动和捷克斯拉夫俘虏的叛乱。所有这些向我们进攻的战争，向北方、向东方与南方，一切战争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苏维埃俄国，我们在流血，我们惨重的伤口在流着鲜血，我们正处在……
2: 这时候有人递给列宁一张纸条，列宁看了一眼，继续着他的演讲。
5: 我们正处在最困难的环境中，我们的挨饿，煤和煤油的来源被切断了，
6: 粮食全给干涉军抢走了。我们有一个亲戚，
7: 别急，听
6: 列宁同志说。
5: 啊，同志，关于粮食的问题，等一会儿我再回答你好了。同志们，要维持一个政权，比夺取它还要难。我们的革命正在前进，正在发展和成长。可是我们的斗争也是正在发展着和成长着。我接到一张纸条子，你们大家听我来念一念。你们的政权反正是不能维持的，你们的皮将要剥下来做补面。安静一点，安静一点，同志们。我看出这些字不是工人的手所写的，恐怕写这张纸条子的人，我看他未必有胆量敢跑出来站在这儿，
8: 让他出来试试看。
5: 对的，同志们，我猜他是不敢出来试一试。同志们，当革命还正在进行的时候，就是说当整个阶级在灭亡，他和一个人的死亡根本是完全不相同的。人死亡后尸首可以抬出去，但是旧社会在灭亡了的时候，很可惜，资产阶级的这个尸首，那就不可能把它一下子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资产阶级的尸首在我们心里头腐烂着，他把毒气传染给我们大家，他在发散着臭气。乌列斯基同志的被刺杀，说明了反革命对我们的白色恐怖。安静一点，同志们，安静一点，同志们，被人民意志所判决的叛徒们，一定要无情地消灭他们。 阶级们去发疯吧，让那些无价值的灵魂去哭泣吧。工人同志们，我们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加上三倍的警惕和小心，还要忍耐，大家应当守住自己的岗位。同志们，你们必须要记住，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路，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2: 列宁在几千群众的簇拥中走着，米特·卡普兰抢先走出会场，

0: 不要急，不要急，慢点，慢点，不要急。
1: 叛徒莫维科夫在列宁身后挡住了工人群众。
2: 让列宁同志先走，不要推我，大家不要挤我。
1: 列宁正和几个围着他的工人在汽车前谈着，女特务躲在汽车后面，凶恶地向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开了枪。幸好这时候瓦西里赶到了，他拼命追赶着逃跑的女特务。终于在大门口抓住了他，瓦西里用力把女特务推到工人们面前，又去救列宁了。莫维科夫正在逃跑，也被工人们惊住了。瓦西里把列宁抱在胸前，送他上了汽车。

0: 汽车开走了。女特务被押了过来，工人群众怒吼的围上来，要抓他打他。一个老奶奶揪住了女特务的头发，在人群的拥挤中，女特务被押走了。夜晚，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四周围满了工人群众，人们在急切盼望着列宁的消息。
1: 就是在几小时以前，敌人曾很凶暴地刺杀列宁同志，他们这种残杀伟大领袖的阴谋，工人阶级回答是：我们要。

0: 党团结起来，我们要严厉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全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维尔德洛10:45，
1: 病房里医生们正在积极抢救列宁。
2: 你好啊，吗啡
3: 杜生，
2: 脉搏
3: 瞧，骨头断了，
2: 痛吗？把手按着，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3: 痛吗？第一颗，第二颗呢？
2: 撕开，快一点。
1: 病房门外，斯维尔德洛夫在陪伴着列宁夫人。
3: 纳吉日打康斯坦丁诺夫呢？
4: 你不用安慰我了，扎科夫同志。
2: 把他抬起来。小心点。
3: 高一些，高一些。
2: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轻一点，不要紧，就会好的，就会好的，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3: 对了，
2: 这就是第二个，慢一点，拿后肢绷带来接骨，弗拉基米利奇，一切都好了。子弹在皮下，已经找着了，没关系，你不要着急，预备三速，
3: 好，
2: 就准备吧。
1: 子弹都找到了，可是由于第二颗子弹擦伤肺部，穿过颈肩，引起肋膜出血，因此列宁同志的病情非常严重。
3: 医生，我快完了吧？哪儿的话呢，弗拉基米尔里奇？
2: 安德烈·皮奥特罗维奇，我跟你都是共产党员，你应当跟我说说实话，要是。要是我快死了，叫斯大林同志快点回来，谈一些事情。
3: 弗拉基米里，你不会死的。
2: 那么好吧。
1: 这天叛徒辛多夫在肃反委员会里把诺维科夫叫出来进行所谓审讯。
5: 叫什么？诺维科夫。
2: 什么名字？
5: 伊万·加里戈尔维奇。
2: 党派？
5: 社会革命党。
2: 你要知道，你承认组织反革命队伍是有罪的。
5: 知道。
1: 接着他俩对起了暗语。
2: 科斯特洛马，
3: 亚罗斯拉夫，
2: 黑吉托夫认识吗？
5: 认识。
2: 他怎么样？
5: 在查理金被捕了。
2: 黑吉托夫被捕了。
5: 小心一点。
2: 那怎么办？
5: 喝点水吧。

0: 门开了，杰尔任斯基出现在这两个叛徒面前，新多夫惊慌地站了起来，披在他肩上的短大衣掉到了地上。诺维科夫呆愣地望着杰尔任斯基，
1: 把犯人押走，把犯人押出去。你回来了，菲利斯，还在门口等我一起。
2: 是回来了，坐吧。
1: 你到过马里亚鲁？是在我去过。康斯坦丁诺夫呢？逃跑了。逃跑了，漏网了，费利斯·埃德芒德维奇。这战斗场面很……
0: 其他的人呢？
1: 其他的人都散了，给我们打跑了。费利斯·埃德芒德维奇，这说明敌人是绝望的。
2: 哦，马特列夫是死在你的身上吗？
1: 是的，他是死在我的身上的。
0: 杰尔任斯基用敏锐的眼光注视着新多夫，新多夫急忙把眼睛调开了。
1: 这是很大的损失，
2: 是很大的损失。他临死以前说了些什么话没有？
1: 他说了。
2: 他说什么？
1: 他是说了"世界革命万岁"。
2: 就这些。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滚两东西！
0: 新政府趁杰尔任斯基不备，掏出了手枪。
2: 叛徒的眼睛，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出你来？
0: 新政府趁机又去抓桌子上的枪。杰尔任斯基突然转过身来。
2: 你这个混蛋！
1: 没有罪，你居然敢混到我们革命的心脏里边来了！就因为我是七克，我向你起誓，
2: 你现在还敢称你自己是七克？曼别说些什么？
1: 不记得了，菲利斯·德蒙德维奇。
2: 不记得了，想想看，不记得了。
0: 杰仁斯基面向窗外，辛多夫凶恶地向杰仁斯基射击。子弹打到玻璃窗上，秘书跑了进来，立刻给了这个叛徒两枪。叛徒辛多夫倒在椅子边上。
2: 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1: 因为他要打死你，埃东多维奇。
2: 你应当明白，你做错了。
0: 又是几天过去了，列宁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还有斯维尔德洛夫和瓦西里，都守护在病房门外。瓦西里迎着从里面出来的医生走了过去。
3: 列宁同志的伤不要紧吧？
2: 尽我们的可能吧。
3: 是。
2: 可是，也要看具体情况怎么样。
3: 难道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2: 让我们相信他身体的抵抗力吧。
3: 是，请你原谅我，博士。
2: 没关系，
4: 博士。
0: 护士又把医生叫进屋去了。瓦西里再也忍不住了。斯维尔德洛夫难过的走向瓦西里。
2: 瓦西里同志，

0: 请你原谅。
1: 这时候躺在床上的列宁神志已经不清了，
2: 把前线的战报都给我拿来，把许多战报局势很严重，你们不要对娜姐说，别让她烦恼。不，菲利克斯，你进出要小心一点，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他们向你开枪。
3: 哦，瞧着吧，
2: 我们要占领几别新粮食给烧了。当然了，我们要派达林同志上前线去，是时候了。
1: 这天，布哈林假装关切，也来到了列宁的病房。
4: 小人暴动会有这么厉害？这真是历史上的奇迹，真可怕，真可怕。那杰斯到康斯坦蒂诺夫那里去休息会儿，我坐在这儿看护他好了。
3: 我用不着你看，走吧走吧，快走去，
5: 病人在生气了，请你赶快出去吧。
1: 列宁对布哈林十分厌恶。
4: 真可怕，真可怕。
1: 叛徒布哈林被列宁赶走了。
3: 这才好，就要这样。谁在那儿？
6: 高尔基来了。
3: 谁在那儿？高尔基来了吗？
6: 不，你安静点。
3: 叫他上这儿来呀、阿列克西·马克西姆维奇·纳贾，你请高尔基来呀、这是他，阿列克西·马克西姆维奇，进来呀。
1: 列宁欢迎的客人高尔基来到了列宁的床边。
7: 你好，阿列克西·马克西姆维奇，请你不要给他说话。
8: 好的，好的，我知道。
3: 高尔基在哪儿？为什么他不来？
8: 你好。
3: 我听见了他的声音，你们让高尔基坐在我旁边。
7: 你好啊，弗拉基米尔·伊利。
3: 啊，阿列克西·马克西姆
7: ·弗拉基米尔·伊利，你好啊。
6: 请坐吧。
3: 你好，我们的辩论今天是有了结果了。阿列克西·马克西维奇，不，我们过去太软弱了，我身上现在还留着知识分子的子弹。
8: 是，阿列克西·马克西维奇，
7: 真抱歉，他们让我看你是有条件的，我们得保持沉默才行。
3: 难得和你在一起，忽然要沉默，真糟糕。
7: 没关系，我们有机会再
2: 让我们就

0: 沉默吧。阿列克谢·马克西姆，
1: 轻点，轻点，轻点。
0: 你请坐一会儿啊，我马上就要回来，马上要回来。那可真好啊。

0: 斯大林从查理金前线来的电报，
1: 哥萨克人占领了鲁托夫，战事延长了16个小时，我们的部队被迫退出了安格尼罗瓦一带的防区。停，德克多夫斯基的联队司令索哈切叛变。索哈切已经枪毙了。停，敌人军队向我推进，查理金子列布的防线受威胁，斯大林探讯列宁同志的伤势如何？
2: 你报告斯大林同志，伤势很危险，脉搏很坏，一部分已失去知觉了，他开始吐血了。
0: 斯大林接到了电报，就向正在火车上开军事会议的指挥员们宣布了，
2: 他吐血了。你继续说。是，最后在这儿，这儿划下我们退却的路线，这是白军的出路，这些其实是今天才该占领的，大概是今天的下、
3: 什么时候？
2: 今天的下半天吧。
3: 你能说准确点？
2: 2:30。
3: 2:30你在哪儿呢？
2: 很抱歉，当时我来不及赶到。
3: 来不及。说一下。照我们所布置的阵势看起来，我们可以说今天全部趋势还是说明要继续的撤退。
2: 趋势吗？
3: 是的。
2: 完了，
3: 报告完了。杰里浩同志，他在这儿吗？
1: 在这儿，委员同志。
0: 年轻的杰列火夫走了过来。
3: 杰里浩同志，接受指挥命令。
2: 是。
3: 请你交出指挥的任务。
2: 我
1: 在这儿。
2: 不，请你允许。
3: 不，我不允许。
0: 斯大林撤了这个军事专家的职。
2: 好吧，我要到最高司令那儿去控告你。
3: 我们作战不利，因为老是看着地图做计划，指挥撤退。看地图并不错，可是看了地图，它得能帮助我们进攻。明天天亮，我们必须全线开始进攻。具体的任务，弗拉斯拉同志会指示你们的。我们没有任何撤退的趋势。同志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维同志。
3: 那好极了。那么祝你们大家都成功。再见，同志。
2: 再见。
4: 再见，维同志。
3: 杰里浩同志，恭喜你，新的使命。
1: 谢谢委员同志，可我有点担心，这是师团。
3: 没关系，我们把列宁放在心上，就会胜。
2: 是。
0: 正说的，托洛茨基的命令送到了斯大林这里，这命令只能使前线瓦解，把查理金送给白军。斯大林在这份命令上写下了我们不理他几个字。
5: 庆祝烈日万岁，出发。
0: 这时候前线的战士们群情激愤，他们高喊着列宁万岁的口号，举战刀跨骏马向敌人冲去，他们奋勇杀敌，所向披靡。凡是红军骑兵所到之处，白军都扑战而逃。红军骑兵追赶着白军，白军狼狈地从悬崖上向下跳，从桥板上向河中跑。

0: 取得了全线的胜利。斯大林的汽车向前线指挥部开过来了，这里正有几个伤病员在休息。
1: 请你们别起来，别起来。接通联络站，接通了，请你给我接火车上。
2: 是。
1: 斯大林火车，斯大林火车。
2: 同志们，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3: 还好，大林同志。
2: 好极了。
4: 莫言同志，战事怎么样？
2: 打得太好了，从来没有过。
1: 斯大林火车啊，接通了。
2: 别人劝我们撤退，说趋势撤退。值班的，值班的，请你直接给我拍个电报，莫斯科克里姆宫，列宁同志，查理京区苏埃军队大规模的进攻，获得全线胜利，明白吗？
3: 快好了吗？
0: 瓦西里跑步把斯大林的电报拿到了列宁的病房里。
5: 瓦西里同志，我听着你说呢。
3: 瓦西里，查理京来的电报。
5: 是吗？怎么样？
3: 查理京区苏埃军队进攻获得了全线的胜利，敌军狼狈的溃逃。
5: 什么什么？再说一遍。
3: 在查理京区苏埃军队进攻获得全线的胜利，敌军狼狈的溃逃，
5: 啊，
3: 被赶过顿河，查理京阵地稳固，向列宁同志致最热烈的敬礼，我军继续前进，人民委员斯大林。
5: 好极了，你拍电给斯大林同志，就说我从心里头感谢他。
0: 在米黑尔索纳工厂，一天三次按时向工人们宣读列宁病情的公告。
6: 静一点，同志们静一点，听正式的公告。关于我们的领袖苏埃人民委员会弗拉基米伊里奇列宁主席的病状，体温是38.20度，脉搏120，他精神很好。
7: 近点，近点，别嚷了。
6: 精神很好，呼吸24次，夜里睡眠也比较安稳了。已经不咳嗽了，他自己感觉也好多了。
7: 静点，同志们静点，别嚷了，你快点讲下去，讲下去。
6: 练东西是自由了，已经没有痛苦了。
0: 工人们由于高兴，就把念通告的人给举了起来，放下去又举了起来。列宁的病刚刚好一点。

0: 这太好了，从这儿赶出去，这儿嘛也要赶出去，这样一个场面真叫我高兴啊。这儿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1: 毕宁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拿起了电话。
0: 喂喂，是的，他好多了，他自己觉得好得多了，体温很正常，波波他没有起来，他老是躺着的。好的，我替你问候，那么谢谢你啊。你是哪一位呀？啊，就是你呀，波利亚科夫同志。哎呀，太巧了，我正要找你说话呢。是啊是啊是啊，我就是列宁啊，你想象的很对。但是你别为这个太高兴，因为我马上又要教训你了。什么你都接受，我对你呀说的是真话，我要给你一个严重的警告啊。那么好吧，我以后再告诉你。
1: 医生来了，李宁赶忙放下电话。
2: 这太不像话了，弗拉基米里奇
0: 啊，
2: 立刻躺到床上去，我要对你生气了。
0: 医生啊啊，你这样做我认为有点不大好吧。
2: 我说的是老实话。
0: 我说的也是老实话呀。医生，你怎么不想象一下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的空气对我是多么有好处。
2: 我请你立刻躺到床上去。
0: 我不跟你分辨。
1: 走进过道，列宁看见秘书在整理一个打开的包裹。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是人家送给你的，
0: 那你应该把它送到孤儿院去，为什么把它打开呢？
3: 现在我把你当作病人，不是委员会主席，无论你有什么命令我都不接受的。
0: 你瞧啊。啊哈，走吧。这是谁送来的？
3: 没有说明，连我自己也不明白。
0: 送的人希望人家不明白。什么报纸？啊，查理金的，斯大林送来的。他自己以为很神秘，报纸给他拆穿了。
2: 去躺吧。
1: 列宁看见伊万诺夫娜走过来了。
0: 啊，伊万诺夫娜，你怎么让病人给跑了啊？
2: 好，躺下吧。
0: 医生，让我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吧。
2: 不待久吗？
0: 一会儿一会儿，我都快打瞌睡了。
1: 医生把枕头给他放在手臂下面垫着。
0: 啊，谢谢你。
2: 可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看书。
0: 这一次我绝对不看书。医生啊，不必找了，所有的书我都收起来了。
1: 可是医生从枕头底下又翻出了一大厚
0: 的
1: 书。
0: 那是偶然的呀。
1: 等医生走了之后，丽宁顺手从沙发下面又掏出一本书来，他打开书，开始认真的工作起来。斯大林从前线回来了，伊万诺夫娜要去帮他脱大衣。
0: 不，谢谢，自己来。别客气。睡了。
4: 在休息。
1: 斯大林踮着脚尖儿走进列宁的房里。这时候列宁头靠着沙发扶手睡着了，斯大林轻轻地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没想到小娜塔莎过来了。
5: 医生吗？
0: 我不是，是朋友。
5: 是朋友，那你就坐在这画吧，可不许你大声说话，你知道吗？
0: 这是谁在我的屋子里这样大声命令人呢？啊，斯大林，我亲爱的好朋友，你好。娜姐，斯大林来了。
5: 娜姐不在，她出去做事了。
0: 啊哈，她做事去了。你好啊，我的朋友。来吧，你请坐吧。
2: 不不不，你坐这儿，你坐这儿。那我已经坐得很累了，
0: 我坐这儿很好。你坐。

0: 作。
1: 哎，你感觉怎么样？
0: 好啊，实在说已经很好了。在不久以前我还想过恐怕我们来不及见面了。
1: 哪儿的话，
0: 完全真的。我们把死神送到魔鬼那儿去了，你把克拉斯诺夫也送去了。
2: 瓦西里穿着军装满脸笑容的来向列宁告别。在过道里他遇见了伊万诺夫娜。
3: 列宁好吗？
4: 好多了。
3: 就他一个人？
4: 不，还有莱克。
3: 谁？
4: 斯大林。
3: 斯大林？那不能妨碍他们。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质疑一声，就说瓦西里来向他告别过，他走了，到前线上去了。
4: 前线？
3: 是。你一定要记住，替我多多的向他问好，明白了？
2: 瓦西里走到门边，看见列宁和斯大林正坐在窗前谈话。瓦西里没有打扰他们。
3: 那么，再见了，布拉基米利，告别了，你要当心他呀。
2: 瓦西里嘱咐完了伊万诺夫娜，就大步迈向门外。他上前线去了。
0: 是，这很明白。我们的真理是最明显的。我们要是对反动阶级不加以镇压，像铁一般的，不像钢一般的专政的话，那我们的革命和其他的任何社会革命难免是要被消灭的。
2: 这时候小娜塔莎坐在列宁和斯大林中间，静静地听着他俩仍然在谈着。
1: 是，对，拉基米尔·伊里奇，为了他们，我们对敌人应该是无情的，对不对？
0: 对对。
1: 他们将来生活不会像我们这样，会比我们好的。
0: 是的，会比我们好的。但是我们不会妒忌他们的，我们是不会妒忌的。当然不会的。我们这一代已经完成了一件具有惊人的历史意义的工作。
1: 对，
0: 你有什么事吗？
2: 秘书鲍皮列夫来了。
5: 对不起，弗拉基米列奇，不是找你的
0: 啊，你看着吧。
5: 大林同志，他已经接通了
0: 啊。好吧，就来。这间房子对我很不利啊，斯大林同志，我请求你带我一起去，让我亲自拍个电报。
5: 请吧。
0: 啊，好了，我们一起去了。
5: 弗拉基米列奇，医生又要骂我了。
0: 是啊，这很好啊，你告诉医生吧，我已经完全健康了，应当开始尽自己的义务工作了。
1: 毫无办法，
2: 真是毫无办法。列宁跟着斯大林来到了电报机旁。
1: 塔里金，军委会前线总指挥克拉斯拉夫同志，请你向未建立我们工农政权而战的英勇的革命军致以兄弟般的最热烈的敬礼。你们高举着红旗前进，拿着它大胆的向前迈进，你们要无情的消灭敌人，而且告诉全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它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2: 是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是永远也不可征服的。
6: 为了敌人前进。
2: 瓦西里在前线骑马飞奔，红军战士们追击着敌人，白军败逃着，红军师团一排紧接一排向敌人冲过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窦氏会察觉刘彻这暗藏的锋芒吗？刘彻又将如何一步步夺回大权？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48集。
5: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6: 第48集，见张公与林剑。这弥天大局到底如何呢？刘彻那日微服来找刘不周帮忙的时候，其实刘不周早已经有了安排，只是担心刘彻冲动误了大事，才没把他们的毒计如实告诉他，却也让刘彻依照他的整个大计划配合行事，皇帝刘彻自然欣然应允。随后刘不周暗中潜入掖庭给下罪送解药，并将刘灵儿等人要毒杀下罪灭口的阴谋和盘告诉了他。下罪是悲愤交加，为了自救也为了赎罪，他最终答应和刘不周合作。刘不周给下罪吃的解药的药量，不仅不会让下罪被楚服的胡蔓草之毒毒死，而且恰好可以让下罪在窦太皇太后寿诞当日苏醒过来，作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激发这个事件向着刘不周已经设计好的路线进行。而百里清为了让百姓和朝廷众人真的相信西王母林凡，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不仅预先在一些农田中埋了警示碑让农民们发现，还编造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童谣交给那些小孩子们四处传唱，同时派出了许多人扮作怪人，以给西王母找林凡落脚之地为由，到处招摇过市，擅闯民宅，造成了强烈的恐慌情绪。期间发现的那个造假作坊其实还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刘不周在这之前始终就没想好如何有力地证明卫青给卫子夫那封回信是有人栽赃陷害的，这下好了，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且间接捣毁了一个探蛮郎行阴谋之事的窝点。之后百里清又借着京兆尹郡不疑禁止农户秋收粟米所引起的民怨，鼓动上千民众在皇城外喊冤，引起了窦太皇太后对西王母林凡一事的重视，还间接惩治了郡不疑，也算剪除了窦党的一只臂膀。为了让窦太皇太后彻底相信西王母给下罪托梦，刘彻偷偷地从未央宫的藏宝楼中拿走了那块太祖高皇帝刘邦时代所收藏的稀世珍宝古文玉璧，并让阿玉琪趁夜入皇城詹事府，偷偷地把这玉璧放到下罪的居所里。太皇太后也正是见到了这块和下罪身份极为不符的玉璧，才真正相信了西王母给下罪托梦一事。 而鸠羽师则故意带着南越楚军赵英奇到上林苑赏菊，让赵英奇顺理成章地目睹了楚服和叶廷都尉的密议，从而成了给卫子夫和卫青昭雪的最有力的证人。事后阿玉琪则跟踪叶廷都尉并将其抓获，那叶廷都尉在严刑拷打之下招认了全部罪行，而这个家伙后来在面见太皇太后的时候，楚服用眼神暗示他只有当堂翻供才可保他不死，他便当场翻供，拒不承认之前所做的勾当和罪行，但因为预先埋下了目击证人赵英奇这枚棋子，才使得叶廷都尉和楚服勾结下毒之事彻底坐实了。用赵瑜在最后的关头出现，将整件事的全过程公之于众，则是武帝刘彻的主意，而这一招的确打了陈皇后等人一个措手不及。赵瑜这个小丫头虽然年幼，但人小鬼大，毫不怯场，一番真相大揭秘起到最后的一锤定音的效果。刘不周说到这儿就暂时闭口不讲了，而是微微笑着看着南宫和卫青二人，这时两个人都听傻了，竟然连刘不周停止叙述全然没有意识到。过了一会儿，南宫才意识到刘不周已经不说了，他撒娇似的扯着刘不周埋怨：“继续说呀，然后呢，叶大哥，你真讨厌，故意卖关子戏弄我们呀？”“是啊，叶兄弟，你欲言又止的，把我这心里都白找挠心的了。”卫青也意犹未尽地催促，刘不周故作明知故犯，他反问道：“什么然后？你们到底要听什么呀？”南宫迫不及待地焦急地说：“当然是要听西王母娘娘临凡贺寿啊！那到底，哎呀，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刘不周实在熬不过他俩，喘了口气：“哎呀，至于发生在紫薇殿西王母临凡赐仙露那场重头戏啊，其实只是一位高人的机关戏法表演罢了。”南宫惊讶地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啊？当时的场面震撼所有人呐，那天所有的亲历者没有一个怀疑这是假的呀。”刘不周笑了：“呵呵，你以为我们建章酒社就只有善打的阿玉琪和手下众多

百里青吗？啊，莫非还有什么奇人异事不是？这个酒社中啊，有个人名叫鲁放，此人可是了不得。他虽然没有阿玉琪的武力，也没有百里青的势力，却是一个擅长制造机关奇巧的绝顶高手。什么？机关奇巧？不就是变戏法吗？南宫闻听此言，脸上马上浮现出鄙夷之色。刘不周则摇头说，当然不是，这机关奇巧是一种非常神秘莫测的机关术。卫青狐疑地问，当真有如此的神奇？当然。刘不周点了点头。这鲁放的先祖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墓圣鲁班仙师，他继承了鲁班仙师留下来的不传之谜机关神书，那本书叫缺一门。这场西王母临凡赐仙路的大戏啊，就是这个鲁放的杰作。南宫兴奋地说，哦，原来是名门之后啊，这么说来果然不同凡响，他是怎么做到的呀？陛下搬出紫薇殿后，我就安排鲁放以布置迎驾西王母一应陈设为名进驻了紫薇殿。他秘密地对紫薇殿进行了一番改造，那108个会自动演奏宫廷宴乐的木质彩绘伎乐俑，其实就是鲁放制造的悬丝傀儡。这个傀儡由大殿顶上隐藏的数十个技艺高超的控弦艺人操控着。当时天色已晚，大殿内又视线昏暗，你们自然是看不出来的。南宫听到这儿说，既然如此，可是当时大殿内彩色霞光四射，炫彩夺目，宛如仙境一般，难道这也能制造出来呀？刘不周又笑了，那是鲁放用涂有白黄红蓝四色的缎布蒙在宫灯之上，那些宫灯啊被四色缎布蒙着所散发出来的灯色呢，它就会变色，同时再将百根烟气最旺的青木香点燃，让烟气弥漫整个大殿，营造出腾云驾雾的类似仙境的效果。那些宫灯的四色灯光透过浓浓的烟气，那不就成了数道炫彩的霞光了吗？原来是这样啊，真是叹为观止，精妙绝伦。南宫听得入了神，不由得发自内心的赞叹着。而卫青就更好奇了，有一点我就不明白了啊，当时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那瓶瑶池仙露，可是自己移动到大殿门口的呀。是这样的，鲁放在大殿的地板下面安装了一条轨道，轨道上从大殿门口处固定了一根松弛的弹簧，并拉伸到大殿里面，上面呢再放上一块磁石，而那瓶仙露的底部沾上了一块铁片，这样仙露就被地板下面的磁石所吸住了。只要在大殿里面松开那根拉伸的松弛弹簧，这个弹簧缓缓地收缩，仙露瓶呢就会跟随着磁石缓慢地移动到大殿门口了。卫青又问，不对呀，淮南王刘凌霄在大殿门口偷窥西王母天颜之时，受到娘娘施法惩罚，被神力推出了数丈有余，那又是怎么回事啊？毕竟我们这是机关奇巧，并非真的西王母下凡，借着夜色远看的话完全可以乱真，但若凑近了必然会被看穿，所以鲁放为了防备有人走近了看，特意在大殿的门口做了一个设计，好像是有神力似的，其实啊就是吓唬那些凑近观瞧的人。卫青接着问，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刘不周说，鲁放预先在大殿门口的台阶上设置了一个弹板，需要的时候鲁放只要暗中踩动连接在大殿里面的机关，那块弹板就会瞬间弹起，弹完以后又会恢复原状，任何人都看不出这里面还有一个机关，都误以为那个人是被神力

0: 所伤了。听刘不周接了这么多的密，南宫此时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他毫无底气地弱弱地问道，
1: 那这么说林凡的西王母娘娘是
0: 那影子呀不过是酒舍中的鸠姑娘假扮的。大殿里昏暗之极，外面的人很难看清楚大殿里面的，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这就足够了。但南宫不可置信地问道，那西王母娘娘那声音呢？刘不周用双手在嘴边拢了个圆，做了个好像在吹奏乐器的样子。你说那声音吗？鸠姑娘在嘴前放了一个宽口的埙，说话的时候呢，声音震动了埙，就能发出好似深邃空旷的音调，同时啊，她把语速放慢，听起来就如同神语一般，悠远飘渺了。
1: 啊，我以为此生真的有幸见到西王母娘娘的天颜呢，没想到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叶大哥一手策划的一场骗局呀。
0: 南宫这一下彻底明白了，他颇为失望地埋怨了一下。
1: 哎，
0: 也不完全是啊，那瓶赐予太皇太后的瑶池仙露可真的是取自发源于陇山万年冰川融化而成的泾河中的，虽说不能长生不老，但的确有延年益寿的功效。陛下是至孝之君，这瓶水可是货真价实的增寿之水啊。南宫在一边没好气地嘟囔着，无聊，全是骗人的把戏，一点也不好玩。
1: 胡说，
0: 叶青若不如此，怎能洗清魏夫人和魏卿家的冤屈呢？又怎能救得他二人的性命呢？刘彻对南宫斥道，随即他轻舒一口气，仍心有余悸地感叹一声，你可知叶青此举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吗？倘若一步走错漏了馅儿，就会满盘皆输，最终落得个欺君的掉头之罪。朕当时可紧张得一直为此捏着一把汗呢。刘不周也感同身受地应道，陛下所言极是，当时微臣的心一直悬着，每走一步都如同走钢丝一般凶险之极，生怕哪个细节出了纰漏，那可就功亏一篑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关总算是越过去了。
2: 刘彻重重点了点头，他将目光转向了青云山和上林苑的方向，看了良久。
0: 二位卿家，如今太皇太后已经下了懿旨，准许朕在皇城之外修建殿宇，这样不仅能够远离淮南王等人的监控，更是避免了和太皇太后发生正面的冲突。
2: 刘不周则说，陛下示弱于太皇太后面前，做出一副无心朝政的姿态，如今在太皇太后的眼里，恐怕已经把殿下当作个没长大的孩子了，他必然会放松戒备之心，
0: 我们可不能枉费了这个大好的机会啊。
2: 刘彻赞同地点了点头，正是如此。然后他以询问的口气问，
0: 朕有意将建章酒舍和接水壶一并划入新供殿群的规划之内，这样你我君臣就可以朝夕相处，共论国政了。叶青，你意下如何？
1: 刘不周拱手回道，微臣以为甚好。
2: 刘彻又转向卫青，
0: 卫青家，朕命你监督建造新宫殿，你会同鲁放一起按照奇门遁甲的布局设计建造。朕建造这座宫殿群啊，也是未雨绸缪，以备危难之时自保之用，所以务必具备易守难攻的优势。
1: 卫青一拱手，微臣遵旨。
2: 刘不周说道，陛下，您为新宫殿群赐个名字吧。
0: 刘彻转头看了看这四周的风景，
2: 建章酒舍的这个建章二字很有些韵意。
0: 古曰，长夜未央，风起建章。

朕的新宫殿就叫建章宫吧。然后他对卫青说，卫青家，朕就封你为建章监，以后整个建章宫的大小军政事务皆由卫青家统领。微臣遵旨。卫青赶忙跪地领旨。交代完这些事情，刘彻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刚才还眉飞色舞的神情忽然一下子暗淡下来。刘不周问，陛下因何突然沮丧起来呢？唉，朕在这朝堂之上根基太浅，朝臣们大多都依附于窦家，真正一心为社稷的刚正大臣太少，尤其是这军政，大部分都还在大将军窦婴的手中。听闻此言，刘不周紧锁双眉。不错，这十几年来大汉的统军之权一直掌握在窦家的手中。只听得刘彻继续说，而那公孙贺虽统领南北两军，但自从朕登基以来，母后却突然变得深居简出起来，连带着公孙贺等人也是偃旗息鼓，很少在朝堂上发声了。况且倘若吴大将军府的兵符调令，公孙贺无权调动他南北两军的一兵一卒，这么说起来，这兵权还是在窦家手中。是啊，公孙将军只有统领南北两军之权，却无调动之权，随时都会被大将军窦婴撤走啊。听到刘不周的接话，刘彻满脸怅然地叹道，哎呀，再有就是平阳侯曹寿手中的京师巡防营，那更是只听从于他们窦家的号令了。哼，如今的朕呢，空有个君主的名头，实际上连一兵一卒都指挥不了，可悲啊，可悲啊。卫青愤愤不平，陛下所虑极是，朝臣之事可以慢慢再说，当今之际陛下的确需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了。刘不周一皱眉，倘若明目张胆地组建军队，必然会引起太皇太后以及淮南王等人的猜忌和戒心呢。刘彻低头想了想，他忽然灵机一动，哎，有个办法，既可以名正言顺，又可以掩人耳目，有何妙计？陛下请讲。你看啊，按宫制，朕新建的建章宫是需要配备宿卫仪仗亲军的。刘不周被刘彻这么一点拨，马上豁然开朗。陛下的意思是不是，借此为由组建一支亲军部队，表面上只是宿卫仪仗摆样子之用的，偶尔呢也跟随陛下狩猎取乐，这样就不会引起太皇太后那边的怀疑了，对不对？正是如此。刘彻兴奋地回答说，叶青啊，可否为朕组建一支宿卫建章宫的亲军？刘不周想了想回答说，微臣可以将建章九社中的800死士改编成宿卫仪仗亲军，他们大多都是为国战死将士的遗孤，他们都忠诚可靠，而且身怀绝技，可堪大用，我们可以以此为班底，日后再行扩编。听到这儿，刘彻马上开心了，哎呀，如此甚好，既然这支宿卫仪仗亲军由叶青你来统领，而叶青官居羽林监之职，那么朕就为这支军队赐名为羽林旗吧，赐这800人名曰羽林孤儿。你的羽林旗只听从朕一人调遣，一应官署由叶青定夺，不必问朕。刘不周一拱手，微臣遵旨。如今朕的处境如履薄冰，万事小心都唯恐一步迈错，身陷万劫不复之地，多少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朕这个皇帝宝座，不得不处处留心，你们知道吗？哼，太皇太后至今都不肯将传国玉玺传给朕。

0: 刘彻说到这儿，不由得用手中的柳条枝狠狠地抽在地面上，扬起的尘土和碎粒形成了一股微弱的小旋风，一抹少有的戾气浮现在刘彻年轻俊朗的脸上，他斩钉截铁地说，所以朕的羽林旗不仅要是一支能以一当时的百战劲旅，更要像融入黑夜的幽灵一般，成为朕洞悉百官、铲除奸佞、谋略天下的一把尖刀。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作者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感谢您的收听。
2: 别让寂寞沾满空虚的心头。
3: 汉武帝麾下的神秘特工游走在朝堂与江湖纷争间，书写大汉王朝的暗战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进入新的篇章，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革命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红色史诗。请听《苍茫大地》第一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一集，该来的终究会来。农历五月初五的大清早，灌陇村还浸染在半明半暗的晨曦里时，76岁的叶英便匆匆起了床。就着昨晚剩下的半碗果汁，老太太费力地吃下了一块米糕，然后洗净手，在围裙上随手擦了两把，换上蓝色棉布哈当衫，从上到下一个接着一个扣上如意钮，最后小心翼翼地从箱底取出一条叠放得板板正正的红色围巾，轻轻地绕在脖子上。围巾因年代久远已泛斑白，但一端绣着的那朵白色玫瑰依然鲜艳如初。老太太略显吃力地把带细穗的两头搭在背后，小心地取下吊在房梁上的竹篮，跨进左臂弯，右手拄上拐杖，走出了大门。老太太心里清楚，自己今天再不去，这辈子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五月初五这一天是自己男人的生日。澄海县党史办的黄主任每天总是第一个来上班，这天他跟往常一样在办公楼前停放好自行车，一抬头就看见办公楼前的台阶上蜷坐着一位老妇人。那妇人满头白发，身子疲惫地撑在竹篮上，脖子上还系着一条不合时令的红围巾。他走上前去，见老人正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身子随着呼吸上下起伏着，脚上的粗布鞋沾满泥土。黄主任的脚步声惊动了对方，抬起的是一张沟壑纵横的脸。哎呀，老人家，你怎么坐在这里呢？
7: 啊，我来这里来打听个人。
6: 谁呀？
7: 啊，我男人， 53年没见人了。
8: 打听失踪的人该到公安局啊。
7: 哎，去过了，他们说应该来找你们。
6: 黄主任把老太太搀扶到办公室的藤椅上坐下，倒了半茶缸开水递到了她颤颤巍巍的手中，才开始询问。
8: 哎，老人家，您走那么远的路，有没有一个人陪着？路上有个闪失，那可不得了啊。
6: 黄主任对老人说。听到这话，老太太放下手中的茶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哽咽着说：
7: 我有个儿子，但后来。
6: 老妇人一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过了好一阵子，老太太的情绪才渐渐地平复下来。黄主任不敢再开口，生怕话问得不妥当又让老人情绪失控，只能默默地注视着对方，等待他再次开口说话。
7: 帮我找找家里的男人吧，都53年了，人怎么就不回来看一眼呢？
6: 老太太又有些激动。
8: 您叫什么名字？哪人呢？
7: 啊，夜莺，灌陇村的。
8: 您家男人是？
7: 许金海。
8: 许金海。许金海。
6: 黄主任在头脑中快速地搜索着这个陌生的名字，但没有丝毫的印象。澄海是出名的侨乡，几十年前很多潮汕人为了生计下南洋。他首先意识到来者寻找的可能是漂泊异乡的华侨。如果是像郑信、王君石、以美后、高绳之这样的澄海籍华侨，或者是他们的后人，就不是他管的事了。县里有侨办。
8: 他是50多年前过番的吧？
6: 黄主任问。过番是澄海话下南洋的意思。
7: 不是。
6: 老太太回答得干脆利落。
8: 不是过番的。
6: 黄主任马上想起了另一类人。孙中山在华南闹革命及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期，支持者中不少是广东人。澄海周边就有廖仲恺、叶挺、邓演达等人。澄海本地的林义顺、黄继玉、吴冠英和蔡立行等人同样也先后追随过孙中山。尽管他们不是黄主任工作的重点，但这些有头有脸的名人乡贤他自然知道。
8: 那他是国民党？
7: 你说什么？不是。
6: 老太太回答得很果断。
8: 没有下南洋，又不是国民党，
6: 黄主任就不知道许金海是什么人物了。作为澄海党史办的现任负责人，黄主任深知偏居

0: 黄主任一时不知所措。数分钟后，黄主任把自己所知道的澄海籍共产党大官一口气报出十几个，他想证明自己的话不是空口无凭。
1: 他比他们都早。
0: 老太太停止了哭泣，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对方话音虽小，还是令黄主任大吃一惊。黄主任急忙端起茶缸递给了老太太说，
2: 啊，先喝口水，这事儿得慢慢说，慢慢说啊。
1: 我没多少文化，可有两个事儿忘不了。一个是他入党的时间，另一个是他入党的介绍人。
2: 啊，那你先说说入党时间。
1: 1923年。
0: 老太太的话一出口，黄主任是暗暗吃惊，这个时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共产党1921年成立，两年之后老太太的男人就入了党，小小澄海竟会有这样的人物，他很诧异，是不是老太太年纪大记错了时间？这个时间是万万不能错的。那入党介绍人呢？黄主任紧接着问，试图通过介绍人的身份来验证老太太说的话。
1: 朱德。
0: 话音一出口，老太太浑浊的眼睛里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彩。黄主任从见到老太太开始，还从没有见过她的眼睛如此闪亮。
2: 朱德？哪个朱德？
0: 黄主任听到这两个字，暗暗吃惊，手中茶缸里的水泼洒了出来。
1: 北京的朱德呀！
0: 老太太用双眼紧盯着对方。
1: 开国元勋朱德，朱德元帅，哎，老人家，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0: 黄主任急忙把手中的瓷缸放到桌子上，既紧张又兴奋。
1: 是。
0: 老太太毫不迟疑地回答。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僵局还是黄主任打破的，他往前探了探身子，严肃地说，
2: 老人家，这对我们澄海来说可是天大的事，话可要说得有证据，没有证据这样的话是说不得的。
0: 老太太一声没吭，俯身从地上拎起竹篮放到桌子上，掀开上面的一层黑色棉布，竹篮底两块米糕露了出来。黄主任想，那该是老太太的午饭。老太太没有动米糕，只是把一个用蓝布包裹的四四方方的东西捧出来，放到了办公桌上。黄主任瞧见老太太打开外层的蓝布，里面露出了一个紫色的木盒，这是澄海一带早年常见的嫁妆盒，造型古朴，做工精致，盒面上雕刻着一对戏水鸳鸯。老太太用手轻轻地搬动盒子上金色的钩鼻儿，吧嗒一声，盒子打开了。盒子里没有首饰，只有一块对角打结的红布兜，一看便知里面一定兜着一件薄薄的东西。老太太双手伸进盒内，一手托着，一边把红布兜轻轻地捧了出来。屏住呼吸，黄主任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太太的一举一动。黄主任急忙帮他移走嫁妆盒，红布兜被轻轻地放置在桌上。黄主任本以为老太太会接着打开，他却没有，而是把榆树皮般的双手在自己的裤腿上

0: 一连擦了三下。黄主任这时才注意到老太太的手心里渗出了汗水。老太太神情肃穆，慢慢地解开红布兜对角打沉的结。当红布兜被完全展开的时候，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露了出来。老太太没有把照片递给黄主任，而是双手捧着，眼睛凝视着。片刻之后，泪珠从她一双凹陷的眼眶中滴落了下来，顺着面颊垂到了下巴两边，然后一滴滴地落在地上。站在对面的黄主任仿佛能听到泪水撞击地面发出的巨响。黄主任等了很长时间，如梦方醒般的老太太这才双手颤抖着将照片递了过来。
1: 你看看这位是谁？
2: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朱德，真是朱德，黄主任一眼就认了出来，那脸庞和身材是他那个年代的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的朱德身穿白色西服，坐在第一排。啊，哪一位是您男人？
1: 这个，就这个。
0: 老太太的食指指向了一个人，站在最后一排，同样穿西服扎领带，留着寸半短发，额头宽平，鼻梁高挺，双眼炯炯有神，目光直视前方的一个小伙子，映入了黄主任的眼帘。好一位英姿勃发的后生仔呀，黄主任暗自地赞叹道。哎呀，多么英俊的小伙子呀。黄主任最后还是发出声来。
1: 真的？
0: 老太太立刻停下了抽泣，跟着问了一句。
1: 真的？
0: 黄主任的声音高了一倍。老太太先用袖口抹了一下眼泪，接着双手捂住没有门牙的瘪嘴。听着老太太的笑声，黄主任没敢抬头看她，生怕自己不经意的一瞥会打断这位老人发自内心的幸福感。停了好长时间，黄主任才想到下一个问题。啊，老人家，知道照片是在哪儿拍的吗？
1: 德国，一个叫什么根的地方。年轻时记得住，这几年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
0: 黄主任和老太太就这么一问一答，开始了寻根究底的谈话。半个小时后，黄主任深感事情重大，便叫来了党史办新分来的女大学生郝丽做记录。老太太边说边哭，用两个蓝布袖口反复擦拭着眼睛。谈话快结束时，声音已经嘶哑。旁边年轻的郝丽眼圈泛红，一边认真听着，一边做着记录。到最后，黄主任也有点哽咽，几次趁着给老太太倒水之际，偷偷地抹了几把眼泪。老太太是下午3点左右离开党史办的，黄主任和郝丽把她送到楼下。
3: 哎，隔的时间实在太长，况且她大部分时间没在澄海，我们调查恐怕需要2-3个月。啊，您多保重，一有消息我们马上到灌岭村告诉您。
0: 黄主任说。
1: 麻烦你们快点，我现在眼睛不好使了，耳朵也听不清了，在村子里还经常走错门，如果找到他，让他赶紧回趟家吧。啊，53年了，他送的这条围巾我一直收着，没戴过几次，颜色都快褪光了。
0: 3天之后，黄主任带着郝丽去了一趟灌陇村。他们没有去找叶英，而是直接去了村长许叔一家。村长说，村里确实有个叫许金海的，但17岁就到外地上学去了，从此极少回灌陇村。应黄主任要求，村长召集一帮50-60岁以上的老人来到家里，七嘴八舌地谈开了。
4: 哎呀，程海刚解放的时候，他就到县里去找他男人，说他男人是和朱德、周恩来、邓小平一样留学闹革命的，是留洋博士，朱德还是他一个学校的同学呢。那时候到县府寻找失踪家人的有好几百人，政府寻了一阵儿，没有半点头绪，也就没有在查。
0: 一位70来岁被众人称呼为四爷的老人回忆道，
4: 哎，60年代后期呀，他又到县城去问，在村口正好被我碰见了，我就对他说呀，千万不能去呀，邓小平正倒霉呢，这个时候还说自家男人和邓小平是一起的，要是县里那些戴红袖章的造反派知道了，那老命就不保了。
0: 60-70年代在灌陇村当支书的许文收说，老支书刚说完，一位几乎掉光了门牙的妇女笑嘻嘻地嚷开了，说别听这个疯女人的话，自从嫁到灌陇村后，就听她满巷子唠叨她男人和朱德、邓小平一起过番吃洋面包，人家都在北京城里当大官，天天进广播，她男人连个音讯都没有，真是乞丐婆想吃天鹅肉，一时是众说纷纭。过了好长一会儿，村长许书义咳嗽几声示意大家安静，他要说几句。
5: 半个月前吧，叶英去县城卖鸡蛋换盐吃，从大街上的广播喇叭里知道邓小平又上台了，听说还要把咱们汕头当经济特区来建，6个鸡蛋刚卖一半，就拎起篮子急急忙忙往回赶，见到谁都跟人家说，我要见到金海了，我要见到金海了，
0: 身后跟着一帮娃娃，学他疯疯癫癫的样子满大街的吆喝，我要见到金海了，我要见到金海了。星霜荏苒，沧海桑田，53年了，许金海啊，许金海，你人在哪里呢？2个月后，整天活蹦乱跳的金海将满70周岁了。身为父亲的许繁昌并没有家有小儿初长成的喜悦，反而苦恼不已。许繁昌在泰国华富里这座小城开了一家米行，城里的米行很多，但许家的最大，这是他起早贪黑苦心经营10几年挣来的。15岁那年，许繁昌只身一人过番来到泰国华富里，在城里的碾米厂一干就是8年，这8年他没有回过一次老家澄海灌陇，甚至爹娘过世时他都没能够看上一眼。离开碾米厂后，勤快的许繁昌去了一家泰国华侨开的米行当送米工，每逢下雨天，他都会脱下外套盖在米袋上，光着膀子把米送到买粮的人家，自己淋得像个落汤鸡。生性憨厚、干活勤快的许繁昌被老板看中了， 尽管他如实说出在澄海老家还有个父母领来的童养媳，老板还是在临终前把女

0: 儿阿年托付给了他。许繁昌的生意越做越好，家里先后添了两个儿子，但人却越来越苦恼，总感到对不起家里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媳妇。大儿子金海马上七岁了，他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就硬着头皮和老婆阿棉商量：哎，我想把金海送回澄海，到那儿读几年私塾再回来，他不能像我们一样不识字，一辈子出蛮力吃苦饭呐。阿棉坚决地不答应，他舍不得聪明懂事的金海，这里不也有学堂吗？你又不是不知道，金海的脑袋瓜比小伙伴们的都顶用，在这里学就是了。哎呀，老二金涛在这里学，两个儿子不能一个都不回去啊，那样的话族里的人一定会白天黑夜咒骂我，今后许家祠堂爹娘的牌位也没人照管，一定会被扔到海里的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在方尺的支撑下，勇敢地与父亲正面对峙，彻底斩断了与不堪过往的连接，真正告别童年留下的阴影。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28到第29集。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28集。
8: 陈振然饭局前半段还在和连笑打马虎眼，以和事佬的身份在连笑面前为廖一涵说好话，连笑自然配合演出。他可不怕自己行差踏错，毕竟他的军师就在他背后那桌和他连着麦。
9: 放心，这位陈总撑不过十分钟，肯定忍不住进正题。还有，这家店太难吃了，待会儿我们换一家。
8: 方池在耳机里如是说。连笑敲了敲蓝牙耳机表示同意。还真不出十分钟，陈振然默默地从公事包里拿出个文件夹。连笑早已激动得风起云涌，却还得慢悠悠地放下筷子做疑惑状，皱眉看陈振然。陈振然只是说，
9: 连总，希望这个能帮到你。
8: 连笑一脸茫然地翻开文件夹，翻到第三页，他的手已忍不住开始抖，内心呐喊着终于等到今天，却依旧蹙眉以示不解。
10: 什么意思啊？
8: 陈振然一向知道这连总是扶不起的阿斗，内心肯定是瞧不上的，却也只能耐心解释。
9: 那批从韩一流出去的假货，虽然韩一这边没有查到任何记录，但我找人查到了这批假货最初来自哪些制假工厂。您看，这些制假工厂所用的包材、产品批号和韩一的那批假货是不是一致的？这批假货的预定商全都是这家名叫善清的贸易公司，而他的法人……
8: 陈振然一边说着，一边将连笑手中的文件又往后翻了一页。新的一页上是善清贸易公司的注册信息，法人代表一栏写的是陈善清。
10: 陈善清，我怎么记得陈章他爸就叫这个名字？
8: 连总的演技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副茅塞顿开的模样，直看得餐桌对面的陈振然大松口气。
9: 陈章和廖一涵大学谈恋爱那会儿，家境特别好，经常带着廖一涵出入高端场所，用的都是陈章他爸的卡。联校作为蹭吃蹭玩的，自然也对陈善清这个名字记忆深刻。连总，虽然韩一方面查不出任何的纰漏，是因为有人销毁了证据，我就不说这人是谁了。陈振然点到即止，给了连笑一记你我都心里有数的眼神。连笑默默受下，等陈振然阐明真正的来意。陈振然手指点了点文件夹，一副讳莫如深的脸。只要把这个给荣月，不仅韩一的危机解决了，连总您的危机也解决了。陈振然分明希望连笑来当这个出头鸟，可惜在连笑赴约之前，方池早料到会是如此。连笑也早早地排练过一遍，当下施笑反问道：
10: 我能有什么危机啊？我现在特别快活，不用去公司照样拿分红，世界各地飞，泡泡小鲜肉。我是联合创始人，哎，陈章就算做了 CEO 也威胁不了我。
9: 言下之意，陈章做了 CEO 威胁的可是他陈振然。陈振然当即脸色一变，连笑装没看见，反正陈振然也会觉得以连笑的智商，这话绝对是无心一说。陈振然还不死心，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连笑做事低头看手表，打断道：
10: 不好意思啊，陈总，我还有约就先撤了啊，这顿我请啊。
9: 说着以抬手示意服务生过来买单。连笑就这么在陈振然的目送下买单，起身离开。直到出了餐厅正门，才首次回头一看，
8: 方池正晚他一步出餐厅，二人就这么迎面对上。连笑当即卸下一脸的道貌岸然，笑吟吟地挽住方池的胳膊往前走。
10: 怎么样，我表现得可以吧？
9: 100分。不过那句泡泡小鲜肉，看来连总没少泡小鲜肉啊。
8: 那本来就是句玩笑话，连笑也没放在心上，随口就来了一句：
10: 嗨，都是小鲜肉泡我好吗？
8: 连笑还以为方池听听笑笑就过，不料方池当即脸色一沉，没等连笑反应，他已经径直朝一边走去，头也不回。
10: 这是真生气了？
8: 连笑还没反应过来，脚已经追了过去。
10: 哎呀，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上次那谭兄还问你，两个女明星你任选一个你会选谁，我都没生气。
9: 那是因为谭潇当时让你在两个男明星之间选一个，你还在犹豫两个都想选，根本就没空管我。
8: 方池的声音倒是挺平静，听不出生气，可脚步依旧不停，那看来还是生气了。连笑不知不觉都快追到死角，还是没明白他哪来这么大火。
10: 你真生气了？
8: 下一秒连笑却被他猛地一拉，直接逼停在角落。方池看着连笑的眼睛，哪有半点生气啊，全是成功地将他引到这既无摄像头又无路人的死角的得意。只不过连这点得意都带着此人特有的清俊浅淡。
9: 以后还得委屈连总一下，不能泡小鲜肉，只能泡我。
8: 方池娇矜地说着，放肆地吻下来。

0: 周之后，周子山的问责电话亲自打到了韩一。看来陈振然即便不求助于联校，照样能把证据交给荣月，而保证自己的身份不败露。陈章遭开除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就是不知道廖一涵还会不会为了保陈章在业内的名声而做最后的尝试。但恐怕廖一涵是保不住了，荣月大概会很快就公示调查结果，届时陈章是名誉扫地还是接受调查，都不是廖一涵能左右的了。联校和廖一涵友谊生涯的第一次冷战期，就这么以廖一涵深夜打来的一通电话作为结束。电话自接通起，廖一涵就一个字都没说，联校也没催他，静等廖一涵开口，等来的却是廖一涵一声低过一声的啜泣。连笑赶到廖一涵家，开门那一刻，相顾两无言，连笑只给了廖一涵一个大大的拥抱。廖一涵的额头伤了，他虽然自称是在和陈章推搡间不小心自己磕伤的，可连笑怎么会信呢？但是连笑相信自己能陪着廖一涵走过当年的失恋期，就同样能帮助他度过如今的低谷。
1: 没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连笑这么说的时候，并不知道前路会有多少坎坷在等着自己。
2: 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0: 隔天，连笑还陪着廖一涵去做了产检，医生发现廖一涵额头上的伤，随口问了句：“这是怎么回事？”“
1: 啊，不小心磕伤的。”
0: 连笑当时在一旁听着就坐不住了，起身出了诊室，倚着扬鞭咬着手指。等廖一涵也出了诊室，连笑见他那张平静的脸，终于忍不住问道：“
1: 陈章昨晚是不是对你动手了？”
0: 廖一涵那张欲言又止的脸已经是答案。“
1: 那他现在人呢？”
0: 连笑已经刻意压抑，可语气依旧冷硬。廖一涵摇了摇头：“
1: 不知道。”“那这孩子呢？”
0: 面对这样的廖一涵，连笑多少有些咄咄逼人。廖一涵苦笑道：“
1: 难不成你想让我打掉？”
0: 语气虽弱，但也是质问。连笑被噎得一时接不上话，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廖一涵这孩子要来有何意义？孩子摊上那么一个爹，还不如不出声。这方面连笑应该最有发言权，毕竟他幼时也无数次怨恨过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可是真要他当着廖一涵的面说出口，连笑又不忍心。陈章这两个字俨然成了两个女人间的死结，一时间也争不出什么结果来。廖一涵索性转移了话题：“
1: 啊，明天荣月的人会来韩一开会，你来主控。我这副样子不太适合露面。”
0: 廖一涵的嘴角漾出丝苦意，俨然是求饶了。
2: 连笑虽然依旧一脸愤懑，却也不想再谈论陈章，敛了敛神情，点了点头。这一切俨然又恢复到了韩一成立之初他俩并肩作战的模式。陈章那厮就让他自生自灭吧。荣月需要韩一就整个假货事件给出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廖一涵把自己的想法很明白地告诉了连笑，开除陈章，但不打算对陈章提告。连笑哪能同意啊？不过之前种种也让连笑学乖了，做个沉得住气的好闺蜜。 不再像之前那样仗着关系好就劈头盖脸的试图把对方骂清醒。

0: 被爱冲昏头脑的人能被三言两语骂清醒吗？连晓憋到回家想和自家军师好好商量一下，可惜方池这几天人在纽约，他参投的直播软件即将在纳斯达克上市。虽然方池自己笑称上市只是为了圈钱退市，虽然连晓也没脸没皮地宣称韩一迟早会在自己的带领下进驻比纳斯达克牛百倍的道琼斯，但不妨碍连晓佩服对方佩服得五体投地。方先生每天看着无所事事，能赚的钱倒是一分都没落下，这些技能恐怕是连晓这种学渣一辈子都学不来的。时差13个小时，连晓只能连线求教。
1: 方池那边正值早晨，如此惬意的早安电话，方池接起时脸色和煦，一扫酒店窗外这一片曼哈顿的阴天。哪怕连晓这通电话打来只是为了说些烦心事，方池一边打领带一边听连晓絮絮叨叨半天。视频电话里连晓的脸近在眼前，方池过眼就能看见，这才叫生活。领带打完了，连晓的陈述也结束了。方池看脸手表，今早他将出席敲钟仪式，此刻他已是三件套西装上身，一刻钟后就得出酒店。方池还有一刻钟的时间用早餐，手机就这么又被他搁到了餐桌上。其实方池并不擅长处理女人间的那点事儿，女人可不就是麻烦的代名词吗？可惜女友在上，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廖一涵当个难哄的甲方来分析。别把他逼得太紧。
2: 我不逼他，怕他到时候又被陈昌哄得晕头转向的。
1: 现在这种情况，你是乙方，廖一涵就是甲方，你得哄着他。连方池都这么说了，连晓自然气馁得不行，将三只小祖宗轮番拎来一阵蹂躏都不足以平复心情。
2: 好好好，甲方最大，行了吧。
1: 方池见连晓这么垂头丧气的样子，一笑放下手中的餐叉。他藏着的那嘴峰回路转，其实就是为了看连晓这般抓心挠肝的样子，这也算是方池别样的恶趣味了。等看够了，方池也就不卖关子了。甲方爸爸可不是最大的。连晓一听有戏，嘴脸顿时变了，他立马把柔乱的新造型的堂主的脑袋上的那撮毛撸好，用嘴勾了沙发旁的小板凳过来，就这么怀抱着堂主往方池面前一坐，细心听讲。你别忘了还有荣月呢，你不逼他，自有荣月会逼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会不会？方老师如是说。
0: 方池这人说话从来只说半句，后半句都得连笑自己琢磨才行。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以连笑这种算盘珠子不波不动的性格，他还真就是吃对方这招，总是被推着自己动脑筋思考。就比如此刻连笑听了这番话，不禁琢磨起来，
3: 方池的意思是既要帮荣月整治陈章提供辩解，又要在廖一涵面前表现得对陈章既往不咎。
0: 既然已经知道该怎么办了，连晓立马一改虚心求教的学生样，懒洋洋的一叹，
2: 哎，职场堪比宫斗啊。
0: 说着便摆起一副太后样，把怀中堂主的尾巴当那珐琅指套，在那儿捋来捋去。
2: 若没有你为方嬷嬷在旁辅佐，本宫怕是已经凉了。
1: 方池没有搭理连晓这茬儿，继续用早餐。酒店的餐厅挂了米其林两星，但方池对前几日吃的东西都甚觉一般，吃的自然不多。今天

0: 却不知为何别有胃口。他眼一瞧竖在一旁的手机，明白了，因为他面前正端坐着他那可口的女朋友，而此刻他那可口的女朋友不知正想着什么坏主意，思索了半天，突然冲自己挤眉弄眼道：“
1: 哎，要不你来做韩一的战略顾问吧？”
0: 战略顾问？连总这是要学廖一涵，把家属都挖进自家公司。连笑还以为方池是嫌弃这职位，张口就来：“
1: 你开个价。”
0: 说来也是，堂堂一投资人给一家民营企业做战略顾问，着实有些自降身份。可是方池总得卖他女朋友一个面子吧，女朋友是他自己选的，怪得了谁？果然方池没有拒绝，只说道：“我很贵的。”“
1: 多贵啊？”
0: 方池还真的垂眸思考起这个问题来，再一抬头，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模样了。“要我做韩一的战略顾问，现金不行。”“
1: 难不成你还想要股份？”“哎，过分了啊。”
0: 方池十指关节抵了抵唇，掩去笑意。怎么回事？最近自己的高冷形象怎么那么容易破功？
2: 第二天一早，连笑赶去公司开会，到了约定的时间，荣越的人一个都没出现。韩一一众高层坐在会议室里面面相觑半天，连笑赶紧让助理打电话去问。周子山的助理随便扯了个特别扯的理由取消了会议，以至于韩一上下一整天都惴惴不安。和荣越的合同签署的特别严密，荣越要解约的话，违约金的金额完全取决于荣越如何定性此次假货事件。荣越真要置韩一于死地的话，6000万的违约金一分不少，韩一这一年等于白干。当晚谜底终于揭晓，看来荣越并不是要和韩一撕破脸，但韩一上下并不能因此雀跃半分。
0: 荣越上了新闻，这回上的是省台的节目。韩一售假事件作为导火索，记者暗访了荣越的工厂，发现荣越本就真假掺卖，只不过做得比较隐秘，混进去的假货比例比较低，而且一般采用的是注水、稀释等不容易让买家察觉的方式售假。连笑是在韩一家看的新闻，新闻播完，室内陷入长久的宁静。廖一涵把电视关了，遥控器却一直紧握在双手中，抵在下巴处。显然廖一涵也懵了，荣越是上市公司，并且一直以无假货著称，之前但凡有一点质疑荣越售假的消息传上网，荣越都会第一时间公关处理掉，外界也都以为这是对手公司放出去的假消息。荣越不仅有自己独立的生产线，还代理着韩日众多品牌，是国内目前做的最大的全品类化妆品网站。连廖一涵都懵了，连笑更是满脑子一片空白。廖一涵想给方池打个电话，手机已经掏出来了，一想到纽约此时是凌晨，又悻悻然作罢。直到廖一涵缓过了这阵，跟没事人似的整理好了表情起身，连笑以为廖一涵有主意了，连忙问道：“
1: 怎么办？”
0: 廖一涵摇了摇头，此刻唯一能说的只有一句：“
2: 现在就看荣越会让谁出来背锅了。”
0: 廖一涵遵医嘱早睡，连笑也陪着早早地上了床，但已然注定此夜无眠。连笑辗转到半夜，依旧毫无睡意，有没有猫祖宗们任他蹂躏以疏解心情，索性起了身。连笑看了一眼转到另一侧去睡的廖一涵，大概廖一涵是睡了，孕妇嗜睡也是正常的。连笑轻手轻脚地起床去了洗手间，洗手间里还放着男士护肤品，应该是陈章的。看来廖一涵还没下定决心和陈章断了。
2: 连笑却破天荒无心关心这些。他掏出手机换算一下时差，估摸着方池应该早起了，这才去拨他的号码。不知为何，即便方池也没办法给他支什么招，但就算听听方池的声音也好，连笑觉得安心。可连笑刚要拨通方池的电话，手机却先行震了。在周遭安静至极的氛围下，唐突到连笑手一抖，险些没拿稳手机。看一眼来电显示上的陌生号码，连笑刚要接起，又蓦地一僵。这串号码其实也并不完全陌生，是周子山的来电。手机震了许久，连笑僵着脸始终没接听，直到电话断了，周子山再没打来。在这凌晨0:03，荣月自身不保，根本顾不上含义。隔周荣月出了消息，周子山决定引咎辞职。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以双向救赎为核心，传递爱与治愈的力量。小说向读者表达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可以被温柔抚平，迟来的缘分同样珍贵，真正的爱情是彼此照亮，共同成长，即便经历波折也能守住真心，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不顾家族的反对与施压，公开官宣与连校的恋人关系，毅然拒绝家族安排的联姻，坚定守护自己的爱情。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29集，方池乘航班回来时，连笑瞒着方池来接机，本想着给方池个惊喜，结果却成了连笑在国际港的出口处站着走神。方池从连笑面前经过，连笑都没瞧见。刚出感应门的方池也是归心似箭，助理在旁边推着行李车，方池也不顾，只自顾自地看着手表朝出口走去。若不是方池自那一排接机的陌生面孔前走过时顺带着余光一扫，他恐怕就要这么从连笑的眼皮子底下错过了。但方池好歹是余光一扫，脚步一停，继而眉头一皱，扭头看去，栏杆外那个眼熟的人影还真是连笑。只是此时的连笑正低眉思考着什么，压根没有发现自己。方池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他回国前向连笑报备了自己的航班号时，连笑还做出一副抱歉的口吻，说自己今天有事没办法接机，所以他这儿来给我一个惊喜啊。但这么个惊喜法，方池还是头一遭见识。方池都站定在连笑面前了，连笑都没发现，还在自顾自地走神。方池无奈，一拳抵唇。方池虚咳了这么一声，连笑才蓦地一抬头，见到方池的当下，生生一愣。连笑这才算是彻底回过神来。他尽量把周子山引咎辞职带给他的冲击抛诸脑后，尽量用嘴角的笑意掩盖一脸的紧绷。
7: 怎么样，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来接机，是不是倍儿有面子？
6: 连笑说着，越过方池的肩膀看向他身后，除了方池的助理，并没有看见其他人。按道理来说，方池和一众合伙人一同去的纽约，也该一同回来才是。方池前几天还提了嘴，几个合伙人在纽约时轮番给他介绍女朋友，都知道他多年空窗，他说自己已经有女友了，也没有人信。为此连笑今早出门前还特意化了个全妆，就是要让这帮人看看，可惜没嘚瑟成。方池身后就一小助理跟着，小助理这才言笑晏晏地解释道，
7: 其他人都顺便在纽约

0: 约过完圣诞才回来，就方总提前回来了。
1: 连笑随口哦了一句，心想今早这两层假睫毛算是白沾了。上了车，连笑就把两层假睫毛全摘了，睫毛胶太厚糊眼睛。方池的助理开着方池存在机场的车走了，方池则上了连笑的车。他看着连笑龇牙咧嘴地撕着睫毛胶，怎么连笑做什么他都忍不住笑啊。方池不得不绷紧嘴角，
2: 你不沾这玩意儿眼睛已经够大了，放过自己好吗？
1: 他话音一落，连笑的睫毛胶也扯完了，总算松了口气。他煞有介事地瞥他一眼，
0: 女人永远不会嫌自己太美，你们直男不懂。
1: 起初方池还以为连笑状态不对，是因为假睫毛粘得不舒服，但很快他意识到连笑今天真的有些反常。平时明明是个话篓子，什么都能说上两嘴，但此时此刻车内总归是有些过于安静了。方池伸手把连笑故意调大音量以掩盖些什么似的车载音箱给关了。
2: 韩一又出什么事了吗？
1: 连笑一愣，既不明白方池怎么突然把音乐关了，也不明白方池为何这么问，只能随口一答，
0: 啊，没有啊。
2: 那你在愁什么？
1: 连笑心下一咯噔，这人脑袋上是装了雷达，怎么半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
0: 我哪有在愁啊？
1: 连笑下意识地反驳，可话一出口又恍悟到自己似乎也没必要刻意避讳，就这么咬了咬唇，他又开始给自己铺起了台阶。
0: 我只是刚接了个电话，有点意外而已。
2: 连笑还等着方池一点一点地发问，自己在一点一点地回答，却不料方池脸色稍稍一凛，张嘴就是一句，你知道周子山辞职的事了？半点没给连笑缓冲的机会，方池就这么说出了口，甚至不是个疑问句，而是个肯定句。不怪连笑顿时卡了壳，连笑本也不想粉饰些什么，可方池突然这么当头棒喝下来，连笑多少反应不过来。
0: 对。
2: 方池透过后视镜看了连笑一眼，连笑本身睫毛已经够长了，此刻稍稍垂着眸，已叫他看不清连笑的眼神。方池也就无法分辨此刻连笑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这不正好吗？他离开国内，从此以后和你再无交集。方池自后视镜上收回目光，直视前方的车况。
0: 他会离开国内？
2: 连笑的尾音甚至已经有些尖刻。方池抬眉看他，连笑当下也意识到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已然超脱了一个吃瓜群众该有的反应，不禁咽了口唾沫，声线刻意放缓了说，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方池也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心态解释这一切的，当下却是语气无余，仿佛真的事不关己。
2: 周子山的人脉和根基根本就不在国内，背了这么大一个黑点，没有大公司会再用他了。如果我是他，也不会选择留在国内，除非……
1: 除非什么？方池没说下去，连笑听得云里雾里，又不好再追问，只能生生咽下开口的冲动。偷瞄方池的脸色，倒也看不出他生气了，连笑总算放下心来，也不能说是做贼心虚，而是彼此都不说话。音乐又被他关了，连笑总得找点别的话题填补下空白，总不能还聊周子山吧。
0: 我一会儿先去廖一涵家，拿完了东西我们再回家。
1: 连笑这几天都住在廖一涵家，行李没少带。 相

0: 连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打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2: 连笑的车刚要驶进廖一涵家楼下的车库，另一方向就有一辆甚是眼熟的车先一步下了车库入口，那是廖一涵的车。廖一涵今天去医院复检，胎儿很不稳定，廖一涵三天两头就要往医院跑，不成想这么巧，此刻竟在车库碰见了。连笑其实还挺担心自己这边出双入对，廖一涵那边却孤家寡人，想了想扭头问方池：
3: 那是廖一涵的车，正好他也回来了，要不待会儿一起吃个饭？
4: 我比较倾向二人世界。
2: 连笑白了方池一眼：
4: 女朋友最大，女朋友说了算。
2: 方池改口，连笑这才满意地收回了视线，驶进了车库入口。廖家的停车位就一个，连笑一路跟着廖一涵的车拐下了 B3， 眼看他的车在停车位上稳稳一停，驾驶座的门随即被推开，连笑得让廖一涵等等自己。正要按下车喇叭，方池却默地伸手制止了连笑。连笑一纳闷，先扭头看了眼方池，才在方池的示意下再次看向了不远处廖一涵的车。此时此刻，从刚推开的驾驶座门内走出的并不是廖一涵，而是陈章，早被廖一涵翻脸不认的陈章。
0: 之前还信誓旦旦说着廖一涵和陈章早掰了的连笑，此刻只听见啪啪打脸的声音。那边陈章下了车之后很快绕到副驾驶座拉开车门，廖一涵这才走下来，二人有说有笑地朝电梯间走去。是的，有说有笑。连笑还记得就在昨晚，他试探性地问了廖一涵一句：既然胎儿这么不稳定，万一真保不住了，要不要……廖一涵压根儿就没让连笑说下去，只说等公司的麻烦彻底平息了，他才有时间想别的。只是此刻连笑看着陈章谨慎地抵着电梯间外的门禁，小心翼翼地让小腹微见隆起的廖一涵先进门，突然有些怀疑，廖一涵究竟是在等公司的麻烦彻底平息，还是在等陈章的麻烦彻底平息。
2: 连笑独自下了车，他来到电梯间时，陈章和廖一涵乘坐的那部电梯刚上到 B1。连笑按开了另一部电梯，后一部乘坐电梯上楼。可以想见，待会儿廖一涵见到他该有多诧异。最终连笑的电梯后一部到达17楼，眼前的电梯门缓缓开启的那一刻，诧异的将在电梯里动也动不了的却是连笑自己。廖一涵的家门正对着电梯门，廖一涵和陈章走进他俩面前的家门，对话却传向了他们身后的电梯。
4: 你说你那个连笑对你来说究竟多重要？为了和他重归于好，你都把脑袋给磕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心疼？偏偏这段时间你还不让我回家。
3: 他是唯一一个能让我彻底交心的朋友，我不想失去他。况且他还有公司近30%的股份，他真的要狠心把你往死里整，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好在他心软。
4: 他那不是心软，他那是无能为力了。他有什么本事？除了懂得怎么靠别人以外，以前他靠你拿下荣誉的项目是靠了人家周子山，现在傍上了那个方池，你和周子山他也不必放在眼里了。要不是荣誉自身难保，周子山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跑出来扛责，我也没办法捡了这么大个便宜全身而退。
2: 廖一涵笑了笑，并未赞同，但是也并未反驳。
0: 连笑呆立在电梯中，

0: 按着开门键的指节泛着白。那两人开了家门，正准备进屋时，电梯门因长时间无法正常关闭而陡然发出刺耳的提示音。这蜂鸣般的提示音不仅逼得连笑收回了原本按在开门键上的手，也惊来了刚进屋准备关门的廖一涵。两个女人的目光就这么隔着一道走廊相会，廖一涵也终于是满脸愕然，醒过神来之后赶紧掉头追来。无奈电梯门恰好在此时闭合，一道门缝内外已然是再也回不到最初的友谊。连笑人还在下行的电梯里，廖一涵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连笑并没有拒接，仿佛能借由廖一涵说的每一个字提醒他自己有多蠢。
1: 连笑，我知道我不该给你下套博你同情，可是我既不想失去你，也不想失去陈章，我只能这么做。对，我记得你说了你不想失去我这个朋友。
2: 连笑机械地应着，嘴上却是冷笑，只因他更记得廖一涵当时的后半句。况且他还有公司近三成的股份，若不是他还有着三成股份，廖一涵开头还是循循善诱的语气，此刻却已然有些慌了。
1: 你也没有什么损失，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还和以前一样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搭档？
0: 你觉得真的还和以前一样吗？
2: 这句话连笑问廖一涵，也问自己。
1: 我唯一受点影响的不过就是那个周子山而已，可是以周子山的能力，荣越挖他那会儿还有很多家比荣越更好的公司抢着挖他呀。他现在离开荣越换家公司继续做，只会比在荣越的前景更好啊。本来周子山最初也没打算接手荣越，是我亲自飞到澳洲说服了他，他觉得有机会和你复合，他才最终答应的。
2: 连笑彻底没了声音，廖一涵也猛地意识到自己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赶紧打住，平复呼吸道，
1: 当然这些都不再重要了，你现在已经有方池了，周子山再怎么跌到谷底也与你无关，不是？
2: 连笑挂了电话，整理好了情绪才坐回车里。方池等了连笑很久，他仔仔细细地瞧了连笑，竟然破天荒地瞧不出任何破绽来，以至于他都纳闷了。没吵架？连笑看看方池，终究是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只苦笑着耸了耸肩，捡了最无关痛痒地说，
0: 果然和你说的一样，廖一涵和陈章之间什么问题都没有，故意演了出戏给我看而已。
2: 这下方池更看不懂了，以连笑的个性，这件事情不可能就这么平静的了结。只可惜刚才连笑不让他跟着上楼，如今他又不说，自己也猜不透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连笑却已经扭头系好了安全带，重展笑颜道，
0: 走，咱们过二人世界去。
2: 方池虽还有疑问，却也只能发动车子。连笑被车子启动时的颠簸一震，不受控的一时抽了神。廖一涵的声音就在这短暂的抽神间再度飘向连笑的耳畔，
1: 本来周子山最初也没打算接手荣越，是我亲自飞到澳洲说服了他，他觉得有机会和你复合才最终答应的。
0: 所谓的二人世界也不过是和大多数情侣那样吃个饭看个电影。连笑订了九点的电影，把行李放回家，在家做顿饭，吃完正好散着步去附近的电影院。连笑最近学了几个菜，今天正好派上了用场，自告奋勇进了厨房，一通锅碗瓢盆的忙。
3: 交给我，你坐那儿啊，等开饭就行了。
0: 连笑把话撂这儿了，可方大厨哪敢真的把一切都交给他呀，在客厅坐了不到五分钟，他就忍不住来厨房巡视。不出所料，五分钟而已，料理他

0: 牌已被他用得一片凌乱。
1: 确定不用帮忙？
0: 不用。连笑说着把刚切好的牛肉下了锅，为了防止溅油，连笑还特地举了个锅盖挡在脸上，这下肯定万无一失了吧。却不知是火开太大还是油温太高，牛肉一下锅，火焰就蹭的腾了起来。连笑凑得近立马慌了，接了碗水就要往锅里倒。这一碗水下去可好，火势蹭的一下窜得更高了，眼前火光弥漫，生生惊掉了连笑手上的锅盖。
1: 眼看锅盖掉落在地，方士皱了皱鼻子，想要补救为时已晚。玻璃锅盖转眼碎了满地，生怕连笑还要继续往锅里加水，方士赶紧拦下了他。方士用最快的速度拿走了他那碗水，拿起了另一边蒸锅的锅盖往火势上压了压。见火灭了，方士一手向上开了抽油烟机，一手接过了连笑手里的锅铲，把锅里的牛肉稍微翻炒一下免了焦了。不出十秒，一切已恢复得井然有序。连笑刚懊恼地咬紧牙关，他怎么会连抽油烟机都忘了开呢？任由烟雾呛得眼辣喉涩，方池已经把一地的玻璃碎片扫走了。以后还是交给我吧，方池无心一说，顺便把连笑往厨房外推推。连笑却僵着没动。方池很快发现了连笑的反常，看来这顿饭是吃不上了。他把火关了，掰过连笑的肩，果然对上的是连笑那张垂头丧气的脸。怎了？
0: 连笑抬头看看他，刚要摇摇头说没事儿，却又生生打住。这个男人的目光总有一种平静的力量，起码在他面前，连笑似乎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2: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什么都得靠别人，靠自己就完全不行啊？
0: 方池那么聪明，怎会猜不到他这莫名的沮丧因何而来？见他无言以对，再见他身后的一桌狼藉，连笑对自己刚问出的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他鸵鸟似的耷拉下脑袋，方池却用食指勾起对方的下巴，迫使连笑再度正视。连笑猜到他想说些什么，无非是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自然有些抗拒。
2: 你就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
1: 你确实是没什么实力。
0: 方池很平静地打断了连笑，啪啪打脸，连笑差点鼻子一酸，却又因为方池的后半句而生生打住。
1: 但是你绝对有潜力。
0: 连笑此刻的心情就和真坐了过山车没有什么区别。
1: 从潜力到实力，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什么都得一步一步的来，总不能第一次下厨就期待着自己做一桌满汉全席出来吧，你说是不是？
0: 连笑想了想点点头。可是自己该怎么做呢？方池回答了他内心的疑问。
1: 不妨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比如先煮两碗色香味俱全的泡面出来。
0: 连笑煮的泡面果然一绝，方池把汤都喝完了。见方池放下的碗里只剩最后一点汤渣，连笑终于笑了。敛去笑容的同时，连笑也想好了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他得靠自己举一反三，不然都对不起他面前这位这么好的老师。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初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食物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从古老的农耕文明到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每一种食物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它们见证着人类社会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以及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融合。今天的碳水风云，餐桌上的千年博弈，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都很熟悉的土豆。在如今的中华饮食中，无数美味佳肴都和土豆有着关联。它时而脆爽，在猛火爆炒下引爆味蕾；它时而软糯，在水汽蒸腾里散发清香。作为一种外来食材，土豆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在中国的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波澜壮阔的吟唱。您知道吗？土豆可是外来品。明朝土豆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能吃上土豆可是相当不容易。土豆作为王公贵族餐桌上的珍馐，不但享有诗文赞誉，而且成了皇家贡品。随着时光流转，土豆也跟随喜爱它的封疆大吏走遍了很多地方，从珍贵食材变为了百姓都吃得起的民间食材。土豆凭借耐寒耐瘠的特性，在贫瘠之地化身救命粮，撑起了无数百姓的生存希望，滋养了一代代人的身体和精神。那么土豆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呢？它又是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讲解。
8: 土豆又叫洋芋、马铃薯，是一种中国人非常喜爱的食物。我们中国人做了很多名菜啊，比如说醋溜土豆丝、新疆大盘鸡、土豆烧牛肉，哪一道菜能够离开土豆呢？但是啊，我们今天的人呢，对于土豆有一种误解，总觉得土豆是蔬菜，其实土豆还是粮食。土豆在刚引入我国，在明清时期，和玉米、红薯一样啊，都是主粮。今天呢，土豆可以说是大陆菜了，是街上最便宜的菜之一。但是在几百年前，土豆是非常昂贵的，昂贵到什么程度？只有达官贵人，只有皇帝才能够。

吃得起。土豆大约是在明代引入我国的，在刚引入我国的时候，因为它的数量非常的稀少，是一种舶来品，所以非常的珍贵，一般人根本是吃不起的。那么从资料上来看啊，当时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其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徐文长。徐渭曾经写过一首吃土豆的诗，诗是这样说的：真实软不及，孤根指定词，无沙花落子，蜀国夜蹲吃，配名人忧味，随修住四肢，交贫非不赏，憔悴换沙石。什么意思呢？榛就是榛子，榛子仁儿，吃起来呢不及土豆松软，那口感不好，没有土豆软，这叫榛实软不及。孤根就是茭白，中国人用它来做菜，虽然也很好吃，但是呢如果跟土豆相比的话也不如土豆。无沙花落子就是我们常吃的落花生啊，无地的花生。蜀国夜蹲吃，蹲吃什么呢？蹲吃就是芋头。古人认为啊，这个大芋头啊它的形状看上去啊像是一只蹲着的这个吃鸟啊，所以被称为蹲吃，就是芋头，也就是吴地出的落花生，四川蜀地出的芋头也都不如土豆好吃。配名人忧味啊，名就是茶了啊，就是拿土豆配着茶来吃，人忧味，人吃不够，人意犹未尽，随修住四肢，修啊真修美味，交贫非不赏，憔悴换沙石，就是这个土豆啊虽然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啊吃起来实在是美味啊。徐渭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徐渭啊还是明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所以为什么徐渭他能够有幸吃到土豆呢？能够成为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呢？实际上跟他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军事战略家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史书的记载呢，徐渭呢是当时呢进入了这个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府邸去担任幕僚。徐渭他是出生于明正德十六年，卒于明万历二十一年，活了72岁。那当然了，早年呢他是求学的经历是吧，这个时候他是不大可能写出这个土豆诗来的。那么他创作土豆诗的年代就应该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而恰好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发生了著名的隆庆开关，也就是明隆庆皇帝宣布民间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在隆庆开关以后啊，原产于安第斯山脉的土豆从南美洲坐着商船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徐文长才能够见到土豆并吃到土豆并写出土豆诗。我们据此来判断呢，土豆进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从明隆庆到明万历这一段时间。土豆这种食物原产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啊，那么它在明朝的中后期通过海路传到了中国的福建、浙江等地。当然刚来的时候它是进口食品了，数量非常稀少，也非常珍贵，一般的老百姓根本见不到也吃不起。徐文长之所以能够抢先吃到土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胡宗宪的府邸当军师。胡宗宪是闽浙总督啊，是浙江福建的封疆大吏，什么好东西上了岸他是能够见到吃到的啊。徐文长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胡宗宪的这样一种很高的地位，所以幸运的成为明朝第一批吃到土豆的人，所以才会写下这首土豆诗。从明朝中后期到明末崇祯年间，土豆逐渐开始在中国

0: 国得到推广和种植。到了明崇祯年间，也是明末的时候，在首都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崇祯年间，北京城有一个太监叫做刘若愚，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拙中志》，在这本书里面又记载了北京种植土豆的情况。书是这样说的：辽东之松子，苏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土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鹰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真栗，不可胜数也。那么这段记载呢，记载的是春节的时候，就是各地啊要往这个北京城里进贡啊，给皇宫送一些珍奇之物。这一罗列的就是各地进贡的贡品。辽东就是东北了，东北大兴安岭产的松子，都中之土药，都中就是北京，北京周边地区产的山药和土豆。注意，都中之土药土豆，说明当时在明崇祯年间，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此外还有南方的一些这个苔菜啊，这个竹笋啊，黄精黑精啊，这样一些食物。请注意，刘若愚所记载的是送到皇宫里的食物，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土豆虽然已经开始在北京近郊种植了，但是呢，种植的面积还不是很大，所以还能够作为贡品送到皇宫里来。一方面反映了明末土豆从沿海传入内陆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土豆的种植当时在北京附近呢还不是非常的普及，所以才能够当成一种稀罕的物件啊送给皇上，送到皇宫里来。
1: 初入中华，土豆作为从南美远道而来的珍贵食材，往往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用。其丰富多样的口感与博大精深的中华烹饪技法互相交融，造就了一道道中餐的经典菜肴。也因其强大的生长适应力，在时间的推移下一步步来到了百姓的餐桌。那么从珍馐玉食到寻常百味，土豆究竟是如何推广开来的？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人们又为何特别喜食土豆呢？
0: 土豆在我国范围内大范围的种植，则是到了清中叶以后了。根据清康熙39年的松溪县志记载，就当时呢，这个松溪县的地方官呢，还专门行文啊，要求民间广泛的种土豆，说明土豆在我国的推广种植是在清中叶以后。在土豆推广种植的过程中，清中后期的一位官员叫吴其俊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呢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植物名食图考》，在这本书里呢就记载了清中后期土豆在全国各地种植的情况。书云：杨玉前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油硕大，花色白，闻终南山芒种植优繁，富者遂收数百担。这个洋芋，我们有时候也写作这个西洋的洋啊，因为它是一种从海外传入的粮食作物，所以称之为洋芋。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中国古人呢，过去把凡是海外传入的东西，往往都加一个洋字以示区别，比如洋火、洋钉、洋布、洋烟。那么土豆因为也是从海外传入的，所以称之为洋芋。黔就是贵州，滇就是云南。也就是说，在吴锡俊的记载中，我们的云贵等地已经开始广泛的种植土豆了。山西呢，种的面积很大，而且称它为山药蛋。终南山那就是陕西地区了，老百姓呢种植优繁，说明种的面积已经很大了。吴锡俊是清中后期的一个著名的封疆大吏，在嘉庆22年考中了状元，入朝为官，先呢是在翰林院任职。那么后来呢，他的家里面呢，他的父亲、他的伯父、他的母亲先后病逝，那么根据惯例，他要回乡丁忧，他就回到了老家故事啊，为这个父母守灵、守孝。那么在守孝期间啊，他不可能天天只是在那里待着没事做啊，他就在这个父母的坟旁边呢，建了一个植物园，在里面栽种了各种植物啊，进行研究。他本身是一个对这个植物非常感兴趣，对农业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个官员。这样的话呢，他就守孝守了7-8年的时间。等到他再一次这个进京做官呢，已经到了清道光年间了。道光9年，吴锡俊呢重新被启用，入朝为官。那么他后面那个仕途呢，

是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湖广总督、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山西巡抚等封疆大吏这样的位置。吴其俊是清中后期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官员，他官声很好。他的功绩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他拥护林则徐禁烟，在朝廷里面，在道光朝他是禁烟派，在自己的辖区内呢，积极的配合林则徐查禁和销毁鸦片，是一个爱国者。其次呢，他为官非常的清廉，到哪里呢都是拒腐蚀永不沾，这样的话呢，他官声非常好啊，而且呢人呢又非常有才干，各地的老百姓呢都非常拥戴他。那么清政府呢，为了褒奖他的这种功绩，后来呢把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赐举人出身，这是非常高的褒奖，以感谢他的这样一种政绩。那么吴其俊最大的功劳就是植物学的研究，我们刚才讲了他对植物非常感兴趣，那么他利用做官的时间，到各地做官的时间呢啊，就亲自到山林、到田间地头去进行田野考察啊，调查访问，记录各种植物的性状、特点等等。所以他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这部书呢，后来在这个1848年的时候正式刊刻出版，在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植物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吴其俊是一位封疆大吏，但是呢他和清朝的许多官员不同的是，同时又是一位植物学家，他对自然科学非常的感兴趣，这在科举为王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总是以诗文定胜负，所以呢这些通过科举取士选上来的知识分子呢，往往呢更关心政治、历史、文学啊，或者说文科方面的事情，对于自然科学往往不加关注，热爱者很少。吴其俊呢是一个特例，如果不是做封疆大吏政务繁忙的话，我想呢他可能能成为一代院士级的人物。由此可见呢，科举制度虽然为中国选拔了一批一批的行政人才，但是呢它却也钳制了民间的智慧啊，特别是压制了我国自然科学、自然科技人才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呢，吴其俊的表现呢可以说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也体现出了科举取士这种制度的一种局限性。也正是因为吴其俊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所以呢他对于土豆的特点啊了解得非常清楚，也深知这种农作物的优点，同时他又是封疆大吏，手中掌握着地方的行政权力，他就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行政权力在辖区内大规模的推广土豆的种植。所以云南、贵州、湖广地区，包括山西和福建等地啊，凡是他任过职的地方，都是中国土豆最早栽培和播种量比较大的地区啊。当地的老百姓呢，通过种植土豆获得了丰富的粮食供应，这也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拥戴。1950年11月27日，在朝鲜半岛的长津湖地区，一支志愿军部队正在奉命穿插，他们的目的地是长津湖地区一个叫做新兴里的村庄。因为这里呢，根据情报的显示啊，有一支美军的部队在这里驻扎，他们呢就是奉命要打掉这支侵略军，截断美军的退路。当这支部队呢冒着漫天的风雪啊来到的这个攻击地点的时候，他们行军了3天3夜，已经是疲惫不堪，饥寒交迫。那么在战役发起之前呢，首先要让士兵们吃饱饭，但是呢因为几天的行军，他们呢身上带的这个干粮啊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呢炊事班呢是给每一位战士发了3个土豆，我们的战士啊

0: 最后就靠着三个土豆来作为这个战前的这个粮食补充。我们知道当时啊是天寒地冻，零下40多度，这些土豆啊冻得跟石头一样，而且呢因为是夜间又不允许生火做饭，所以我们这志愿军战士呢只好把这些冻得硬邦邦的土豆啊就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嘎吱窝下面，用自己的体温去软化它，软化了一层就啃掉一层，然后继续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暖，就用这种办法硬是把这几个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给吃下去了。
1: 零下40多摄氏度的气温让潜伏在长津湖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饥寒交迫，此时能够让每个人用于充饥的食物仅有三个冻得如石头一般的土豆，在志愿军战士的心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是他们的精神力量，那三个难以咀嚼的土豆却是他们维持体力的物质支撑。那么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下，为何土豆还能够得以食用？在土豆的助力下，志愿军战士又取得了怎样的胜利呢？
0: 深夜来临，按时发起了战斗的信号，战士们冲入了敌军的宿营地，这些美军呢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盔弃甲被全歼了。话说回来，为什么要给志愿军供应土豆呢，而不供应其他更好的食品呢？一个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我们的国家呢一穷二白，没有工业基础，我们也很难为志愿军生产出符合要求的军用粮食，只能够给我们的志愿军提供一些最基础的供应，比如炒面呐、土豆啊之类的，这样一些最简陋的粮食。而且即使是炒面还不能敞开供应，因为当时啊我国啊小麦和稻米的产量很低，所以当时供应给志愿军的炒面里面呢实际上还掺了高粱面、豆面、玉米面等杂粮，还不可能完全供应细粮。那么肉食啊等这些物资呢在战争初期呢就不用想了啊，几乎都运不上去，所以当时啊土豆成为志愿军的行囊中的重要的粮食供应。而且土豆除了淀粉含量高可以作为粮食来充饥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土豆本身又是蔬菜，土豆本身含有多种维生素。我们知道炒面虽然可以充饥，但是炒面呢全部是淀粉，炒面几乎没有维生素，那么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呢又不可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如果只是吃炒面的话就容易发生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在当时啊我们的很多战士就因为维生素摄入不足就得了这个夜盲症。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主要是靠近战和夜战来取胜的，如果得了夜盲症晚上眼睛看不见，那是要影响战争的，所以说炒面的不足啊就体现出来了。而土豆因为富含多种维生素，人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土豆里面几乎全有，实际上呢它就起到了给志愿军补充维生素的作用，这就成了我们战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了。其次呢还跟当时中国啊土豆的产量比较高有关，特别是东北地区那是土豆的一个主产区，而东北地区呢又靠近前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大量的土豆运送到了前线。土豆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不仅产量高而且呢它耐寒，因为土豆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高寒山区，所以土豆天生耐寒不怕冻，这样的话呢土豆呢就特别适合朝鲜半岛那种天寒地冻的战争环境。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红薯也是一种高产作物。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胡来网。
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但是呢，红薯它的原产地是在热带地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说到了寒冷的地带，红薯经不住冻啊，一冻就坏，就无法保存了。所以在我国的北方啊，种红薯的地区，人们怎么来保存红薯呢？挖地窖，就所谓的红薯窖啊，把红薯呢放进地窖里来储存啊。如果是露天保存的话，很快就冻坏了。但是在朝鲜战争那种环境中，我们的志愿军是不可能去挖红薯窖的呀，战争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土豆耐寒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的志愿军就是吃着土豆，吃着炒面，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土豆耐寒的这个优点啊，其实在书中是有明确的记载的。你比如清同治宜都县志就记载说，山田多种玉蜀黍，俗名苞谷，其深山苦寒之区，稻麦不生，即玉蜀亦不植者，则以红薯洋芋代饭。就是山区啊，因为没办法种水稻和小麦，就多种玉蜀黍。玉蜀黍就是玉米。山区啊，半山腰还可以种玉米，到了深山区，苦寒之区，就是海拔最高的山顶，这些地方呢，连玉蜀亦不植者，连玉米都没法种了，都生存不了了。怎么办呢？就种土豆，用土豆来代饭。所以啊，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土豆是一种粮食作物，中国人不把它当成蔬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上啊，有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个叫做荷花淀派，一个叫做山药淡派。什么叫做荷花淀派呢？啊，荷花淀派呢，以孙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呢主要描写河北白洋淀地区的风土民情和各种故事啊，文学故事、诗歌、小说等等。其中由于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最为著名，所以呢就把这个文学流派称之为荷花淀派。那么山药淡派呢，指的是一批山西作家，以赵树理、马峰、西戎等诸位著名的作家为代表，他们呢创作了大量的以山西的风土人情、故事、人物为主的著名的文学作品。你比如著名的有这个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等等，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对于中国的文学呢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像赵树理这样一批著名的作家会被称为山药淡派呢？这就要谈到山西省的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那就是土豆。根据记载说，马铃薯俗名洋芋，亦名山药蛋，西吴今则已遍见于各乡。

也就是说，土豆又叫做马铃薯，又叫做洋芋，又叫做山药蛋。土豆为什么叫做马铃薯？以前呢，我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其实我是没有见过这个过去的马铃的，我以为这个马铃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风铃一样，是那种小铃铛。所以我就看这个土豆，我说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个小风铃啊，怎么会叫马铃呢？直到我到焦作煤矿啊，去参观一个民国时期的煤矿博物馆，我在那里呢见到了清末时期啊中国人开矿用的马铃啊，那个时候呢煤矿呢还是用人力和畜力来驱动的，煤炭呢是用马车拉出来的，所以当地陈列的当时用过的马铃，我才发现清末的时候人们用的马铃是椭圆形的，中间有一个眼儿，这个铃在里面，看上去确实很像我们街上卖的这种土豆，所以这个马铃薯啊完全是一种形似啊，因为它的形状很像这个马车用的马铃，所以称之为马铃薯。洋芋嘛，自然是因为土豆长在地下啊，它跟我们本土的芋头习性相似啊，只不过它是外国来的芋头，所以说老百姓称之为洋芋。那么为什么要管土豆叫做山药蛋呢？我们知道山药是中国本土的农作物，我们经常吃到那种棍状的长条的山药啊，还有那种野生的根状的山药，还有一种卵形的大小和蚕豆差不多大的山药，这种山药呢我们也称之为山药蛋。比如我们这个街上卖的这个糖葫芦串啊，有时候熬稀饭呢也会放一些这种圆形的山药，但是土豆和山药还不是同一种农作物啊。为什么山西人要把土豆叫做山药蛋呢？就这个问题啊，我还专门咨询过山西吕梁灵石地区的老百姓，据他们老人讲啊，说这个土豆以前山西没有啊，后来清代以后才开始在山西这些山区种植。由于这个东西啊比较罕见啊，一开始呢人们把它当作像山药一样的植物来对待，甚至把土豆当作药引子来用啊，就说熬药的时候啊也会把土豆切片放进去啊，把它当作药品来用。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土豆本身富含维生素啊，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都有，所以说吃土豆对人的身体确实有好处，所以一开始呢人们就把它当作了一种药，一种中药，就把它称之为山药蛋，因为它外形呢看上去跟山药蛋很像，所以说土豆啊曾经还被中国人当作药材，当作粮食，现在才当作蔬菜。由此可见呢，一种外来食物的引进，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其实有一个逐步深入逐步了解的过程，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了解到了解，这也符合事物认知的规律。那么为什么赵树理先生的创作会被称为山药蛋派呢？我看过一些这个作家的回忆，他们说啊，赵树理老师啊非常喜欢吃土豆，他山西人嘛，而且呢他能把这个土豆啊用出花来，别人呢只是把土豆当菜吃当饭吃，赵树理先生有一个绝活，他喜欢吸农村的旱烟袋，但是我们知道吸旱烟呢你要有这个烟袋锅，但是赵树理先生呢有很多时候他身边没有烟袋锅，他想吸旱烟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找一颗土豆，小土豆，把上面挖一个槽，旁边呢穿一个眼儿，然后呢结一根芦苇杆穿进去扎进去，就做成了一个土豆烟袋锅，然后放上烟丝就可以抽旱烟了。他有这个绝活啊，有人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把他的这个文学创作称之为山药蛋派。我觉得这个解释呢过于牵强，就是因为山药蛋派不仅仅是赵树理老师一位作家，他还有马峰、西荣等一大批作家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绝活啊。那么为什么称他们为山药蛋派呢？首先是因为山西人对于土豆的喜爱，我们知道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像吕梁山啊这些地方啊，本身就是靠天

有句著名的谚语叫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母山药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我种的这个五谷小麦水稻啊，这些庄稼都绝收了也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呢还种了两亩山药蛋，种了两亩土豆，光这两亩土豆都够我们家活下来了。由此可见呢，啊，山西人对于土豆有着很深的感情。赵树理先生他们对于民间的老百姓本身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们本身就是山西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笔下描述的这些可爱可敬的人物也都是他们身边生活的这些老乡们啊，这些基层的老百姓们啊，像小二黑呀、小秦呢、二诸葛呀、三仙姑啊，都是山西黄土高原上每个村都能够见到的这种可爱的老乡们。他们呢某种程度上也很像土豆，就是外表看上去呢木讷质朴甚至有点土，但是呢他们的内心是火热的，人是豪爽的。山西在清代以后啊，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都知道山西出晋商，晋商是非常能吃苦敢于去闯荡的商帮，他们敢于离家万里到东南西北甚至到国外去贩货去经商，最后呢他们在经济上可以说掌握了清朝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命脉。山西的商人呢诚信守约团结，而他们呢不上奢华，穿着非常的朴实非常的朴素，外表看上去和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们却非常有经营的头脑，非常有敢于去闯荡的商业精神。可以说以这个山西人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晋商精神呢，实际上也成为近代以来山西精神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土豆这种看上去其貌不扬却能够在关键时候起大作用的粮食，恰恰是山西商人山西精神的一种真实的写照。而赵树理这批山西作家，他们热爱自己的乡亲，热爱自己的故乡啊，他们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诗歌来进行的讴歌这些可爱的劳动人民。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又到周末，欢迎回到历史好好吃的美食故事时间。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道美食啊，堪称江南早春的晨钟，上海弄堂的烟火师。它薄如蝉翼的皮里裹着滚烫的浆糊，一咬开便鲜香四溢。乾隆皇帝曾为它挥毫点赞，诸葛亮也因为它而衍生出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您猜到了吗？没错，正是让汤汁在舌尖跳探戈的汤包。或许您见过凌晨5点的城隍庙汤包馆前蜿蜒的长队，或许您在异国他乡的菜单上见过它被译作了这样的魔幻称呼 Chinese Dragon Brine。 但您可知道，这口咬下去满嘴鲜的江南美食竟和

0: 原大地的战火烽烟，三国群雄的权谋棋局，有着千丝万缕的羁绊。更令人称奇的是，他的家族谱系里既有诸葛亮七擒孟获时的战场智慧，也有常遇春扛起千斤闸时的生死豪情。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这口鲜汤的刘唐轨迹，从北宋汴梁的72正殿一路吃到上海滩的烟火蒸笼，看看这颗小汤包如何逆袭成中华美食的顶流 IP， 又为何能让西班牙人把它和李小龙的拳头画上等号。系好餐巾，备好茶盏，且听这笼汤包里的千年传奇。
1: 大家好，我是江一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呢，我们来尝一尝一种能把上海人从美梦中叫醒的美食，那便是汤包。汤包馆在上海滩随处可见，每一家的起名风格和装修风格都颇为相似，而且几乎每一个汤包馆都能排起长长的队伍。在上海，为了吃一口热乎的而排队根本算不上什么稀罕事，因为在上海几乎干什么都要排队。周末人们聚餐，如果去了这一家网红店又没有提前做攻略，那排队的时间呢，往往要比吃饭的时间还要长。但是呢，上海人为汤包排队可不是网红经济下的从众心理，毕竟很多上海人就是吃四大金刚和汤包长大的，为汤包排队那不叫馋，那叫不忘本。让人意外的是，这个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美食却并不源于本帮的菜谱。虽然汤包每每在厨师的吴侬软语中被烹制出来，但它的族谱啊，就要从严格意义上的中原开始算起。这过程中的流转我们在之后细细道来，这里啊，先公布答案。上海汤包，或者进一步说是整个江南的汤包，都是从河南传过去的。兰州牛肉面也是发源于河南，对不对？
2: 啊哈！
1: 为什么河南这么牛呢？没办法，谁叫它自古就在中原呢？说起汤包，那要从包子说起，而说起包子，那又要追溯到馒头。北方人通常以有馅和无馅作为区分包子和馒头的标准，而在南方，尤其是吴语区，无论有馅还是无馅，都被统称为馒头。事实上，对于馒头和包子，古人分的也不是很清楚。宋代王勇《燕翼阴谋录》中使用了包子这个词，他是这么说的：仁宗旦日赐群臣包子，而在包子一词之后又加了一段附录，解释说包子就是馒头，无论有馅还是无馅，蒸出来的都叫馒头。可见馒头与包子的分家至少是北宋之后的事情了。关于馒头的起源可谓家喻户晓，至少收听我们历史好好吃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因为咱们在讲生煎和锅贴的时候也讲到过这个典故。这个故事源远流长，宋代高澄编撰的《事物纪元》中是这么记载的，也是说诸葛亮征孟获，有人献策道：南蛮之地邪术纵横，必须先向神灵祈祷以求保佑，但是依据南蛮的风俗，想要祈求神灵保护必须杀人，用人头祭奠神灵啊，才会派兵相助。诸葛亮不愿意杀人，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用面皮包上羊肉和猪肉代替人头祭祀，神灵呢也吃这一套，出兵帮助了诸葛亮，于是后人就渐渐以此为依据发明了馒头。既然是蛮人头颅的替代品，那馒头有肉馅也便不奇怪了。江南人在制作中常加入肉、菜、豆蓉等馅料，并将这一类食物统称为馒头，大致也是三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命名传统。直到包子区别于馒头成为一种独立的面食之后，吴人呢已经习惯成自然，也懒得去分辨了。当然诸葛亮发明馒头的传说在我们眼中虽然古老，但也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故事，当时距离三国时代已经过去了七八百年，因此这个传说就跟人们包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一样，虽然历史悠久，但都是后人杜撰的，大家可千万别当真了。汤包作为包子界中的明星，有着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依然和诸葛亮有点关系。相传夷陵之战后，刘备死于白帝城，当时已经返回东吴的孙尚香听闻夫君已死， 已于北固山向西方遥祭一番后投江自尽。诸葛亮听说了之后，便派使者前去吊唁，所带之物呢，就是南征孟获时发明的馒头。使臣到了东吴之后，听说孙尚香生前很爱吃螃蟹，于是干脆把猪肉和羊肉改成了蟹肉。东吴的君臣没有见过这种食物，就问使者这是什么东西啊，使者随口就说这是蟹黄烫包，而这就成为了后世蟹黄汤包的雏形。这一传说毫无疑问是后人根据诸葛亮发明馒头的故事进行了穿凿附会。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事发生在刘备驾崩之后，而且前后整整持续了好几个月。刘备的妻子孙夫人如果因为悲痛自尽，自然等不到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才发明的馒头。而且孙尚香这个名字都源于民间戏剧《甘露寺》，根本呢不是正史。
2: Oh no！
1: 孙尚香本人叫什么已经没有人知道，三国志上只称呼她为孙夫人。历史上孙夫人和刘备的关系并不好，刘备平定益州之后改娶无衣之妹为正室，这就是之后蜀汉的穆皇后。而孙夫人回到了江东，再也没有在史实中出现。夫妻关系如此糟糕，孙夫人怎么可能为刘备投江自尽呢？因此孙尚香和蟹黄汤包的意识会有些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像荒唐演大荒的色彩。当然美食传说本不就是为了便于后人考据而流传于世的，这些传说更像是专门为了食客在饕餮时能够多一些有趣的谈资而出现的。关于汤包还有一个流传更广的起源传说，这个传说的主角是明代的开国大将之一，叫常遇春。1356年，朱元璋率兵攻打金华城，由于守城的援兵早有防备，把城墙加高了7尺，另外还给城门加上了万金闸，所以起义军攻打了9天9夜还是破不了城，只能在城外安营扎寨。到了第10天的深夜，朱元璋麾下大将常遇春夜不成眠，在帐外踱步，想着破城的计策。忽然间发现援兵啊开了城门，正在偷偷地压着一批民夫到江边挑水。常遇春一看机会来了呀，于是赶紧唤醒了另外一位将军叫胡大海。只见常遇春以一人之力顶起闸门，胡大海呢率领起义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城里冲去。时间一长，常遇春渐渐有些体力不支，恰好营内送来点心，常遇春又饿又渴，于是便汤啊包子啊胡乱地喊叫起来。胡大海见状心生一计，让士兵们先将菜汤灌进包子，再把包子喂到常遇春嘴里。金花城破之后，这个故事流传下来，人们便借着这个传说做出了汤包。故事的情节呢确实有点假，不过正如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的片尾曲《故事里的事儿》唱的那样，故事里的事儿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儿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这些故事被后人描绘得如此生动，说明的也是人们对汤包这种美食确实啊无比喜爱。汤包又叫灌汤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当时被称为灌浆馒头或者灌汤包子。北宋的商业极其发达，对酒楼呢也出现了所谓的星级标准。汴梁城内最好的72家酒楼被称为72正店。正店的正首先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官方许可，可以用官曲酿酒然后出售。然而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啊靠个人，如果正店的规模档次和服务质量不够，也还是吸引不来顾客。因此这些正店呢也在拼命的搞创新。就在
3: 二叔啊，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

0: 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对于活血化瘀经常关注养生的朋友肯定不陌生。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活血化瘀呢？
5: 我们发现中年听众越来越多，所以今天我就来讲一讲对中年人啊特别有好处的一个抗衰益寿的方法啊。这个我相信活血化瘀这四个字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就像我们熟悉其他的一些耳熟能详的概念和词汇一样啊，我们太熟悉了。我们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熟悉到了每个人都认识这四个字啊，但是我们仅仅理解它的字面意思啊。什么是活血？什么是化瘀啊？怎么活血？怎么化瘀？我为什么瘀啊？什么是瘀？这个都是需要我们来去讲解的。我记着咱们给女性听众朋友讲课的时候专门说过，这个女人这一辈子什么都不怕，就怕瘀啊，不是情志瘀了，就是我们的经络瘀了，就是我们的气脉瘀了啊。所以瘀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啊。我们通常讲的这个活血化瘀的瘀指的是淤血，这个淤血就会使各个脏器组织得不到正常的濡养，那内脏得不到充足的血量，它的机能势必就会衰退，尤其是心脑肝肾这些脏器，它因此会极易患病。所以这个医学家们都纷纷指出啊，你久病必瘀啊，你怪病必瘀，而平衡气血调节身体阴阳平衡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四个字，活血化瘀啊。那活血化瘀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重建人体内部环境。那么最常应用的活血化瘀的中药方剂是医林改错当中记载的补阳还五汤啊。这个方子啊，它是由当归、川芎、赤芍啊、生黄芪、桃仁、五花、地龙这七味中药组成的啊。这个方子是清代著名的医家武清任的实践验方啊，到现在为止都被很多这个中医啊广泛的应用于临床。那么这个方剂是以黄芪为君药啊，这个中药配伍讲究君臣佐使嘛，所以黄芪是补气的主药。这个大家都知道所谓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关于气血啊阴阳我们也讲了不少，但是我还是想啊不厌其烦的把这个气血单独的重点的再讲一下，什么是气，什么是血。这个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啊，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气和血它是两样东西啊。这种理解呢，你说它错吗？它也没错啊。如果它是一种东西，那为什么它有两个名字呢？对吧？但是呢，这种潜意识就会造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调养身体也好，选择治疗方案也好，就会出现非此即彼的这种选择啊，出现这种困境。比如说吃这个东西是补血的吗？比方说吃阿胶，说阿胶是补

吃血的啊。那说吃人参啊，那人参补气的，黄芪是补气的，这个就把气和血完全隔离开了啊。我们这样来理解，气和血它都属于我们身体的能量，对吧？啊，就算我们潜意识当中认为它是两种东西，但是它都是我们身体的能量，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能量，没有它人就死掉了，对吧？人没有气儿，那就咽气儿了呗，没气了。那人要没有血，失血过多人也会死亡，对吧？好，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它是人体的能量。那气和血是什么呢？气和血是这种能量的两种表现方式，它是一个东西。在人体结构当中，凡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地方啊，不管是你的内脏还是我们的四肢啊，只要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地方，能够触摸到的地方，它都是由血做的啊，叫血肉之躯。那么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所有的脏器啊，它所体现的功能就是气啊。我开口可以说话，我抬腿可以走路，我伸手就能拿到我的手机，所有的功能它都是归气，都是气来主导的。而气又是什么呢？气的母亲就是血啊，血为气之母。这个血是我们通过饮食得来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派生出了一种功能性的能量，就是气啊。只有我们这样理解了，我们才不会在日后养生当中去把气血割裂开。气和血是一个物质的两面，血为阴，气为阳啊。我们在选择保健食品，我们在选择养生方案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天天去纠结于你这个东西能不能补气啊，你这个东西补血了，但是我这根气虚怎么办啊？血为气之母啊，没有这个妈妈哪有气这个孩子呀，对吧？但是如果气不动，这个妈妈也就死掉了啊。你看一个人如果由于外伤流血过多，血流完了，血流出体外了，他不能生气，所以人就死掉了。同样由于其他的疾病导致了这个人气绝身亡，那体内的血还在，但是气起不到推动的作用，这个血慢慢就凉了，血凉完了，凉透了，人也就死掉了。所以补气和补血它是一样重要的，它只是根据一个人的体质，根据一个人的实际情况，它在补血或者补气的方剂方面有所侧重不同而已啊。你比如说一个血虚的人啊，那你说补气跟补血同样重要，那我给他补补气呗。气是补不进去的，前面我们讲了，谁是气的母亲呢？血为气之母。那如果一个人血虚，你把红枣、红糖、阿胶还有黄芪、人参你放到一起，你选择哪一个？那有人说人参好啊，而且这个文老师讲了这个补血跟补气都很重要，那我就用人参。你本来是血虚啊，你血少了，你生出来的气当然就少，气少了，我们脏器我们器官相应的功能就会减弱一些啊。你看血虚的人就容易疲惫啊，就容易累，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用人参就没有意义。不是人参不好啊，你像这种热性的黄芪啊、人参啊、附子都属于非常好的这个中药，它能极大的调动我们体内之气的运行。但是你是血虚啊，你血虚本来生的气就少，还让这些气乱跑那就像什么呀，就像让一个得了病的运动员去参加激烈的比赛一样啊，就像一个家庭经济上十分拮据的家庭非要让他去参加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啊，非让他去捐款，非让他去给别人随份子随礼啊，把不该花的钱都花了，那这样就得不偿失了。那你说血虚的人该不该补气啊，对吧？好，关于活血化瘀的问题我们明天接着聊。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糖尿病人来不及吃早餐怎么办？教你一个简单的补救方法。
2: 有糖尿病的人来不及吃早餐怎么办？有句话说，糖尿病人吃好早餐，全天血糖得到良好控制就成功了一半。有些人来不及吃早餐，这该怎么办呢？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先来了解一下身体对早餐的需求是什么。首先，从全天热量需求上来说，从早餐获取的热量至少要占到全天总需求热量的五分之一。通常情况下，人体一天需要总热量大约是1600至1800千卡，也就是通过早餐至少要获取320千卡的热量。由于血糖的来源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所以糖尿病人对碳水化合物的控制从早餐就要开始。这就要求早餐中必须含有一定量的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在分解代谢中本身就会消耗部分血糖，更有助于调节血糖。对脂肪来说，要以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为主，更有利于控制血脂。了解了这些知识，就会知道如果来不及吃早餐，可以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少、富含较多优质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来替代弥补。这类食物的代表就是花生、杏仁、开心果、腰果、瓜子等坚果。比如一两花生米含有碳水化合物 11.6 克、脂肪24克、蛋白质 10.5 克，分别能提供48千卡、220千卡、43千卡，共计311千卡的热量。可以选择多种坚果进行组合，营养更丰富，口感也会更好。可能有人会说，坚果脂肪太多，糖尿病人不仅要控制血糖，还要控制血脂。为了控制血糖，这样吃坚果会不会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上面已经说到了，坚果中的脂肪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与体内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饱和脂肪酸属于竞争关系，实际上更有利于防治血管病变，并不会对血脂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坚果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吃自己一手掌心大小的去壳坚果就可以了。你明白了吗？糖尿病人来不及吃早餐时，一定要做弥补，吃一把坚果是最简单的办法，可以取得类似早餐的作用。这个办法也适合于没有糖尿病又来不及吃早餐的人，是一种很实用的早餐应急法。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民以食为天，吃对营养才健康。具体来了解一下，
5: 民以食为天，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吃。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在调侃的时候有一个网络词汇叫吃货，哈哈，是一个贬义词。没吃这个字而言，就吃这个动作而言，我们还真的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讲，那我们大部分人一定是不合格的吃货，哈哈，我们要想做一个吃货，咕咕坠地。我们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那就是吃，吃奶。所以吃是一种本能，甚至是最最重要的本能。因为这个动作它维系着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有仔细想过，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成为食物呢？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深入的考虑过。压根儿这个问题就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细胞。这个别人能吃的东西我就能吃，我们一般会习惯性的认为啊，我爱吃的东西就能吃，我不爱吃的东西你给我我也不吃。实际上我们仔细考虑一下，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成为食物，或者说食物它应该具备或者不具备什么特征。我们以食物的副作用为大小，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叫食物，第二类叫药物，第三类就很可怕了，第三类就叫毒药。现在这个专家很多，给大家讲养生，讲身体健康啊，这个很好，说明我们老百姓有这种迫切的需求。但是我们听到的有关食物的作用，基本上都是在讲它的营养价值，我们很少听到也很少了解它的副作用。甚至有些人会想，那个药物才有副作用啊，对吧？那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嘛。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理解呢？就有的食物它存在一定的偏性，而这些偏性就形成了利用它们来调理我们身体的药用价值。这个在中医当中就叫药食同源。我们现在听到一些概念，听到一些理论，结果听到的很多，我们听到的都是它最后的总结陈词。就像药食同源，我们很熟悉，很熟悉这四个字，但是什么是药食同源，我们就不求甚解了。如果一种东西它吃了对人体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它叫什么？我们管它叫毒药。所以在营养学的范畴来讲，有些食物当中某些物质有营养和伤害双重特性。比如胆固醇，胆固醇大家很熟悉吧？胆固醇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须的，但是过多就会形成伤害。所以从食物到药物到毒药是一个连续的特性谱。那么这个特性谱的哪一段可以定义为食物，是我们每一个人

但是没关系，我们的节目呢一点一点给大家拆解开。所谓名正则言顺，我们先把理论性的东西基础理论打扎实了。我们吃的东西不一定是因为你爱吃它就是好东西，也不一定某些东西当中有对身体不好的一面我们就把它嗤之以鼻拒之门外，它有它的相关性，有它的不同的特点，这一方面需要我们通过咱们这档节目一点一点的讲给大家听。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药物它一定不同于食物，也就是说药是不能随便吃的，它要根据医嘱在特定的情况下服用。那毒药呢，那当然是不可以吃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就像现代医学之父希波格拉底说的一样，让食物成为药物。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帮助大家构建一个逻辑体系，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些听着简单看似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的问题。当我们得到一份食物之后，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我需要这份食物吗？如果事实是我们的身体不需要这份食物，那么吃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就没有帮助啊，甚至是有伤害。现在太多的人是无意识的吃，没有节制的吃，为了口味而吃啊，为了贪欲而吃，总之不是为了健康或者维系我们这个身体而吃，这难道不是个大问题吗？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怕浪费强迫自己吃。这个呀，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我们不能指责这种习惯，但是我们要纠正这种习惯。因为咱们中国呀，这个几十年以前大家还吃不饱穿不暖呢。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平均年龄在40岁50岁以下的，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的父母，再年轻一点的你可以问问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个时候啊，家里穷啊，我们吃东西是不舍得浪费的，甚至有一些饭菜发霉了或者变质了，我们加热一下处理一下也要吃掉。偶尔到外面啊吃个席，下一趟馆子，明明已经吃饱了，但是看剩了半碗面或者剩了一些饭，他撑着也要吃完。这是一种挨过饿受过苦的习惯，所以我们不能指责这个习惯。但是在现在这生活条件之下，如果你还保有这种习惯，对身体那就是不负责任了。身体不需要，人也吃饱了，多吃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你不要以为把它倒掉叫浪费，你吃到肚子里头照样是浪费，甚至会影响健康。我记着我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7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刚上小学，我妈妈的单位发福利，发的什么呢？发的是苹果，一个大袋子里面大概有个四五十斤苹果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大的一袋子。那这么多苹果你一时半会儿也吃不完，那个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就不能够去保鲜。结果呢，有一些苹果呀，由于它受过磕碰，再放的时间长一点之后它就烂掉了。那么每一次妈妈给我们分苹果的时候，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给他们分苹果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啊，我大哥他们还有这种习惯，就是不好的东西自己吃，把好的呢给弟弟妹妹留着，这是我父母教育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只要一分苹果，我妈就先把那个坏的拿出来，把那个烂掉的地方拿刀把它切掉，再吃这个苹果。那么我哥也就学会了啊，我吃的永远是好苹果。慢慢呢，我也觉着这个要懂事一点，我也吃那个烂苹果吧，把好的呢给爸爸妈妈吃，给姐姐哥哥吃。结果有一次我就吃那个烂苹果，但是小啊不懂，这个自己又不太会用刀，就用牙把那个脏东西烂的那一块给啃掉了。那啃的时候那个苹果那个汁啊，还有甜丝丝的酸酸那个感觉，就很多脏东西我就吃到肚子里，结果半夜开始拉肚子。我想上一点年龄有这一类生活经历的人一定理解我讲的是什么意思。

0: 啊，我们都过过那种日子，
1: 穷怕了，害怕浪费，把这个坏的先吃掉，好的放，给他再放坏。我们吃饭也吃，每一顿吃剩饭。这个我妈说过，这个家里面做饭啊，一定要多做一些。如果今天吃饭啊，这么多孩子就全部都吃光了，我妈就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呢？就担心啊，肯定有人没吃饱，所以做饭呢就做的比较多。那么做饭多就得剩下，剩下了我妈就高兴，我妈就觉得哎，孩子们都吃饱了，没有饿着。那么第二顿饭再吃的时候吃什么，她就先吃剩饭。那个时候夏天，一碗面条你放一晚上那就坏掉了。我记得小的时候，为了防止这个食物变质，我们要拿一个盆，把这个盆里放上凉水，

我身体需要的，而不是是不是我需要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明确的，我们很清楚，我们的身体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的回答一定是，是我需要这份食物。那么你需要这份食物，就代表你可以吃了吗？哎，也不尽然。所以下一个问题就要问自己，那这份食物是健康的吗？或者说这份食物它有毒没有？我稍微说严肃一点这个问题啊，就是对医生而言，你像那个希波克拉底就说，医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伤害，在不伤害的前提之下解决患者的病痛。但是我们非常显而易见的发现，现代医学在某些方面已经偏离了这个方向，偏离了这个基本原则。我们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我们现在公认的一些治疗手段，都是以两全相害取其轻来作为原则的。那么反过来我们考虑一下，连医生都不可以做有伤害的治疗，那么食物就更不应该有副作用了。毕竟食物是我们天天要吃的，我们就应该知道哪些食物该吃，哪些食物不该吃。这个大千世界这么多食物啊，很多对我们人体的伤害都是累加的，有一些甚至是不可逆的。还有就是有一些食物，或者有一些食材，或者你的一些饮食习惯，对你是有伤害的，而伤害这个程度你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通过学习，通过了解，如果我们对自己或者对家人负责的话，对于那些明显有两面性或者有争议的食物，我们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就是避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包括健康教育工作者，我们往往只强调一种食物它有什么营养，却压根儿不提它有什么问题和已经知道的副作用，选择性的讲解啊，我个人认为是不可取的。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普遍的发生，就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的偏好或者被自己的立场影响了，被我们的习惯影响了，就失去了它的客观性。那么从这一点来讲，包括作为一个营养师给大家做健康推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大忌。所以我尽量不在这个方面犯错误，在讲解的时候要客观，基础知识要讲扎实。

0: 福生活。
1: 五六十岁的人身体出现这几种情况，不是老了，而是病了。
2: 五六十岁头发变白，出现皱纹，老眼昏花难以避免，但同时伴随身体机能的丧失，就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衰弱了。这是一种病态，对寿命的影响相当大。要知道，衰弱不同于衰老，衰弱了可能无法完成简单家务，步履蹒跚，甚至连说话都感到吃力。更让人担忧的是，抵抗疾病的能力也会下降。研究表明，相比于正常的衰老人群，身体虚弱的老年人死亡风险要高 15% 至 50%。 因此，在中年之后，我们可以接受自然的退行性，改变也就是衰老，但一定要避免进入衰弱的状态。那么，衰弱具体指什么呢？通常来说，衰弱有以下五种表现。第一种情况，全身处于极度疲劳状态，并且已经无法完成简单的家务活动。第二种情况，体重在短期内迅速下降超过5公斤。第三种情况，不能顺利进行日常简单的活动，比如步行，每秒钟走路不足1米。第四种情况，握持物品时手部握力明显减少，并且已经无法平稳地端起饭碗等物品。第五种情况，整天只想卧床休息，并对任何形式的活动缺乏兴趣和积极性。如果中老年人出现以上其中一条表现，提示你可能已经进入了衰弱阶段。如果同时出现三条及以上表现，则可以判断你已经处于衰弱状态，需要积极查找原因，及时进行干预治疗了。那么，中老年人如何避免进入衰弱的状态呢？首先要注意保持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尤其是每天要吃够热奶蛋豆，确保优质蛋白足量摄入。在坚持做有氧运动的同时，还要注意对肌肉的锻炼，肌肉流失与力量下降是衰弱最直接的表现。其次，调整心态，保持心理健康，多出门参加社交活动，多与人聊天交流。此外，还要定期体检，及时发现问题，对慢性病坚持治疗等等。总而言之，请记住，衰老不等于衰弱，两者存在本质差异。我们不能改变自然的生理退化，但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延缓退行性，改变而延年益寿。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

0: 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

0: 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秀爱，真好一对配人双，配人双。
1: 紫竹调朱明英。朱明英虽然出生在东北，但在演绎江南小调时特别有味道。他的嗓音能柔能转，唱紫竹调这种带着吴侬软语韵味的曲子，把江南的灵动和温婉都表现出来了。那种细腻的劲儿，就像从小

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人一样，特别能抓住江南小调的精髓。你是不是也觉得他唱这类歌特别有代入感？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刀郎、云朵、共产党来了苦变甜。

刀郎、云朵、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刀郎的嗓音苍茫浑厚，饱经沧桑，像高原旷野的长风，承载着过往岁月的辛酸与磨难。云朵来自四川阿坝羌族故土，天生云端高音，清亮辽阔，纯净通透，沧桑低沉与高亢天籁完美相融，一沉一扬，一苦一甜，把这首歌诠释得真挚动人，意境悠远。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邓妙华《温柔的夜》。

刘虹《站台》，这首歌曲融合了 disco 与摇滚的元素，简洁流畅的旋律以及刘虹亲切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梦之旅合唱组合《大地飞歌》。

大地飞歌，梦之旅合唱组合。听惯了独唱版，听梦之旅合唱组合的演绎，多声部交织的和声，低音声部像大地的厚重，高音声部像飘在山间的朵朵白云。多声部交织的和声像山间河畔的人们一起吆喝，显得更加热闹喜庆，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殷秀梅的美妙歌声，马英。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玲玉、美人吟。八十年代甜歌皇后李玲玉红遍中国，她演绎的《西游记》插曲《天竺少女》给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3年，唱腻了甜歌的李玲玉尝试转型，重塑演唱风格，没想到却导致了事业的滑铁卢。心灰意冷的她出走国外，直到2003年，走出阴影的李玲玉再度推出《美人吟》。这首歌发挥了李玲玉嗓音中特有的甜美轻松的特质，深得人们喜爱。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歌赛博 I like Chopin， 我爱肖邦。

戈塞伯 I like Chopin 我爱肖邦。老朋友们或许还记得80年代曾流行过这样一段特别的电子旋律，它最妙的是把古典音乐的唯美浪漫和电子音乐的时髦动感揉在了一起，让好多人第一次觉得原来电子乐还能这么优雅。也正是这首歌让意大利歌手戈塞伯在80年代红极一时，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唱响宁静的田园时光，夜锚、料沙、敖包相会。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洪湖水浪打浪是一首富于民歌特色的歌曲，旋律优美动听，节奏宽广流畅。它巧妙地将湖北当地的民歌元素与歌剧创作手法相结合，使得歌曲既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王玉珍，洪湖水浪打浪，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沉默是金，张国荣。
1: 夜风凛凛，

歌神许冠杰歌词创作十分有韵味，格式与韵脚无论放在哪个年代的华语乐坛都是上等之作，而张国荣的作曲也毫不逊色，将许冠杰的词中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两人都把在乐坛多年的感悟融入到了这首歌中，所以令这首《沉默是金》的歌词充满了人生哲理，旋律尤为深情。张国荣《沉默是金》，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喜乐年华，陈红。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2: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1: 105健康学科，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5月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文学作品。一杯清茶里藏着百年风雨，杭州茶商4代人在乱世中守家业护文脉，历经战火与动荡始终初心不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邀您共品茶香里的家国风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山歌好比春江水，人贵真。这是一首极具民族风情与艺术魅力的歌曲，它源自中国广西壮族地区的民间音乐元素，经过艺术加工后成为了脍炙人口、广为人知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由歌唱家任桂珍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展现了壮乡儿女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美好情怀。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周峰 Mary。

1984年的春天，周峰带来了一首改编自日本歌星西城秀树的歌曲，经张平编曲，王小岭填词后登上了央视的舞台。演唱时，周峰一袭白色披风，帅气而略带忧郁的形象瞬间风靡全国。这首歌也因此走红，开启了他音乐事业的新篇章。周峰 Mary，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江苏茉莉花，曹艳珍。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相恋，李谷一。这首歌随着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播出，走进千家万户。创作者大胆创新，融入更多现代元素，让当时的歌坛耳目一新，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文艺界的一颗信号弹，标志着文艺的变革与创新。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欢《千万次的问》。

0: 刘欢千万次地问。1993年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千万次地问》，两位大导演冯小刚和郑晓龙作词，刘欢作曲并且演唱。其实这部电视剧中的音乐基本上全部由刘欢包办，他的这种音乐风格为这部全程在海外拍摄的电视剧也增添了一份非常大气的国际范儿。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林淑荣《昨夜星辰》。
1: 昨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明敏，送你一把泥土。中华民族对于泥土一直都有别样的情怀，可以说是故土家乡的象征。这首歌曲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和对远行者的祝福，这种情感深深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无论是即将远行的游子，还是远离故乡的异乡人，都能在这首歌曲中找到共鸣和慰藉。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在爱情的旅途上》。

在爱情的旅途上，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印度电影《大篷车》讲述了富家千金苏尼塔为躲避杀害父亲的凶手，意外加入一个流动的大篷车剧团，在充满欢乐与冒险的旅程中收获爱情与成长的故事。这首插曲欢快的节奏配合热烈的舞姿，既化解了苏尼塔与剧团的文化隔阂，也成了他与莫汉之间爱情萌芽的催化剂，让紧张的逃亡之旅染上了欢乐与温情的色彩，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杨钰莹的美妙歌声《等你一万年》。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范琳琳，我热恋的故乡。这首歌由孟广征作词，徐沛东作曲，表达了人们对故乡的热爱与眷恋。范琳琳的演唱更是将这份情感推向了极致，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了80年代西北风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复笛声，众人划桨开大船。

傅笛生，众人划桨开大船。傅笛生的演唱风格兼具力量与亲和力，他用高亢明亮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激昂情绪与集体情怀层层递进。他的歌声里既有通俗唱法的接地气，又融入了民族音乐的厚重感，这首歌也成为傅笛生最具标志性的作品。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观木村黄昏的等待。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 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抵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